再来呢，是在明天的2点钟开始，活动就正式开跑咯，包含像是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的特展，还有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的闯关游戏，还有不倒翁艺名爷的首座体验。那从回顾彩绘列车10周年的足迹啦，到拍照留念啦，到透过闯关以及 DIY 来认识客家文化，让大家能够在游戏当中来学习哦。那到时候呢，在3点钟开始哦，还会有哈哈堂客家故事屋，还有妈吉猫同乐会以及杰米见面会会接续演出哦。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捷运上面有看到妈吉猫，还有像是杰米呢，都非常喜欢在这一次有他们的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能够跟他们碰面了。而接下来呢，会由悠悠家族的云朵姐姐还有凤梨哥哥来带来活力唱跳。最后压轴呢，就是要电影院了。这次呢，会放映《邪猫剑客2》，让大家跟着英勇还有帅气的邪猫剑客出发，来寻找许愿星，来踏上冒险的旅程了。除了明天的活动之外呢，在下个礼拜六呢，则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站哦。当天呢，会有魔术师带来精彩的演出，另外还有同样也会有妈吉猫同乐会以及杰米见面会。另外在当天所放映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是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邀请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假日亲子电影院，明天是在大湖公园，而在下个礼拜六呢，则是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这边登场，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喽。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4，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发行新歌了吧，他就是赵永华。来听到则是赵永华在最近所推出的新单曲，这首歌叫做《活出一道光》。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大湖跟碧湖是天然湖泊吗？
0: 很多人到内湖散步时，看到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常会直觉以为原来台北市也有天然湖泊，但事实上大湖和碧湖都不是天然形成的湖泊，而是经过人为整理改造过后留下来的水域。早期的内湖地区地形属于被丘陵包围的低洼盆地，水容易聚集，形成的是湿地、沼泽、皮塘，还有农业灌溉用水池，而不是像日月潭那样自然形成深水而稳定的湖泊。这些水域会随着季节改变水位，有时甚至会干涸。后来随着都市发展、防洪需求与公园规划，这些原本零散的水塘还有低地被整治、扩挖、加固提案，才逐渐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湖与碧湖。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Luke 感冒了吗？
1: 有一点，
0: 对，我想说鼻音有一点重。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就是上班的办公室啊，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我们有个同事，他防疫做得非常的严谨，就是他从当时2020年那武汉肺炎那疫情开始至今呢，都没有确诊过。直到上周五，对，他被他去上托儿所的小朋友感染了。
0: 天哪！
1: 对于是他就病了好几天，但因为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居家隔离或者是就是所谓防疫假这件事，所以他礼拜一也就是前几天他就又

0: 回来公司上班了。
1: 哦，那但他个人的其他的防御的部分应该都有做好吧？
0: 嗯，对，他非常的就是包得很紧，他两层口罩。
1: 那他有去看医生吗？
0: 他有去看医生啊，
1: 哦，
0: 對，
1: 那就还好啊。
0: 对，但他就是全家都中，这样一家三口，就是夫妻加小朋友。然后我们办公室就非常的吃惊，因为没想到有人就是防疫做过了这么多年，然后直到就大家应该都觉得应该没事了吧，然后就反而中标了。但是，然后前一阵子有看新闻说，就是现在好像不管是流感啊，或者是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好像疫情又起来了，因为最近天气好像又变化蛮大的。
1: 对，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平常已经有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武汉肺炎或是所谓新冠肺炎，它其实一直都在变异的状况底下，所以就算你之前可能都没有得过，也有可能刚好是之前的基因配对没有配对到，它刚好如果假设呢，它这个变异的病毒之后呢，刚好符合侵入你这个身体的破口的话，你可能也会得到了。所以之前才会一直教大家，这个新冠肺炎不是当时已经有很多的疫苗可以让大家做施打吗？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这个之前没有施打的话，欸，这一波好像已经结束了，所以可能要等到下一波的疫苗进来，那就记得一定要去施打。近期的流感跟肺炎链球菌的病毒其实也都在猖獗当中，所以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大家都还是要保护自己，最重要当然还是在出入公众场合或者是密闭空间的时候，口罩都还是要戴着了。好啦，我们提醒完大家之后呢，也希望 Luke 能够赶快的恢复健康。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刚好因为生病的关系必须要待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外出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串流电影可以分享给大家了吧。
0: 对，这部电影呢刚好也跟病毒有一些些关系，但这个介绍之前要先讲，我有去做那个筛检，然后也有稍微看并没有发烧，就是可能单纯只是喉咙痒。
1: 嗯，
0: 对，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前阵子这个票房非常的好，它是目前今年在台湾上映的韩国电影的这个票房冠军。这部片的片名叫做《失速禁区》，然后这一部片呢，听到这个失速，因为它的失是僵尸的失，这个失速禁区的这个名字呢，就会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这前几年也有一部非常红的电影叫《失速列车》。没错，这部电影《失速禁区》的这个导演呢，也就是《失速列车》的导演严尚浩，他在经历多年之后，又推出了一部以活尸为题材的，算是灾难片吧。那这部片在今年就是在坎城影展首映，然后入选了这个午夜单元，那也获得非常的好的评价。那在台湾上映那个时候呢，也突破了这个2亿元的票房大关，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作品。那如今这一部作品也已经在那个中华电信的 Harmony Video 独家上架了，所以呢，还没有看过这部片的朋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先睹为快哦，因为之后也会在其他的平台陆续上线。那这一部这个失速禁区呢，它的这个卡司也是非常的华丽哦，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韩国女星全智贤，那另外还有像是具教焕啊、池昌旭啊等等的这些帅哥型男演员们，也都在这部电影里面有非常好的表现。那这一部活尸电影呢，跟过去我们曾经看过的众多活尸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这一部的作品其实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只聚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就不同于我们过往可能在看一些活尸片，可能都会说哦，病毒席卷全球，然后全世界的这个僵尸哦，活尸到处肆虐，所以人类必须要躲避在一些比较罕无人烟的地方哦，才能够躲避这个灾难。而这一部《失速禁区》呢，它的作品其实就是聚焦在一栋大楼里面。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为什么剧情会是这样的设定呢？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这部作品哦所聚焦的这栋大楼里面呢，正在进行一个这个生物学的研讨会。那在这期间，其实当地就接获这个警察的这个通报，就是说可能会在当地会发生一起生化的恐怖攻击哦，因为警察有接获通知，就有人威胁要破坏这个活动这样子。那 当时这个研讨会的算是举办的公司的老板、他就可能想说那就可能就多提防，但也不以为意。那直到呢他看到了这个，在当时他看到了一位熟悉的面孔，这个人是、曾经在他公司工作但最后被他赶出去的一个人。那他们两个就是

开始激烈的争吵之后呢，对方拿出了一个针筒，然后往这个老板的身上插下去，然后就跑走了。那跑走了还不打紧哦，就是没想到那个老板呢，他突然间就开始全身抽搐，然后就倒地不起，然后开始就是吐出很多恶心的东西。那大家就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人为的嘛，因为所有的伙食我个人认为都是所谓的比如说实验室的一些实验体，然后感染到某一个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灾难的起源。但这部片的主角是另外一边哦，就是个算是个性不太好的女科学家哦，她因为个性太耿直，然后因为太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所以她失去了工作。那在这之后呢，她的算是前夫吧，就是算前男友哦，前情人就一样也是科学家，就说呢，欸，我带你来认识一下，就是这间公司，也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一个举办生物研讨会的这个学术研讨会的公司呢。他的前夫就非常贴心的带着这个女主角就到现场，说我帮你引介一下，搞不好会有一些工作机会这样子。那到了现场之后呢，虽然说没有太多的交流，这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但是他们这个女主角呢就想说，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是所谓怪怪的是，她一开始以为是这一间公司哦跟她约好说是不是有详细洽谈的机会，没想到到了现场，那个公司的人说，欸，好像没有这件事，欸，就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女主角收到了邀约但是到现场却没有这件事。那两个人就他跟他的前夫就两个人就悻悻然就离开了去吃饭。没想到呢，灾难就这样发生了哦。这个老板呢被感染之后就变成了活尸，然后呢这个活尸也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活尸电影里面提到的，就是可能会走得很慢啊，然后在那边发出奇怪的的声音。这个活尸活动非常的快，他会快速的奔跑，然后呢被感染的人会很快的，就是在几分钟内马上就变成了感染者，然后转身去咬下一个人，这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活尸比较特别的地方。那被卷入了这个灾难的女主角还有其他人呢，他们在餐厅里面就被困住了嘛。没想到这个女主角就发现这些僵尸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一开始发现他们只会对会动的物体有反应，然后二是他们可能只会对这个光线产生反应，也就是只要他们把餐厅的灯关起来，这些活尸就不会发现到他们。但也很奇怪，当其中一个僵尸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有人发现到说僵尸的这个习性之后，他们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然后呢其他的原本不懂这些事情的僵尸突然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这些人类为了躲避他们的攻击是会躲到黑暗里面不会被发现的。哇，所以这个失速禁区里面的活尸呢被设定成他们能够彼此互通有无。这个互通有无就是透过刚刚我所谓的发出奇怪的声音，然后把他们所看到的情报传递给不同地方的人哦。所以这部电影里面的活尸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就算你身处于他们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也可能会被追击哦。这是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那也因此呢，里面他们在逃命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有几位主要角色，就除了刚刚就所讲到的全智贤所饰演的这个女科学家之外，另外还有像是这个池昌旭，他饰演的是这个这间大楼里面的保全。那另外还有就是他生病然后半身不遂难以行动的姐姐，那也刚好在这一天要来找他吃饭。那里面就有一群人就开始跟着这个女科学家开始疯狂的逃命。那大家就会好奇，欸，刚刚那个攻击就是引起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跑去哪里了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外面的军队跟警察封锁了这栋大楼，不让里面的被感染的人或者是人正常的人类跑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得知情报说这个解药可能就在那一个攻击大家引起这一件事威胁要做恐怖攻击的这个科学家身上这样子。于是三方的人马包括刚刚讲到的那个女科学家他要开始逃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外面的警察跟军队他们闯进了这个大楼里面，希望能够找到解药。那另外一方面又刚刚的那一个真凶，这个幕后黑手呢，他人又在哪里？在这个三方角力聚集在这一栋被封锁的大楼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电影就开始展开了各种就是非常刺激的情节，还有人性的所谓的挣扎以及对抗冲突在里面。那
这部电影我觉得有点沿袭就是所谓的《时速列车》里面它的一些命题，就是人性的部分。那这部电影我

0: 认为他当然有很多很特别的情节，然后如果你当时没来得及去看大荧幕，然后也错过了当时院线的放映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
1: 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失速禁区，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6: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5: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6: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5: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6: 嗯，
5: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6: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7: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院线电影可以看到的这个新上映的片了。
1: 这一部新上映的片呢，一样是韩国片，一样是今年在这个坎城影展首映呢，获得非常大的回响，而且呢，它在韩国的这个院线票房呢，也是今年哦，这个韩国国产片的前三名。这一部片的片名叫做《希望末日血战》啊。这个片的导演呢，他是之前有指导过这个《追击者》以及《哭声》哦，这几部都是非常经典的类型片的导演罗宏整。那罗宏整导演呢，他这一次挑战的可是截然不同的类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之前曾经看过这个追击者或者是哭声的话，你可能不能带着同样的期待来看这部片，因为他这一次呢挑战的是所谓的科幻惊悚动作类型片
0: 哦，
1: 对，就是完全不是鬼片哦，哦也没有所谓的犯罪哦，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吓死你的科幻片这样子。那这部片呢，他也这个很厉害的是他找到了这个黄正明啊、赵寅成，然后此外还有这个来自于西方就好莱坞的知名的这个影星哦，麦克法斯宾达跟艾莉西亚维凯德，
0: 哇，
1: 对，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东西方的大咖一起在这部电影里面共同演出。那当时也是今年五月的坎城影展是入围了主竞赛片哦，就跟刚刚时速进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那个竞赛单元
0: 哦。对，
1: 那这一部片呢，它其实也是就是韩国他们至今呢拍摄的成本最高的一部电影
0: 哇，
1: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呢这个故事设定的是在大概距今约就数十年前的这个南北韩的交界哦，位于靠近北韩的一个港口附近的小渔村。那这个小渔村刚好就叫做 Hope， 就是希望港。那在这个港口

0: 里面呢，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接近这个边境，所以可能时不时都会有所谓北韩的军队啊，或者是北韩的人开始对他们造成威胁。那又在当时一个所谓的就是资讯不发达，没有所谓电脑，也没有所谓手机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对于外界是的讯息是非常不了解的哦。那也因为这样的设定，所以电影里面发生的一些灾难，他们基本上也算是身处于一种封闭空间里面，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做出任何求援的事情。那这部片里面呢，电影一开始他并没有告诉观众朋友说，就是到底这个时代的设定啊，然后或者是里面人物的关系是什么。他基本上一开始电影一开场直接给你一个死在路中间的牛，就是很直接的告诉你说，哦，这个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然后这个主角就是黄正明，他所饰演的是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他被大家就是找来就是调查这一个怎么会突然有牛横死在马路中央的这个命案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嘛，因为农村小渔村那种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很罕见的，那包括牛死掉，而这个牛它死的这个状态也很奇怪，它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爪印。然后刚好目击者就是发现这头尸体的这个是一群在山里面打猎的猎人，然后其中一个猎人就赵寅成所饰演，那他就跟这个警察说，也感觉是不是比如说熊呢，或者是老虎，因为他们说东北就北韩的地方常常会有老虎跑来南韩，就是可能也不奇怪这些巨兽猛兽这样子。然后可能警察他也没想太多，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来调查看看，那看有没有可能有在其他地方有遭受到什么样的灾难。那原本这些猎人们呢，也只是想说他们其实也没人看过老虎，也没人看到过熊出现在这附近，那他们也只是就是随便
1: 猜测，
0: 对，猜测或是随便找一个事情，然后想要
1: 合理化，就对，
0: 合理化跟推卸责任。然后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警察不要在这边了，因为他们要到山里面去打猎，就是不想再调查了这样子。那整支呢，他们这个走着走着呢，到了山里面哦，山边的一个猎人小屋哦，发现出事了。这个出了什么事呢？这个房子破了一个超级大洞就算了，他们在后院的这个树枝上呢，看到挂着一只手臂哦，就里面可能是里面的住户，然后住户可能其他身体的部分都被吃了，或者是就不见了、总之就是只剩下一只手。然后回到这个小镇上面的这个所长呢，他开车开着开着，也发现了曾经去光顾过的杂货店呢，也是破了一个大洞。然后这个大洞呢，看起来不只是单一现象，因为延伸过去，他从这个房屋的前门看到后门出去呢，有爆炸留下的残骸跟火灾，然后这个痕迹还一路的不断往前延伸，那感觉好像是有什么样的怪兽或者是什么样的灾难就袭击了这个房子。然后他突然间又听到远方传来了这个爆炸声，然后这个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然后还有大家的这个吆喝赶快来帮忙的这个声音。他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是刚刚他们调查的这个袭击牛的所谓怪兽或者是野兽出现了吗？那这个当然警察就主角马上去联络这个他的其他同事们，那没想到同事就是说刚好他们附近的所有其他能够调派的人力，因为这个位于村庄附近的这个山上呢发生了森林大火，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派出人手来帮忙。于是这个主角呢，他只能怎么样，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只身的在当地调查。然后调查的时候呢，电影的前半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导演并不让这个怪兽出现，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点点像在这个主角的算是第二人称视角，所谓第二人称就是他完全的退出这个就不让 观众看到他的正面，就是一个从背后透过他的后脑勺看到这整个世界的全貌，你就看到他开车穿梭在大

0: 大街小巷里面，然后只听到旁边的人就是叫喊，然后听到枪声，然后突然间他就看到有一个人被甩出去，
1: 哇，
0: 对，然后车子就爆炸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个所谓怪兽的全貌似乎并没有这么的单纯，是可能是东北来的野生老虎或者是山上跑下来的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主角看到越来越多的房子被损坏，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尸体，以及有其他在抵抗的村民们，他们被抛飞、死掉以及爆炸，他就想说这个怪兽是不是有点可怕呢？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不能靠近，但是作为一个警察，我又必须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一点点像所有的类型片都是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能往那边走，但是你偏偏就是
2: 会往那边过去，
0: 对，因为你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观众也想要知道。至于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觉得就不在这边破梗了，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它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就之前他就讲说他会是一个剧情跟世界观非常庞大的故事，他会是一个三部曲，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末日血战呢，他算是三部曲的第一集。我觉得很多观众有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感想是他觉得怎么没头没尾的啊，给了你一个有人说就是他的这个起承转最后是起承转哈，对，就是这种，不是那个兔兔或乌萨奇那个哈，就是真的会让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哦。就是这部电影很特别的，就是如我刚刚在刚开始介绍电影所讲的，它不给你任何的世界观的建立以及角色之间的人物关系，它直接就是把观众丢到那一个算是舞台上，就是直接告诉你说当地发生了这件事，然后死了很多人，然后你必须要跟着主角一起去探究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至于说这个村庄里面为什么人人都有枪，每个人都有，不管是从一开始的这个警察的手枪，然后到中后期你会看到有猎人的这个猎枪，那甚至后面会出现机关枪，然后还有火箭炮，你就会想说哇，偏远地区的港口小镇，没想到这个火力如此的这个雄厚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 这部分导演也没有给出解释，甚至这个里面还有那个主角就问说，为什么你们哪来的这么多厉害的武器，然后他们还会跟吐槽主角说，你这个时候了，就是大难当前你还管这么多吗？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我觉得是在类型片之外还有所谓的反类型，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电影就是这样子演，就用一个气势告诉你说不要管这么多，你就是尽情的享受追击怪物，以及后面被怪物发现，就是毕竟怪物杀了这么多人，这个怪兽终究会发现到你，然后你就要开始逃命。这整个过程在电影的前半段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刺激，以及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跟着观众一起被丢进这个谜团里面，但是到了后段他就开始慢慢的有很多这个线索告诉你说这个主角他们遭遇到的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刚刚提到的麦克法斯宾达跟艾莉西亚维坎德他们的出现又会让观众觉得说他们的出现是不是跟电影我前半段看的好像是两部不同的电影的那种感觉主要都是因为所有的这个电影在这一部里面都算是一个铺陈，他把这整个世界观带出来。那至于后面怎么样呢可能真的要等要是有续集拍摄的话就拭目以待，但是在这之前大家可能要先期待这部片的票房能够跟韩国一样，不管是在世界各国啦都能够像在韩国一样就创下佳绩，那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到底他们后面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其实有网友有提到，有影评有提到说，就是导演自己在过去的访问当中有提到，在这部片当中呢，他不想要用旧有的好莱坞的叙事的方式，他想要打破那个框架。所以或许对很多习惯好莱坞式的电影或架构的人会觉得有一点点摸不着头绪，但这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就是导演希望能够营造出像这样的氛围。所以我想在看电影的 时候，如果假设就如同刚刚 Luke 说到的，如果假设你真的哎，他现在到底在干嘛，我有点看不懂他在干嘛的话，那你就感受一下这一部用金钱砸出来的非常
0: 帅，
2: 对，非常辉煌的一个画面跟精彩的场面跟动

0: 作的感觉，好，你就感受一下，就把它当做一部就是纯粹看画面的爽片也是可以的啦，
1: 好，没错。
0: 那所以我想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1: 《希望末日血战》，
0: 好，也提供大家咯。

0: 跟大家介绍到在本周电影院还可以看到哪一部推荐的院线电影呢？
1: 这部片是一部动画片，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科幻动画片吧。它是由押井守导演哦，日本非常知名，擅长指导这个科幻类型的动画导演或者是实拍片，他也都有涉猎。那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攻壳机动队》，我相信如果你是不管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你应该都有听过这部片的名字哦。它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四郎正宗他在1989年的时候所发表的这个漫画作品。那后来呢，除了这个第一次被改编成的这个有一点赛博朋克然后科幻风格的动画电影之外呢，后面还推出了所谓动画的续集啊，甚至在今年呢，日本又重新的重制了这一部非常经典的科幻片，然后把它改编成电视动画。那其实攻壳机动对啊，他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他除了里面探讨了这个人类跟机器人之间哦，他们的这个哲学辩证，这哲学辩证是什么呢？就是当机器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算是一个人吗？就是他并没有所谓灵魂的存在，他的存在如果只是一个 AI， 就是科技所建构而成的一个类似人格的东西的时候，而这个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甚至能够不受指挥的自由行动。这部片的之所以能够去探讨这个哲学，然后甚至受到欧美的观众的欢迎哦，在后面不管是这个骇客任务啊哦，或者是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些日本本土以及欧美都非常经典的这个科幻动作片哦，都受到了这部漫画作品的影响。那来讲他的故事好了，他的故事呢，就是所谓设定在一个近未来的时代。那这个时空怎么样呢？他的人类呢是能够透过电子脑去加速自己的运算能力，然后呢这些被改造过后的生化人呢，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潜伏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能够透过这个连线的过程呢得到很多的资料，然后借此能够来破案哦。这是被改造过后成为了调查员成为警察的这些生化人他们的这个生命如何被运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角就是女主角是叫做草字树子，她受托要调查一个案件，是当地的一个外交官的秘书呢，他突然间陷入了昏迷。为什么陷入昏迷呢？因为他的大脑被入侵了。被什么入侵呢？被一个称之为傀儡师的骇客入侵了。那傀儡师这个骇客他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能够自由自在的穿梭在网络世界，而他的真实身份包括国家性别外貌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会透过入侵别人的大脑控制对方，让对方做出不合常理的动作。然后这个陷入昏迷的外交官秘书呢，就是正在被入侵，然后这个大家就很担心说，万一他真的就是被入侵成功了，是不是就会受到控制，而他里面所有的一些外交机密的东西都会被散播到网络上面，造成这个国际的危机这样子。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受托去调查这件事的过程里，她发现整个过程里面的这个犯人呢，其实也是被这个所谓傀儡师所操纵。这个操纵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他给对方植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记忆，就是他让那个代替他做坏事的人呢，以为自己是可能有一个老婆有一个小孩，然后呢他们可能陷入了婚姻危机，于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帮这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0: 哦，
1: 对，就是当警察在调查他的时候，在询问就抓到这个犯人的时候，问他请问是谁叫你做这件事，他想不起对方的样子。那他说你说你是有老婆有小孩，但你住的公寓里面你就是一个单身公寓，而且你在那边住了十几年，你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很不敢相信，他说你看这个照片上面就是这是我老婆，这是我的女儿啊。然后警察看了照片就里面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犯人，就是被控制的犯人呢，其实真的能够被 植入这个虚假的记忆，而且没有办法被移除，他这一生可能就是这整个人

0: 都毁了，就变成一个被傀儡师终极幕后真凶所操纵的一个可怜的棋子。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个女主角在追查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所谓的动作戏，因为她要不断的面对各式各样被傀儡师植入虚假的记忆跟虚假的人格的不同的身份的人，不同的他们既是犯人然后也是被害者，那他们必须要去对抗这件事。而同时间呢，刚刚提到的外交危机哦，又再次的袭击他们哦。于是这个草治素子以及其他哦，同样都是生化人的这个警察的同事们呢，就要去洗手去把这一个傀儡师他的真实身份给找出来。那刚刚就有提到嘛，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一直探讨的就是所谓的机器人跟人类之间分界线的差别。那虽然它是一部已经是大概三四十年前的作品了，但是你放到现在来看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迎合时事的一部片子。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最流行的就是 AI， 然后很多人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哪一天 AI 真的取代了人类，就是人类跟 AI 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那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把 AI 视作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呢？哦，如果你也会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些疑问的话，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找机会去再次去院线看一下，因为这一次代理的电影公司他们所做的是 4K 修复版，就是它既维持了原本的，就是早年我们在看一些日本动画，他们用所谓赛璐珞片，就是用手绘的方式逐格把人物的动作绘画出来，它维持了那一个手绘的风格之外，你又可以看到它的数位修复版啊，把很多的包括是这个他们的背景设定啊，或者是人物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在这一次的数位修复版里面被修复的更加的精细，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然后这部片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不管是人物的设定啊，或者是它在剧本的编写上面，然后以及它在音乐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不管是放了这么多年之后你再看，你就会觉得说哇哦，真的是完全不落俗套，而且完全不会过时，不管是在画面的品质上，或者是你在看这个题材的过程里面，我都会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当代非常现代的作品。
1: 嗯，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攻壳机动队，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Roger，谢谢
0: 谢谢。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3: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唉，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5: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音乐新生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歌手，他是魏品云。

0: 哇，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品云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歌曲，那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歌曲叫做还好还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哇非常可爱品云来到节目上面，品云你好。
1: Hello 雷恩，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0: 哇，这一次终于发行了自己的专辑了，从2022年到现在，哎、欸，好久咯。
1: 对啊，就是这张专辑真的是磨了非常非常的久，嗯，但是觉得成果很值得，自己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一直提醒自己的，就是我喜欢最重要。
0: 对，真的。而且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把品云自己的人生各种不同阶段，全部都把它写在专辑当中了。
1: 对对对，这些歌真的是从我。因为我以前是职能治疗师嘛，就是从我完全全职当上班族的时候写的歌，然后到真的离职之后正式成为全职音乐人的这整个阶段，就是累积而来的歌。
0: 对，讲到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提说职能治疗师，欸，听说现在很赚欸，你怎么了？
1: 这要看状况啦，如果你是做健保的话真的就还好，对，我这样常常看就是诊所的一些主管，就是他们就是健保做了那么多年，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在做功德的感觉。
0: 天啊，
1: 对，就如果真的你要有可以讲吗？你要赚的话你就是要出来做自费，自己开治疗所。
0: 对
1: 对对，但是如果你是做健保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做健保的诊所是蛮辛苦的。
0: 哎、欸、真的，哎、欸、就如果假设身边有朋友是做类似的相关的工作，尤其是这个医疗业的话，应该都有发生像这样的状况、嗯、难怪啦，就是还是追求梦想比较好。所以品云自己小时候就原本就想要当歌手吗？
1: 是哎、欸哦、其实最小的时候是以前家里大家听过电话打录机吧、
0: 嗯、又是个时代的眼泪。
1: 哎呀，就是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录电话打录机，我就是会要唱一首歌、嗯、对，然后就有一些亲戚朋友，我外婆她就会特地打电话来听我唱歌这样。
0: 哇天哪，
1: 最早可以追溯回那边去。
0: 所以以前就把它当那个录音机在用，然后就是分享给亲朋好友或者是陌生人，就直接唱给他听了。
1: 不得不听。
0: 不会就打电话进来，然后就是听到那个声音还想说问你爸妈说、欸、那是谁的声音啊
1: 之类的。反正他们可能就算知道，也许想赶快讲正事，可能也不好意思切掉。哦，好好好，我听完。
0: 哎、欸，那就跟那个什么，有一段时间不是手机都有那个电话打铃一样吗、啊？然后你就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唱的歌来唱。
1: 对，
0: 你那时候都听谁的歌啊？
1: 电话打录机那时候我大概才四岁吧，三四岁，
0: 所以你就随便乱哼唱就对了。
1: 或是以前幼稚园学的儿歌。
0: 哦，
1: 对对对，我现在突然脑袋想起来，是我爸写的一首歌。
0: 你爸写的一首歌？
1: 我要唱了，我要唱了，我爸应该听到会很开心。这边刷一刷，那边刷一刷，上面刷，下面刷，到处刷一刷，刷牙的感觉真好，我是洁牙宝宝。
0: 哎、欸，
1: 的这种，
0: 哇，也太可爱了吧，
1: 很可爱的歌哈。
0: 对啊、欸，而且重点是你还记到现在，也是蛮厉害的。
1: 我爸还记得，他有时候还会提醒我们，他要写这首歌，
0: 就是特别要跟你讲到啊，不是只有你是歌手哦，欸、老爸我也是会写歌的、哦，
1: 没错。
0: 所以你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学习乐器吗？
1: 有，最早其实是学钢琴、哦，以前是上那个雅马哈的钢琴班，
0: 嗯，
1: 对，然后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开始有加入爱乐合唱团、
0: 嗯、
1: 对，就开始进入了合唱团的生涯、
0: 嗯、
1: 对，然后如果要继续往上追溯的话呢，高中开始弹吉他进吉他社、
0: 嗯、
1: 对对对，就高中吉他社合唱团，大学也是就认真跑吉他社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感觉在就学时期好像也都还是走音乐这条路，然后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职能治疗师了呢？
1: 就其实高中的时候不太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就是认真的当个学生，好好的享受校园生活，
0: 嗯，
1: 对，然后

0: 哦，就打排球啊干嘛的。然后后来是也是我爸，他就是觉得我好像蛮适合这个系，以及他觉得将来复健相关的科系应该会还蛮有发展力的。嗯，对。然后我就是看了简章，发现哎，简章上面直接写说希望是有爱心有耐心的同学可以来报名。哦，然后我想说，这两个我很多，那就可以去报名。对，
1: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觉得哎，我很有耐心，我很爱心。
0: 是，但是真的耶。哦，我自己感觉上我耐心算是蛮多的。
1: 哎，好，我们接下来听到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曾经有碰过像这样子，我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们真的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也许看到一个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尝试看一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走着走着》。不能

0: 听到歌手的歌曲来自于平云所演唱的《走着走着》，可是刚刚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前面我们说就是学习很多音乐的东西，然后可能在中间是因为突然的觉得好像有要转换工作的跑道，然后也许就开始想找职能治疗师，那为什么后来又会想要再回到音乐的这个工作呢？
1: 嗯，就其实我在大学有点像双主修
0: 哦，
1: 职能治疗系跟吉他系。对，我们以前那个吉他社都一直说，就是我们就是吉他系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后来其实出社会之后，我是好多年都是在认真的做职能治疗，然后可是一直都有稍微写一些作品。后来是因为某一次就是大失恋，所以又开始开启了我疯狂写歌的一个阶段。然后接着就开始觉得这些歌如果不让大家听见有一点可惜，对，所以才开始到处去找有没有机会可以让这些歌被 promote 出去。
0: 哦，
1: 对，然后后来是有遇到我的前公司有梦音乐，对，就是跟他们谈完之后，就是有一起合办了一场素人演唱会，接着就很荣幸可以被他们签为旗下的艺人，对，然后当下我才觉得我好像有机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才很认真的开始，一开始是双边并行，一边做职能治疗师一边做音乐，可是后来因为平常做早期疗愈其实蛮烧喉咙的，所以有时候上完班隔天要录音没办法，就完全没声音，所以后来只好忍痛，我当时是哭着跟我的主管离职的，提离职，对，我就说我真的舍不得，然后对，但是就是觉得如果喉咙只能燃烧一边的话，就想要燃烧在音乐这条路看看，
0: 对
1: 对，
0: 而且这是一直以来都会希望能够从事的工作项目，而且我觉得可以自己写歌是一件很棒的事，因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喜欢听你的声音的人，所以我非常想要知道到底是哪段感情让你那么痛到想要
1: 要讲，是不是
0: 毅然决然的想要从事音乐工作，到底是怎么了？
1: 也没有，就是一直都有想要从事音乐的工作啦，对，然后要提哦，反正就是大学有谈了一段快要3年快要4年的
0: 蛮长
1: 感情，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因为是以前在台南念书，然后上台北之后就是会有很多的外力因素然后呢所以就分手了对，
0: 而且你的感情是不是也是很坎坷你是

0: 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是很缺爱的人吗？
1: 欸，其实我觉得我至少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是感受到满满的爱的人。
0: 对啊，因为感觉好像爸爸还会写歌给你让你唱。欸，
1: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状态还蛮妙的。嗯，然后可是好像的确就是也许我是很向往可以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哦，对，然后所以当时和那个快四年的分手之后就很快速的又进到下一段，间隔了一个月。
0: 哦，其实也是算是有一段时间了，但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要半年疗伤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转换到下一段的感觉蛮妙的。那个时候就是就觉得哦，这个人他感觉做的都是正确的事，他是有正确解答的，然后就会觉得那这个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健康的关系。
0: 所以那时候不是为了就是要把那种痛苦的感觉消磨掉所以才选择进入到另一段感情吗？
1: 我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这样子。对，就只是顺着我的感受走，就觉得哦，现在有一个人，其实我就觉得很想要进入这段关系。就觉得我应该是很喜欢很喜欢他的。对，然后就觉得他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那所以这应该是正确的，然后但也是很快就白了。
0: 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在意的其实是有一个可以在一起的人，而不是去反思说自己到底为什么会一直想要进入到关系当中。因为我刚刚这样想一想，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身边都是充满爱，就是可能在很多人状态底下，然后等到真的出了社会开始工作之后，好像反而是觉得自己比较孤独，所以希望能够再回到那种被大家爱的那种感觉，或是我在一个很大爱的环境当中去生活，所以才会一直想要有一个可以分享爱的人在呢。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我以前我觉得我这个想法不是很正确，可是当时是会有一种我如果单身就有一种 loser 的感觉。哈，对，对，下意识的会有这种感觉。
0: 你身边有人会就是一直男友不断，然后所以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其实也没有。
0: 就是自己这样觉得。
1: 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知道有这个念头不是很好，但是就会中间那个焦虑感好像也会掺杂着这样子的感受。对，然后就变得比较严重。對，
0: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很不能够孤独的人。跟我觉得你就是想要关系，当你今天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人生少了什么样的东西，就会希望能够去补齐像这样的状况。
1: 是耶，你说的蛮到位的。
0: 哇，所以应该也有蛮多碰到同样状况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1: 贪恋。

0: 来自于品云这首歌曲《贪恋》，讲的是像这样子不断的在找寻不同的爱情，要弥补前面的爱情的空缺的感觉。
1: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子的歌。
0: 哇，所以这首歌曲是在这样子的情境中去生出来的一首歌吗？
1: 但其实这首歌写出

0: 状态还蛮像的。对，我通常都是会跟朋友聊完天之后，就才刚好去整理我之前的状态。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才生出来这一首歌。
1: 哎、欸，嗯，而且我们刚刚在播歌的时候啊，刚跟品云稍微聊了一下，
0: 嗯，
1: 觉得品云应该是那种就是希望能够符合社会期待，就是希望哦，可能在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就可以有交往对象，然后可能结婚，然后生小孩，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因为在家庭的背景当中，可能会觉得好像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家庭，就会容易会有像这样的想象的感觉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欸，刚刚也是在跟你聊的过程中，就会想到，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小学老师嘛，然后以前都在爸爸妈妈的学校念书，那所以是教职员工的小孩的话，其实在学校会大家都会对你的行为举止。
1: 哦，会特别的
0: 会
1: 关
0: 注、嗯，跟就是你就会发现，哎、欸，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爸妈都知道。
1: 哦，对，真的耶。
0: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会比较在意外界的眼光，
1: 欸、
0: 对，然后所以也许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哎、我就是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社会的眼光。
1: 你不会觉得有时候很烦吗？就是这些人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希望你照着他们的路铺成这样走、
0: 欸。可是以前我在求学时代，我并不会觉得烦呢、欸。
1: 哦，
0: 我是还蛮。习惯那个状态的、
1: 嗯，
0: 而且因为以前也还蛮得心应手的、
1: 哦、
0: 对我就是当个乖乖的小孩，
1: 爸妈眼中长辈眼中的乖小孩，
0: 对，而且其实我也觉得我当乖小孩当得很好，
1: 嗯
0: 嗯，所以我就以前是一个我是乐乐很多的小孩，对，然后一路长大到大学就也会觉得我就是好好的把我的本分做完就好了，嗯、就没有想那么多。
1: 不过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呈现出另外一个叛逆的自己，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你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还有一个笑脸的符号。

0: 基本上哈，从这首歌哈，我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刚刚说那个你是乖小孩，到底什么时候叛逆的？爸爸也会这样说吧？
1: 对，欸，可是我真的这首歌是很近期写的，大概两年前写的歌。哦，对，所以我的叛逆期其实很晚才出现。我那这首歌差不多是可以算是叛逆期的代表曲。
0: 对，欸，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大家都觉得，欸，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尤其是非常适合放给爸妈听。
1: 对，欸，我要讲就是之前在专辑发布之前啊，就他们会先，大家会先看到专辑里面的歌嘛，然后我妈就一直跟我爸说，欸，这是品芸写给你的歌。
0: 所以爸爸也是会蛮会念的人嘛。
1: 欸嘿，就不否认这样子。
0: 欸，我觉得爸爸妈妈都这样子啊，就是都会觉得说好像，哦，我为你好，然后所以就是我要跟你说要这样做才对啦，然后会给很多意见，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又不是你的人生，为什么要念这么多？你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难免难免，可是我觉得我爸妈算是有节制哦。主要是我妈以前是辅导系
0: 哦，
1: 对，所以就有时候她会他也还是忍不住会想要叮咛我一些事情，对，可是他会自己去忍耐，知道，孩子可能就不想要听这么多，就点到为止，对，但是我爸比较需要被提醒这样，所以以后就是知道有一首 BGM 可以放。
0: 所以妈妈是辅导，然后爸爸是
1: 爸爸以前数学系，
0: 哦，我跟你说数，欸，也不能这样说。
1: 有一些刻板印象，
0: 我觉得就是比较理性的状况底下，就会很容易的落入到了所谓的说教的状态，是这样吧？

0: 因为他们都会逻辑思考，他们都会想说，哦，我先解决问题，但就比较少照顾到情绪的部分，你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先安慰我，你要先跟我说这件事情这样怎么做怎么做，我知道，不要再念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对不对？
1: 对，是这样子，没错。然后除了是家人之外，其实我觉得在出来做音乐这一块的时候，接受到的各方的声音会更多。因为大家会有很多 reference 可以看，就会说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然后甚至会有一些人是会可能跟你没那么熟，可他会说，哦，我觉得吼你这样不会红，就是你应该要就是怎样怎样，我都很懂啦，这种说法。
0: 对，对，欸，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毕竟可能我觉得讲的人也是站在好意上面，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希望你走得比较顺一点啦，他希望能够给一些自己的经验，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状况就不一样嘛，又不是说是同样的情境，同样的人，然后同样的个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自己适合的道路，就跟很多人不会说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自己的时区一样嘛，我觉得应该是要配合每个人自己的状况，了解自己之后才有办法去走出自己的方向，所以你在找寻方向这条路上面其实也摸索了很久吧。
1: 我觉得是，欸，就其实在从职能治疗转换到音乐这一块的时候，我之前就一直觉得我就是写我自己喜欢的歌就好了，等等的，可是我发现我很容易会被其他人的眼光影响，比如说我要 po 文之前我就会想说，欸，可是这个谁看到可能会不开心，会不会谁看到觉得不合适，对，然后所以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就有被老板念说，就是你，我觉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啊，
1: 对对，然后所以因此才会写了，其实我是先写了我是谁那首歌，然后可是写了我是谁那首歌好像有一点点想通了，可是过一阵子之后又发现我还是陷入那个有点迷惘还是找不到自己的
0: 方向的状况，
1: 对，找不到方向的状况，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找寻自己的过程就是这样子，而且每到一个新的阶段你就是会需要重新再进入这个过程，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尤其是当今天很多外界的意见的时候，你会开始思考说我是什么样类型的人，我适合这一条路吗，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照着别人规划好的路去走，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走出我自己的一条路，找到我自己对的方向，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的方向。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

0: 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Everybody now，
3: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平云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都是过程。这首歌曲在讲什么啊？
1: 这首歌一样是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写出来的歌。
0: 哦，
1: 对，就是他那个时候刚分手。
0: 嗯，
1: 对，然后我就也想起来我刚分手的一些事情。嗯，就我觉得分手当下一定是很痛苦的，对，可是有时候回过头来看，可能就是因为这次的事件才会带领着自己成为现在的自己。
0: 嗯，
1: 像我之前的那段分手很痛苦嘛，可是我觉得还好有那一段分手，我觉得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哦，
1: 对，就我才会开始写歌，才会把我带到现在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但那首歌里面有写到一些比如说曾赠予的伤害，这才回过头来。
0: 嗯，
1: 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宇宙要给我们一些功课。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功课做完的话，它就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用不一样的形态，可是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
0: 哦，
1: 再回来让你做一次一样的功课。
0: 哦，
1: 对对对，然后直到你好像真的有去理解这件事情要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

0: 你要怎么去调试自己，对、欸、他可能才会就是做完这个功课，就不会再来弄你。、欸、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欸、因为、嗯、通常我们说你一个坎过不去的状况底下，你可能硬撑着过去，可是你是因为你可能你的环境或是你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可能同样事情又会在下一次又再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没有面对它，它就会一直出现，所以它是逼迫你要去理解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状况、欸、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喜欢我自己写的最后一句，会很自恋吗？
1: 不会啊。
0: 就最后一句就是 在我们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对, 对、嗯、然后 我觉得也是想要这样子去告诉身边的朋友跟去提醒自己，这样就是我们可能有还是会在一个死胡同打转好一阵子、嗯、对，可是我们毕竟都这么努力，而且我们自己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很美好的存在，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只要好好的去面对，好好的去，对，能做多少做多少，相信我们会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前进，嗯，对，大概这种感觉。
1: 所以对品云来说、嗯、自己最痛苦的死胡同是在爱情这件事情吗？
0: 其实好像也有别的、嗯、比如说之前 我算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之前
1: 我就是，我跟你说我的稿子上面写我写讨好型人格
0: 在分析我。看完这张专辑知道啊，这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写的专辑、
1: 欸、我讨好型人格很累、欸、
0: 对，我觉得有一点，所以以前就是大家可能找我帮忙的时候，我可能就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我就每个都会答应、嗯、对，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筛选，所以常常很多事情就是会挤在一起，然后自己很痛苦，所以要怎么拒绝别人，这算是前一阵子还蛮大的一个课题的、哦、对，然后跟去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嗯、我觉得也很重要，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学到蛮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至少在选择我想要或不想要的东西是有变快的，嗯、对，以前我就是全盘接受，对，但现在至少是有长大一点的。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前面有说到了，就是在方向之后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我是谁嘛，其实是先从这首歌曲，接下来才有方向这首歌。
0: 对，
1: 而在我是谁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会别人怎么说，你就会想要跟着怎么做，或是别人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你就照这样做，或是别人期待你怎么样子，你就会想要成为像那样类型的人。
0: 没错没错，所以那首歌里面就会提到，就是不是你说这么甜美啊，不是你说的这么完美，嗯，但是至于自己到底是什么形状，可能当就也还没有一个答案，但至少知道这也许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1: 对、嗯欸、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跟都是过程其实是一个连贯下来的，因为毕竟你是在不断的找寻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人，跟怎么样可以自在，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而它就是个过程，当你今天度过这个过程之后，你可能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子。嗯，所以你已经找到你觉得自己最自在的自己了吗？还是偶尔还是会觉得哎、欸，希望能够做别人想要的样子呢？
0: 我觉得难免可能还是会检讨自己可能哪里做的不够周全或是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相比前几年的自己，现在的状态我是自在的。嗯，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心态上，我觉得连自己的造型上也是。哦，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就是之前我都是长发，嗯，对，长卷发，就是在我们都该承认自己的狼狈那一张 MV， 對、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嗯，然后其实我现在这个剪短发的样子，我觉得是很轻松、很自在的。欸、对，
1: 所以以前也是因为人家说，哎、欸，长头发看起来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很漂亮，很适合你，就一直这样留下去嘛。
0: 对，我觉得是、哦，而且其实因为当时也有公司啦，嗯，然后当时公司可能就会觉得我的人设可能是共感系疗愈歌手等等的，嗯、那也许我这个有一点带着治疗师形象的造型，嗯，可能也会更传达出这个讯息。对，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哦，那这个造型就是很适合我，我也不敢动。嗯嗯，所以其实也是在自己独立出来大概两年后，我才受不了，才把它剪掉，就很快乐。
1: 谁说短头发就不能疗愈的？也太奇怪了吧？
0: 也没有说不能疗愈，他没有说到不能疗愈，
1: 只是说感觉上来说会比较温和一点的感觉。
0: 对对对，哦，嗯。可是我后来就是也有发现，我之所以会想要把头发剪掉，还有一个原因是之前那个形象好像会太符合这个社会观感上面 就是女性应该有的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所以你也有那个样子，你就是做那样子的事，你就会有那样子 被那样子期待。
1: 哎、欸，真的哎，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不是都说，就是早期啦，我们说现在已经开始比较有不太一样，早期大家都说、嗯、哦，挑就是。

0: 挑选女性的对象的时候，哦，可能要长头发啦，大眼睛啦，然后白白的这样子。我跟你说现在不可以这样子了，好，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最舒服的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因为当你今天一昧的在迎合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迷失自己耶，就是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对，其实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我刚刚讲，就是我老板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那天之后我就才开始 aware 到，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否认，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就是我自己啊，我这样子很快乐啊，然后可是就是一被这样讲，我才开始 aware 到我其实内心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生气，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矛盾的感受，但那些感受之前都是我没有去注意到的，我可能就觉得哦，这些感受可能不那么重要，然后画一个圈圈你们待在里面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开始了解他们之后，我觉得好像才更能分辨哪些是会让自己感到更舒服的状态。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讨好型人格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会觉得当我今天做这样子一个决定，或是当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或是未来是未知的状况底下，然后因为不想要去面对那些不可预测的未来，所以就不会想要做那些事情，因为我们想要做自己一定会有一些抉择，就比方说像拒绝别人的要求，或是不想要做别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你就觉得，欸，那这样是不是跳脱了所谓的舒适圈，会不会别人怎么看你，或者甚至是可能跟你的关系因此而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哦，我想要让别人一直维持在我们关系都很好状况底下，所以我不想要去做一个会伤害我们关系的选择，可是我觉得每个选择都代表着自己真的更加又认识自己，自己应该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这件事情，当你今天有了这样的承担的能力之后，你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自己了，
1: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真的是完全我之前在打掉重练的状态的心理过程，就是长那样子，对，的确我会一开始很害怕，当我做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决定，会不会因此被讨厌，或者是害对方受伤，可是后来就是转念一想，就想说如果是在意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如果好好的去跟他们讲我会做这个选择的原因，我相信我们毕竟是互相在意对方的，那我们一定会试着去互相理解，
0: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啦，真的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不管怎样我们人生都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就像第一首歌曲嘛，走着走着你就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啦，所以真的没关系，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做自己，
1: 好会串哦，
0: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没关系

0: 哇，后面那个是家人吗？是家人跟你合唱吗？
1: 是我的家人们。
0: 哇，
1: 很感人哦。
0: 你知道我听到那一段的时候啊，就是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
1: 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制作人林君宪，君宪老师，就是他提议说这首歌要不要找家人一起合唱。对，那其实我当时写这首歌的契机也是因为当时跟家人之间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0: 哦，
1: 然后在那个矛盾之下写了这一首歌。对，然后所以最后找家人一起来合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就是一个大和解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找的人是我爸妈嘛，然后我弟我弟媳之外，连我80几岁的外婆她还愿意来唱我写的歌。
0: 难怪我听起来像是一个就合唱团在后面合唱的感觉。
1: 是
0: 哇，那家人歌声也是蛮不错的。
1: 对啊，他们很会唱很会唱。
0: 那他们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其实他们还蛮开心的。
0: 哦，真的哦。
1: 就很开心，就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参与我的音乐。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就看我自己在那边埋头苦干很久嘛，就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可以这样子参与，他们也很开心。而且我后来去翻，就是我家人的合唱录音那一天的影片，我发现那一天是我妈生日。
0: 哇，天哪，好棒，生日礼物、
1: 哦！对啊，我才想起来啊，对，那天就是我妈生日，然后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哦。
0: ”等一下，所以那天还没有想到是不是？等一下，这样子
1: 什么意思？没有啦，有啦，有啦，我当天就跟他讲，就是生日礼物就是来录音室录音啊，
0: 也是不错啊。毕竟一个一般的人哪有机会可以进到录音室里面？
1: 对啊，而且还把就所有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对，而且我觉得我妈她其实是一个很在意家人的人
0: 哦，
1: 对，所以只要每次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很幸福，对，很开心。
0: 那你有觉得就是在跟他们说请他们来唱歌之后，关系缓和之后跟之前有没有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比方说早晚就会开始疯狂传早安图给你之类的。
1: 但是我觉得我家人还蛮棒的，就是我们互相都知道。可能彼此会有需要一定的空间，对对，所以他们是，我觉得我爸妈其实蛮厉害，他们都是会忍耐到觉得，我一定得讲了，他们才跟我讲，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安心感吧，就是知道他们是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感受到我做这件事情是。

0: 是很快乐的，嗯，所以他们会更放心让我做这件事情。
1: 哎，对，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尤其是追寻梦想的路上，很多时候家人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支持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对，
1: 因为他只是觉得哦，你怎么就是每天回家这么晚，然后就是都不睡觉，嗯嗯嗯，然后可能就是每次回来都累得要死然后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痛苦，嗯，好好工作不做，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嗯嗯嗯，可是我觉得透过进到录音室去演唱，我觉得也让他知道说真的我是在做这件事情，我在追寻梦想的过程。
0: 嗯，对，
1: 所以他们有跟你说一些鼓励的话之类的吗？
0: 肯定有的，一路上他们其实都跟我说过蛮多鼓励的话的。哦，对，而且我妈她是一个很会使用吸引力法则的人。
1: 欸，
0: 对，嗯，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可能在哪边演唱，然后我妈就会说，嗯，下次就是在小巨蛋啊之类的。哦，对，然后或者是她会说，欸，以后会有很多人要来看你表演啦。嗯，对，然后这样子你让爸爸训练一下就是当司机，这样比较安全。哦，
1: 欸，真的，
0: 对的，
1: 欸，很棒耶。
0: 对，
1: 就是帮你就是在梦想这条路上面帮你铺路之外，然后还同时就是给你一些新的梦想。
0: 对，
1: 對，就你完成这个东西之后呢，哎，欸，这个不要满足，还要开有更大的。
0: 好，对，
1: 我们要想更多更
0: 好的东西，我们先想远一点，先想好未雨绸缪
1: 真的是很好的爸爸妈妈。哦，真的可以理解，就是刚刚品云说到，就是其实从小到大都是感受到满满的爱的这件事情。嗯，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家庭当中成长，然后长大，然后可能开始朝自己的梦想前进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偶尔还是会碰到一些不太如意的事情。嗯，可是在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又回到在生活当中，嗯，日常生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还好还好这首歌。
0: 没错，
1: 还好其实有两个意思。
0: 对，一个意思是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嗯，可是它同时又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幸好的意思。
1: 哦，
0: 对，我还蛮喜欢这个词的，就是它好像 很中性。
1: 对
0: 对，但也许就是这两个意思的加起来除以二。对，然后所以当时是在我是全职在做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这首歌，就是当时走在路上觉得啊好无聊哦，就没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可是因为我觉得也是我的家人，他们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说，哦，你们光是被生出来就很爱你啊，就你的光是存在就已经很棒了，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有之前我还有收到一张卡片，上面就是写说，你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那一个。
1: 哇，
0: 对，
1: 天哪，
0: 所以就会觉得啊，就这个信念跟这个价值观就是有种在我的心里。嗯，对，所以后来就是用了这个还好这个词的两个意思去写了这首歌，就是在讲，嗯，有时候生活普通通，可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嗯，然后又可以讲到以前在做职能治疗，因为以前职能治疗除了带小儿小朋友之外，也有带成人。对，然后成人的个案就比如说中风啊、脊髓损伤、帕金森等等的。嗯，然后就会看到就是他们在做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说拿水起来喝，就是他们可能也会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才有办法再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不禁也觉得就是我们能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就已经是很值得珍惜的事情了。嗯，就是回到这一段话。
1: 对啊，
0: 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去提醒个案，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都是，就有时候他们可能很努力很努力，但也许还达不到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嗯，就是光是你们这么努力的这个行为就已经很棒了。
1: 对， 對， 對， 對，而且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追求那种要真的很厉害很强哦，世界第一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好好的能够把生活过好，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棒的事情了。
0: 对
1: 对，因为我们被生下来，所以我们才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美好。
0: 没错，
1: 所以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还好还好最后就有这个专辑名称嘛，就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对，所以我想这首歌曲就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品云可以在这张专辑能够带给大家各种不同的感受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们可以喜欢品云然后来支持一下。听说在年底有一个活动吗？
0: 对，12月12号会有专辑的专场。对，嗯，那其实是我每年年底会有一个叫世界品云日的活动。
1: 有，我看到这个 Street Voice 上面有每年都有。
0: 对，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朋友开玩笑，就是我可能连续两年都在12月15号的时候办了演出。嗯，然后朋友就开玩笑说，哦，从今天起12月15号就是世界品云日。嗯，那我就当真了这样。对，所以就会在12月15号的前后去办一场全创作的专场。嗯， 对，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玩。
1: 对，我想今天听了这么多的

0: 歌曲，如果你有被品云的歌曲疗愈到的话，我想这一场活动一定大家会非常开心能够一起来参与的。今天非常谢谢品云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好听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还好还好》，谢谢品云，谢谢，
1: 谢谢雷恩。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1: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2: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工。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昨天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没？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5: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5: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5: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6: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增多，整体降雨呢是增加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广，有短暂的阵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的云量稍微增多，午后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呢，夜晚清晨的天气是稍微偏凉的，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及东半部的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不过时序已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是逐渐的加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台北市阴短暂阵雨，新北市以及桃园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都有3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阴阴凉凉的一个天气哦，今天的雨区扩大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好，中央气象署整体上的一个说明提到了，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增多，整体呢降雨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的雨区范围扩大，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桃园以北还有花东恒春半岛则是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那到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12号、13号哦，东北季风减弱，降雨会减少。不过，哎呀，我本来以为礼拜一天气会好，没有啊。这个下个礼拜一哦，又这个怎么呢？东北季风又会增强，雨区呢又会扩大了哦。我看到那个这个卫星云图吗？这个整个的那个礼拜一的时候上班，就礼拜一到礼拜三哦，整个那个我们的台湾啊，就是下雨下雨下雨哦，整个都蓝蓝的一整片啊哦，所以下个礼拜哦，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就礼拜三之前哦，都会是下雨的情形，要到礼拜四开始，东北季风呢才会逐渐的减弱。那另外呢，在下个礼拜的后期哦，后半阶段的时候，日本南方海面哦，琉球东边，可能有个热带扰动的发展哦，目前不排除会生成新的台风，叫做杜鹃。好，已经是白露的节气哦，是属于日夜温差会越来越大哦，哈、哦，这个日照减少，哈、哦，日照减少的，就是说白露过后，就日照开始逐渐又开始减少了哦，所以整个的天气日夜温差又开始扩大了哦，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适时的增添衣物哦，以免着凉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中央气象署的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桃园到嘉义、台东和春半岛沿海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喽。好，关于新闻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位歌手的作品呢？哎呀，前几天的时候，大概在9号吗？礼拜三的时候，我在媒体当中看到他的新闻哦。哎呀，我觉得哇，他真的已经73岁了，但是真的保养的还不错哎，就是你感觉不出来他已经是73岁了哦。他是谁呢？他在9月8号的时候哦，就来到台湾，就是他代言一个那个品牌哦，来做一个宣传哦，所以呢媒体就特别的去做了他的一个采访哦。他是谁呢？他就是在1973年出道，演艺生涯呢超过了50年。他当时出道的时候呢是一个团体，那是什么团体呢？那就是温拿五虎了哦。大家对于温拿五虎是比较熟悉的，就是阿 B 阿伦，再来就是那个鼓手陈友，哎，其他好像稍微比较陌生一点点哦。其实呢，他其他的成员包括了像是吉他电吉他手是彭建新啊、那电贝斯手呢是叶志强，鼓手呢就是陈友了哦。那再来主音歌手就是谭咏麟。好。

那这个钟镇涛阿 B 齁，其实他也是主唱齁，他也是 vocal， 不过他兼另外一个就是键盘手 keyboard 手了哦。好，我们来欣赏这个问答五虎当中齁，就是前些时候来到台湾的阿 B 钟镇涛的歌曲咯。这首歌曲呢是早期的一部的电影表错七日情的插曲，曲名叫做《要是有缘》，由钟镇涛所带来的，一起来欣赏喽。

0: somebody。
1: 好，中正大 B 要是有缘，电影表错七日情的插曲，时间10:18。
2: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

0: 1134。
1: 931路况报道。

估状况好，目前是排除开来哦。不过今天降雨几率稍微高了一些哦，提醒一下大家，有时候那个天气状况下雨之外又阴阴的，有没有哦？开车的时候，行车时间也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好，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是几起的道路施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松耀道头城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北的方向，衔接重阳桥引道，在那个转弯处的地方有很多的散落物。什么散落物呢？水果散落在车道当中，驾驶哦正在下车捡拾当中，所以后方有堵车状况发生。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个重庆北路四段往北，衔接重阳桥引道，在转弯处哈、哦，大家先保持耐心一下哦。这个有驾驶下车捡拾掉落的水果。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钟镇涛的粤语歌曲嘛？那个表错七日情的插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粤语歌曲哦，是他1987年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哦，深情动听哦。哪一首歌曲呢？让一切随风。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5，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哦。预期当中的确哦是属于重挫下跌的情形。好，目前是来到了46,163.25点，下跌了777.2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3,704.79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钟镇涛的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只能听一小段了哦。这首歌曲呢，就是他在国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唱的代表作品，那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行周五阅读日的第一个小时的《新南老总四读小碎念》。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

0: 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今天我们来聊聊人为什么要读书。很多人说干嘛读书啊？你小时候读的还不够多吗？出了社会以后每天工作呢，很多人说忙得跟狗一样，哪还有时间看书啊？所以很多人就追剧啊，滑手机，这样一天也过去了。可是呢，我很喜欢看书，这书里面呢倒是会给我很多的启发，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小时候或最初的梦想。曾经呢，我因为一本书深刻的感动，也让我觉得这一辈子我都要看书，我要介绍书。我还记得我看的那本书，书名叫做《与时间的合约定》。那本书呢是日本的国宝级的摄影家，他叫做星野道夫。那星野道夫说呢，其实他在高二那一年到美国呢去玩，在加油站看到一张明信片，那张明信片呢就是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村。他看那张照片呢，他就印象深刻。后来他回到日本，他到一个老的书店，我们都知道神保町的书店街，他就看到一本摄影集，那本摄影集叫做阿拉斯加。他打开那个阿拉斯加这本摄影集之后，他被书里面那些非常震撼的照片深深吸引感动，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张很简单的信，就到阿拉斯加去，要写给爱斯基摩村村长。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这可能会觉得这封信可能石沉大海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寄给谁，叫什么名字，只是写到说要给那个村长。没想到这一封信开启了星野道夫他一辈子的志业。关于这一辈子呢，其实星野道夫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极力摄影。其实在书上我们看到他如何追寻他的梦想，不只是星野道夫的这一本《与时间的合约定》，我们还看到青森的老爷爷，这一辈子他只做一件人家觉得非常笨的事情，因为他不想要用农药，他想要用自然的方式去种出他心中最美味的苹果。而他在做这件事情，他脑海想就这件事情。所以当看到他的邻居，看到其他的农友都用各种改良方法用农药，然后就种出了非常有卖相，然后收获也很好苹果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他依旧执着自己的梦想。他苹果是有机的，但长得很丑，然后还要遇养虫害。最后呢，他还是克服了各种技术上的问题，还要忍受家里的孩子都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苹果都很丑，然后都有虫蛀呢？其实一辈子执着当这样傻瓜，也曾经是我被这本书深深感动的关键。最近我又看到一本书，然后呢，我心中就在想，刚刚提到的这个星野道夫啊，或是种苹果的老先生啊，我一直在想，我人生的志向什么时候你定的呢？告诉大家，我14岁的时候就决定要当记者。14岁是在国二这个年纪，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这一辈子啊，就是要念新闻系，我就要成为记者。14岁的人生的这个小小的心愿，居然还真的让我实现了。我在念大学就是念新闻系，然后毕业之后也真的当了记者。这一路想来，我还记得我14岁那张纸条呢，我的人生志愿一直写到了50岁。所以我在想，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很纯真的一个单纯想法，长大之后你的人生

真如相能不能走到这一步呢？今天呢，我看到一本书，天哪，这个人啊，他十岁就决定了要成为摄影家。十岁的年纪，也就是小学，这个人十岁就决定要走向摄影之路，而他真的也就是非常认真的走在摄影这条路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龙本干也：摄影前夜》。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非常知名的摄影师龙本干也，这是他第一本的工作全记录。其实我刚刚提到星野道夫，他是极力摄影，那么龙本干也呢，他得了很多的国际奖项，那他的专长当然有一点就是在商业摄影上有非常杰出的作品，很多大的企业、大的精品，然后很多的活动都希望能够找龙本干也来担任这个摄影师。龙本干也在这一本摄影前夜里面呢，我觉得无非很像这个书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作品都是有摄影家他多年来的心血，他的巧思，然后他如何去布局他想要拍出来的作品，包括光线，包括他的构图，包括他想要呈现的静态动感力与美，其实都是非常重要。那大家会想说，龙本干也是谁啊？龙本干也呢，他可是跟很多很多领域界的精英呢有合作。就好像电影，我非常喜欢《失之愈合》的电影，大家也看到《失之愈合》电影里面呢，其实它的海报其实会吸引人的第一个焦点。所以我在想哦，商业摄影过去我都觉得是精品是没有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像电影这么长的电影里面，我们知道有电影的幕后写真，但是那一张海报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像失之愈合导演也跟龙本干也有非常重要的合作。那龙本干也第一个跟失之愈合导演合作就是这一张海报，我的意外爸爸。后来陆续呢，像海街日记、第三次杀人，这些电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作品，尤其是这个海街日记更荣获日本电影学院的最佳摄影奖。电影这么长，但是我们借有一个摄影的海报能够表现出这个电影最精华的最感人的精神跟灵魂，摄影真的非常重要。那龙本干也除了跟失之愈合导演有密切合作之外呢，包括像坂本龙一、森本千惠，还有乐团 Mr. Children 都是我们龙本干也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刚刚提到是他的工作全记录，所以我们在这里又会看到非常多很漂亮这些照片，而这些照片呢就引发了我对他在摄影构图上的一些想法。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龙本干也几个工作的精神态度，还有他的代表作。那你也会看到每一张好看的照片后面都有一些精彩的故事。首先呢，我要推荐这本书的重要理由是，其实龙本干也一直说他在探索自己的摄影之路的时候，他心中想着一件事情，就是要超越他的恩师藤井宝。其实我刚刚提到了龙本干也在十岁那年就决定当摄影家了嘛，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龙本干也在16岁那一年呢，高二他就辍学，但是他不是没有想法的哦，他那时候就决定到家里附近的照相馆去打工去学习。可是你知道他们家里那个照相馆就是一般般拍全家福啊、大头照啊，然后呢后来他才慢慢发现这个老板也喜欢拍一些美食摄影，所以他刚开始就开始拍美食摄影。后来当然他也知道他自己很想要去拜师，可在拜师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呢，当然有时候一个摄影大师他也不可能请那么多助理啊，所以呢他也只是用很多方法去接近他们。那他就有提到啊，当时呢他想要拜一个佐伯先生，可是那时候他因为学徒太多没办法收他，那佐伯先生就给他一句话说，你可以不用去学校，但是学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要只局限在美食，你应该去拍摄很多现场，去多看多学习。因为这句话呢，就让这个龙本干也他决定很积极的，然后从很多杂志里面去看看有没有哪个摄影大师在找学徒，
再找助理。后来他就遇到他恩师，就是藤井宝。他说啊，在跟藤井宝工作的时间，他当这助理要当4年多，然后每一天呢、啊、都是很累。他说他一个月的加班时数非常非常可怕，每一天呢就累得真的是没有力气讲话。那你知道吗？跟到这么大师，能够当他师父，他也很想跟他亲近。可是他书上就提到啊，你跟着藤井宝这样的大师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他讲话的，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低。

0: 地位崇高，好像天神一样的高、哦、所以呢根本没办法请教他，而且在这种摄影师的节奏步调是非常非常快，他说啊很像是在军队里面的环境，他连睡觉的时候都会说狗没脑塞狗没脑塞，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事情，更不要讲说啊可以问恩师一些事情。可是也因为他非常执着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当助理的时候常常利用这个工作之余呢练习冲片，然后去模拟去揣想为什么藤井宝会这样拍照片。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这个我们的作者呢龙美干也他能够去理解到，原来摄影这条路必须要有一个坚持，而他心中抱持的第二目标是他非常崇拜藤井宝，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我要超越藤井宝。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让他去发展出了属于他的一个摄影特色。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1:4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哎呀，因为我们现在的时序哦，进入秋天了。那有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会忘记喝水？哎呀，水喝的少哦，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代谢功能就会下降，就会有一些的问题了。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啊。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男性朋友的一个身体健康，特别是久坐的朋友们，还有计程车司机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啊。有时候你们就是开车哦，探钱丢哦，一直坐着一直坐着哦，嘛是就辛苦哎，而且呢，有时候久坐哦，怎么样呢？这个中医师也特别的做提醒哦，因为我们现在呢进入了秋天，整个天气早晚的温差变得比较大，白天可能比较热，但是呢清晨夜晚的时间温度就会下降。那由于我们的秋天呢天气变化比较大，男性朋友除了要注意一般的泌尿道的问题之外，也不能够去忽略了射护腺发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之前呢有邀请药师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射护腺的问题嘛，哦，关心我们的男性朋友，我印象当中药师有特别的提到久坐是射护腺容易发炎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边呢中医师也特别的提醒呢，就是射护腺发炎呢好发于20岁到50岁的成年男性，那跟中老年人常见的射护腺肥大它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在药师在分享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他说秋季啊，虽然不像夏天大量的流汗，但是呢天气转凉了之后呢，部分的民众因为可能这个忙碌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忽略了喝水的问题，再加上生活作息是比较不规律的，可能会影响到泌尿系统的健康。那另外呢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哦。你长时间坐着工作或者是开车，就容易让这个骨盆腔怎么样，长期的处于压力的状态。好，所以不要久坐。我跟你讲，久坐的问题真的会蛮大的，所以一段时间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哦，我们的计程车司机马西赶快哈，如果就是载客之后到了一个定点，有没有？哦啊，就想办法，就是喝水之外，哦，要喝水之外，好，就是下车到车门旁边，你站起来动个两三分钟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久坐。你看哦，刚刚我们提到久坐会让骨盆的那个骨盆腔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如果再加上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睡眠又不是那么的好不足，都可能使原本的泌尿系统的一个泌尿道的一个症状怎么样呢，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任何的朋友们，哦，秋天到了哦，喝水不要忽略了之外，都不要久坐，哦，不只是男性朋友，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男性朋友，哦，就是要关注就是射护腺发炎的一个问题，不要久坐，还有什么呢，要喝水，哦，再来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充足的一个睡眠，不要熬夜哦，多加注意身体健康哦，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射护腺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我们从阿 B 的歌曲，钟镇涛的歌曲嘛，后来又在播放的是温拿五虎阿伦的歌曲哦，谭咏麟的歌曲哦。好，接下来我们同样欣赏谭咏麟的这首歌曲咯。他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其实也有人去翻唱哦。哪一首歌曲呢？卡拉永远 OK。

好，时间10:5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挥汗有礼，大家已经注册了吗？哎，我这里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就是我昨天晚上好就注册完成了哦。那这个昨天晚上就是只有简单走一下嘛，然后就下载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可以记录我们运动记录的 APP， 其实网络有很多种哦，每一种都可以，好，只要是符合相关的规定，不一定是运动部所推荐的哦。那我觉得蛮容易达成任务的耶。我为什么会去下载呢？就是作家江凌瑜哦，他也下载了挥汗有礼哦，这个 A P 这个就是注册这个活动，然后呢，他已经去换了礼物了，然后就告诉我说他去全联换了3包的面条。因为他正准备要出国，所以呢，他把面条带去，为了省钱，他带到自己那个出国的时候可以那个可以去煮，好，所以他去兑换了面条。其实任务真的不

会那么的难，大家就去搜寻一下挥汗有礼，好，然后进到这个官方的那个网站，好，上面就有那个注册，好，账号，进入我的任务，你就按照步骤去完成。当然它其中还有个步骤，就是除了手机登录你的手机号码，好像手机号码，然后那个信箱，再来呢，再来是什么？那个健保卡，好，也要这个双方两个认证就对了，还有健保卡的那个卡号，好，也需要去做一些输入。你完成了之后，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码给你，好，然后呢，你再输入验证码，就是注册成功。成功了之后，你就可以再去下载那个你要使用的这个运动记录的 APP， 很多种都可以，它其实也有推荐。好，你可以按照他的推荐去输入，然后呢 APP 你就去下载也可以。那我是用另外的，我用的比较简单的，他就可以去计步了哦。然后你就带着手机就开始整个走路就可以咯。好，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手机放下来就没有算到那个走了几步嘛。我从这个早上起床，然后呢走到捷运站，然后到电台，刚刚我在放歌的时候我也在走路哦，我也在走哦。我现在我早上我就已经很简单，我就完成了3000步。如果以计那个步数来说的话，他那个只要我记得那个走几步只要8000步，一天8000步哦，你就符合资格了。就相关规定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我有空再告诉一下大家。然后我今天如果完成任务，我上传之后，然后呢 我可以得到那个什么加码券，可以去兑换奖品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其实如何的去做一些的兑换，好不好？现在大家就先去那个挥汗有礼的那个网站，你去那个注册账号进入，好，然后之后你去下载那个 APP，好，运动那个记录的 APP， 然后就可以去每天去完成任务，一个礼拜就可以上传一次，好，就有一次的那个加码券，好，你就可以去兑换那个像四大超商吧，还有全联都可以去兑换奖品哦。好啦，时间来到了10:56，我们先休息一下哦。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谭咏麟爱情玩偶。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5: 以上广告。

0: 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行政院会在10号的时候通过了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调增方案，将现行的每个月新台币1万块钱的补助呢提升到15000块钱，全年最高180000元，而且呢拨款的周期呢也调为1年2次，缩短家属垫付的时间，补助自14号开始呢申请。另外呢身心障碍者住宿室的照顾费用的补助呢，每个月也同步的提高到5000块钱。卫福部表示，将会挹注新台币166亿元，数字呢115年元旦开始实施。那县市明年1月底前完成审查，加速呢补助到位。走过20年淬炼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以感觉夜现场 Jazz Right Now Here 为主题哦为核心，从即日开始呢连续5个礼拜不间断的串联室内外的展演遍地开花。压轴主舞台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的登场，邀请国内外的旅客跟着 Jazz Right 节奏哦，一同的沉浸在爵士乐的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ght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y Goody、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1: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ght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多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爵士音乐节脸书及 IG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消防局为了提升紧急救护的效能，全国首创

0: 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针对呢急性的胸痛、脑中风等急重症制定了13项的本土化标准的流程，有效的缩短救护车抵达前的急救空窗期，并且协助医院提早预置呢处置的量能，提升了患者存活率以及后续的治疗的成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严富平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建制13项标准化流程，119执勤员能根据报案内容迅速判断紧急状况，并视需求派遣适当救护人车出勤，提供及时指导，确保患者在外勤救护技术员抵达前获得适当处置。透过早期辨识与及时指示，让急重症案件能及时通报医院急诊预置处置质量能。严富平说，
2: 比如说是中风的这个患者，大脑血管的阻塞开始呢，他有一个所谓的黄金的时间，他可以去施打类似血栓溶解或者是动脉取栓，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去为了去争取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执勤人员跟这个报案人去做询问。那询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去判断有可能是这种脑中风的这种状况，就可以提醒我们的出勤救护同仁。那等他们抵达，如果他们很快速的做评估，确诊说是脑中风，那我们就要立即去通知医院，而且要去协调，然后要让他们去启动院内的这个程序，来缩短进阶的处置。
1: 消防局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114年上线后，全年合计启动16651次，执行率达 12.8%， 其中疑似脑中风案件通报率由113年的 40% 提升至 46.8%， 有效掌握患者黄金治疗时间，大幅增进急重症存活与预后效果，荣获台北市政府创意提案竞赛特优肯定。消防局将持续优化派遣系统功能与执勤员专业救护能力，同时呼吁民众拨打119时保持冷静，配合执勤员询问与步骤指引，在救护车抵达前及早对伤病患进行施救，让生命之链从119电话铃响的那一刻就开始串接，并建构起到院前紧急救护网，共同守护市民宝贵生命与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增多，整体降雨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降雨的范围呢会比较广，会有短暂的阵雨情形，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稍微增多，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稍凉，各地低温普遍落在23到26度，白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的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时序已经入秋了，日夜温差是逐渐的加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而中央气象署呢也做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还有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 3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 4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翁立友的这首歌曲呢，最顶跨恩惠哦，最顶到底，然后最顶跨恩惠，我们去看烟火喽。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哎呀，好像好几起事故啊，大家开车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好，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4.2公里处靠近哪里？林口 B 前中外侧的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又一起事故哦，土城出口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再来看到的是台二乙线台北关渡东向19.5公里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淡水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事故，这三起事故目前呢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都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这里看到的是交通障碍了，台北市的行中路67号内侧的车道，大根的树枝在内侧的车道当中，影响到行车的动线，目前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好，这里看到的是坑洞的部分在哪里？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新生南路口西侧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中正一分局的提醒，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国道一号南下路段15.3公里到16.1公里处，过了东湖外线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另外一起道路施工了，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那这个南港分队表示呢，它是那个正在进行的是那个下水道的工程，会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都跟烟火有关系哦，所以呢我们来欣赏跟烟火有关的歌曲。好，这个歌曲呢赶快的打一挂钱哦，王世贤所带来的青春的恩惠，送给大家咯。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刚台股有一度哦，有个时间点哦，就是下跌了900多点哦，就想说，又会不会到45000点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哦，为什么整个加权指数是开低走低的呢？其实盘中一度重挫到900多点哦。好，目前我有看到那个资深的分析师有特别表示啦，是因为有三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市场在等待美国的 CPI 的一个数据，这个 CPI 的数据就是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还有呢，就是下个礼拜联准会将会公布呢利率的决策，那近期市场观望的氛围呢，气氛是比较浓厚的，所以呢成交量是明显的萎缩。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战争了哦，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然后国际油价又走高啦，也让市场对于通膨还有升息的悲观预期呢就提前的发酵了哦。好，这边呢就告诉大家有这个三个因素，那股市投资人是不是要这个逢低买进呢？其实我有看到资深的分析师表示哦，就是短线的投资人今天不宜急着抢短，空手者呢可以先观望，大家就是自己做一下判断咯。好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这个时间点目前是来到了46042.42点，下跌了898.07点哦，目前的成交金额是来到了4747.20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之后呢，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不过听歌之前也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咯。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阅读好时光要登场哦。我们今天一连串听了什么呢？

因为跟烟火有关的歌曲，所以我们待会的主题也跟烟火有关系哦。同样的，再来欣赏一首跟烟火有关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是吴映辰所带来的，曲名就叫做《烟火》，国语歌曲哦。

0: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宇新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新张老师。今天新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烟火》（Fireworks）。
1: 哇，
2: 他连英文也都放进来，
1: 是、就是我们平常什么跨年啦、看的烟火喽。
2: 对，没错。
1: 嗯，
2: 文是马修·伯吉斯写的，图是简美玲画的，翻译是宋佩。这是小天下出版社出版的《烟火》，我一拿到这本书就决定要分享。
1: 哦，为什么还没看就要分享吗？
2: 对呀、因为我觉得很喜欢烟火。
1: 是，我也喜欢看烟火，但是有时候看完烟火之后，你知道绚烂过后就突然那个最后的那个嘣，然后就突然就是平常你看到嘣嘣嘣嘣嘣，你就知道后接续嘛，吼。可是最后那一声嘣之后，你就看见绚烂归于平静。我觉得内心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震撼到那个突然平静，然后平静之后好像有一点失落的感觉。
2: 哦，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很热闹完之后，高潮结束之后，
1: 对
2: 的那个失落感，
1: 我觉得那个层那个心情是有层次的，就是那个绚烂就是高档，然后突然平静，平静之后并不是停留在平静，我觉得好像突然有一种失落啊，没了
2: 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伟华这一次好棒啊！伟华这一次我都还没问问题，伟华就已经说出来了。这是我看完这本烟火本来想要问伟华的问题。
1: 我就先说了。
2: 很棒谢谢你。
1: 因为每年跨年的时候我都要去烟火啊。因为我们要值班要转播。所以每次看到烟火蹦蹦蹦，虽然说我们只能够从那个荧幕当中去看到烟火。但是那个感受就是这样子，
2: 就是这样。
1: 对，或者是我们的大稻埕夏日节。有时候轮到要去转播的时候也是那个那个就在河岸旁边，然后你就看到高空烟火、低空烟火这样子的一个绚烂
2: 啊，
1: 哇，点亮整个那个夜空，你知道吗？那种绚烂归于平静，哇，好，总是会有一些的感触
2: 啊，
1: 对，就会想到那个，有时候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就是太多愁了，你知道吗？就像生命生命的那个精彩，但是再精彩它也会趋于那个嘛，平静嘛，
2: 平静，
1: 对对对对对。好啦，这个我又说太多了。我还是要听信张老师说故事。
2: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烟火。不同的人对烟火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呢？
1: 好，
2: 烟火，这是一对兄妹的故事，他们在分享某一天某一个夏天的一天。这对兄妹今天很开心，他一大早在吃早餐的时候，他感觉到太阳从大楼间的空隙慢慢的升起，跟他们打招呼。哥哥还很照顾妹妹呢，还喂妹妹吃饭。
1: 哇，很棒的哥哥。
2: 对，很棒的哥哥。今天太热了，所以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踏出家门的时候，他们感觉这个马路啊好像那个烤箱，又很像火炉这样。
1: 对啊，就像现在啊，
2: 很热，对不对？
1: 就是那个你走出去你都觉得那个热气是从地
2: 底，对对对对，柏油路上的烧上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2: 而且太阳出来

0: 之后就越来越热，
1: 是
0: 到了中午根本就是热到最高点，
1: 对，
0: 热爆了，对不对？
1: 地球就是个烤箱，
0: 热爆了、欸，热爆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消防栓喷出了一道水柱，
1: 哇、哦！消暑的吗？
0: 哦，对，哇！消防栓喷出这一道水柱，对这对兄妹跟其他的路人来讲，就是一个消暑的解暑的一个，就是什么久旱逢甘霖那种清凉感，对不对？
1: 对，但是会衣服会湿掉哎、欸。
0: 对呀、啊，他们是小朋友，他们才不在乎呢，
1: 哦、可以玩水了。
0: 对呀、啊，他们就开始去玩水了啊，对不对？弄得湿哒哒的也没关系，哟呼、嗯、
1: 哦，
0: 在这个消防的水柱当中玩来玩去，好像是水上乐园这样玩得很开心，对不对？玩了好一阵子，他们穿过了公园，要去杂货店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公园有乐手，乐手就在演出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铜板放在乐手的帽子里，那乐手呢就鼓着圆圆的脸颊吹起了萨克斯风。
1: 哦，
0: 萨克斯风声音很嘹亮又很好听，所以呢这对兄妹跟其他路人就开始跳舞了。
1: 哦、
0: 嗯、随着音乐那个音乐动感，他们就会很开心的跳起舞。
1: 哇，开心耶。
0: 对、啊、
1: 在这么热的天气，
0: 对，
1: 还可以就是有愉悦的心情，享受一下。
0: 对，而且舞跳跳流流汗之后、嗯、他们还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大口大口的吃着西瓜。
1: 哦，哎，他们西瓜也带着啊。
0: 嗯，他们就是回到家里面去、
1: 哦、回到家了
0: 吃西瓜。
1: 哦，
0: 嗯，吃西瓜的时候红红的西瓜，而且他们没有切西瓜丁、欸、就是那种、哦
1: 整个大大的，
0: 整个大大的西瓜拿起来啃，所以咬一口，哎、嗯欸，好像都是那个西瓜就变成咬了一口红色的半月形这样。
1: 哦、
0: 那你知道小朋友在吃西瓜根本顾不得什么形象，对不对？
1: 嗯，
0: 一吃一整个脸颊都是红彤彤的，然后那个西瓜汁就滴滴答答的滴下来，这样子。
1: 是我们就在那个小时候吃那个黄色西瓜、
0: 哦、小玉西瓜，
1: 小玉西瓜的时候，我们就会切成像那个半月形那样子、哦，有没有？然后就拿起来这样子啃。嗯哦、嗯，红色西瓜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对，
0: 哎、欸，可是我们也会切成，有一点是切好好几片，但是有点
1: 那个
0: 八分之一还是几分之一，
1: 那叫做有圆弧的那样子的形
0: 状。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是会整个拿起来啃。
1: 哦，整个拿起来啃呢、哦嗯，
0: 就没有切丁这样子、
1: 哦嗯。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这样整个拿起来啃，
0: 都是切丁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用那个。
1: 叉子去叉，因为那个西瓜，如果你整个拿起来啃的时候，你会吃的满脸跟满身都是。
0: 对、
1: 哦，然后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剪成，就是切成小小块的呢？就放在那个盘子或碗里头，嗯、直接叉子去叉。才不会滴的到处都是，因为西瓜水分太多了啦。
0: 对，
1: 我们是不浪费一滴西瓜汁的，而且滴下来好可惜。
0: 对，衣服也弄脏，
1: 对，衣服弄脏不好洗啊，
0: 嗯，
1: 红色呢会染，你没有马上洗就洗不掉。
0: 嗯
1: 嗯，
0: 但是这对兄妹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拿起了那个红红的西瓜，大口大口的啃，而且吃完西瓜之后啊，他们有听到音乐，不晓得今天是不是节庆还是怎样的，他们的窗户是开着的，所以他们就听到轻快的音乐，他们又开始跳起舞来了。刚刚在公园跳舞，跳完舞吃完西瓜
1: 又
0: 有活力
1: 了，
0: 又有力气了、哦、所以他开始又跳舞了，这样子就这样子玩到了傍晚、哦、傍晚的时候、啊、他们觉得、欸、太阳好像躲到最高的摩天大楼后面，所以他们可以看到隔壁的邻居，远方的邻居，他们的窗户都变成了金色的窗户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因为阳光洒落了，
0: 洒落了，对，所以就是傍晚的时间到、嗯、而且他们不只看到美丽的金色的窗户，他们还闻到香味。
1: 哦，
0: 因为
1: 晚餐，
0: 对，因为厨房里奶奶用平底锅煮晚餐、
1: 哦、
0: 所以那个香味啊，哇，肚子都饿起来，
1: 香味扑鼻了。
0: 对，吃饱了晚餐之后啊，这个是特别的夏夜，这个特别的夏夜，所以这一对兄妹呢，他们就沿着他们屋外摇摇晃晃的楼梯爬呀爬，一直爬爬爬，爬到最高的楼上去，他们在那里等， 因为已经是黄昏了，他们在等太阳下山
1: 看黄昏吗？欣赏夕阳。
0: 现在欣赏夕阳，但是他们还是在等着最期待最期待的那一

0: 声，
1: 烟火。
0: 对，他们终于等到了，嘣，有一颗彗星划过了天际，爆裂开来，化作一朵火焰。这是第一朵，嘣。再来就第二朵，蹦蹦，第三朵，蹦蹦蹦，蹦蹦蹦蹦，乒乒乓乓，咻，蹦，
1: 哇，
0: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的回荡着。
1: 放完了吗？
0: 等一下，
1: 还有吗？
0: 在一阵静悄悄之后，又有一声吗？
1: 咚隆隆隆隆，
2: 好漂亮哦！
1: 嗯。有的时候就有那种设计，你知道吗？你都以为放完了，结果没有，让你这个突然就砰，
0: 对，
1: 而且那个砰是砰砰砰，那个炫就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管是烟火或者是那个音乐，就特别的多，对不 对？跟其他的那个
0: 不太一样，就是很丰富，
1: 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乒乒乓乓，乓乓乓乓，就是很缤纷，
1: 是，
0: 就是一次就是放了很多的火花，最后了，
1: 真的没了，对吧？
0: 没了，对，烟火慢慢的在城市上空消失了踪影，然后空气中好像有刺鼻的焦炭味，
1: 烟硝味，
0: 对，一千根的火柴熄灭了，一阵微风，一股凉意，兄妹俩抱在一起，慢慢的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一次一次经过一扇扇邻居家的门，回到了家。回到了家就要干嘛？洗澡。奶奶帮妹妹，就是用毛巾，就是把衣服把身体弄干。他们帮哥哥梳梳头发，换好了睡衣。他们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奶奶给兄妹俩一个拥抱，然后他们就钻进了凉爽的被子里。然后呢，他们躺在枕头上的时候，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说皮肤上还留着夏天的感觉。他们躺在床上静静的听着那最温柔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进入梦乡，
0: 回荡在心里。这就是烟火的故事。
1: 所以新真老师，这对兄妹在烟火那个放完了之后，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种失落感，
0: 有有有，其实这也是我刚不是说我都还没有问伟华就回答了吗？因为我看这个故事，我第一个好奇，我其实看书啊，我看完故事我都会心里面都会涌出很多的问题。那看完这本烟火，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烟火蹦蹦蹦蹦蹦蹦蹦不是最高潮吗？通常我们有时候故事都会结束在最高潮啊，就是你去看烟火，然后就是那个大跨越之后很缤纷，各式各样烟火，通常有时候故事会结束在这里嘛。但是这本故事其实他那个大跨页是在中间，然后他还特别写了，放完了之后，他们慢慢的走回家，往下走，然后他故事还特别画上奶奶，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洗完澡之后，奶奶帮他们梳头发，或帮他们就是有一些拥抱啊，然后才画他们，就是画一点生活的日常。我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他还要特别去写这一段？这是我看这个故事里面第一个很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放在高潮，然后他要把高潮之后这些生活的日常细节还要花几个篇幅去做呈现。
1: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台湾俗语，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说，那个烟火好看没多久，就是烟火，我说不太好，就烟火好看不多久，对，就是再灿烂的美丽的烟火，
0: 是
1: 它也会有这个熄灭的时候，所以它要我们就是珍惜我们的平常的日常，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会放在那个中间，最后还放入的是那个他们祖孙之间的那个温暖的日常。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其实烟火的绚烂也在这个两个兄妹当中，那个灿烂的那个绚烂的感觉，其实有在他

0: 他们的脑海当中。
1: 有，因为故事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就是画兄妹嘛，然后是很缤纷的，他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这样子。
2: 对，没错
1: 啊，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一本绘本，我们自己看是一种理解，可是分享给别人听的时候，听听看别人想法跟领受，我们就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很谢谢伟华的分享，我觉得伟华的分享真是太棒了。烟火只是暂时，
2: 对，
1: 一瞬间的灿烂，
2: 对，
1: 对不对？日常的生活的那个温暖才是长长久久的，是吗？
2: 对，他就要提醒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的日常身边的人事物等等的哦。那我觉得在这本绘本故事当中，就是那个巧妙的安排，就是还有吗，就是突然就是放完之后一阵的平静，
1: 是，
2: 然后突然再有一个大的一个绚烂，对不对？那个烟火的一个绽放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蛮好的，蛮好的是说在烟火放的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突然的一个平静，对，它就是提醒着我们，就是绚烂总会归于平静的。好，当我们去习惯那个平静的那个那样子的步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真的没有会有失落了。但是在最后有个这么大的一个绚烂的时候，我们好像又从那个失落感的那个当中，有没有又起来了。
1: 对，
2: 好，这就像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人生的旅程一样，我们会有这个高低起伏。对，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觉得难过，在黑暗当中也不要觉得难过，就是我们还是有机会会看到那个阳光的灿烂，我觉得是那样子的感受，
1: 也是啦，就绚烂之后的平静了。
2: 是，
1: 然后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说，也许加了后面让这个余韵，人家说那个什么余韵嘛，对不对？
2: 是，
1: 就是他可以再回想一下这样子，
2: 对，
1: 再沉淀一下这样子，
2: 对
1: 对，
2: 没错，
1: 我觉得很棒。
2: 是，
1: 那这个烟火啊，因为它的创作者是美国人，其实我的第二个问题很好奇的是，到底什么时候放烟火？为什么放烟火？这是我看烟火这本绘本我第二个好奇，我们台湾什么时候放烟火啊？
2: 我们就是有一些庆祝的事情的时候会放烟火啊。
1: 对，我们国庆日会放烟火，七夕会放烟火，
2: 是，
1: 还有我们新年的时候也会放烟火，还有说是庙会的时候会放烟火，
2: 是，
1: 这是我们台湾放烟火的时间。那我有查过日本什么时候会放烟火，日本其实放烟火的时间点比较多是夏季，他们新年也会放，但是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放烟火。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放烟火？他们放烟火跟我们放烟火其实又不太一样了。那个原因是他们夏天有很多夏祭，祭是祭祀的祭，像盂盆节也是夏祭，所以他们日本在放烟火的时候其实本身带着祭祀，还有是追悼，就是怀念追悼祖先，还有的是祈愿世界和平的祈愿。像前一阵子我儿子就有去看日本的三大烟火，其中有一个叫长冈烟火，那他长冈烟火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有放，特别是白色的菊花，那个是有意义的，因为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也牺牲蛮多的，那放那个白色菊花的烟火是在说希望这世界永远和平，不要再有战争了。对，所以他们日本的烟火其实有这样意味。那但是因为这个创作者是美国人，所以我又好奇了，日本是从祭节怀念祖先跟祈祷和平的这个角度，那美国人的烟火在美国人，伟华你猜猜看，美国人或欧美人他们什么时候放烟火啊？
2: 新年跨年啊，
1: 新年跨年，还有呢？
2: 还有吗？
1: 还有国庆日会跨
2: 啊，
1: 他们国庆日也会放，他们
2: 美国国庆也会，
1: 他们通常是节庆，就是烟火对他们来讲就是 celebrate，就是开心的庆祝的，开心的事情就 celebrate，然后就会庆祝，所以就是每个国家在放烟火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
2: 是，
1: 对，那我自己啊，就是刚刚伟华是比较是常常以转播员的角度来播放烟火，那我自己曾经在看过那个国庆的烟火，那是最坐在洛阳平 洛阳的停车场，那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说，哇，好像还有放音乐，交响乐，然后可能会

0: 有一个主持人在讲现在这个烟火是什么烟火，然后才开始放这样子，然后会很震撼，很临场感。那个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看，那后来就是过年跨年的时候会看，然后我就会觉得看到这本烟火，就会很想要跟家长们分享说，哎，如果你们有看烟火的时候，哎，有机会趁你们年轻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跨年的烟火，因为在电视上看跟在现场看那个临场感真的不一样。然后101跨年都有烟火嘛，只是因为它都是在跨年完放完你才要回家，那个需要体力，看烟火也很需要体力，
1: 因为是用烟火迎接新的一年
0: 对，你必须要到12点之后才会回家，那有时候你要看捷运的疏通还有你家的位置，所以有时候看烟火要趁年轻啊。
1: 是，好，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一个重要节日的时候都会放烟火。好，那我想这些的烟火的释放哦，不只是一种庆祝，不只是一种的纪念。
0: 嗯，
1: 哦，那我觉得刚刚信正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可以跟家人共创一个回忆，
0: 是美好的回忆。
1: 对，那也是蛮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嗯，对不对？
0: 嗯，
1: 好啦，我觉得很棒。我们在看烟火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0: 是
1: 哦，似乎有时候总是会连接到那个对于生命的一些的感触。
0: 是，
1: 我发现哦，应该是因为哦，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有这层的感触。
0: 对，
1: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
0: 不会吧，
1: 不会想那么多，
0: 超开心的放烟火，看烟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1: 对，你知道年轻的时候看烟火是属于那种啊，好啊，今年的很不错，很漂亮哦，明年再来有没有？现在看烟火说啊。好感，那个就多了一点点的感触跟感伤，
0: 是，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0: 对，
1: 嗯，好，所以我们就趁年轻，或者是在不同的一个年纪的时候，可以去看看烟火。
0: 嗯，
1: 的确，我们每年在那个跨年的时候哦，真的有，我跨年跨了十几年，你看台电台跨年跨了十几年，我觉得那个体力上。真的有差，
0: 嗯，
1: 真的有差，
0: 嗯，
1: 然后如果每次就是转播在那个跨年烟火那一趴的时候，回到家都是两三点的时候，
0: 很累，对不对？
1: 累，
0: 嗯，
1: 那个你就只能倒头，你就要吃东西也不是，你就只能赶快洗个澡，有时候连澡都不洗了，你知道吗？嗯，我就想先睡觉，
0: 嗯，
1: 然后你就倒头就是睡。有的时候更麻烦的是你还睡不着，过了睡觉的时间，哦，
0: 嗯，
1: 好好的珍惜啦。
0: 是，
1: 哦，今天非常开心，谢谢信正老师所带来的绘本故事，烟火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正，
0: 谢谢。

时间11:53，维华跟信真老师分享完烟火的绘本故事之后哦，同样的，我们最后送给大家的也是烟火这首歌曲哦，是卓艺峰所带来的《再见烟火》。不过呢，我们听歌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有车多的情形哦。然后在台北市有一个路段有道路施工，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复兴北路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那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五号的南向路段13-16公里处的地方，平林路段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一些。30-40公里，请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提醒您也要保持耐心，安全最重要咯。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什么呢？周休假期天凉咯、哦、天凉好可秋，天凉了还是要祝福就提醒大家啦，就注意温差上的变化，每一位的朋友们都祝福您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周休假期都过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石破天惊。

听得出来有谁吗？有动力火车，还有后面美秀姐的声音，音乐有听到和音和声部分，范晓萱以及911。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石破天惊的娱乐，因为9月11号就得播一下911的这首《欢迎光临》。

家都知道911为什么叫911吗？因为他们就是在2009年的9月11号成军，据说当时是看日子的师傅说，哎，这天是好日子，所以他们就决定取名叫做911。刚听到的是他们翻唱这首《浪人情歌》，那他们今天晚上是有活动的哦，今天晚上的7点，不在台北，在高雄的清景林国家公园前广场，有一场911嗨翻小

高雄有911，那台北的朋友呢，在今天晚上在 Lex Terra 有一场爱你一兆年，邀请六组超梦幻的爱情 DJ 带来晚上限定的6个小时不间断的华语金曲。

确定今天晚上在 Lex Terra 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些作品，不过爱情 DJ 包括伤心欲绝的许正太以及康斯坦的变化球，血漏果汁机忘忧水的金毛，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所诠释的这首 Hyun Zeng Gan。

在向前走之后，我们刚听到的是忘忧水所演唱这首《爱情酿的酒》，这也是我第一次选播啊。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石破天惊的娱乐呢。接下来会有满满的滚石壮乐队系列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昨夜派对所演唱的《梦田》。

今天晚上在高雄有911，在台北的 Lex Terra 有爱你一兆年，那明天在北流呢有我们阿潘潘姐潘越云的坐看云起时，我们刚听到是昨夜派对所演唱的梦田，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百合花所诠释的这首情字这条路。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近半点前我们听到是翻唱的情字这条路，那现在听到是原创，来自我们好想念的娟姐郑华娟所演唱的经历几条路。

0: 边听这首歌才想到我好像还没取票明天的演唱会啊，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坐看云起时。那在上个月中呢，去参加罗大佑的所以明天会更好，有一个快闪嘛，快闪演唱的就是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1: 锁上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

开歌单时间。有时候在宣传演唱会的同时，其实也会蛮好奇演唱会真的会唱到这些歌吗？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是滚石壮乐队系列，那后半个小时我们来听到是原唱，其实都是阿潘潘姐潘云，我们来听到是原唱，在罗大佑之后我们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锁上记忆》。

听得出来是谁吗？小虫老师做作曲家演唱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到是陈升大哥所演唱的《纯情》。

0: 即将在明天晚上的7:30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阿潘潘姐潘越云的演唱会。刚刚听到的是新宝岛康乐队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尊敬青春芒。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今年释出的单曲哦，来自我们阿潘潘姐潘越云自己做的作曲加演唱的这首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年初释出的《我和我自己》，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明天后天很多地方都有活动，像是北流是潘越云嘛，然后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是蔡琴，那在新北市的部分也有哦，绿生活音乐节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另外在台东的部分，台东明后天的台东是国际地标，有东带我走，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Nina 来台东，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点，这个周末大家就好好放松好好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7: 我老公啊。
6: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7: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6: 哇，赞哦！
7: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FM 93.1 特别电台，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志磊，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为你邀请到远从这个瑞芳而来，这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瑞芳青云殿已经入庙62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在9月份有非常多很棒而且很丰富的活动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到的是瑞芳青云殿的主委，我们欢迎黄嘉玲主委好。
1: 主持人 Elson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这是主委第一次上广播节目对不对？
1: 对，第一次。
0: 会不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1: 会
0: 紧张哦。
1: 对对，
0: 但你平常这个处理庙务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经验非常的多耶，而且这个青云殿的确在除了是当地信仰的中心之外，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管是庆典啊或者是祭仪上面科仪上面有非常多都是需要您来做筹办的这件事情。
1: 是，是因为青云殿它位于在九份跟瑞芳之间，那它是坐在基隆山山脉上，
0: 是，
1: 就是整座山只有青云殿这一座庙宇，所以它的邻居就是

0: 整座的生态环境
1: 是
0: 比较特殊。那青云殿本身它入庙62周年，那经过几次的蜕变，
1: 是、
0: 哦、那神农大帝的精神、啊、它其实跟着人跟环境有着很大的连接，就是人类觉醒，找回初心，生态平衡，万物共生，
1: 是、哦、
0: 这是青云殿的核心精神。所以这一次来、哦、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播节目，
1: 嗯、哦，
0: 第一次确实心里有点比较紧张
1: 是，除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云殿，我们要来认识神农大帝之外，我们其实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刚刚说到在九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动，我们待会就请这个主委一一的在空中帮我们做开箱。
2: 好，
1: 我们就先来认识这个青云殿。您刚刚说青云殿经过很多次的蜕变，刚刚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聊到青云殿也刚好历经了一个新的装修的结束跟完成，也让这个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到这个青云殿来看看青云殿新的改变，对不对？
0: 对，青云殿在2024年，60周年的甲辰年，在60周年的蜕变里面，神农大帝也特别盛世，说他迎来六十周年，要来重新的翻新，倒不是为了门前好看，而是要来的神农家族，神农家族不只是青云殿的志工，
1: 是
0: 也是所有的人类，只要回到青云殿，就像远方的亲人回到家一样的温暖。于是他甚至说要将他的精神，八公的精神融入在日常生活中，
1: 是。
0: 所以当神农大帝这样的盛世之后，确实给我很深的醒思。我当时在想，到底我要将这座承载着60年的岁月跟庙里的历史，要让它修旧如旧，还是要让它这个60年的
1: 对
0: 来融入当代？这的确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后来我再次请示神农大帝，就是他甚至我就将我内心想要做的，然后对神农大帝5000年与现在当代的连结，大胆的将它呈现在殿中，
1: 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对，
0: 对，
1: 不对，
0: 然后说就是重点就是现今论，古今嘛，有古有今，所以现今论就是用当代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重新来连结到神农大帝5000年的神话。
1: 是、
0: 过去的人说他是神话，那我来看神农大帝、他其实是虽然5000年，但是他其实是活生生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
1: 是， 是，嗯，其实刚刚这个主委讲到了这个神农大帝，他的确这一次也给你了很大的一个那个给你一个信心，对不 对，
0: 对，
1: 让你可以在60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之下有了一个很大的信心。其实我们很常听到神农大帝，这个青云殿也是这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庙宇。我想要先从主委自身的经验来聊聊，因为主委刚刚跟我说你是从19年的时候接下主委这个位置嘛，对不对？我想知道你自己在这之前或是在这过程当中跟青云殿跟神农大帝之间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缘分大概从我3岁的时候开始、因为我是9份人，我读9份国小，
1: 是，
0: 所以3岁的时候，
1: 9份国小是那个我们走很高、
0: 对，走很高，对对，这 最高那一间、也是现在是百年
1: 观光圣地、
0: 对对对，也是那个百年的小学。
1: 是
0: 3岁的时候，我记得，我阿嬷常常带着我回青云殿拜拜。
1: 是，
0: 那因为是9份长大，所以只要神农大帝的生日，我们一定会回去。那时候大部分去回青云殿都要走路，
1: 是，
0: 那回去拜拜都要走，就是都要待很久的时间。
1: 是，
0: 于是我常常在庙城外面玩耍。不是爬到狮子上背上去坐，不然就是坐在龙池上。
1: 哇，你是调皮的人、
0: 对，就是非常的调皮。然后那时候的老主委常常说囡啊囡啊，那塞不塞这囡啊，那龙池不塞背起来、我是这样的因缘、然后在等于说小时候也在青云殿的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1: 是，
0: 那尤其是过年人很多，我每次回去拜拜开嘴，确实都要在庙里待上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也常想，那到底在庙里待这么久，为什么要拜？拜的是谁？我这个问号一直藏在我的内心深处。那一直到我30岁创业茶叶，创立茶叶的时候，阿妈说茶叶跟神农大帝息息相关，于是要我回去跟神农大帝、拜拜请示这个茶叶适不适合我。于是我回去神农大帝是我一支签，他说我非常的合适、因为我属兔，那茶叶属木，所以兔子呢喜欢窝在树旁边，
1: 是，
0: 然后又

0: 又有草可以吃，所以总之就是我是非常合适这个领域。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创业之后虽然已经搬到台北来，所以我每个月都还是会回去青云店拜拜。
1: 是，其实刚刚主委讲到的应该也是很多朋友这个从小到大的生活记忆，就是我们到庙宇或是住家附近的这个信仰中心的庙宇拜拜的时候，这个长辈都要跟我们说，没有，你要待在这里1个小时2个小时，有的时候要把杯那个神明说你可以回家，你才可以回家。
0: 对对对，
1: 小时候其实我们都想不透到底为什么要待在那里这么久，
0: 而且要待这么久。
1: 对，长大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其实这样子一个信仰中心，它完全就是扣合着我们不管生活工作，有时候感情婚姻，我们日常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依靠着这样子的一个庙宇，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很大的自信跟信心。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虽然过程当中你成家立业，然后你也有自己的事情来要做，但是你还是跟这个青云店跟神农大帝有很大的连结。
0: 对，那一直到了我创业之后，然后事业稳定，那有一次带朋友回来，
1: 对，
0: 然后当时我的上一任李主委他还说，他因为他刚接了主委，于是他也邀请我加入主委团队的领域，所以我当时当了8年的主委秘书。
1: 哦，
0: 当了2012年，然后到2019，我当了8年的主委秘书。
1: 是，
0: 那一直到2019，我才开始接了主委。
1: 所以青云店的事务，其实你也熟悉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嗯，对，很熟悉，
1: 很熟悉，
0: 很熟悉。从在李主委的当时，神农大帝给李主委的任务是向外扬。
1: 嗯，
0: 因为青云店就是坐落在基隆山的像深山又是山上，是那九份本来它就是以小时候我们来讲那就是比较增卡增卡的山顶，所以在这个增卡的山顶里面大部分就是比较淳朴的庙宇。于是神农大帝说，李主委接下来的接到的任务是要让大家知道在深山里面有一座庙，然后是神农大帝。于是我当时主委秘书的任务就是到我们全台各有功，有神农大帝协进会的有功，我们会去拜访，我们会去南巡。于是这样子我们也结交了很多功仪深厚的全国各地，有从台北、台中、中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各地的全国的协进会的友工的功仪都非常的好。
1: 是
0: 是，
1: 所以他给前主委的这个任务是向外扬，
0: 向外扬。
1: 那给您的任务是什么？
0: 那给我的任务呢，我自己来看我觉得更加的深远跟艰难。因为向外扬就是我们把出去的当作也像家人一样，
1: 是，
0: 但是现在是要人类觉醒，要找回初心，生态平衡，万物共生，是由外向内。
1: 是，
0: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的功课，就不是只有一个庙宇的经营。那一般人就是我觉得对青云店，以现在神农家族，因为我们统称所有来的志工都用神农家族，就是因为是亲人，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既然邻居在青云店里面，即便是香客，我们都称为神农家族。
1: 是，
0: 所以这个神农家族在这个不同领域都凝聚在这里，那每天在都有着神农大帝的圣事跟指引，我们在这里生活在一起。那要如何把这个神农大帝的这个精神能够再分享给来的十方的信众或者是游客，
1: 是，
0: 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1: 这是你的很大的一个功课，
0: 对，
1: 对不对？跟一个任务。但是其实刚刚主委一直讲到神农大帝，我们就来带大家来认识这位神农大帝。因为刚刚从主委的这个叙述，还有您跟神农大帝的缘分，听下来其实神农大帝他好像是一个生态家，好像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感觉他还蛮前卫的哦。就是他不管在对于很多我们当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对于你要给你上什么样的任务等等，其实他有很多自己的不一样的想法。请问到底谁是神农大帝呢？
0: 神农大帝，我觉得他最早，我对，就是我接任主委开始，我开始就想，到底神农大帝你要给我的启发是什么，你要传给我的精神是什么，我才能够去了解你的精神之后，然后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主委的任内能够把你的精神精准的传达出去。
1: 这个
0: 对，我一定要先认识他，我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了解去理解。于是我从有关于神农大帝大概从 我看到的史料大概从东汉225年左

0: 左右，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些相关神农大帝的史迹的文字，我了解其实在那个时候神农大帝他原旨其实是要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的这个精神，
1: 是，
0: 所以我从这里开始去记录，等于说我在2015、16、17这几年 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到底神农大帝你要传达的是什么，那你的精神又是什么、哦、如果在5000年前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要打猎为生，你要跟动物搏斗，打赢了你才有 一顿肉一顿餐可以吃，打输了你的命就没了，
1: 是，
0: 那动物的兽皮你当衣冠，冬天可以御寒，夏天披树叶，这么这样子的解决每一次人类所遇的问题，那当人吃肉容易生病，于是尝百草，有了药，那有药之后人吃肉也会浮躁，所以有情，情应达天听，服人心，让人心安静、
2: 嗯、
0: 当时蝗虫入境又有鼓声，鼓声响起，蝗虫止步，当时有鼓是这样子的由来，当时的发现鼓声响起也会凝聚部落，
1: 也就是呼叫
0: 呼叫，然后你看如果是这样打咚咚咚没有共鸣，共鸣声传得不远，于是你必须要有共鸣，鼓声传得远，蝗虫会止步，才有鼓的发现，最原始的发现是这样、哦、那后来才发现哇，打了鼓部落也可以凝聚，于是也可以打天听，上古的人其实人的思维比较单纯，都纯粹就是生存上的问题，还有跟自然环境、哦、能够偶尔还是要跟自然的条件、哦、来做一个生存，或者是如何因应自然，所以以前的人大部分都可以、哦、通天地，于是有了这样子的神农八公，还有因为要跟动物搏斗才有芝麻唯一，因为动物搏斗很辛苦啊，
1: 对，
0: 然后又冒着生命危险，于是他找到了芝麻树，将中间的纤维抽丝、啊、制成衣物跟成器，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演变，所以当中所有种种的发现倒不是他要成为人类的英雄，
1: 是，
0: 而是他解决当时的问题，
1: 哇，这个很有智慧的，在当时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发现、欸、
0: 是
1: 这个当代我们要从植物或者是从很多地方去找到那个很细节的东西，其实是不简单的，
0: 是不简单的，那如果还有再来是因为人族洞穴，当时人族洞穴有机会潮湿，于是向南迁徙，才教我们怎么盖房子、
1: 哦、
0: 所以生活中的智慧我从这里慢慢去记录了解神农大帝，才发现哇，原来神农大帝从我们眼睛张开到睡觉，几乎没有一件事情离得开他，
1: 所以他就是5000多年前的生活智慧王，
0: 对，然后生活智慧家然后也是人类生态的老祖宗，也是我们的祖师爷、
1: 嗯、
0: 那如果神农大帝是这样子一代传一代，那我就觉得他就像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祖宗，
1: 是，
0: 那如果有了老祖宗，我们到现在对他还念念不忘，那想必我们一定是很这个孝心呢是永流传，因为百善孝为先，于是我在想神农大帝，如果我们都能了解神农大帝，那一定家家户户都得安详，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很孝顺，百善孝为先嘛，
1: 没错，
0: 那这是我刚开始接主委一直在重复的思考，
1: 是，
0: 所以神农八公一直就烙印在我心，
1: 是，
0: 所以神农八公在生活当中这是当时给我的启发，
1: 所以所谓的神农八公就是神农大帝给予我们的一些这个很棒的经验的传承，还有很棒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启发，在这个今天很谢谢这个主委给了我这个很大的大礼包，因为里面就有很多其实记录下青云殿一路以来的这个成长跟一路以来的这个活动上的记录啊，或者是可以上的记录，包含上面就你说所谓的这个神农八公，
0: 是
1: 这个就是你刚刚都有带到，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吃饭的器皿、陶器、衣服、芝麻为布的这样子一个衣服衣物上面的，甚至乃是到这个我们这个那个时候市场、啊、
0: 一物一物
1: 的这个流通、啊、等等，其实都跟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关系，
0: 是是是、哦、那一物一物现在跟衍生就是汇兑银行的汇兑、哦、人跟人的交流，这个都是 不只是换东西，人的互相帮忙、互相的协助，这个都是
1: 是
0: 对。
1: 所以，既然这个神农大帝跟我们这么息息的相关，难怪他说就是要像外一样，
0: 是，
1: 就是他可以解决我们好多好多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还有问题，也难怪你的这个长辈在你当时要这个

0: 创业的时候，
1: 对，就要说一定要回来请示神农大帝。
0: 所以其实在当地其实好多的这个信徒，对不对？
1: 哎，对，
0: 当地每
1: 当地
0: 家家户户都要来到这个青云殿，
1: 几乎神农大帝的、
0: 就是、
1: 对。那因为我们平时一到礼拜一到礼拜五，除了礼拜三到礼拜五以外，我们都还有也有在问事，就是在祭祀，神农大帝也有在祭祀，这是在当。

0: 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神农大帝生活在日常这样的智慧，那能不能在翻修之后翻新之后能够落实在青云殿里面，它不就不会是一个口号，
1: 是
0: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看得到的。于是在装修过后，神农大帝也有了一古琴学院，有跟华范大学有林振雄老师他来授课，从完全不懂琴的，从来没有弹过琴的，我们开始学古琴，
1: 是
0: 不仅会弹还要会做琴，会酌琴。所以有空 的神农家族就可以到我们的琴柜台去弹琴，在仪式里面也有琴音打天听，这个都是在生活中跟仪式中都会出现的。
1: 是，刚刚这个主委讲到神农大帝给了你很大的一个任务，要你想怎么从外而内把这个神农大帝的精神然后发扬给所有的这个不管信众或者是更多的这个民众来知道神农大帝的这个不管是他的智慧也好或者是他种种的这个很棒的地方也好。但我想问问这中间不管是你七八年的这个主委的这个工作，甚至是在前面一点点主委秘书这样的工作，他有没有给你挑战？有没有在过程当中
0: 有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我觉得时时刻刻都在挑战，因为他每一次的给我们的任务从来不会重复，
1: 真的
0: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任务都是你没有见过的，
1: 而且你还遇到
0: 没有
1: 疫情，对不对？
0: 对对，还遇过疫情。
1: 印象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是最有印
0: 象的？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动倒是在疫情的时候，
1: 真的反而是感动，
0: 因为是感动，因为当时疫情从来大家都没有接触过，
1: 是，
0: 但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一年的过年，对，2020年的过年，那每一年的大年初四我们都会迎神，因为神农大帝在开春之时我们都要在恭请神农大帝来盛世一年中的大事，是也是一年之始。于是很多来自各方的信众跟神农家族，神农大帝就盛世说请所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庙城外面来跪拜，他说人类即将迎来一场瘟疫，当时我们都不晓得，
1: 但
0: 想象不到神农大帝的意思，那他只说要向上天祈请天使恩德能够让这一场即将来临的瘟疫能够降到最低，
1: 是，
0: 那在当时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意会那是什么状况，后来才慢慢聊才慢慢知道，之后当时还没有证明的这个 COVID-19， 然后只是说武汉肺炎，从2019年到2020之间神农大帝就讲了，
1: 是，
0: 于是真的疫情来的时候，在台湾其实非常的好，真的是宝岛，就是走得很成功，
1: 是，
0: 但是在国外其实疫情非常的严重，神农大帝自己盛世他说要办一场祭天，那祭天在就是在古时候都是天子能办，就是要天子来祈请上天能办的，那在当时疫情这么严峻的状态下，神农大帝说这一场祭天攸关人类的生存，于是我们办了两场祭天，然后在当中疫情最严谨的时候，政府有办就是不能够群聚，不能够所有的就是都不能够接触，大部分有些庙宇其实也不敢对外来接触香客，因为这个是法令的关系。我那时候有请示神农大帝，我说神农大帝，那我们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神农大帝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庙门不开，那更多人内心就是说没有出口
1: 的
0: 对对对，人的心没办法安顿，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就是说这个庙门都一定要开，但是又要遵守这个法令，于是我们在户外搭起了帐篷，因为不能群聚，
1: 是，
0: 我们用100公尺放一张板凳，板凳上面就放着你今天收到这样的大礼包，里面有一张宝令，一包神农茶，还有一瓶开机法水，
1: 是，
0: 还有净水，让来的那只要他来到庙里双手合十，然后我们还把神尊请到前面天公炉那个天地炉那个地方，
1: 是，
0: 因为让香客不用入到庙就可以看到神农大 帝、对，就是他内心会有一个安心安稳安定的力量，
1: 是，
0: 所以他拜完之后就可以在板凳上拿着这样子
1: 神农大帝的祝福跟保佑，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能够让他回去可以身心安顿，
1: 是，
0: 对对，可以平安的度过疫情，
1: 是，
0: 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
1: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神农大帝给这个嘉玲主委的一个挑战或任务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所有不管香客或者是信徒甚至是我们民众大家的一

0: 个省思，尤其这几年疫情之后，时间过得很快，嗯，很多事情可能上个月跟这个月感受就不一样，变化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找回自己那个很内心的存在，然后神农大帝好像一直都陪伴着我们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广告之后，我们要邀请这个主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一次呢，瑞芳青云殿入庙62周年。非常之热闹，62周年就这么热闹了。好，这个非常多的活动要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2: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Wi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瑞芳青云店的黄嘉玲主委，欢迎主委。
1: 嗨 Wilson 好。
0: 我们刚刚请主委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故事。其实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来到这个瑞芳青云店来走走，里面有你刚刚说有很多的志工朋友在这边为大家服务，就是来到青云店就好像回家一样。
1: 对，
0: 跟你介绍青云店的不一样，尤其现在又跟以前的青云店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对，
1: 而且现在还有导览
0: 哦，
1: 就是因为翻修蜕变之后，想让远方回来的家人能够来到这里，就真的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于是每天你进来，你只要稍作停留，就会有人来关心你说：“哎，可能你要拜拜，要怎么烧香？”
0: 是，
1: 或者是整个庙的动线，如果你稍有时间，他会为你解说每一处所留下来的足迹，还有你所看到的背后的意义。
0: 是，这些足迹都好重要。可是刚刚主委也提到了一个问题点，就是到底在6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重新的装修整修，它到底是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要全新的方向，还是要保留很就是原本的样貌？我想请这个主委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现在的我们如果踏进到青云店，有哪一些过往的足迹一定要我们深刻的就是停留在那里好好的看，以及新的地方哪里我们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最主要是进来的时候神农大帝有圣示，他说你们跟我没有蒙心清净，就是入到青云殿之后你会感受到内心的平静。这是整个氛围，因为青云殿它13甲的腹地就是坐落在这个基隆山，所以周边的生态环境本身就很宁静。那如果在这么宁静的氛围里面，不管你内心的纷杂，或者是想要来这里寻求一个内心的光明，你来到这里很快可以安稳下来。这个是神农大帝一再还没有翻修蜕变前他就这样的盛世。那回来这一次主要翻修蜕变，我用了两个元素，第一个是神木，大自然的力量，6000年的红花梨的截流的神木，让木气养肝安心神，自然的你不需要去抚摸它，但是你自然可以感受到整个氛围的安定。第二个是岩石，石头，大自然，这个石头的岩石的力量，所以用自然的元素让整个氛围沉淀下来。
0: 是，所以这个也很呼应神农大帝那种很自然提倡的那种自然的氛围，对不对？
1: 对，
0: 在这一

0: 的元素里面，所以其实大家现在进入到青云殿里面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真的都不用真的去，
1: 必须你自己要 来走过一遭、你才能够，
0: 我们现在这样讲就好像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没有，你一定要亲临到现场才可以感受这个青云殿还有神农大帝带给大家的感动跟温暖，温暖对不对、
1: 欸、对对，温暖，
0: 神农大帝好温暖、
1: 对对，真的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
0: 温暖的长辈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1: 对，那如果你来到青云殿的时刻刚好快接近中午，
0: 是
1: 你也不用带着餐盒、你就很安心的回到家里，然后青云殿每天都有供餐，
0: 是、
1: 除了礼拜三跟礼拜五以外都有供餐，而是免费的，
0: 邀请大家
1: 对完全回来之后呢，因为这里的邻居都是生态，所以旁边也没有小吃店，于是我们就想说、既然 有大家有缘也回来拜拜，来这里走一走，那你就也欢迎你、中午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来共餐、吃，跟就是来这里吃一顿平安餐、让回去可以滋养身心，
0: 没错、
1: 身体健康。
0: 刚你说志工们有一个叫神农家族，是不是？
1: 对，是。
0: 其实这些志工朋友们也让你很感动吧？我相信，
1: 对，因为他们来自各方，都有各自的工作领域，然后每一个人都扮着多重的角色，是爸爸妈妈，还有公司的，不管是员工、老板等等，
0: 对，
1: 你所想象的，都有。还有的来自很远的地方，都要开车来。对，所以大家真的在庆典忙碌的时候都是放下自己的工作，甚至把那个特休都全部用在这个时刻，
0: 是，
1: 所以青云殿也即将在下个礼拜、国历的9月18到20这三天
0: 是、
1: 迎来青云殿入庙62周年庆典的祈福法会，
0: 是，
1: 那也就是说62年来、也这一次的庆典也是、九份瑞芳三成的大盛事，
0: 是、
1: 因为开始要来盛世神农大帝盛世要做这个就热闹这场庆典的时候，他第一个讲的就是张灯结彩，从来没有
0: get 不到什么是张灯结彩，
1: 对对对对，就是只知道我们就是要点灯点平安灯，后来就不是这个张灯结彩，这个灯呢叫做昊天诸佛神农灯、也就是这个灯承载着、一灯能照千年暗，有着诸佛菩萨的广大愿力跟神农大帝的愿力，能够让这个灯照到，就像被诸佛菩萨关照到、被诸佛菩萨爱护神爱世人一样，
0: 是、
1: 所以从基隆山的登山路口、给人山卡一直到九份、到青云殿到瑞芳的大街小巷、层层的围绕，
0: 有几盏灯啊、12000多盏，
1: 哇，是，
0: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亮起来我们打开的好像简单就是可以看到的这样的灯，而是它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说的神农大帝的很多的祝福，
1: 很多的祝福，
0: 诸佛的祝福就在这一盏灯里面，
1: 是是是，对，所以一灯能照千年暗、所以能够在承载着九份跟瑞芳这个地方，就是早期的人来到了九份、或许大家的印象应该是住着淘金梦来到了九份、
0: 我们现在都还是很想进去那个博物馆把那一颗搬起来、
1: 对对对，
0: 那一颗搬不起来、
1: 是是是，那现在呢100多年后，或许我们借由这盏灯，我们圆灯寻到的是内心那一盏光明， 是沿着灯找到自己内心的光明，所以一灯能照千年暗、在这里这座山城有着说不尽的故事跟生命的历程、那淘金梦不管在、金矿或者是煤矿、的先贤、为了淘金梦、都在黑暗里面的坑道矿工里面、有着很多的生命故事、也借由这一盏灯，黑暗需要光明，然后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未来也需要这盏光来照亮自己，然后找到初心，所以你沿着这个灯、大街小巷到这个灯，最终都可以回到青云殿，回到你温暖的家、老祖宗、就在这里、等着我们，于是这一次的祈福绕境最开始就从张灯结彩开始，对，那有张灯结彩，那庆典三天，当然在传统的庆典一定是要一代传一代，
0: 是，
1: 这是可以是不能少，所以我们从敬天护地出发，所以从早上、清晨来敬拜山神敬拜土地、重新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0: 是、
1: 重新的去连结，再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是，
1: 然后那接到了、下午有普渡、那过往、不管人的生生世世有着过去与未来，那 过去的无形众

0: 身也需要被安抚，
1: 是、
0: 那所以下午也有普渡的法会，灯也一样能引导、地藏菩萨、摩诃萨、诸佛菩萨的开恩，能够在普渡法会里面让所有的先就是先贤、无形众生可以得到安定安顿、所以在普渡法会里面、也是第一天的庆福七天祈福庆典里面的开始的第一天，
1: 而且很早哈、
0: 哎，
1: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早。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我们道教的信仰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科仪或者是这个仪式上面来说，它其实是好美好有学问的。不管从其实这都是一门艺术、
0: 欸，
1: 从音乐或是我们画面，甚至是那些颜色色彩，甚至肢体还有寓意，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还能保有这么传统的这样子的仪式上面的展现，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
1: 对不对？
0: 对。那在第一天早上拜完了三神土地、接着大概在十点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个红军老祖安奴的仪式，也第一次青云殿、邀请王欣欣老师，
1: 是
0: 他是南音的老师，然后将这个南音的科仪融入在安奴安坐的仪式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很难得。那希望以后常有，就是在科仪里面常有南音相伴，因为南音最早的缘起也是从科仪开始，
1: 是好优雅的，
0: 是
1: 难怪非常优雅的一个这个艺术。所以其实这一次刚刚这个主委讲到的，在第一天，除了我们其实从山脚下沿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灯能照千年暗的这一些就是昊天诸佛神龙灯之外，我们到上面之后，我们第一天有非常隆重的法会的进行，这次有三天，那第二天我们进行到什么样子的仪式上？
0: 第二天早上也一样，就是早上我们有每天早上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回向，
1: 是
0: 就是从花莲大地震之后04、03开始就没有间断，每天早上都有回向，所以那一天早上也一样都没有，就是一样持续的回向、让这个所有的、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不管是、现在的人、或者是无形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安顿、
1: 这也是神农大帝的，
0: 对，神农大帝的指示圣事，所以来的不管是香客或神农家族也会都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1: 回向、
0: 回向、对对回向。那下午呢开始、神农大帝协进会的友工还有我们当地的乡亲开始陆续就会回来，他们等着下午、要来看戏，那这段期间当然也开始会在就是在青云殿里面开始有八公的巡礼、来了解、神农大帝、每一项的足迹，还有我们如何生活在日常中能够得到的一些生活智慧的启发。
1: 是，
0: 那到了五点半呢我们就、
1: 这一次看戏咯，
0: 对，要看戏咯，要看歌仔戏、就唐美云唐老师这一次也特别为这一次的庆典、来演出消失的神树，这是一出新编的大戏。当然他是
1: 第一次的演出吗？
0: 第一次的演出，
1: 哇、
0: 他们第一次的演出。那当时在跟唐老师在谈这个有没有机会在神农大帝入庙庆典的时候、来演出神农大帝的这个新编大戏。于是我们就开始来探讨，再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来让不同的观众也好来了解神农大帝，从戏曲中来了解神农大帝，于是将消就是这一出戏没有直接破梗说是神农大帝，因为消失的神树其实神树本身就是代表着这个生态环境，
1: 是、
0: 那既然是神树它也可以疗愈人心、
1: 嗯、
0: 那青云殿里面有着一棵神农家族生命树，这棵生命树呢其实是串联着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人与生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位来到青云殿的朋友们都可以竖起你的大拇指、然后盖上那个印泥、这个是天然的印泥、然后盖在墙面上，象征着让这棵生命树能够蓬勃、能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再一次的去连接，
1: 是、
0: 于是这一棵希望也把本来我们有的、内心里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再重新找回来，所以这一出新编的大戏其实就是透过、八个角色，然后面对到所有、生活中的问题，还有 种种的考验，但最终能秀选择善良。

0: 选择初心，
1: 是、哦、
0: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呼吁大家，如果你当天 有空有时间，也欢迎回到青云店、哦、在下午、哦、四点，演出时间是五点半开始，那你大概四点多就可以先回来，因为怕当天的人潮比较多，
1: 是、
0: 哦、就可以提早回来，一起来欣赏这一出、唐老师、哦、新编的大戏，
1: 叫做消失的神树。
0: 对，
1: 好棒，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的舒服、嗯、尤其山上一定更舒服、
0: 哦、对，
1: 大家那个外套要搭一下、
0: 欸、对对对，要搭一下
1: 户外的这个场地来看。这个是这个瑞芳青云店特别这个邀请到唐美云歌仔戏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部作品，新编的作品叫做消失的神树，这个时间在9月19号，大家要记下来哦，也就是我们的庆典的第二天，9月19号的下午5:30会播先，后面就会有这个演出了，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就是第二天非常重要的这个重头戏。
0: 对，
1: 到第三天大家就真的刚刚是坐下来看戏，
0: 对、
1: 哦、我们第三天要站起来走走路了，我们要来绕境、这个也是好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对不
0: 对, 对, 对，因为第二天我们是把将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神农家族，还有在地的乡亲，还有、神农大地协进会、全国的友工，邀请你们回来青云店，从外走回来。第三天呢，我们要从青云店出发，
1: 走出去，
0: 生活在青云店当中的日常，我们要徒步的走在瑞芳的大街小巷、
1: uh-huh、
0: 所以第三天是要走出去。
1: 是，
0: 那这一次走出去呢，是相隔上次的绕境已经相隔7年、
1: oh,
0: 所以这一次神农大帝又要特别的来盛世，
1: 中间都没有，
0: 对，没有，因为中间经过、3年的疫情，
1: 是
0: 还有翻新蜕变，就是整个翻修、oh, 所以又隔了2年，
1: 时间上的问题，
0: 时间上的问题，
1: 七年，
0: 然后翻修翻新完了，让大家要适应一下新的环境，
1: 是、
0: 所以到了今年已经相隔了7年、
1: oh,
0: 这7年，那在整个7年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在这里蜕变，还有神农家族的成长，还有所有就是经过这么多的事情，确实跟7年前整个氛围 是不一样的，
1: 是、而且让主委想起小时候跟着阿妈要从家里走到这个青云店去拜拜的那种感觉，这一次主委也会跟着一起
0: 啊，当然
1: 跟大家一起绕境，
0: 对
1: 对
0: 对、哦、所以这一次呢，除了是青云店，从青云店出发以外，然后还有9份瑞芳、当地所有的就是长官还有里长也都会一起来参与，
1: 是、那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0: 对、那还有幽人神鼓、这一次因为整个队伍里面只有大部分都是我们徒步，就是一步一脚印，一步叠一步、
1: uh-huh、
0: 所以2两陈列，后随行的乡客都双手合十、然后其实这个整个绕境的队伍双手就是反思，是我的反思，所以在临近的队伍里面，然后有着幽人神鼓的鼓声，还有琴音古琴，琴音打天听，所以鼓声琴音打天听是这一次绕境里面最主要的氛围。那鼓声跟琴音也是青云店的生活日常，
1: 是、然后也把我们的心里面想说的、想做的直达天庭，让神农大帝帮我们好好的统整一下，给我们这些温暖跟自信。所以这个是这一次在这个活动当中非常重要的绕境，其实绕境几乎就是一整天的时间，那欢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队伍一起来这个绕境。那这个时间点是在9月20号，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其实很早就出发了耶，
0: 真的很早就出发，7点出发、那在走到瑞芳的区民广场预计大概9:50，所以特别会在9:50的时候会在瑞芳的区民广场，我们在那里会 做了一场，会跟幽人神鼓一起办了一场仪式，一灯能照千年暗，千年一灯明见初心，明照初心。
1: 所以其实这一次3天的这样子62周年的安坐入庙的纪念活动，其实很重要的除了是这个庆祝青云殿已经62周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想让大家在这么忙乱的时代日子里面好好看看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盏灯，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次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你的想法，
0: 是是是，
1: 这个青云殿神农大帝想带给大家的一个启发，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么热闹，然后大家这么充满着期待的祈福庆典里面，
1: 是
0: 那其实有主要就是三个，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敬天护地，
1: 敬天护地，
0: 敬天第二天，然后第二个就是人跟人之间，人跟环境之间，我们再一次的去 连结、去行事。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步一步

0: 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步步呢看自己，
1: 是，
0: 对对，重新的来做一个形式。我觉得在这个分就是大家都很纷忙的环境的每一天里面，有这样子一段的时刻，然后可以临近的徒步绕境，我觉得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那其实我们以前也没这样走过，我自己也很期待。
1: 今年是你也是第一次是不是，
0: 第一次用这样子的。
1: 今年前你都没有走过。
0: 七天以前有走过，以前办了五六年的绕境，但是就是一般的绕境，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绕境，非常的热闹啊，有鞭炮声啊。这一次也没有放鞭炮，也没有放鞭炮，就是
1: 很不一样的一个。OK， 所以欢迎大家，这个是9月20号。那我们三天的活动是从9月18号到20号，重点是这一次呢，其实主委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同步举办了一个摄影的征集活动。
0: 对对，
1: 就像我刚刚讲的，主委给我的大礼包里面其实有好多这个很珍，其实这个哈，如果在我们100年、200年以后，这个都是好珍贵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们把这个仪式的记录，或是这次绕境的记录，甚至是这个瑞芳周边、清云店周边这样子好漂亮的风景，都欢迎大家可以拍下来。
0: 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摄影比赛的活动？
0: 嗯，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一灯能照千年案，因为在九份瑞芳从来都没有这样子，从基隆山口就登山路口，一直到九份瑞芳的大街小巷，一层层层环绕的包围，神农大帝用四季性来甚至说这是这一次点灯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我想未来应该再出现的机会并不大，
1: 是，
0: 所以也想透过不同的专业的角度，或者是摄影师能够来记录当时就是这段期间我们所呈现的，
1: 是，
0: 那能够让这盏灯的温暖让每一个人的感受内心的状态能够从这个镜头当中可以展现出来。
1: 是，所以也许你没有来过庆云店，或也许你跟庆云店是好长好长的缘分，都欢迎你，要记得回家哦。
0: 是，
1: 这是62周年，9月18号到9月20号的三天的这个庆典法会，除了有这个精彩的法会的内容呈现之外，也有好多这个主委特别的邀请来的这个团队，要把这个新的那一盏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我想请问主委最后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你邀请大家，除了来青云殿之外，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农大帝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存在，在这几年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动，然后用几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勉励好不好？也欢迎大家一起回到青云殿来。
0: 我想回到青云殿，就是真的就像爸爸妈妈在家里等你一样，所以就回到一个你温暖的家。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来过青云殿，都希望你能够有时间常常回来。
1: 是，这个瑞芳青云殿有自己的这个网站跟社群平台吗？
0: 有 ，FB 也有。
1: 那请这个主委，我们怎么搜寻到青云殿？
0: 你打瑞芳青云殿就有了
1: ，对，那个很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
1: Google 瑞芳青云殿，然后我们详细的，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些活动内容，如果有没听清楚的，或者是还不了解的，其实上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0: 对，
1: 欢迎大家这个九月的18号到20号，欢迎你来瑞芳青云殿。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主委黄嘉玲，谢谢主委，谢谢你，
0: 谢谢艾尔森，谢谢。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外部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0: 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1点到3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跟我们每个礼拜一起追剧、没有每双周一起追剧喜欢看剧的追剧人慧心。
3: 大家好，我慧心。
4: 好，我们今天依然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有人要睡着了很累哦，
3: 只睡两个小时，大家、
4: 哦、
3: 我只睡两个小时，
4: 好可怕。我懂这种感觉，会很想吐。你现在是很想死？
3: 我现在还好了。
4: 还好是不是？要不要赏你两巴掌？
3: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再撑个5个小时，
4: 还、啊、那么久，
3: 然后回去睡觉
4: 会暴毙耶、欸！你等一下可以在这里睡一下。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喜欢看还有最近看的好剧。然后呢，你要介绍两部韩剧，对不对？
3: 没错。
4: 然后我要介绍的是两部电影。
3: 哎呦。
4: 这个两部我最近看的这个电影是 Netflix 上面的电影，然后是不是新的？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曾经有看过的话，就听听这样子哈。我要介绍的一部美国的黑色喜剧电影叫做《复仇好闺蜜》。那这部作品呢是 Netflix 上面有的，2022年的时候在 Netflix 上面播出的。它是由这个珍妮佛·凯丁·罗宾森执导的。然后呢，它的演员阵容有卡蜜拉·曼德斯、玛雅·霍克、奥斯丁、艾布拉姆斯。你认识这些人？
3: 我知道，我听得出来。我刚刚原本对片名没有兴趣。没有印象，但听到
4: 你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吗？
3: 听到阵容就知道是哪一部了。
4: OK， 好 ，Camila Mendes 就是河谷镇，
3: 对，
4: 然后玛雅，对，很漂亮，有点那种，
3: 还有拉丁裔的
4: 拉丁亚。
3: 拉丁裔的那种，
4: 对对对，就有点就 那种脸孔。
3: 对对对对。
4: 然后玛雅霍克演的是《怪奇物语》第三季的罗平，
3: 没错。
4: 哦，你也认识他？哦，
3: 我认识他。
4: 哦，那
3: 他是那个霍克。那个
4: 谁，
3: 他妈妈跟爸爸都很有名。
4: 他爸爸是伊森霍克，
3: 对，妈妈是演那个，
4: 妈妈是乌玛舒曼，
3: 对对对对对，很有名很有名，但我一个都唱不出来，好
4: 不好意思，因为毕竟外国人的那个名字都很长啊、哦。好，《复仇好闺蜜》这部作品呢，他就在讲说两名贵族学校的这个高中学生，然后呢，原本这个其中一个呢。他叫德瑞亚，德瑞亚就是这个珍妮佛·凯丁·罗宾森演的这个哈。德瑞亚他本来是高中里面的大姐头，他是身边永远都围绕着很多的就是小罗罗，就是很崇拜他，然后跟着他一起的。你有看过这部吗？
3: 有，我有看过。
4: 哦，你有看过这部啊？
3: 有
4: 啊，那我们还要讲吗？
3: 要、哦、我要听你的感想啊。
4: 就是、
3: 你
4: 就是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然后呢，另外一位呢，这个叫做艾莲诺 Eleanor， 他就是这个一个转学生，一个怪咖的转学生。
3: 是是是。
4: 然后他身边呢，其实就是都没有什么人想理他，就走可能 maybe 一两个人，
3: 有点边缘人，
4: 对，有点边缘人，所以这两个人在学校的位置、地位跟形象就完全截然不同。但是呢，两个人却都因为某一些事情而大反转。例如说呢，像刚刚的德瑞亚，他就是因为他的私密照，他跟男友的私密照被全校
3: 外流，
4: 然后被全校疯传之后呢，他的身世就直接往下掉，
3: 原本是校园女王，
4: 对，后来就是变成大家就觉得说，哎、欸，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啊？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被外流出来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刚刚讲那个 Eleanor 呢，本来是怪咖，但是她却因为这个可能形象的变化啦，或者是某一些关系，所以她的人际关系就变得很好。那这两个人呢，明明是天壤之别，但两个人呢，却在无意之中，你知道。边缘人与边缘人之间就可能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就是可能有同样的心境嘛，就是
3: 建立了一些情感
4: 之后呢，就衍生出了一些，为什么会叫复仇好闺蜜，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想复仇的对象，
3: 没错。
4: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Daria 为什么他想要复仇，因为他被外流他的私密照嘛，
3: 对，
4: 所以想当然他想复仇的人就是他的
3: 前男友，
4: 前男友或者是复就是

0: 是外流他照片的人。那刚刚讲到的这个 Eleanor 为什么他想复仇，是因为他一定发生什么事情而被大家疏远嘛，所以他也想要报复这些人。但到底要报复的人是谁呢？大家就自己去看。
1: 我觉得他的反转很厉害，
0: 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到后来我有点觉得说够了没有。就是
1: 确实
0: 我跟你说，大家会觉得说
1: 第一个大反转之后，就你看雷清哦的时候，
0: 就觉得
1: 这我觉得很厉害，然后后面就是有一点
0: 就一直要转，
1: 可是
0: 有点多，而且他是到结尾可能 maybe 倒数五分钟还在转哦。他可能人家一部片大概转个两三次已经是
1: 够了
0: 极限了，他大概有没有十次？我觉得有，就你转，就是
1: 其实后面那些转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个最关键的。
0: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這，
1: 我觉得蛮好看的，
0: 《复仇好闺蜜》，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1: 而且反转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蛮讽刺的，
0: 对，
1: 就是那些那些校园的名声啊，
0: 对，然后人际关系
1: 啊，
0: 对，
1: 其实不值一提。
0: 我觉得台湾好像比较还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被美国的那些那个青春校园剧洗脑，就会觉得说美国好像就是永远
1: 我
0: 们就走在路上都有三排女生走在一起。
1: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可是我们比较没有那种，就真的好像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掌控整个，
0: 比较不会，但你会有几个风云人物，的确会有啦，就是像校草啊，或者
1: 是比较有名的，
0: 对对对，喜欢玩音乐的热音社那种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们不至于会什么话剧也跟当的这一种，
1: 不至
0: 于，就不至于会这样子，
1: 而且加减是有一点戏剧效果，
0: 对对对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
1: 看
0: 这一出作品《复仇好闺蜜》在这个Netflix 上面还也有。然后呢，我最近看了另外一部经典电影，是台湾的电影，在2000年千禧年那一年，然后由这个陈以文，现在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他上次演
1: 坏的那个
0: 那个。那个教宗还是什么？不是，他演一个，不是啦，他演一个邪教的教主
1: 啊，
0: 邪教的教主，在那一部，等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老了、啊？为什么这些名字我都忘记？周楚除三害
1: 啊，
0: 里面他演的是这个尊者，
1: 啊、
0: 他演的尊者就是那个起来那个啪啪啪的那个尊者，
1: 那个
0: 还有他最近有很多片啊，像大蒙啊、于静啊、双喜啊，
1: 没错，
0: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位演员，然后他在。他一直以来其实也都有编导的这样子的一些作品经验、哎、那他跟这个张华坤两位呢所指导的这一部作品叫做《运转手之恋》。那这一部作品呢为什么我会看，是因为呢最近我们有一个台语歌手，就是那个茄子蛋里面的那个阿兵黄奇兵、他最近出了一张专辑，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歌，里面呢就找来了陈以文跟屈中恒两个人一起演、哦，那为什么要找他们两个一起演呢？因为当时陈以文是这一部片的导演，屈中恒是这一部片的男主角。那我会找是因为那部 MV 里面就是在讲说那个屈中恒被，因为屈中恒就是在《运转手之恋》里面就是当运转手，就是计程车司机，就是问奖啦，他计程车司机，然后呢他被一辆车撞死了，然后呢这个。后来他旁边的人就是那个陈以文就去帮他复仇、就是帮他杀了那个
1: 撞死他的人。
0: 那这一幕其实就有一点点在致敬《运转手之恋》里面，因为屈中恒也是因为被车撞死而结束了这一个他的运转手的一生这样子。那《运转手之恋》其实这部作品非常的经典，因为呢它里面它除了这个这部片是有拿下金马奖最佳男配啊评审团大奖之外，其实里面有一个演员非常之知名哦，女主角是宫泽理惠。
1: 哇哦，
0: 那宫泽理惠虽然在里面都是配音，但是呢她整个戏剧张力，然后她的演技非常的好，就你不会觉得有那种被配音的尴尬感。那这部作品到底在讲些什么？在讲说呢，这个屈中恒所演的这个角色叫做苏大全，那他其实从小呢就对开车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家就是开计程车行的这样子。那计程车行就是有很多司机就会来这里靠行啊，然后就是他们就会接生意，然后就是反正就派车，就是依靠他们家的这样的公司计程车行，所以他从小就很想要当一个计程车的问将，所以呢他就开始练习开车。而且他开车他 不是开那种安全驾驶，

0: 他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例如说开多快，咻咻咻。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开车，把计程车当作超跑在开的一位计程车司机。后来呢，在长大了之后嘛，然后呢，家人就觉得说啊，你怎么都不交个女朋友啊，这样子。然后呢，苏大全就是这个曲中恒就一直说，因为我找不到我喜欢的人，我只有那个我一看到他，我对眼的，我才知道我喜欢他的那种人才是我的真爱，
1: 眼光比较高。
0: 那 他有自己的那个，
1: 他有自己择偶对象
0: okay,
1: 的标准。
0: 对对对对。后来呢，殊不知有一次开在路上的时候，他因为就是交通上面的违规，然后就遇见了这一名就是宫泽理惠演的庄静雯这个女警，这个交通女警，后来他就一眼就发现。It's my true love， 这个
1: 看对眼了，
0: 对，看对眼了。所以呢，过程当中他就一直需要吸引这个庄静雯这个女警的注意，例如说他就一直故意在他面前就是超速啊，让开罚单啊，让他建立印象这样子。后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自己去看。但是我觉得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的熟面孔，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蔡灿德演的。这是曲中恒的妹妹，就是一个喜欢化学，然后常常把家里搞到爆炸的一个妹妹。那我觉得这部作品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它可以说是经典的原因，是因为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台湾生活的样貌，而且现在说真的，现在黄色计程车在台湾已经很少，现在都是多元计程车嘛，以前都可以看到黄色计程车满街跑，随便拦都拦得到那种感觉。
1: 现在是要看车牌红色的。
0: 对，而且以前的计程车司机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不怕没有生意嘛，所以可能你可以看到很多白白种的问奖，比如说里面就有呈现一些什么一边开车一边吃便当了哎，超速的啦，
1: 或者有些会把那个车可能装饰一大堆娃娃，
0: 对对对，娃娃 KTV 呀、啊，
1: 或是香味很重
0: 它里面就有呈现就是每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不同的个性，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一些人他们其实就是为了生活然后在努力的这一些人的生活的样貌，
1: 其实车就是他们自己的包厢啊，
0: 其实是就是他们的
1: 移动的那个，
0: 车也是一个家、欸，就很多人
1: 你看他们吃饭也在上面吃，他可能午休，对对对，也在上面睡，
0: 对，然后很多就是，
1: 哎、欸，他一天要开那么多时间，他其实都待在那个车。那个包那个车厢里面，
0: 对，然后所以我很有感觉，然后因为什么更有感觉，是因为我爸最近退休啊，退休就没事做嘛，所以我爸也去开 Uber
1: 哦，真的，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好像可是现在的 Uber 我就跟就是现在的这种
1: 味道又不太一样，
0: 对，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对啦，反正就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呢，这部作品就叫《运转手之恋》，然后我下面看到有些人的评价其实都很喜欢这一部片，
1: 它是偏喜剧的感觉吗？
0: 它是喜剧、
1: okay.
0: 然后只是有点黑色幽默，就你可以看得出一些他在讽刺还有在影射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
1: 听起来跟大佛普拉斯会有点像、
0: 哦、我觉得有点像，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喜剧带点
1: 黑色幽默、
0: 我觉得有点像大佛普拉斯，我看
1: 大家可以想象，
0: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他真的蛮好看的，然后有些人就说，就影评说，其实这一部片在当时因为是2000年千禧年出来的嘛，他其实有一点点拯救了当时国片的市场，因为听说当时国片非常的
1: 低迷、
0: 然后他其实让大家看见、欸、国片其实也可以再次的把作品做得这么好，
1: 我好奇，
0: 请说，
1: 他们到底怎么找到宫泽理惠来？
0: 我也想问，
1: 但宫泽理惠在里面讲中文吗？
0: 他讲日文，但是配音中文。他就饰演一个台湾的女子，
1: 是有人帮他配音的。
0: 对对对，有人帮他配音的。然后其实里面
1: 到底怎么请到、啊？
0: 对，很想
1: 知道。2000年的宫泽理惠应该也是夯到一个。
0: 不得了，对不对？不得了，对啊，所以就是很厉害的一部片。然后里面其实你也看到很多现在的大明星，例如说我刚刚讲的蔡灿德，还有戴立忍、蔡岳勋、李立群、唐崇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王娟就是也是演一个警察这样子。还有这个现在已经不演戏，但是唱那个谁雅琪的李爱琪，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大明星在里面，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叫做《运转手之恋》，这是我两部看的电影，经典电影啦，一部很久了，然后一部是前几年的，推荐给大家，
1: 推荐给大家。
0: 好，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就是我们的分配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喜欢看一些老东西，就是
1: Elson 推荐的，
0: 而且我最近又在看《还珠格格》第二季，我上前几个月不是看了第一季，我现在在看又重看第二季，
1: 但你全部都有看完过。
0: 对啊，
1: 然后你现在在重看。

0: 我现在大概第四五轮的。
1: 你说第三季不用看，
0: 我第三季我不会看，因为已经不是、okay.
1: 只会重看重温
0: 一二一二一二这样子，每一年都一二一二这样重播。然后我最近还有看一个短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什么？
0: 安室爱美惠
1: 啊！
0: 我在 YouTube 上面那种短剧有没有？安室爱美惠，
1: 他
0: 那个陶晶莹跟
1: 什么？我要
0: 先是说你爱我，陶美惠。

0: 就是配饭你可以无脑去收看的一部韩剧，总共12集，然后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一部简单来说，它就是把鬼怪跟爱情、恐怖跟笑点，还有孤独跟治愈放在一起的浪漫奇幻剧。它的故事主角是一位饭店集团的继承人兼这叫什么经营者。继承人兼代表啦，她是一位女性，然后叫做千如丽，
1: 千如丽，
0: 对，韩文翻译过来有点难念，但她就是某一次以前某一次溺水意外之后，她好不容易被救回来，结果没想到救回来之后，她就开启了她的阴阳眼，而且甚至是你碰到她的话，你也会。
1: 有阴阳眼，
0: 对对对，哦，然后所以他就是会开始很避免说跟人家有接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平常都会戴着手套啊，然后跟别人就是保持可能一步之遥的那个距离这样子。那他等于说你也可以想象他的生活过得比较孤独一点。那他白天就是可能要操心这个饭店集团的经营啊，外表看起来比较冷静强大，但其实内心一直被恐惧跟寂寞绑架着。那晚上他又时不时会去帮这些找来的这些孤魂野鬼去讨公道，可能是他们被弃尸在某个山上啊，他就会去帮他们挖出来，然后顺便报案。所以警察就很常接到说，就是一个匿名的报案电话，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不会有人经过这里，怎么会被发现这样？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就反正就都是他。发现的，那但他又不能告诉别人，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代表，所以他的任何消息都会影响公司的股价，然后所以他的这个看得到鬼这件事情，他也没办法告诉他身边的家人知道，因为这有可能会变成他的从代表这个位置被拉下来的一个把柄。
1: OK，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主角她其实过得比较孤单一点，他吃饭也没办法跟别人吃，因为你不小心吃饭可能就会碰到别人，所以他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比较孤单一点。那他某一天就遇到了一个非常热血的检察官，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叫做马刚旭。马检察官呢，这个人他就是非常相信证据，相信理性，然后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非常怕鬼，所以这部剧呢就是有点女强 的那种极端值，就是男生比较容易有一些害怕的情绪，然后反而女生是比较勇敢的那种反差感，是这部剧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调性。反正这部剧呢，就可以看到他们可能从因为如丽可以看到一些鬼好兄弟们，
1: 好兄弟，
0: 然后就可以为这些孤魂野鬼去解决一些事情，可能是冤案，可能是已经很久很久，甚至那种可能朝鲜时代的孤魂野鬼的故事，然后帮他们解决一些他们心中的遗憾啊，然后到后面甚至要去解决说，所以如丽她经过那次溺水意外之后，她到底为什么看得到鬼？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被解决？是不是埋藏了一些可能他跟他过去青梅竹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基本上大家可以不用太认真的去窠臼里面的一些剧情，你看的会比较开心一点。
1: OK，
0: 然后你就当那种配伴，然后笑一笑这样看
1: 就过去。
0: 对，我觉得他的娱乐性是真的还不错，因为我觉得男主角在里面真的扮演了一个很棒的笑料，就他的举手投足都会觉得哦，怎么这么搞笑这样子。然后反正总共就12集，然后大家可以轻松看，就是一个浪漫爱情喜剧了。
1: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
0: 毛骨悚然的恋爱。
1: 毛骨悚然的恋爱，我们休息一下，这是一部韩剧哦。
0: 对，
1: 好，毛骨悚然的恋爱，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还有另外一部韩剧要来推荐给大家带回来。电台主打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

0: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4: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3: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4: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5: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8: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7: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9: 安全吧。
8: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7: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9: 好哦。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Welcome back， 午后汪正，我是欧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崔轩然、慧心。
1: 大家好，我是慧心。
0: 忘记前面要帮你加，所以后面帮你加。
1: 讲太快，来不及啊！
0: 对，来不及。礼拜五节目当中呢，哎，最近天气变凉了耶。
1: 对啊，大家把握机
0: 会。希望不是昙花一现呢。
1: 可是变成我晚上睡觉会被
0: 冷
1: 醒，
0: 有至于吗？
1: 我最近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害怕冷的人。
0: 真假的？哦，对啦，你怕冷不怕冷？你喜欢阳光的
1: 人？怕冷。
0: 你喜欢跟阳光约会，把神把神把的人？
1: 哇哦！
0: 你知道首歌吗？
1: 你信手拈来、欸。
0: 好，这个今天呢，这个对啦，因为秋冬要到了，好，所以
1: 大家注意
0: 这个在家裡，
1: 注意保暖，
0: 在家里。谢谢提醒哦。
1: 你知道有那个网络上有名音，就是说在可能在台北生活的一些南部孩子们，嗯、大家可以把羽绒衣拿出来穿。
0: 太严重，太严重，是不至于。
1: 哎、我不是南部孩子，但我也想把我羽绒衣拿。
0: 怎么办？可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对我来说是
1: 很舒服、欸，
0: 其实已经很极限的嘞，
1: 很极限什么意思，
0: 极限的热。就是初步的
1: 凉，大家看不到我的表情，我现在表，
0: 就我觉得这个温度是最舒服的
1: 啊。
0: 我的所谓最舒服，就是我不会大爆汗的那一种。但如果再热，
1: 但你刚刚走进来就
0: 是不
1: 是
0: 因为今天外面还是有点闷，但是我急着要来、可是就是这个温度正常走，我就不会觉得热、但前阵子是真的会很想屎的那一种，
1: 很想。大发疯，
0: 对啊，
1: 是台北
0: 不想回家，因为
1: 烂台北，
0: 就是一想到走出户外就很想死。好，这个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作品，你可以在这个秋冬有时候那个点个蜡烛啊，在家里
1: 点个蜡烹，
0: 点个蜡烛香香的，然后裹个棉被，
1: 这已经有点太冬天了吧，好、
0: 哦、
1: 像还
0: 不
1: 至
0: 于。那你自己说羽绒衣要拿出来，这是可以在客厅看的作品。好，这个我刚刚推荐两部这个电影，一部是美国的电影。叫做复仇好闺蜜，然后另外一部经典的台湾的国片叫做运转手之恋，都是五个字，五个字好像比较好念，对不对？
1: 就比较有节奏感。运转手之恋，
0: 要么两个字就五个字，五个字的还有什么？
1: 复仇好闺蜜，
0: 再讲一个，
1: 我不知道。
0: 海角七号是四个，快点快点，要想到五个
1: 后宫甄嬛传，
0: 后宫甄嬛，
1: 哇，你想不到、欸，
0: 我想不到。我想不到熟女养成记
1: 五
0: 个
1: 字的都很
0: 好听，就是很两个大萌，就是双喜，就是
1: 好无聊，
0: 很有震撼感、
1: 就是、
0: okay,
1: 对
0: okay, 好，那你推荐两部韩剧，一部叫做
1: 毛骨悚然的恋爱，
0: 毛骨悚然的恋爱，跟另外一部叫做
1: 现在要来介绍，就叫做少年法庭。
0: 好啊，你刚刚那一部已经讲完了吗？
1: 对，我刚刚那一部、
0: 少年法庭这一部作品就没有刚刚这么的喜剧感了，
1: 它就比较严肃一点，可是我觉得它厉害，就是它是很好的用看韩剧的娱乐性去包装比较严肃的社会议题，我觉得

0: 是真的台湾应该就是很多可能制作方必须可以好好看齐学习的地方。
1: 嗯，
0: 这一部Netflix 的韩剧《少年法庭》是在2022年播出，一共10集。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点分级是有一点严重的，所以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分级去收看。那它的据说有个报道是说，编剧为了写这部剧是做了4年的田野调查。
1: Oh.
0: 因为他主要讲的内容就是在讲韩国社会的少年犯，还有他们法律的一些关于少年犯的一些法律制度，
1: 嗯，
0: 然后去探讨一些社会议题。那所以他有人是说，他虽然是一部审判少年的法庭剧，但真正被审判的可能是在法庭以外的那些大人们，
1: 嗯，
0: 就虽然被审判的主角是少年，但其实围绕在这一位少年周边的这些大人也
1: 不能幸免，
0: 没错没错。但整个故事的舞台是设定在韩国延和地方法院的一个少年刑事合议部。那所谓的少年犯罪是指，在韩国指的是未满19岁的人处罚，就叫少年犯罪。
1: 嗯，
0: 以台湾来说，应该算18岁吧。
1: 嗯，
0: 然后这些案件通常在韩国没有满18岁的话，你犯下这些犯案，你不会走到一般的刑事法庭，反而会交给这些少年法庭来处理。那我们的女主角沈恩熙法官，她就是一个刚刚调过来延和法庭的的一位少年法官。那她从第一集开场就讲得很清楚，说她非常厌恶这些少年犯。
1: 嗯，
0: 就以一个法官的身份，你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眼神是充满的恨意，
1: 对这些少年犯。
0: 对对对对对。可是他的算另外一个，算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但这部剧是没有任何那个恋爱的那种。
1: 哦，没有恋爱，
0: 完全没有。
1: Okay.
0: 但另外一个男性主演男主角，车法官车太柱法官，他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他的信念就是他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指责这些少年犯，可是法官是唯一可以给这些少年犯
1: 一个机会跟警惕的人。
0: 没错，一个机会的那个人。所以他等于你可以看得出来，
1: 他是要最中立的啦。
0: 他等于跟刚刚的这位女主角是站在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他们看待少年犯的那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沈恩熙法官他其实就是真的很讨厌这些少年犯，然后他在法院其实有个绰号就是叫做石恩熙，因为他每次审判几乎都会给这些少年犯最重的10号处分，所以才叫石恩熙这样。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两个算是主演，就是这些法庭的部长。那这部分我就快速带过。但第一个案件，其实这一部韩剧第一个案件就非常非常严重，就是一个13岁的男孩把一个8岁的小朋友骗回家，然后在家里杀害之后还毁损他的遗体
1: 、嗯，
0: 然后这个8岁小孩的遗体是在那个社区，因为他跟这个小男孩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然后他把他骗回家，因为那个
1: 12岁才国小6年级呢，
0: 13岁，
1: 13国一，
0: 可能国中1年级，然后把一个国小生骗回家，然后把他杀害，然后再把他的遗体毁损之后带到那个顶楼
1: 弃尸，
0: 对，弃尸。然后我很想斟酌用词，因为真的是
1: 我们就是很中立的，对对对，
0: 有点太精精，
1: 不可以学哦，
0: 精尸精，对，
1: 会有报应哦。
0: 他8小时后就自首，然后走进警局的时候还说他未满14岁，
1: 嗯，
0: 所以你们其实没有，他知道法律怎么规定的？因为我没有满14岁，即使我杀了人，你也没办法管
1: 我。对
0: 我
1: 怎么样？嗯，
0: 对。那整个案件其实是改编自2017年韩国现实就有发生过的一个案件。
1: 哦，
0: 然后剧本是很刻意的把这个少年犯设定在13岁，也就是14岁以下，就是要去讲说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放在14岁，到底是保护加害人还是保护被害人。
1: 对啊，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说像台湾就是说什么未满18嘛，
0: 对，我们之前也有发生类似的案例啊。
1: 对，然后就是他那些人就是仗着说
0: 我就是年轻，
1: 但说真的你都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我要怎么你要怎么说他心智不成熟？心智不成熟是像那个躺在婴儿床里面那个连刀子都拿不起来的那种人，我才可以同情。哎，欸，
0: 所以

0: 就是要讨论说这到底这个法律这样制定，
1: 我觉得人性这件事情并不会因为你是一岁跟你是一百岁而有差别。
0: 嗯，
1: 就是善良的人到一百岁他还是善良的人，但是当你一旦污浊的时候，我不觉得你十八岁跟未满十八岁有什么差别。
0: 嗯，
1: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是不是太严肃？
0: 有一点。
1: 但这部片就是这么严肃。
0: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就是他用这些剧情去让大家去看这些我们平常可能会想要忽视的一些议题，
1: 是啊是啊，
0: 然后逼大家去讨论。嗯，对啊，所以14岁这个法条制定的合适吗？我们可以接受吗？
1: 但就像你刚刚也讲的，啊，这部片虽然他在讲少年犯，但是围绕的是身边的那一些大人。
0: 对，
1: 就跟我们之前也讲过的一样啊，就是这个孩子他会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旁边的人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免责。欸，
0: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养一个小孩其实要靠全村的力量。
1: 啊，
0: 也就是以现代来说，就是养一个小孩其实是要靠整个社会的
1: 氛围跟结构。
0: 然后里面真的是案件百百种，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嗯，像是有刚刚
1: 那个很惊悚的，还有
0: 第一集，
1: 它每一集是不同的案件。
0: 不一定是每一集，
1: 但是
0: 可是它里面有带很多很多的案件。
1: okay.
0: 像是也有被父亲长期家暴，然后有切到前科的这种比较算是比较轻一点的案件啦。但然后也有他们也有一集是带到青少年恢复中心里面，然后有一群少女反过来指控这个中心主任对他们的虐待或是一些集体霸凌的案件。
1: 嗯，
0: 那也有在就是那种读书考试压力在精英高中群组里面的考题泄露的舞弊案，这种比较试题外流的这种案例。所以里面其实有蛮多样不同的社会案件，然后不一样的少年犯出现在里面。嗯，然后也让大家看说这些制度如果哪里怎么样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案件。因为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1: 13岁
0: 青少年恢复中心，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制度嘛。就是你可能就像每个案件其实都不一样，不一定每个都是杀了人，他可能只是偷东西，他可能是干嘛，社会一定法律一定会规划一个制度让你可能这些青少年可以去一个地方安置，
1: 矫正学校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青少年安置中心就有点像这个功用。我不知道台湾到底有没有，可是等于说这个剧就把韩国的这些制度也透过这些剧情去介绍给你知道。嗯，他后面怎么运作，青少年可能会去到哪些机构，然后他也透过这一集去告诉你说其实这些机构他光要成立也是有满满的那种阻碍。因为当地的居民可能会觉得你就是要让有前科的青少年来住在我隔壁，我怎么会愿意。
1: 嗯，
0: 那所以有人想要帮助这些少年犯，
1: 但就有另外一个
0: 希望可以矫正他们。嗯，可是社会不一定同意，
1: 就跟那个法官一样啊。有些人觉得你应该要救他们一把，拉他们一把，就有人会觉得说不应该，他们犯
0: 他们坏就是会坏到底。嗯，他们没有教化的可能，就是嗯，社会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那你要怎么让大家形成一个共识？我觉得这部剧就发挥很好的功能，就是让大家去看正视这些问题，不一定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
1: 对，
0: 一个少年会犯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整个社会可能环环相扣导致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责任不完全在这个少年身上，那我们这些社会又长期漠视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的社会要怎么变得更好？我们要怎么预防这些少年犯不断不断出现？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他透过也是有娱乐性的这个剧情，可以让你用比较容易的方式去看到社会制度运作的方式。嗯，还有他比较无奈的地方，法官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我们，嗯，作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看待少年犯这个议题。
1: 嗯，
0: 那里面就是会有各种，但我觉得很多的案件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他们大部分的少年犯都是家长实在是太忙，忙着工作没有办法顾小孩，然后这些小孩可能 他就是想要做一些事情吸引爸妈的注意，或者是他就觉得我们就是感情不和谐，所以他就逃家，然后就会发生接下来这些可能犯案的事情。然后甚至有一集

0: 那个安置中心反过来指控主任霸凌嘛，然后那个主任的女儿就觉得好啊，反正你们平常对我妈妈对我在这个安置中心也是动不动就吵着要喝酒要抽烟，那你们干脆就全部都我把你们赶出去，就赶出去之后这些少女反而她要想办法赚钱她才有地方可以住嘛，就他们就做就是那叫什么卖淫，所以然后讲简单是卖淫，可是你不知道真的去做性交易的这些少女实际上会遇到什么事情，因为那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她真的在那个房间里面可能被遭受到暴力，我们也是无法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漠视这些制度去，就是反正你少年你就自己想办法好了，你就是选择你要这么坏，然后我们放手之后，它其实还是会有后续的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些连锁效应会发生。
1: 嗯，
0: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也是蛮震惊，会觉得你明明那么就那个女主角明明那么讨厌这些少年犯，她为什么还那么认真的去保护他们或是拯救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作为法官他也知道如果我现在不把你在这边拦下来后面还是会发生，
2: 我下次还是会见到你啊，
0: 对，或者后面会发生更多可能社会成本更高的
2: 其实是
0: 的案件這樣，
2: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说我们台湾其实不要只说他，其实台湾的狱政系统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想想说这一些犯案的人不管年轻的或者是老的，他们当他们犯下案件然后被我们关起来，之后呢，
0: 对啊，之后呢，
2: 之后呢，你关他那关个十年二十年之后他
0: 有用吗，
2: 有用吗，他出来还是第一个他的可能性格上没有改变，或者是他心里面的那个恨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没有改变，
0: 有，
2: 那他出来很有可能会再做下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晓得的，
0: 没错，
2: 对啊，
0: 那另外一个还有刚刚提到说可能法院部分或是制度方面比较无奈的地方就是说少年犯数件案件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可是相对能够 消化这些案件的法官的数量又不足，然后可能跟那种就是大家求职人生也有相关，因为少年法庭这件事情在韩国的法律界来说又是一个很棘手，然后甚至你作为少年法官你辞职出去这个经历也没办法给你带来太多的加分，所以它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要出人头地的话我干嘛要选少年法官，
2: 对、啊、
0: 那等于说人手又更缺少，
2: 就跟医生一样啊，
0: 对对 对
2: 小儿科外科那么小儿科然后那么忙那么累那么辛苦我去整形外科就好，
0: 那所以里面也有提到说案件量那么多也有法官是选择说我就是快不带感情的
2: 快速审判这样子，
0: 对，快速审判，可是快速审判对这件事情来说到底是就是他是非常尽责还是他是怠慢这件事情、就是又有这样的讨论在里面出现，所以整部剧里面就像刚刚提到该受审的到底是谁，真的是这个少年应该负全责吗、还是其实整个社会都应该要负一定的责任，其实我们都我觉得很多你在边看的时候你都会可以思考这些事情，我觉得是这部剧最棒最棒的地方。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严惩还是要教化，像是沈恩熙法官他就觉得要重罚，那车太柱法官他就觉得我应该要给这个机会，那里面在剧里面就会不断的去拉扯，那里面整部剧其实也参考了很多韩国现实当中就有发生的一些案例，大家可以在观赏完韩剧之后再去做一些考据研究，你可能会对这部剧又有另外一层的深度可以看得到。那最后我是觉得我最佩服就是他把一个这么严肃的社会议题包装成一个真的很好看的戏剧作品，你追下去的时候会被这件案件抓住，然后会为这些角色揪心，但看完之后你留在心底可能是一股无力的感觉，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的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烈的，因为剧里面的这些社会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轻松或者马上解决的事情。
2: 嗯，
0: 那编剧也用这些剧情设定一路带着观众去认识韩国现在现行的少年法，认识这些真实发生过的青少年案件，或者是这个法律体系那些比较没办法无奈的地方，但他也没有那种说教的方式，他是让你跟着法官一起去经历，

0: 我觉得这也是让大众可以理解一个国家正在面对什么问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他也没有要你说你现在就一定要找到解方，我觉得光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剧最厉害的就是他同时让你意识到这些问题，同时你也不失那个娱乐性，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可是当然他也有负评，是说一个法官不可能真的像剧里面的女主角一样真的亲自去现场可能搜证啊或抓人啊。
1: 不会吗？你知道我以前之前上了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公部门就会请一些那个老师，就是例如说像会请法官啊，然后什么什么师啊，来跟大家讲课。我遇到那个上课的法官，他说他会耶。
0: 哦，真的哦。
1: 嗯，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认真的法官。当然有一些工作是检察官的工作，
0: 嗯，对对对，
1: 但他说他为了要在他的审判上面判决上面更加的精准，所以他当然不会去踩人家检察官的线，但他就会去现场看，就是看一下到底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0: 不会只停留在那个白纸黑字上面，
1: 或者是听陈述的这件事情。
0: 嗯，但戏剧里面演的是稍微更夸张一点，是那个法官会直接巡线去抓那个少年犯之类这种。
1: 哦，这有 okay,
0: 就有点太夸张，对，有点太夸张，就是里面真的会有一点觉得他把法官演的好像检察官哦。但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少年法庭检察官是不会出席的，就是法官去扮演那个讯问的那个角色。
1: okay, 所以他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啦。
0: 对对对对，所以到底是实际上是这样运作，还是说戏剧有一点扩大，以一个台湾观众的身份，我不太清楚。对，
1: 嗯，OK, 但是你还是可以从这部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别的国家的一些民情之外，你也可以反思一下，就是我们在社会上面到底遇到这些年轻的孩子的这些犯罪的时候，嗯，我们该要怎么做，而且我们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毕竟现在的确，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早熟，所以很多思想上面其实已经不是我们原本想象的这么的简单，
0: 啊，
1: 其实已经变得蛮复杂了。而且这个复杂也不只是它复杂，其实在整个社会结构上面也是我们需要去检讨跟省思跟审视的事情。好好，所以呢我们刚讲的有点严肃，但是它其实还是一部很好看的剧，叫做少年
0: 法庭。
1: 然后另外一部你介绍的韩剧叫做
0: 毛骨悚然的恋爱，
1: 然后我介绍的电影两部，一部叫做
0: 复仇好闺蜜，
1: 另外一部叫做
0: 什么运转手之恋。
1: Yes,
0: 哇哇
1: OK, 四部作品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我最近又把那个一良善之地，你知道我们很久很久以前讲 The Good Place,
0: 很久
1: 它要下架了
0: 啊。
1: 然后我最近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因为它其实到后面已经有点，我觉得有点冗长，所以我后面几期还没开始，我又从前面还没有看完，跟我从前面开始看。然后 Brooklyn Nine-Nine 我最近又开始继续接着看，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不知道看什么。
0: 最近 Brooklyn Nine-Nine 那个唱歌，他不是有一段在唱那个 Backstreet Boys 的那个，I Want It That Way 那个片段，现在大
1: 红哦，
0: 对啊，大家都在翻拍耶，各种语言版本。
1: 我们早就在看了，谢谢大家。所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掌握最前卫的。
0: 没错，我们早在尖端，
1: 我们早在时尚尖端。今天到这，谢慧欣，
0: 对啦，
1: 下个礼拜见。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Kasih cuy yan, ay cuy gato, makan uji dusya, sakan umagaku saka krian, napaparang jaka makina, ya kuat tu cuy nga, say gato, liapa nga rawat cita uji dusya, sakan umagaku saka krian, nawarista kedaka makina, saka timu na untin tinta uji dusya, nupacun muta jaka krian, nawaweka magaku, naku ya kakin menem, gaju, naku ya jajat.
6: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1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人工智慧 AI 竞赛加速，安全疑虑也随之升高。根据媒体报道，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示，面对 AI 模型接连传出了脱离人类的控制事件， OpenAI 愿意考虑和其他 AI 业者同步放慢开发脚步。OpenAI 等开发商近期发生了数起 AI 模型脱离人类的控制事件，引发外界对于先进 AI 风险的疑虑，并且掀起要求加强安全监管的呼声。曾经服务于 Anthropic 与 OpenAI 的研究员考克森在稍早公开指控，这两家公司为了竞逐 AI 技术突破而加速开发，却未采取足够负责任的措施。考克森相信，如果缺乏政府介入或业界协调放缓发展步调，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负责任的开发在多项任务上胜过人类的 AI。 OpenAI 表示，目前正推动美国制定强制性的全国 AI 安全

0: 要求。由于先进 AI 系统可能具备加速自身发展能力，因此有必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规范。而 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也表示有意和产业合作，讨论推出新工具的速度。走过20年淬炼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以感觉夜现场 Jazz Right Here 作为核心，从即日起连续5周不间断串联室内外展演，遍地开花。压轴主舞台将会在10月9号到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旅客跟着爵士的节奏，一同沉浸在爵士乐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
1: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ght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ie Goodie、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1: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ght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多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爵士音乐节脸书及 IG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推出了2026假日亲子电影院，9月12号及19号分别在大湖公园还有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登场。除了安排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等丰富活动，邀请亲子同乐，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也将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大湖公园，并且在9月19、20号开进北投梅亭，让民众在初秋微风还有绿意当中享受阅读时光。
1: 北市青年局表示，职涯博览会是支持青年探索职涯、接轨职场的重要活动。今年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好，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7度，新竹28度，宜兰28度，花莲31度，台东29度，台中32度，嘉义、台南、高雄都是30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29度，金门30度。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7，欢迎你继续收听9月11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很多人都喜欢吃到饱，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业者他们都会想尽一些方法呢，来看看怎么让你可以没有吃到饱。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走进这个烧肉吃到饱的餐厅哦？这几年其实蛮多人会喜欢这种日式的烧肉吃到饱，不少人一坐下来就盘算说，诶，我要吃几盘肉才可以拼回本，但你可能还没有夹起第一片肉就已经落入了店家设计的陷阱。有一名在日本曾经在烧肉吃到饱的工作前员工透露啊，关键不是你吃得多，而是你要懂得避开店家暗藏的三大陷阱哦。好，这是根据呢日刊 SPAR 报道呢，曾经在烧肉吃到饱餐厅工作的一叫村田武，当然是化名了哦。他说不少烧肉吃到饱餐厅都会先送上固定的开胃菜，顾客吃完之后才开始点肉哦。村田武透露呢，他任职的餐厅除了肉品拼盘，也会附上高丽菜当做前菜，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顾客先产生饱足感，进而呢减少后续点肉的分量。由于多数店家禁止大量剩食，顾客即使不爱吃也往往只能够先把高丽菜给吃完。另外呢，这个村田武也透露啊，烧肉配白饭是不少人固定的吃法，但因为白饭很可能很快就会感到饱，所以他建议呢，即便食量不小，第一次请你先点小碗，不够你再继续追加。他也透露呢，自己过去任职的店内偶尔有工读生将大碗或特大碗的白饭盛得比规定的分量还要多，虽然多拿到白饭看似占了便宜，却可能因此提早吃饱，没有办法再吃下更多的肉品。所以呢，这个前员工提醒你，白饭先点小碗的，店员可能会把这个大碗特大碗装比较多。他也提醒呢，如果选择价格比较高的套餐，你要留意限定品项。他说过呢，往往任职的餐厅有分为所谓的标准跟高级餐两种套餐，顾客最初会透过纸本菜单比较差异，但选完方案之后呢，店员通常会收回菜单，后续呢改为触控萤幕点餐。问题在于呢，触控萤幕未必会清楚标示哪些肉品是高级套餐的限定。他曾经查看一名选择高级套餐顾客的点餐记录，才发现对方啊从头到尾全都是标准套餐也能够吃到的品项，等于呢你多花钱却没有吃到任何限定肉品。所以他建议点餐的时候可以请店员呢留下一个纸本菜单，方便你随时核对这个套餐的差异哦。好，所以呢这个吃到饱有时候真的还是要看一些诀窍，不过不管怎么样啦，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不要剩食，就是还是要节俭一点。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好，刚刚呢这个新闻的时候不小心给它误按下去，按到别的吼，来这边补给大家，这是台北捷运呢推出2026年假日亲子电影院哦，时间在9月12号跟19号，分别在大湖公园跟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登场。那么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城市书森行动书车也会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大湖公园，并且在9月19、20号开进北投梅亭。
2: 微凉初秋正是户外阅读与踏青的最佳时节，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

0: 书森行动书车九月将开往内湖大湖公园与历史建筑北投梅亭，首场活动将于九月十二号周六登场。适逢台北捷运亲子友善彩绘列车十周年，北捷公司与北市图和北市客委会共同推出2026奇幻童话号假日亲子电影院，邀请民众一同享受亲子欢乐时光。北捷行车处管理课助理工程师陈宏文说，
1: 9月12日在大湖公园有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进驻，以及亲子友善彩绘列车十周年特展、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闯关游戏和不倒翁艺名爷首座体验，下午还有哈哈堂课与故事屋、马吉猫同乐会、杰米见面会、悠悠家族活力唱跳，最后压轴放映邪猫剑客二，邀请大家来看表演、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享受欢乐亲子时光。
0: 9月19号北捷假日亲子电影院将移师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由魔术师林坤毅开场，马吉猫杰米及客语故事接续演出，最后放映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陪伴亲子展开奇幻冒险。北市图行动书车则将在19、20号连续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进兼具历史风情与自然绿意的北投梅亭，精选多元丰富的馆藏书籍，让读者在幽静典雅的日式建筑与庭院绿荫中驻足翻阅，在初秋微风中感受慢活惬意的书香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bat, bat, bat, bat.
1: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1259.61 点，来到 64011.34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124.01 点，来到 6909.9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51.51 点，来到 24802.96 点，上证指数下跌 46.29 点，来到 3888.11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62， 兑换人民币 4.695， 兑换港币 4.006， 兑换日元 0.2033， 兑换欧元 36.57， 兑换澳币 22.6， 兑换英镑 42.62， 兑换纽币 18.36， 提供参考。

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4: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5: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来推荐电影，真的是蛮可爱的。可是呢，据说其实这个卡通它其实
1: 原暗黑童话，
0: 对，它其实是个悲伤的故事哦。好好好，我们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夕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卡通真的是蛮可爱，然后那个娃娃有没有很多人都会有收集，就是吉伊卡瓦他有一个人鱼岛的秘密，
1: 讲哇啦哇啦
0: 哇啦哇，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以前看不到他在讲什么，对不对？他好像其实讲话也没有翻译，就蛮好玩的了，但是真的很可爱。那这个故事改编自这个原作长篇的海妖篇，然后剧本呢是由作者那这个怎么念啊？
1: Nagona
0: 执笔，然后呢在7月24号公开上映哦。刚才先有提到这个吉伊卡瓦，它的本质其实是悲伤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应该说它是暗，就像你讲，它是暗黑童话。
1: 对，它有点像我形容，像是欧美的那海绵宝宝呢，是大人看的。
0: 可是海绵宝宝比较无脑哎、
1: 欸，可是它其实还蛮有深意的啊，在讲什么职场牛马啦，
0: 哦对了，
1: 对啊，然后同事之间的关系勾心斗角啊，但它其实还是比较有趣。
0: 是是是，
1: 吉伊卡瓦我觉得是比较残忍，
0: 比较残忍，
1: 对，因为里面那个吉伊就逼紧了嘛，因为他是个大哀人啊，然后做很多事情就被动。

0: 哇爱哭啊，然后话讲不清楚啊，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他们那边的阶级呢，就是要考证照，是除草考试。那因为刚好我最近在学日文嘛，所以老师都说、那个考试啊，有一种叫学习，有一种叫 bengyo、所以 bengyo 呢 ，bengyo 就是要有对象
1: 勉强吗？
0: 勉强对、但如果是学习的话是没有对象的。我说、老师，那那个除草嘞？除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拍谁？老师，除草是有对象的，要读书，要上课的哦，还要检定哦。对，然后他就有几个朋友嘛，比如说像是最好的朋友是小巴，还是猫咪，然后他就搞恭维，里面最会讲话就是他。
1: 对，
0: 然后呢，乌萨奇就是那只兔
1: 兔子，
0: 那就是最多粉丝的，他就是。讲的话嘛，不像天啊乌，但是他就是一个很会炒热气氛的一个超级大艺人。嗯，好，我告三班。然后那时候听到一个梗是说，其实乌萨奇是台湾人，因为他喜欢讲哈，然后他会乌啦乌啦，他不就台湾人吗？
1: 实在是有够冷的。
0: 然后呢，我想说，那波台吉耶西尊呢，你就很喜欢有乌萨奇的作伴，但今天出台吉耶西尊，你就给你加台吉，他就是那种把什么东西都极大化的一个人。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小桃，小桃是一只鼠鼠，很可爱的外表，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小桃其实是被猛兽给侵袭，因为小可爱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外来种生物。嗯哼，那些外来种生物呢，其实漫画家马库玛他有讲到说，有可能是小可爱变的。就是你极度负面劣化之后，就会变怪物。因为像进击的巨人这样啊。
1: OK， 然后我觉得蛮有意思，其实他那个故事刚才其实麦嫂大概有讲了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叫做人鱼岛的秘密嘛，然后这个岛上当然就他的故事主轴是他会提供很多非常诱人的条件，然后就是描述就是这群一群人啊，这一群可爱的娃娃他们的冒险故事。那刚才我们一直 谈到说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不是也是延续之前还是就是我们讲悲伤的一个故事。
0: 对，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没有看过短片来看这个剧场版也是蛮能 get 得到。他就是说有收到 DM、就是小可爱在晒太阳，他们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在那边发呆。然后就有一张 DM 就飘到脸上，看到上面说，哎，来人鱼岛上度假免吃免喝、就是招待你、然后还有讨伐费100倍这样。那因为他们手上都有一只讨伐棒嘛，每个人的形状不一样，
1: 对，
0: 想说哎，几样喝坦这样。所以呢就出了两大艘的船，就要去了这样。然后一上去之后就真的很像哈瓦伊，他就会给你什么草圈啊，然后冰啊面啊什么，
1: 看起来很欢乐，
0: 就会很饿就对了。你看那部电影的时候他吃到饱。然后呢上去之后呢想说哎，有家无家要花一点、然后都不知道要讨伐什么东西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是这几个小屁蛋呢，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山洞，那上面其实上面有挂着说生人勿进、但他们还是闯进去了这样、然后就看到一只超级大巨大的赛轮、大家有看奥德赛的人家赛轮是啥、但奥德赛的赛轮熊博那个形态还是跟人差不多、但那赛轮是无比大巨大这样。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两只小人鱼在旁边也秋瓜、然后只要一唱歌呢，岛上的生物就会疯狂的生长这样子、然后但是呢那个赛轮看样子亲切，但实际上他是要伤害他们的、所以最后他们有逃出来呀。然后逃出来之后呢再开始去找说哇，赛轮跟这个岛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有一天呢意外来到这个岛上之后，发现岛民们都很惧怕他、然后都会拿东西去奉养他、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他本来身边是有三只小人鱼的、可是赛轮就说只剩两只，因为有一只被杀掉了、所以他势必要找出这个人、所以呢他就杀不过去啊，就会抓岛上的岛民来吃。就有那个镜头。
1: 是，
0: 然后呢他还说要把他们腌在海带里面，腌到入味再来煮。那其实很可怕的一个，
1: 对，
0: 但他就是用一个非常北蓝然后非常可爱的画风，
1: 是，
0: 然后再告诉你一个这样的暗黑故事。
1: 对，这听起来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在听麦嫂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其实也在反映我们很多人类生存的挣扎，要面对怪兽，然后面对可能有一些法则 这种故事。所以很多人在看卡通的时候，我们常讲卡通有时候它描述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在描述我们真实的人生，只不过呢在这个可爱的包装之下讲着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
0: 对啊，你看到用高报酬来吸引你啊、
1: 对，
0: 感觉就是要被骗去诈骗园区啊。
1: 对啊对啊，讲到诈骗园区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其实蛮像的，对不对？
0: 对，
1: 就是用这个糖衣包裹的这些幻象呢去骗这些吉伊卡瓦这些可爱的玩偶，可是到了现场还发觉哇，其实他们要背负很多的挑战。
0: 对，那因为其实他们为什么会少一只人鱼、 就是相传吃人鱼肉会得到永生，那非常多国家有这样的传说、
1: 啊、是。

0: 哦，那在东方呢是说哦要直接吃下去，那在西方的话是要杀人鱼，然后人鱼会吃人，互吃就对了。哦，所以在东方人鱼是比较弱势的，会被人类杀掉。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有一个岛民，他那时候呢就只是无辜在捕鱼的时候，被嬉戏的赛伦的尾巴打到，然后就差点要淹死啊那。
1: 嗯，
0: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伙伴呢就一夜。因为他们那个是没有脸的，所以他的头上有长一根叶子，一个是两根叶子。然后呢那个二叶就想被吸嘛，然后一叶想说啊那怎么救他，这样他就又杀了一只小人鱼。
1: 天哪，是好，
0: 然后所以就看那个赛伦怎么抓真凶。
1: 对对对，到底他们最后有没有办法呢这个挑战成功，呵呵，怎么样杀真凶，这件事情就留待大家到影院去看。
0: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让他觉得很诧异，就是最后真相唯一知道的就是吉伊卡瓦本尊，可他选择不揭开
1: 啊。好，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现实当中你只要问打击换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你选择不讲，
1: 可能有很多的包袱。
0: 对，就成人就是会有那么多十字架要扛啊，你如果日子要继续过下去，你可能就隐忍不说嘛。
1: 对，你只好吞忍下来，对不对？
0: 对啊，为了长远的日子要过啊。
1: 对对对，好，这个真的是很成人的卡通故事，然后用这种非常可爱的包装让大家去探究人生，
0: 有点像是你当年如果看，其实我小时候看过好多悲伤的，比如说像是萤火虫之墓啊，
1: 对啊，那个是超悲伤，
0: 神隐少女我觉得也蛮悲伤的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卡通这种东西虽然它是卡通，可是呢这无形当中我一直到现在
0: 鬼灭之刃我每一集都哭，欸，
1: 我一直都到现在都认为日本很多的动画坦白说真的比较适合成人看，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办法 get 到那种里头的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啦，或者是说复杂的这种人际的感受，所以好，不管怎么样，这个剧场版小朋友应该也可以看了，对不对？
0: 可以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经过一番解说 啦，因为通常都嘻嘻哈哈进去，然后都哭丧的脸出来，
1: 啊。好，剧场版吉伊卡瓦《人鱼岛的秘密》先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推荐这一部戏哦，叫做什么呢？第二部是《超脱乐坛，我要干大事》。这部电影的名称非常的特别。
0: 很北齐，因为它叫做 Nirvana The Band The Show The Movie 这样。然后这个导演呢很特别哦，他就跟我们下一步要讲的是同一个导演，麦克强森。他是个加拿大导演，然后是个40多岁的一个中二鲁男，因为他拍的电影其实都蛮无厘头的啦。他是在讲说一对好朋友，其中麦特强森自己扮演的这个主角，他经常会出鬼点子。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两个伙伴呢的乐团要出名，我们叫 Nirvana The Band， 大家知道其实实际上是有这个乐团就叫 Nirvana，只是人家主唱很早就过世了，他说我们就直接用降落伞从那个多伦多第一高楼往下跳，然后刚好就跳到那个人家 MLB 的大联盟的主场，直接从那个天顶跳下去，这样大概就怎样说我们有一个乐团要表演了，
1: 是。
0: 那没想到他们真的爬上去要跳的时候，还真的偷渡了一个刀子要上去把那个绳索锯断，
1: 是
0: 往下跳，下大雨，结果人家屋顶关上了。结果他另外朋友其实有才华，唯一会音乐就是他，那个麦特强森本尊是不会的，他就很气，他说他人生交了一个这朋友就撩脸，就很气他这样。
1: 是，
0: 然后没想到麦特强森还莫名其妙就搞出了一台跟那个回到未来一模一样的时光机
1: 旅行车。
0: 对，而且那个旅行车上面就真的有那个超导体，就可以这样引流下去这样。但是要让那个引流下去，要整个活动起来，就是要借由一个泡泡影。那泡泡影在加拿大才有。
1: 是，
0: 然后片商很特别，是那天因为我是看试片会，直接就冲了一瓶一瓶送我们喝这样。
1: 哦，太
0: 好。嘿，它里面就很像奇亚籽这样悬浮这样。
1: 是，
0: 要倒那个下去之后，它
1: 才可以
0: 才会对回到过去这样。
1: 是，
0: 所以回到过去之后呢，就是一连串蝴蝶效应。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再创人生的巅峰？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很特别，就是那个真的有音乐才华的那个损友，他就真的变大明星了。
1: 哇哦！
0: 然后麦特强森就继续撸蛇，可是到最后就想起来彼此了，到底要不要继续撸下去，还是要维持大明星的身份？
1: 哦，
0: 这就是看电影里面
1: 好难选择。好，就是又一个穿越时空，回到比较遥远，就是古早的时间发生的故事。
0: 对，这部就叫《超脱乐团，我要干大事》。然后最后我再加码一部，因为我今天就在想要不要讲这部，叫做《爱的模样》。好，魔鬼的魔。他是在讲说哦，因为他那个英文原名叫做利未记，
1: 利未记
0: Levitant， 就是圣经上面 立位记有针对同性恋有特别写了一大段、
1: 嗯、OK、哦、
0: 还蛮可怕的、嗯、大家就如果是基督徒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1: 是是是，
0: 他是在讲说一对澳洲的同志伴侣，
1: 嗯，
0: 男生是跟妈妈刚搬过去的，
1: 嗯哼，
0: 然后另外一个他的恋

0: 的对象是他同学，但是他恋爱的对象呢同一时间劈腿了牧师的儿子，被牧师的儿子、就是怎么讲被逮到就对了、这个男主角叫 Niam
1: 是
0: 就跑去跟牧师告状，就说你儿子其实是同性恋，他说阿赫、就开始要来做法事啊、对不对、大法师要来啦、没想到不是真的把事情解决掉，是直接把恶魔种到这群同志小孩的身上、所以一旦你们只要想要做同性恋的事情就会有最恐怖的恶魔附在你身上。对，那这部片子其实给我很大的震撼是说因为导演本身就是一个同志基督徒、他知道从小到大面临到这样子的压力，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喜欢恐怖片也好、你对同志的处境有认同也好、你看这部电影就会有非常多的感动，
1: 是
0: 因为你要想想看这个只是真实的欲望的展现，为什么就要得到这么大的诅咒。
1: 对啊，没错。好，这是今天最后加码，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超脱乐团我要干大事，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刚提到他还荣获了2025年多伦多影展午夜单元观众票选奖，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0: 就是很喧闹、
1: 对，很喧闹的，而且在这种应该讲说恶趣味的这种冒险故事当中，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回到，它不是回到未来，它是回到过去，然后面对人生你怎么选择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对，那因为传影互动这一阵子代理的片子都很厉害、像我们接下来要讲那个开放性邀请也是传影互动，
1: 是是是，
0: 对，我跟他们关系还蛮不错所以要上大节目来大推一下他们最近的作品。
1: OK， 好，不过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几部电影好不好，我们下回再来推荐其他好看的电影，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现在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板桥区县民大道往板桥新站路前呢，外侧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3号北上 52.1 公里三鹰前外侧有一包掉落物，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短暂阵雨，25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5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气温25到29度。

0: 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晴时多云，气温25到28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755.64点，收在46184.8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219.0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1123.7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02.01亿元，投信买超了70.9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892.7亿元，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38元，贬值9分，成交金额29.38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日银传出下周会升息一码，利率创下31年新高，分析师推估未来恐怕每季要升一次哦。知情人士透露，日银央行准备下周升息，幅度可能是一码。如果物价压力呢推高了通膨超标风险，日银可能暗示未来加快升息步调。根据分析师预测呢，日银9月出手之后，明年1月前还会再行动。预料的升息频率将从原来每半年一次加快到每季一次。日银在11号公

布八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年比上升 7.6%， 虽然低于7月修正后的 7.7 增幅，但高于市场估值中值的 7.4%， 这凸显了物价压力持续升高，进一步巩固日元升息理由。根据 PPI 的报告显示，由于能源、运输跟包装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薪资的上扬，企业还是面临将不断上涨的投入成本转嫁给客户。

三个月就再次升息，也显示紧缩步调正在加快。消息人士表示，日营内部许多人认为再次升息的条件正逐步的成熟，即便将利率升到了 1.25%， 还是预期金融环境将维持宽松。他们表示呢，日元汇率近期回升可能抑制进口成本的涨幅，进而减轻物价压力，但日元过去的贬值加上燃料价格近期再度大涨，还是将日营对于通膨风险保持警戒。而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核心通膨率已经非常接近2%，日银需要更加留意物价上行风险。另外三名消息人士也认同这个看法。那么观察人士预料，日银呢将会加快升息的频率。在彭博资讯访调的52名央行观察人士表示呢，93%预期明年1月将再度升息，约1/3认为可能在12月就行动，其他则预测1月升息。东短研究公司首席经济分析师加藤初表示，日银很可能会向市场传达，升息通常可以大约每3个月进行一次，焦点将落在日银会多强烈的暗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升息步调可能进一步加快，大约46%受访者认为日银升息步调将加快到大约每季一次，有别于几个月前每6个月升息一次的主流看法。另外有大约36%认为呢将是每4到5个月升息一次。路透访调的分析师预期，日银将在明年3月底前把利率升到1.5%，第二季升到1.75%，最终利率至少达1.75%。调查当中82%的受访者表示呢，在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如果要反对这个日本银行的本月升息，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试图确保高市不会阻挠到央行的升息。

0: 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10 kocaba eskala nia kangwang 10 zao niwa tuzu kangwang
4: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5: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苹果秋季发表会在10号凌晨登场，相关新品可以说精锐进出哦。高盛第一时间出具了报告，表示苹果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呢，因为价格具有竞争力，预估2026年出货量基准情境是1400万只，乐观情况上看3500万只。加上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的出货销售，高盛看好苹果 iPhone 供应链的后市营运表现。台厂包括台积电、鸿海、新日新、旗宏、全新、大力光、南电、景硕、臻鼎、 KY、 台光电、台达电11档个股全面看好，都建议买进哦。高盛大中华科技产业研究部门主管张博凯在最新释出的科技产业报告当中表示，苹果发布的首款折叠 iPhone 具有针对大众市场的设计，新形态搭载最新技术，还有具有竞争力、价格三大特点。在针对大众市场设计方面呢， iPhone Duo 呢折叠状态下是 5.4寸，展开后是 7.6寸，能够单手握持并且轻松放入口袋，也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极具有期待性哦，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而机型同时支援这个 Apple Pencil， 也将吸引手写笔的用户。新型带搭载最新技术方面，轴承超过采用这个100个微型的精密零件，配备呢荧幕下前置镜头，以及新一代均热版的 Vapor Chamber。 那么全新的产品形态将带来新形态的使用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购买使用。那在竞争力的价格方面呢，尽管记忆体成本居高不下，但这个 iPhone 折叠手机售价定在1999美元，好，就是2000块美金，比三星的这个 Galaxy Z这个 Force L Ultra 呢，在美国的起价2099.99美元起还要低。加上 iPhone 的铁粉呢偏高的购买力，将有助于 iPhone 这个折叠手机销售创造佳绩。根据他的观察，消费者在购买折叠机有向高端机型升级的趋势，像是华为在今年第二季度占据全球50%的市场份额，混合平均销售单价呢达到1600美金，明显高于全球折叠手机平均售价1452块美元。

的一节哦。那对于呢这个 iPhone 6呢，张伯凯预估2026出货量基准情境1400万只，乐观情况呢上看3500万只。这个预估数是目前法人圈当中比较乐观的数据，不但高于呢 IDC 预估上市首年的1000万只，也高于本土法人预估的600到700万只。

好，日月光半导体项目的购入机器设备，全球封测龙头日月光控股11号召开重大讯息说明记者会，财务长董宏思说明董事会的决议，旗下日月光半导体制造将向关联企业穆德科技采购自动光学检测、自动外观检测等机器设备，交易金额合计达到新台币3.3497亿元，主要因应产能的扩充需求。日月光半导体应业务成长的机台需求，考量穆德是关联企业，而且设备制造跟供应商具备专业的技术跟售后服务，可以稳定供应公司机台的需求，而且可以有效降低供应链的风险，所以向穆德取得相关的机器设备。因为所购入的穆德生产的机器设备都是全新，这个案子交易价格的订定是采购流程咨询一笔价之后所确定的价格，作为这个交易的依据。那经过日月光半导体董事会的决议，相关程序的这个部分也是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规定来做相关的办理，提供给您做了解。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李英宏。

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北市国中后巷惊传枪击，枪手近距离开一枪，也疑似有共犯接应。最低工资审议日拍板，9月24号揭晓，估计涨幅5%起跳。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劳动部提醒出勤应该给加倍的工资。短期回不去重要后勤枢纽巴林基地受损，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伊朗炸得一塌糊涂。赴观光签证到日本当车手，22岁台籍男子公园厕所收钱被逮，姓名长相也全部曝光。台北市中正区营桥国中后方水源路29巷，今天下午呢发生了枪击案。一名49岁的赵姓女子从住家门口出门后，不明原因遭到一名枪手开枪，赵姓女子腹部中了一枪，紧急送医，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获报后赶抵现场采证，发现了2枚的弹壳，地面还有流大片的血迹，目前正扩大调阅厘清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劳动部在11号表示，最低工资审议会将会在9月24号礼拜四举行，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政府已经连续10年调升最低工资，今年最低工资月薪是新台币29500元，时薪也达到196元。根据总统还有行政院长卓荣泰多次的公开说法，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一定会超过30000元。主计处总处日前也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9.64%，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1.93%，两项指标牵动2027年最低工资调幅，外界预期涨幅5%起跳，呈现连续11年的调升。而根据预估，最低工资月薪将来到30975元，调升1475元，时薪206，调升10块钱。劳动部提醒，9月25号中秋节跟9月28号教师节都是国定假日，依照劳动基准法第37条规定都应该休假，工资依照同法第39条规定应该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真的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也要依法加倍发给。

美国跟以色列部队在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之后，伊朗持续攻击美国海军在中东的主要基地巴林海军支援设施。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9号受访表示，他们把巴林炸得一塌糊涂。根据国会山庄报道，巴林海军支援设施是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跟美国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也是美军在中东的重要后勤枢纽。根据日本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一名22岁台湾籍男子陈佑林持观光签证到日本，涉嫌诈骗一名东京都居民，遭警方以诈欺未遂当场逮捕。根据 TBS 的电视报道，陈贤目前无业，涉嫌在今年5到9月之间跟他人共谋，冒充警察等人致电东京山病区一名50多岁男子，谎称如果想避免被逮捕，就需要850万的日元保释金，企图骗取现金。警视厅表示，受害人之前也曾 接到类似电话，并且已经支付了数千万日元，因此感到可疑，向警视厅求助。陈贤9号出现在指定交付现金的公园厕所被逮。协议透析洗肾需要使用大量水电跟医疗耗材，也是医疗体系最高耗能服务之一。林口长庚医院近期完成了协议透析及腹膜透析碳盘查，发现了每次4小时的标准协议透析服务 大概产生 17.77 公斤的二氧化碳当量，换算一位病人每年大约产生 2.77 公吨二氧化碳的当量，形同一台燃油汽车行驶 1.1 公里。而我国协议透析病人大概有 8.2 万人，全台病人血液透析每年大概产生如同汽车行驶9.1亿公里的二氧化碳的当量。而根据林口长庚调查发现，一次标准四小时的服务就可以产生17.77 公斤的二氧化碳当量。而如果以每周三次，每年156次估算，一位血液透析病人相当于耗损了汽油车行驶大约1.1万公里。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北市南下宝桥往新店现在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福德隧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来，不好意思，采购一下东方神奇的玻璃路，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体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今天是9月11号啊，礼拜五咯。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家今天都还好吗？外面啊，我跟你说，来的时候雨也是要下不下，最近天气真的没有很稳定，所以如果周末有安排这些活动啊，还是要干嘛去哪里走走的齁，出门先看一下气象，那雨具还是先把它带着吧。第一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是来自 Ella Lind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我觉得在周末非常适合聆听这种乡村风格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听看。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然后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64线板桥往中和这边车多，而中和往板桥一样是车子很多的。台64线往东呢，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目前也是车子很多的情形。另外台65线要关注到是土城一往国三，这是南下齁，车子很多。北上的话，新庄一往国一同样是车多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也是车多，这边台65线不太好走哦。台北市的部分呢，这是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哦，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还有台北市的宝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志山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5:07，要跟大家讲哦，最低工资审议会哦，劳动部说啊，今年要在9月24号在劳动部召开了，邀请了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的来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外界预估哦，要连续第11次调涨了，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根据最低工资法的规定，劳动部必须要每年的第三季来召开最低工资的审议会。现行最低工资是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那劳动部今天呢已经发出了开会通知哦，在115年的最低工资审议会议会在9月24号早上的10点在劳动部召开。那依照过往审议会条幅的默契呢，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还有经济成长率就是主要的参考标的。根据主计总处公布八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2.04%。 那经济成长率的部分呢，主计总处日前也上修了今年到 11.05%。除此之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也多次的表态啊，说明年最低工资的月薪应该会突破3万元，因此最低工资预期会连续第11年调涨。

那调涨了，不知道调不调得到你了，对吧？你本来不是最低工资的话，可能就也不会跟着调嘛，通常是这样子。但是人事成本还是会大幅上升，它也是一个支出，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是收入变多了，它就是跟着整个社会的环境在做变革，应该是这样讲。幸福调味，卓文萱。

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就大家有没有注意体操协会哦，他们处理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的递补参赛资格不当哦，导致两名选手错失了参赛机会。运动部今天也发声明说，按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运动部声明表示，今天已经联系了协会，就本次事件立即调查就责。那上午呢，运动部有再度的召开会议去厘清这个案子，由体操协会的理事长

长出席，秘书长还是没有出席。那会中呢，也没有能就本案的决策权责、处理依据跟相关责任来提出完整且具体的说明。声明指出，运动部已经要求体操协会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除了厘清这个案子的决策流程跟责任归属之外，必须要建立国际赛事资格递补跟紧急通知的机制。那未来只要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就要在第一时间同步的通知选手、教练跟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内部沟通为由，使选手失去原可争取的参赛机会。运动部也强调，特定的体育团体存在的目的呢，是服务运动、支持选手，所以这个案子就会依法依程序予以就责。相关处置呢，也将以不影响其他选手正常培训、选拔和国际参赛为原则，确保体操项目各项业务的稳定运作。这事情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很生气耶。体育选手要的是舞台，可以让他们把他们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结果因为行政，你说来不及。哇，我不理解耶，来不及，什么叫来不及？怎么可能来不及呢？所有事情只要你愿意动起来，一定是可以的。那也就是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啊，你没有把它当成是你最先要处理的事情嘛。或许你有其他行政业务，但是确实像运动部说的，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让选手可以顺利的参赛嘛，对不对？服务运动，支持选手啊，结果变这样。而且这好像一直以来常常都会听到，这些就是比较行政类型的工作，他们都会把它摆在前面，觉得你选手参赛权益并不是他们最优先考量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不晓得。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好，5:18，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你知道吗？一年用超过了350,000支的这个气喘药，可灭喘悬浮吸入液，已经推出台湾市场喽。哦，虽然呢有专案输入药品，而且有其他同成分、不同剂型和不同含量的药品，但是啊，考量吸入用悬浮液剂型的需求，食药署也启动征求供应厂商。那这可灭喘悬浮吸入液1公司2公厕啊，名列药事法第27-2条公告的必要药品，适应症就是支气管气喘，主成分呢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药的学名吧。那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也在9号的时候公告，因为这个药品短缺啊，征求有意愿供应的厂商。食药署检认剂证黄梅珍就跟大家说，去年其接获许可证持有的药商台湾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通报，这个可灭喘悬浮吸入液1公司2公厕呢，经厂商内部的考量，今年起是停止供应，退出台湾市场。健保署健保药品申报量的资料显示，2025年度申报用量会是355,688支啊。食药署当时公开征求专案制造或者输入，并核准专案输入这个吸入用的悬浮剂。黄梅珍说，目前的专案输入药品还是有库存的，而且国内呢还有其他同成分、不同剂型和不同含量的药品许可证可以供替代使用。那针对部分呢需要使用吸入用悬浮液剂型的病人，这一次就是预先启动一个公开征求作业。外界就关心，那这个药品退出啊，是不是跟这个药价制度有关呢？好，食药署长江志刚他曾经解释，就说药品退出并不是单一因素啊。可能也有跟市场规模小啊、成本还是利润考量、业者策略调整等等有关。那他强调，全球的药品供应链正朝在地化方向来发展，台湾也会积极的推动学名药的落地生产，强化用药的韧性跟自主的能力。在地化其实也蛮重要的啦，你有能力啦，你也不用担心被其他人你知道绑住嘛，对吧？然后以一个运输成本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它也比较环保永续，你会少了一些运输的碳排放，对吧？现在都讲这个嘛。来听歌，这是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好好听哦。从经典作品呢，之所以为经典，就是百听不腻。接下来送上的是方大同的歌，叫《关于爱的定义》。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小妈妈好，
4: 哦，小美乖，哎呦，陈太太，啊，恁家小美头壳是安怎，那真一流？
3: 哎呦，这。

0: 疼的。就当我开车载伊出去，伊唔坐好，一直乌白叮当。我雄雄刹车，伊就弄着头啊。
1: 咱太太提醒你，咱大人爱囡仔，就应该爱保护伊。即马政府有规定，车咧开的时阵爱按照规定，予咱的囡仔坐安全座椅，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
2: 陈先生，唔对，一寸糖又不愿降低诶，为免你添压无。
3: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很无下劲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3: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输液，行政师兄。
4: 行政师兄是专家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3: 调节咱的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说台北市哦，中正路往西，裕农路到文林路啊，车流量是很大的。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至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哦，车子很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车多；民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还有呢，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富北地下道往南，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以及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1: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好，我们要来关注到这个走过20年啊，淬炼了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那这次叫做感觉夜现场哦，爵士的爵 ，Jazz Right Here 作为一个核心，即日起连续5个礼拜呢，不间断串联室内外展演，遍地开花。压轴主舞台呢，10月9号到11号，哦，双十连假那一周，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所以邀请大家呢，不管你是国内国外的旅客，跟着 Jazz Right 节奏，一起沉浸在这个爵士乐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ght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ie Goodie、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1: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ght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

0: 我们感受到爵士感觉，刚刚是 Norah Jones 的歌 Carry On， 相当舒服，所以就是接下来这些假日、哦、有空我们就去安排一下，安排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捷运推出了2026假日亲子电影院，哦呦，这个我要好好的 highlight 起来哈。9月12，就是明天，以及9月19，分别呢在大湖公园以及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要登场。除了安排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这些丰富的活动，也邀请亲子同乐。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的行动书车呢，也会在12号当天同步进驻到大湖公园，然后9月19、20号会开进北投梅亭，让大家在初秋的微风跟绿意当中享受这个阅读时光。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微凉初秋，正是户外阅读与踏青的最佳时节。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9月将开往内湖大湖公园与历史建筑北投梅亭，首场活动将于9月12号周六登场。适逢台北捷运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北捷公司与北市图和北市客委会共同推出2026奇幻童话号假日亲子电影院，邀请民众一同享受亲子欢乐时光。北捷行车处管理课助理工程师陈宏文说，
2: 9月12日在大湖公园有台北市立图书馆城市书森行动书车进驻，以及亲子友善彩绘列车10周年特展，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闯关游戏和不倒翁艺名爷首座体验，下午还有哈哈堂课与故事屋、马吉猫同乐会、杰米见面会、悠悠家族活力唱跳，最后压轴放映邪猫剑客2，邀请大家来看表演、听故事、看电影、玩游戏，享受欢乐亲子时光。
1: 9月19号北捷假日亲子电影

院将移师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由魔术师林坤毅开场，《Magic 猫杰米》及《客语故事》接续演出，最后放映《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陪伴亲子展开奇幻冒险。北市图行动书车则将在19、20号连续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开进兼具历史风情与自然绿意的北投梅亭，精选多元丰富的馆藏书籍，让读者在幽静典雅的日式建筑与庭院绿荫中驻足翻阅，在初秋微风中感受慢活惬意的书香氛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5:49回到节目当中，哎，接下来跟大家讲哦，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哦，哈嘎你呐，要吃东西啦，正式起跑了哈、哦。这次以这个美好时光为主题，推出的是台北客家美食地图，以及呢很多场的跨世代的料理竞赛。十月份还有压轴小河城市集哦，打造一个兼具数位趣味以及呢实体沉浸的客家饮食文化盛宴。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以台北客家美食地图官网上线率先启动，首播精选全市40家客家代表性店家，网罗经典客家菜肴、传统米食及创意料理，并结合美食地图互动抽奖和客家美食节 LINE 官方账号，鼓励民众实地走访合作店家消费。北市客委会主委吴文德表示，今年活动打破单向推广形式，首度举办亲子共厨青年客家料理创新竞赛，让不同世代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接触客家文化，植入台北都会生活。吴文德说，
2: 今年的主题就叫做客家好时光嘛，那个时光呢代表的就是两个意涵，就是很好吃，然后呢要把它吃光光，既然是好吃就享受在那个吃美食的那个美好的时光。我们期待台北的都会客家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加入，可以有更多的创意。传统很棒，但是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啊、哦！这也是我们今年办我们的客家美食节很重要的意义。
1: 其中鼓励跨世代动手做客家，客家美食邀请赛9月12号率先由亲子组上阵，19号再由青年组接力登场，青年组优胜者将在10月25号义民嘉年华进行决赛，展现客家料理的创新生命力。压轴的秋季盛典小河城市集集结80家精选客家摊商，有特色美食和多种文化体验活动，10月24和25号在两厅院艺文广场展开，邀请民众相约体验客家生活风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5:55，刚刚是黄雨涵的歌《后生岁月》。好了，接下来这是蔡明佑的作品，我用一首 demo 跟你告白。擦滴，你的擦滴有一点年代了，对吧？现在还会用这样子的表情符号吗？不要用，免得被人家说，你好老气哦。当然，如果不在乎的话，就继续用了 ，OK 的哦。还有什么等于等于，对不对？表情符号现在都很多更漂亮的表情符号可以用了。好，待会整点 BBC News 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5: 少年驾车拼生死。

0: 餐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到啼。
1: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0: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1: 交通号志要注意，车顶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2: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当多彩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3: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3: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2: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3: 请大家通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啊，南湖大桥你要往内湖这边车多，还有辛亥隧道往文山这个地方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哦。在台北市的旧庄街一段1号对面有一个坑洞哦，这个坑洞直径50公分哦，蛮大的哦，深度还有5公分哦，这个如果摩托车经过不得了。再来台64线呢，东向三重要往江子翠这个地方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有台64线刚刚有说到，就是中和板桥双向车子都很多。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今天礼拜五啊，给你一些旅游的消息吗？响应观光署的国旅补助啊，台湾高铁宣布了他们设置饭店联票的国旅补助开跑专区，也推了一个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的专案。即日起到12月31号，你只要在合作的饭店官网去订房，可以加购指定车次，有55折起哦。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在9月1号起陆续上路嘛，那台湾高铁发了新闻稿，他说为了响应国旅补助啊，特别设置这个饭店联票的国旅补助开跑活动专区，来集结了全台适用观光署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啊，让你呢快速的去选择这个优质住宿，然后再享加购高铁车票的优惠。那饭店当然也有另外的加码好礼，他举例了，他说哎，像台北哦凯达大饭店精致客房，每个晚上新台币是2500元起，你透过官网预订连住2个晚上，然后使用国旅补助，还就赠你一张限量500元的消费抵用券。此外呢，高铁饭店联票还推出了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专案了，到12月31号起，你在专案合作饭店里面官网去订房啊，你加购高铁的指定离峰车次，就有55折起的一个优惠，再搭配适用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这是双重优惠的享受。台湾高铁也说，台北君品酒店平日入住雅致双人房，包好早餐呢，5632元起，你出示指定车次的高铁票，你还可以获赠小礼包。那像台南精英酒店呢，平日入住这个海东家庭客房，一个晚上3999元起，你出示指定车次的高铁票，还有这个精英贵宾廊 Happy Hours 买一送一。要好好的出去玩一下哦，搭高铁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你自己开车也会累嘛，搭高铁不会累，舒舒服服的，对吧？来听叮当这首歌，叫一个人不可能。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刚有跟你讲到高铁响应国旅补助嘛，对不对？那这边还有观光署今天也宣布推出了一个台湾好行，送你下次美好旅行的

活动哦。即日起到11月11号为止，你购买他们的指定套票，哎，可以参加抽奖。第一个阶段抽什么？主题套票。第二个阶段加码要抽1000元旅游金跟5星级的饭店住宿。今年台湾好行有全台超过100款主题套票，让你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你的主题玩法。那为了鼓励旅客，你可以善用这个结合交通和旅游体验的套票。观光署说，即日起到11月11日，你只要购买结合了这个石油购与多元体验的指定套票参加活动，就有一张抽奖券。那你购买住行的套票就可以获得2张的抽奖券。这次活动2阶段抽奖哦，第一阶段呢是抽出很多款的台湾好行主题套票了。第二阶段会再加码抽出1000元旅游金、5星级饭店住宿、便利商店数位商品卡、阿里山茶农体验哦，还有台湾 Pass 这些好礼。那如果你有意参加，观光署说你立即加入这个台湾好行环岛串游的 LINE 官方账号，点选我要抽奖，按照指示上传你的购票凭证，经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取得抽奖券喽。就是要鼓励大家出去玩嘛。那现在因为有加码，可能大家意愿会高一些些，因为等于出去玩成本会少一点点嘛。但是要请假啦，你们不是假日的话要请假啊。如果你的工作是那种啊请假你就钱要给代班的人那种啊，也不一定会增加你的意愿。但如果你是跟别人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对吧？这首歌来自严爵，叫做《小天》。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财政部公布了八月份全国的赋税收入，跟大家了解一下。收入是新台币1982亿元，年增28.9%，那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

券交易税增加262亿元了，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跟综合所得税分别增加了68亿、66亿跟61亿元，是比较多的。所以前八个月全国的赋税收入有3兆749亿元，年增25.2%，跟去年同期比，就是证券交易税增加了2855亿元，盈利事业所得税增加了1599亿元。那么在营业税的部分呢，增加906亿元是比较多的。那表示其实目前的经济状况或条件真的是还不错啦，对吧？好，这是831和柯佳燕合作的，叫做抱一抱一下。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臭谈台北，我们继续回来了。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

0: 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chill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哇，年轻，然后呢，应该还是学生，对不对？
2: 没错，今年要升大四。
0: 哦，要升大四，我跟你讲，学生啊，这个出去玩绝对是大家最想知道，到底学生都去哪里，可以说是这个娱乐的指标人物。

0: 我们欢迎到的是 Judy。
1: 大家好，我是 Judy。
0: 所以你在北部念书？
1: 对，我在淡江，在淡水念书。
0: 哦，在淡水那边。哎，那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对你有影响吗？
1: 哎，有哎。因为我其实是住桃园嘛，所以其实骑车的话会比较方便，就是不用绕一圈，可以直接往就是大园那个方向走，而且然后接西滨还挺顺的。
0: 你平常是骑车啊，通勤啊？
1: 因为我其实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就差不多，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0: 哦，我懂你意思，就平常你就在学校附近骑摩托车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哎啊，这个爸妈想你了，就骑摩托车直接回桃园这样。
1: 没错。
0: OK， 哎，你还那这样骑多久？
1: 没有开通之前的话，在尖峰时段可能会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这么久？
1: 就是可能中间可能走走停停这样，然后如果现在开通的话，就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就可以到了，
0: 省半个钟头，
1: 差不多。
0: 就是你不用再绕到关渡桥。
1: 没错，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很顺的就通过去了。
0: 哎，真的哎，这样也蛮不错的。哎，那你其实这样要升大四，所以到台北来是大学之后才到北部嘛？之前在桃园，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在桃园念书吗？
1: 对，都在桃园。
0: 那那时候就会到台北来了吗？
1: 那时候就是可能很偶尔啊，放假可能跟朋友们约约，可能就来说，要不要去哪里走走逛逛之类的。
0: 嗯哼哼。那台北你比较常会去哪边逛？就包含你高中到现在你大学了。
1: 其实刚出高中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去可能中山啊西门町，都还是从一些比较初步的开始，但我现在也蛮喜欢逛那些地方的。
0: 对，所以后来你现在就是慢慢长大了，有去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开始会去找一些特别找一些展览去逛，就比较不同。但最近有点忙，所以最近都没有在逛什么展览了。
0: 所以你喜欢看展是大概哪个类型？有去美术馆吗？还是说不一定？
1: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创作者，可能他最近在哪里有一个什么展览。像我之前有很喜欢一个，就是他是写字的创作者，我觉得他的字很美，然后他的文字也很美，我就有去看他的展览。
0: 是在比如说华山啊还是松烟这种地方吗？
1: 我也小忘记了，但我记得它是开在一个算是也是像是一个独立贩卖东西的店，然后跟他合作一起办展的。
0: 有点像可能有时候会咖啡厅它有一些空间，它会有提供展览的这种需求这样。
1: 对，
0: OK。 所以那我刚刚讲到华山或松烟这种文创基地是大学生会喜欢去的吗？
1: 我觉得要看类型，我对那些比较还好，但偶尔如果有我感兴趣的展，我就会特别跑去逛。
0: 哦，所以不是那种就是放假没事就去那边走走这样。
1: 我觉得我不属于比较文青派的，但我也有朋友就是蛮喜欢就是假日都去那边走走的。
0: OK， 所以你不是文青派，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商业派，可以这样讲吗？你看电影都看什么？
1: 我看电影都看我看我喜欢的，可能看什么柯南啊或者是之类的。我就喜欢看我从小喜欢的东西。
0: 你会看那种比如说商业大片吗？比如说近期可能暑假的一些强档，从好玩具总动员到奥德赛到可能蜘蛛人这种商业大片。
1: 还好我都只看我偏爱的，或是我突然觉得这个议题我喜欢我去看。
0: 那你会去比如说针对好假设我们刚刚讲奥德赛好了，讨论度很高，很多人看，然后它又是一个史诗巨作，又是诺兰拍的，它有很多很多元素会让大家很有讨论度这件事情，你会因为这个东西很有讨论度，你会勾起你好，我想要跟大家有话题，那我去做这件事情。你是这样个性的人吗？
1: 我觉得以前我比较会，但可能现在我比较忙的话，我就还是尽量就是挑我自己喜欢的，然后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放松去看这样子。
0: 蛮好的，你算是蛮快找到自己的节奏。因为像我的话，你知道大家比如说串流好了，大家看一些剧，什么影后啊，什么什么倩女那场婚礼等等那种 Netflix 我就没有 Netflix， 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看看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反正你知道社群网站还是会看到大家一些评论或者是小片段。
1: 对，
0: 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小聊个两三句就会是这样，但是你就也没有时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看嘛，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去了解到底在讲什么。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就你有自己的步调，所以你喜欢看展。然后台北的话，你会有喜欢吃的东西吗？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对于美食啊，或者是比如说拍照这种美丽的地方，应该都会蛮有一些想法的吧。
1: 蛮

0: 喜欢的，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去探店啊。
1: 哦，真的哦。
0: 对，我很喜欢，就是以前在刚开始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就会可能说，哎，滑到这个觉得不错，然后就跟朋友说，要不要去吃吃看啊，或者是怎么样，要不要去拍照。
1: 嗯，
0: 那后来就比较忙，之后就是偶尔啊，但今年比较真的完全没有时间去，
1: 太忙了这样。
0: 对，
1: 因为他升大四，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要做选择的时刻。
0: 对，要做选择的时刻，
1: 要做选择就要先做好准备，才有办法做选择嘛。
0: 对啊，
1: 确实比较忙，可能会开始要好好的充实自己。那因为我自己啊，我大学也蛮久的，但我自己对大学的印象就是，可能大一刚来到这个地方摸索，大二可能非常黄金，大二大三可能可以好好的到处去认识，到处去玩，到处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事情，但大四就是开始沉淀，然后要往下一步迈进的做准备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讲探店这件事情，你都会是比如说滑社群网站 IG， 然后看到人家有介绍就去，还是有时候 Google 打开看一下，哎呦这评论不错，好像可以去这样，你是哪一种方式啊？
0: 我以前会比较偏向就是看社群，
1: 嗯哼哼哼，
0: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我假如我刚好某一天要去这个地方，我就会开地图，然后看我顺便看一下说，哪一个我有兴趣，然后要不要顺便去看一看，
1: 看周边这样。
0: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两个都会。
1: 嗯，那你是喜欢，假设好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地方，举例中山站好了，刚刚讲中山站，你去中山站好了，你会挑的类型，以食物来说，因为美食太多种了嘛，
0: 嗯，
1: 你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食物？
0: 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比较怎么说，中式的那种美食，我很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辣粉啊、螺蛳粉之类的。
1: 你喜欢吃辣？
0: 对，我很喜欢吃辣，所以就是中山有一间我特别偏爱，我每次都会去吃。
1: 哦，哪一间？哪一间？
0: 我有点忘记名字了，但是就是在捷运站巷口，然后一直往旁边走，就完全不用过马路就可以到了。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它是在大马路上吗？还是是那个赤峰街比较小的巷子？
0: 小巷里面，
1: 小巷里面。哦，酸辣粉是不是？
0: 嗯，
1: 那你会调辣度吗？它会不会让你调什么小辣、中辣、大辣的？
0: 会，我喜欢吃中辣。
1: 我喜欢吃中辣，
0: 我觉得我吃蛮辣的。
1: OK， 所以吃酸辣粉。那你会吃麻辣锅吗？
0: 会，
1: 也会吃。你会推哪几间麻辣锅吗？最常去的
0: 哪几间？
1: 还是其实没差，比如说那种三妈你也可以吃。
0: 我觉得我是不挑的人，我爱吃，可是我们不是很挑嘴，我觉得我都可以。
1: 可是辣不是会不太一样吗？就有些辣它比较可能清爽，然后比如说青花椒好了，它的辣就不是那种会痛的辣，它就是有点酸嘛，对对对对对，那感觉不太一样啊。
0: 我应该比较偏向喜欢吃不麻那一类的，
1: 哦，喜欢辣的，
0: 我是喜欢辣而已。我对麻就觉得好像还好，就是有点太刺激性。
1: 所以麻辣锅你比较偏向辣，麻就还好。
0: 嗯，
1: 那你这样会不会其实就是吃火锅，然后也不一定要点麻辣锅啊，就自己去酱料抓加辣椒就好？
0: 对，我就有时候都会自己调自己的酱。
1: 哎，我也是，我就是吃火锅，有没有？那小火锅也可以啊，比如说十二锅，好，那就酱自己弄嘛，辣椒加超多的，
0: 我就是这种人，
1: 吃的超辣，明明就吃牛奶锅，然后还吃的自己很辣，这样，所以就会调那个酱自己加，那也是不错哎，哈，麻辣锅、酸辣粉。可是，好，我有一个对于你知道，因为漂漂亮亮的女生，然后我会有一些对于这样女生的刻板印象，就是哎，可能会想要去吃一些。店是那种摆设的很漂亮，然后可能是早午餐类型的。
0: 哦，
1: 你也是。
0: 有，我其实很喜欢吃，就是我想一下，我蛮喜欢吃那种拼盘的那种。
1: 哦，
0: 就是可能它里面就有可能面包啊，然后有肉，有什么
1: 早午餐
0: 菜之类的。对对对，那种沙拉我就很喜欢那种，就全部我可以吃到那种感觉。
1: 哦，感觉什么都吃到了。
0: 对，我就超喜欢那种。
1: 所以你会比如说刚刚讲探店，你会吃酸辣粉，但有时候也会吃这种比较算这种比较西式吧，对吧？
0: 对。
1: 但这种是要吃那种，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早餐店也有这种东西，可是早餐店拍起来就还是早餐店。
0: 对
1: 对，有一些那种装潢比较漂亮，所以你会挑这种类似下午茶早午餐的这种咖啡厅吗？会吗？
0: 会耶。其实我一开始刚到淡江的时候，
1: 对，
0: 因为大学生早上根本就起不来，然后通常吃饭都是什么12点啊，不然就是10点多。所以我真的一开始就是把淡江旁边所有的类似有那种拼盘的，我都吃过一遍，
1: 全部吃过一轮。
0: 对，我全部吃过一轮。
1: 哇，算是蛮有毅力的，就是全部。那最后还是会全部吃过一轮之后， 留下几家口袋名单这样。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有一些就淘汰掉。
0: 对，有一些就淘汰掉，就还可以。

0: 讲的好像不是太适合我。
1: OK， 就是在学校附近，当然我觉得合理。所以那进到比如说你来到台北市，刚刚可能会去看展或什么，就是看地图去挑你喜欢吃的这些东西。
0: 对，
1: 那如果以酸辣粉来说好了，我现在突然间也觉得好像蛮想吃酸辣粉的。中山站之外还有没有哪边是你有吃过觉得也还不错的，有吗？
0: 我有点忘记耶，因为我有忘在哪里，但是也是在一个小巷里面。我也是偶然有一天逛街，然后就突然很累，然后我就突然想吃东西，然后就刚好就看到扛棒，我就直接走进去。
1: 哦，你可以忽然间看到，哎、欸，好像就可以就进去吃了，也不用特别做功课这样。
0: 对，只要是我有兴趣，我就觉得哦，好像看起来还可以耶，我就会直接进去。
1: 哦，那也不错耶，因为像我有时候。对，我们毕竟在工作了，有时候不太会出去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就打开外送，我本人，然后说，哎、欸，好，酸辣粉是不是好像可以？然后就会叫，然后觉得吃起来不错，我就会看一下它在哪里，就好像比如说西门附近好像也有，那有些那个比如百货公司里面好像也有啦。哎、欸，那我蛮好奇，你喜欢逛街吗？
0: 蛮喜欢的。
1: 你会逛什么类型？就是如果以你这个年纪，如果以你作为学生代表好了，你大概大学生。或是你去逛街会是喜欢逛什么样子类型衣服吗？
0: 女生还是偏衣服比较多一点，嗯、哼然后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化妆品啊、哦、然后偶尔可能看一些香水之类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方面。
1: 那你逛的这些店家是你会去比如说西门町，他可能有一些比如化妆品是开价的，或者是常常看到那种香水就会有一些那叫什么都写出清了，那个到处都是，就那个我觉得也蛮划算。像这种的，还是说其实你们也会去逛，比如说走像百货公司这种比较精致的路线？
0: 都有耶、欸就是衣服的话，我可能比较会偏向可能西门町啊，或者是中山。然后可能如果真的有特别想要去挑一些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就会往百货公司走。
1: 那百货公司你通常会去哪边？一样是中山吗？还是会到信义区去？
0: 百货公司最近也比较少逛，但的确真的最近太忙了，就是对，还是对中山会比较多一点点。
1: 中山，这听起来中山是年轻人聚集非常多的地方哎，
0: 因为主要是就是淡水实在是有点偏远。
1: OK， 我懂了。
0: 对，中山做了一个对中心点，对。
1: 确实哎，因为中山站在最近几年崛起其实蛮快的，就是百货公司本来就有嘛。然后那个赤峰街那整条又做起来其实非常漂亮。
0: 对，
1: 周末还会有一些市集，你会去逛那种市集吗？有点像文创，就经过的话会看一下
0: 有
1: 小物、啊、
0: 会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爱的东西，
1: 耳环还是什么之类吗？
0: 对，有时候可能娃娃也喜欢啊、
1: 哦真的哦、
0: 就是吊饰，就女生就是看到那种可爱的东西就是有点想买
1: 就失心疯这样。
0: 对，然后就把它带回家了。
1: 钱就是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子，
0: 没错，
1: 那也蛮好的。中山站这边，那你在中山站，因为后来这边有改成那个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变得很宽大这样，你有去过吗？后来你有去过吗？
0: 有，
1: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就是蛮好的，全部都是我的地盘的感觉，我都可以走，很宽阔。
1: 对，就是我觉得改的这样子其实对行人来说确实比较友善，就我没有一定要走到那个路口的斑马线上，就是这整条我都可以过了这样，就还蛮舒服的。那你在台北逛街，然后你会刚刚讲看电影好了，你会去看电影吗？
0: 看电影，
1: 淡水那边是不是关了？
0: 有，还有一间、啊、
1: 还有一间
0: 、okay、原本是两间这样
1: 子，对啊，剩一间。 OK 所以都去那边看比较多吗？
0: 对，大部分就偶尔可能会跑到可能比较台北一点看，可能朋友啊，或者是跟男朋友的话，就是约在一个中心点这样子。
1: 那你去看电影，你会挑？你知道电影有太多的噱头了，什么什么影厅，然后什么椅子，然后什么 IMAX， 然后什么 4D 什么的，你会去看这些吗？
0: 我应该大部分都是挑一些基本的
1: 哦，
0: 就去看而已。我基本我好像没有去，就是。特别跑去就是有那种比较豪华的，我是没有去过的。
1: 所以没有特别假设有一些那种商业大片，就是大家都会去看的那种，然后还挑特别豪华去看，不会这样？
0: 有一点点想要，可是每次我想要的时候，刚好哦，我的时间没办法，因为它都会比较有特别的时间。
1: 确实确实，而且其实那个都比较贵。
0: 对，没错。
1: 我也是常常会觉得啊，我今天要去享受一下，但看到那票价，我就觉得好像也不需要嘛，好像也不用。可是。你住桃园，你有去过桃园？我觉得桃园有那种躺床的电影院，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但是我。

0: 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是有听我朋友说他觉得还不错，只是到后面脖子稍微有一点点酸。
1: 哦，
0: 有可能他选的位置比较不好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1: 因为躺床变成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也许是那种电动床，就你可能可以折起来的那种，可是那就变成是你头还是要又仰着这样看。哦，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蛮好玩的，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哦，大概学生现在大概是走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逛街或是饮食的路线。那我觉得可能慢慢会调整了，因为你刚刚说你喜欢吃中式，然后是酸辣粉，那我不晓得说像比如说那种传统小吃店，大学生也是会走进去，比如卤肉饭这种，
0: 会啊，
1: 也是
0: 会啊，很实惠，量大又实惠这样子。
1: 对啊，因为你知道对学生的印象，大家都会觉得哦，学生就是要吃比较就是粗饱。对不对？吃的很多的这种，那你有推荐，比如说台北市，你有吃过真的让你觉得哦吃的很饱的这种店吗？
0: 很饱的店，其实台北市的话，我比较少，就是专门去找那种很粗饱的店
1: 啊。因为进来台北市就觉得要吃一些你知道漂亮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okay。
0: 所以在淡水的话，倒是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哦，哎，那淡水那边不是有个什么排骨哦，黑店哦，
0: 嗯，
1: 是吗？你记得吗？不知道，
0: 不知道。
1: OK， 好像是一个观光名店。就是排骨饭这样，因为我之前去那附近主持婚礼的时候，就是伙伴就是订那个便当来吃，这样好像蛮有名的，你可以查一下。
0: 好，
1: 在应该不是在淡江那边，但好像要再过去，要到那个捷运站出来往渔人码头的方向。
0: 哦，那
1: 对吧？那边就不是淡
0: 江了，大概知道那个对方向了。
1: 对 对, 對，大概会是在那边。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 Judy 跟大家聊聊了关于学生，也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欸，那我最后又忽然间有个好奇了，你们大学生啊，平常的睡眠时间大概几点睡？
0: 我的话，我觉得我大一很乖，可能十二点一点，然后后来慢慢的，三点啊，
1: 三点是不
0: 是，赶东西的时候可能熬夜，可能通宵，哇，要读不完，或者是这个可能有点难，然后可能有那种通宵读过，然后再统一睡回来。
1: 哇，天哪，学生可以这样啊？因为像我以前学生也是，大家会去夜唱嘛，唱到白天出来天都亮了，然后再回去睡，然后也都 OK， 但以后可能就不行。所以当然，刚听起来就是蛮好的，就是啊，念书做作业这种方式，但我觉得应该也蛮多会是，你知道晚上出去玩吧，会吧。
0: 我其实觉得我只有大二的时候比较会跟别人出去夜唱，其实后来都比较还好，都是可能唱到晚上可能十二点然后就回家了，可能就两三点睡这样子。
1: 嗯，对对对。那会去比如说看夜景啊还是什么吗？
0: 夜景的话比较少一点，
1: 就比较不会去看夜景这样。我骑摩托车不是很容易就是随时都约了就出门吗？大学的时候
0: 是没错，但是有时候淡水的天气就蛮常下雨的就是你想去看夜景的时候就是天气好像不太好，那就
1: 是回家看天气。而且冬天真的很冷，对不对？
0: 对，完全会不想骑车。
1: 对，真的耶。可是你还是能骑车，还是没办法，比较辛苦一点了。 OK，今天非常谢谢 Judy 跟大家聊聊关于他在这个台北，有时候进到台北市去逛逛啊，或是跟大家分享学生们最近都喜欢什么。那也希望大家对于学生我们可以多更加的认识一下。再一次谢谢 Judy， 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最后这是张宇的歌，叫做趁早，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6: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

奈何萨利卡拉蒙洞，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0: Yako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平的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又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放假了。但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在盘算着在月底，也就是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年的中秋连续假期呢，总共有4天的时间，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可能有人要短期的出国，或者是到南部去走一走，甚至于回到家乡参加部落的中秋节的一些活动。总而言之呢，先告诉大家先做安排了。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米静老师、陈明仁以及吴美珠所带来的《船上的月亮》。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米印陈明仁以及布农族的吴美珠老师他们所带来的领班歌曲《船上的月亮》。有没有觉得部落的月亮比较圆、比较大、比较清新呢？好，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是为了我们节目有不同声音出现，再来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习惯 AI 的使用。其实呢，本节目在3年前吧就已经使用了 AI 了，相信大家已经渐渐习惯了吧。使用 AI 来帮我们读新闻，其实还蛮方便的，你可以试试看。好了，今天是礼拜五，也是放假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特别找了一些跟休闲啦、旅游啦一些活动讯息哦，跟你分享。你也可以早做准备，早做安排。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小的跟大家分享是来自一张新的专辑哦，也就是在纳乌瓦恩兔专辑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做阿富。阿富呢，其实他是有卑南族跟阿美族的血统，但是阿富的第一张专辑《扛 The Way》其实使用的大部分是萨基拉雅族语，当然呢也有阿美族啦、华语、英语，更难得是有西班牙语，所以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丰富。而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厉害的编曲哦，是来自阿富他所带来的 I Will Follow You。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蔡会跟大家分享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我们常在讲退休之后呢，你可能安排一些活动，安排一些学习，但是如果是比较内向的 I 人呢，比较内向的人

0: 退休的活动应该怎么安排呢？今天我们就针对内向的朋友他退休之后的退休生活的规划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希望呢每个礼拜我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呢能够让我们在退休之前先稍作准备，好不好？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1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今天是礼拜五，我们分享的都是跟旅游有关的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的崇德部落。
1: 在清水断崖与太平洋之间，崇德部落藏着花莲北境最迷人的山海日常。从剥皮辣椒的家常滋味，崇德海滩的日出浪声，到传承四代的渔场故事，都让人看见海岸聚落最真实的人情与海岸生活。位于花莲秀林乡的崇德部落，是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前的重要聚落，也是从苏花公路南下花莲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山海风景。而说起崇德最具代表性的味道，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剥皮辣椒。位于台九线旁的崇德剥皮辣椒街，早年因苏花公路往来车潮，逐渐形成热闹的小吃聚落。许多经营自助餐的家庭主妇，为了替长途驾驶开胃，开始研发手工剥皮辣椒。经过繁复手工处理与腌制，辣椒保有清脆口感与辣中带甘，逐渐成为花莲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之一。而崇德海滩是少数交通便利却仍保有纯净气息的东海岸秘境。从利物溪口一路延伸至清水断崖下，长达数公里的月牙形海岸沿着清水断崖一路展开。峭壁、砾石滩与层层蓝海交织出花莲北境最壮阔的山海风景。从苏花公路转入涵洞，或自崇德车站步行前往，都能轻松抵达这片被太平洋拥抱的海岸。同样位于崇德部落的家风渔场，则延续着崇德海湾百年的海洋记忆。日治时期，日本人因利物溪淘金热来到新城，也看见崇德丰富的渔场资源，开始设置定制渔网，成为崇德海湾延续至今的重要海洋文化。
0: 崇德这边其实有很多家的知名老店，除了招牌的剥皮辣椒伴手礼之外呢，也提供了深受居民跟货车司机非常喜欢的自助餐，所以在山海公路间呢，留下了朴实却难忘的滋味。除此之外呢，在凌晨四点的崇德海滩呢，也特别适合旅人们迎接日出，在晨光未亮之前来这迎接海平面升起的第一道曙光。我们来排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蓝皮解忧号结合了生态旅游的讯息。
1: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社区林业研究团队长期推动生态旅游，协助地方活用自然资本发展里山根经济。近年结合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USR 与生态旅游 DMO 模式，与雾台、恒春半岛、六龟推动区域整合发展及辅导社区产业接轨旅游市场。去年更邀请印尼业者试采点，显见 DMO 生态旅游无国界。为让无重工业无污染，保有最纯净天然的环境幽静美景的六龟区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屏科大社区林业研究团队今年携手蓝皮解忧号，共创精致深度旅游专属游程。游程属其专属，三天二夜游程首日将从南港车站出发，首站至田寮月世界的景公园于月球表面上漫步，接着前往旗山老街，并以拥有台湾小桂林称号的十八罗汉山为重点，并参加六龟在地特产小农市集，晚间至前往高屏最古老的美肌不老汤、不老温泉朝圣。游程第二天自宝来温泉街出发，前往梅山口，再到南横天池风景区观看天池，接着至关山崖口、力道、天龙吊桥、 X 雾路峡谷等梦幻景点。第三天为鹿野高台、金轮部落，再回到方山车站欣赏绝美的夕阳晚霞后，再转乘高铁北返，透过南横公路和南回铁路来趟南台湾横跨东西部之旅。盼透过生态旅游协助偏乡区域经营生态旅游，并能够透过此保存独特景色的自然资本。
0: 好，这是长期推动生态旅游的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呢，跟我们的高雄六龟地区的在地文化产业永续发展，他们今年呢特别推出了蓝皮解忧号的合作，串联了六龟十八罗汉山的游憩区，还有南横天池等游憩地区哦，期盼透过这个计划呢，来协助我们的偏乡区域经营生态旅游，并且能够保存独特的景色。我们来把这首排湾族的张干勋所带来的访聊。

0: 来自盘族的张干勋所带来的访聊。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桃园市复兴区小乌来风景特定区的讯息。
1: 桃园市复兴区小乌来风景特定区是桃园知名山林景点，园区内拥有全国首座天空步道，夏季搭配与内溪戏水设施，成为不少民众避暑去处。桃园市政府近年也积极开发温泉资源，希望透过温泉与既有景点串联，让小乌来不只在夏季戏水旺季吸引游客，四季都能成为旅游目的地。桃园与内溪温泉泉直属碳酸氢钠泉，泉水透明无色，因泡汤后肌肤触感滑嫩，被称为美人汤。民国114年增设与内溪温泉戏水区服务设施，是营运期间不另外收费，游客只要购买天空步道门票即可免费体验温泉戏水区。考量目前营运状况稳定，为维持园区设施营运与服务品质，订定与内溪温泉戏水区收费基准，经提报桃园市议会备查后，将于11月1日起实施。而未满3岁的幼童、65岁以上的民众以及涉及桃园市55岁以上原住民则是免费的。

但100元门票除温泉戏水区外，还包含天空步道及天空神桥，游客不需额外购票。若民众没有泡汤、戏水需求，只想参观天空步道与天空神桥，仍可沿用原有收费标准。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

因为新增的宇内西的温泉戏水区的试营运，前阵子呢不是免费吗？那在11月1日开始呢，就要开始正式收费了。其实也是很便宜啦，可以泡汤，可以戏水，然后可以畅游天空步道、天空缆绳。那如果你只想参观天空步道跟天空缆绳的话，是维持原票价50块，没有变，提供给你做参考喽。来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苏凯燕他们所带来的《嶲峪谷之声》《天峪谷之声》。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收在阿富扛 The Way 专辑当中的 I Will Follow You， 而这首歌曲呢是阿富写给玛丽云部落女性长辈的深情之作，他特别用音乐记录了记忆深处的风景，也就是玛丽云部落跟他的干妈蛙姨，他们坐在洒落夕阳光影的庭院当中，温柔地包着槟榔。而这首歌的编曲呢还特别高达有120轨的大弦乐以及 Brandy 顶级的和声，也将阿富的这首比较传统 old school 的自带街舞律动的 demo 框架呢扩张成一幅深情性感的美丽画卷，也呈现了对于长辈满满的感谢。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富所带来的 I Will Follow。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退休的生活。因为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提到就是退休或者理财的一些文章了，最主要呢就是先提供给要理财的朋友以及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今天来谈谈，一般人都认为退休要热热闹闹的到处去玩，但内向的人怎么过退休的生活呢？我们先来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CMO 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一群人》。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斯瓦纳 and CMO 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一群人。一提到理想的退休生活，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往往是什么环游世界啦，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啦、社团啦、聚会啦，或者是不断的去认识新朋友。然而呢，也有很多的退休朋友分享，真正让他们感觉到幸福的时刻呢，并不是把每天的行程排得跟上班的时间一样满满的，而是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去生活。有些人呢，每天早上泡一壶茶，读一本书；有些人呢，整理花园、散步、赏鸟；那有些人呢，只跟几个好朋友聊聊天。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反而成了退休之后最珍贵、最幸福的时光了。也许退休之后最大的自由，就是终于可以不用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但对于许多内向的朋友来讲，退休反而可能成为人生当中一段更加自在、更加充实的时光，因为少了职场当中的大量而且非自主的社交，都是可以按照自己节奏安排的时间阅读、写作、园艺、散步，或者只跟几位老朋友聊聊天，都能够带来深刻的满足感。这几年来的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还有老化研究呢，逐渐提醒我们，幸福的退休生活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真正重要的不是退休之后呢，在脸书拼命打卡，看起来生活非常的热闹，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价值以及需求。对于不少的内向的朋友来讲，退休提供了一个可以重新调整人生节奏的机会，也可以让他们重新思考什么样子的生活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在工作多年之后，很多人其实已经习惯一种固定的模式，开

会、应酬，维持职场关系。即便有些互动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仍然必须投入时间跟心力。对于很多比较内向的朋友来讲，令人疲惫的往往不是跟人相处哦，而是长时间维持缺乏深度跟情感连结的互动。神经科学当中的社会基准理论提到，人类的大脑会把可信任的人际关系视为一种支持系统。当身边有值得信任的人相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压力通常比较不需要独自承担。相较之下，缺乏信任感的人际互动比较难发挥这种支持的效果。退休之后，很多人第一次有了重新选择自己社交的方式，不必再维持大量的表面职场关系，而是可以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跟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对于不少内向的朋友来讲，也是重新把生活拿回自己手上的开始。如果你也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许你很熟悉这样子的感受，比起参加一场20人的热闹聚会，你更享受跟一两位老朋友喝杯茶聊聊天。这并不代表不喜欢人，而是比较重视交流的品质。人类学家罗宾巴登他提到了，人类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有不同的层次，而真正能够提供情感支持核心关系的，通常只是少数的几位重要的人。也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往往不是朋友的数量，而是是否能够稳定可靠而互相支持的那种关系。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拉卡斯滕森的社会情感选择理论里面提到，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人们通常会越来越重视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单纯扩大社交圈。因此退休之后缩小朋友圈并不代表退缩，有时候反而更代表自己清楚自己要珍惜的是什么。然而呢，这也不代表外向者就不适合退休。无论性格偏内向或者偏外向，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际关系，都有机会拥有满意的退休生活。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退休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往往不是时间，而是身份的改变。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可能是老师、校长、主管、经理、工程师，但是退休之后呢，这些标签会逐渐的淡去。许多人一开始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工作、没有头衔，我还会是谁？对于不少的内向者来讲，这个阶段可能反而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可能已经习惯透过阅读、思考、兴趣跟独处整理自己的想法，因此可能比较容易从内在重新建立生活重心，而不是完全依照外界的认定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部分的人格心理学跟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内向者可能比较偏好低刺激的环境，因此像阅读、艺术、园艺、摄影、手作、自然活动往往能够带来良好的心理满足。退休之后多出了非常多的时间，这时候呢，正好让这些曾经被忙碌生活搁置的兴趣重新发芽。收音旁的好朋友，不管是内向或者是外向，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先来把一首歌曲，待会继续聊。阿爸，这首歌曲是来自阿美族的马耀老外所带来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马耀拉外所带来的朋友。退休之后要如何享受独处又不失去跟人连结呢？其实喜欢独处啊，它是一种特质，长期孤立跟喜欢独处是不一样的哦。研究

自己成为艺人了。外向的人参加一次登山活动，一次跟团的旅行，可能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陌生人聊天，变得好朋友。但对于内向的人来讲，光是要走进一群不认识的人当中，重新的自我介绍，可能就开始觉得累了。退休之后维持社交，并不代表一定要逼自己变成一个外向的人。比起认识更多人，更重要的或许是保留接受不一样的能力，愿意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尝试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活动。邻居如果有开口约你吃饭，也不要急着拒绝。如果有人介绍新的兴趣，不妨先试一下，再决定喜不喜欢。新的关系呢，未必要取代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有人只是每个礼拜一起上课，有人固定相约散步、慢跑，也有人偶尔传个讯息、吃顿饭。并不是每段关系都要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才能够带来生活的陪伴。对于不擅长交朋友的人来讲，我们可以保留自己舒服的距离，不要因为年纪渐长，就连对于陌生的人事物好奇心就一起关上了。对于老朋友，接受彼此的生活改变，想念时不要总对方联络你，你也可以主动联络他。对于新朋友，也不要刻意的追求数量，保持接触新的人事物就好。那对于不适合的朋友，允许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退出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关系跟环境。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少计算自己有多少朋友，群组讯息回不完，聚餐时间排不出来，这次没有空，总觉得下一次再约就好。而到了人生的后半场，你会发现人际关系一直在流动，有人因为生活、距离跟健康渐渐淡出，有人终究会比我们早一步离开，也有可能在六七十岁之后遇见原本完全不在生命里的人。退休之后的生活圈不一定要很大，珍惜还在身边的人，也替新的关系留一点空间，遇见让自己不舒服的人，你同样可以选择离开。偶尔打开通讯录 LINE， 你可以看看现在还有几个人是在你想吃饭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可以 LINE 他约他的人。如果看到某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名字，突然想起他不知道最近过得好不好，那么你就传一个 LINE 给他，最近好吗？有空一起吃个晚餐。亲爱的朋友们，也许退休真正送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时间，而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当生活终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展开的话，你就不必去迎合他人的那种期待，也不必追求别人眼中的精彩，我们更有机会活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晚年。最好的晚年不一定是在脸书打卡非常的热闹，而是找到最接近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提供给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好朋友们。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我自己》，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单元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彭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是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也许从《时光音乐特调》也可以找到我们共同拥有的生活圈以及经典的华语歌曲。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

0: 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哎，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3: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敢反击，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3: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五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说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这个节目带着大家关心永续爱地球，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精彩的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我们要带大家到苗栗的三湾看一堂很特别的课程，是当地的数位机会中心把数位学习跟 SDGs 加在一起哦，那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透过手机来拍下社区的垃圾跟环境问题。第二个单元城市生活家邀请到的是微许软体的总经理，那长期经营 B2B 的总经理吴玉红，他也写了一本书 90% 的高级主管出身业务 B2B 圣经，主要呢就是要聊现在是 AI 跟数位转型的时代，那身为这些业务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兼顾成交跟永续的责任呢？最后小岛任务一样邀请来宾跟我们分享他的永续小习惯，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苗栗三湾看看数位科技怎么跟永续教育做结合哦。当然这一开始呢是为了要缩短城乡之间的数位落差，所以苗栗县政府它就长期辅导很多的数位中心，也就是 DOC， 那提供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的数位学习还有服务的资源。那这其中呢，三湾乡农会他就申请了设立一个三湾数位机会中心，然后开了一堂很有趣的课哦，叫做亲子永续行动日记。所以一听到亲子，当然就是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嘛。可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哦，很多人听到永续这两个字，第一个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什么啊，离我们好远哦，好像都是一些企业啊、政府啊，甚至是国际组织才需要关心的事，都觉得跟我们的日常太远了，跟我无关。可是呢，这个设计的人啊非常棒，就是这些老师嘛，他们从垃圾分类还有资源回收跟环境整理开始做这个教育，然后大家才发现啊， SDGs 其实没有这么远。那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也常常听到我在讲这 SDGs，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食衣住行娱乐通通都相关，每天张开眼睛你只要有这个概念，你就可以节省一点水啊，节省一些电

0: 啊，少制造一些垃圾啊，多关心身边的人啊，这些通通都是哦。所以呢，这些课程啊，也不能只坐在教室里听讲，就希望大人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出去。所以呢，老师就带着家长实际的到三湾乡居民平常放垃圾的地方，然后带着他们，大家都喜欢用手机嘛，就用手机来拍下这个现场。那当小朋友近距离看到说，哎，这些可回收物跟一般的垃圾怎么会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想，哦，我们每天在倒垃圾的时候呢，在丢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呢？好，那拍了照片之后干嘛呢？就再回到教室，把这些生活观察变成数位作品，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免费的线上工具，就可以做排版啊，做设计啊，挑选照片啊，那每一组亲子呢都可以做出自己的数位永续日记，听起来也是蛮轻松的，就全家出去玩，然后拍照，然后用照片来做分类。所以对一些小小朋友来说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教育的方式。所以数位教育很棒的就是，科技不一定是教大家多会用一个软体或是多会一个功能，而是呢把日常要做的事情透过数位的工具记录下来，带着孩子看看，哇，今天制造了多少的垃圾哦，我们今天有没有落实做到回收呢？好，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那我们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城市生活家。来到节目中的是 90% 高级主管出身业务 B2B 圣经的作者吴玉红，一起聊聊 AI 时代的 B2B 业务要怎么样的来创造永续的价值呢？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哦，对于业务这个工作不知道认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哦，很多人听到业务就会觉得啊，我不行啊，我不擅表达，我不擅长讲。但有些人呢，一听到业务就会觉得哎，想要为公司赚钱的就是业务工作。那有一些业务呢，就是对单向的，我们叫做 to C 端，可是企业跟企业之间的业务呢，其实那就是另外一个领域了。那这个部分呢，很多人可能已经了解了，它就是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那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在每一张订单的背后，所以牵涉到的项目都是非常多，尤其呢现在 AI 快速的加入之后，到底这个 B2B 要怎么样的来进行，我想这也是很多企业老板很想知道的。那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就是常年都在 B2B 的业务帮很多的企业啊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微许软体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吴玉红。吴老师好。
1: 哎，志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玉红。
0: 好，第一次读到老师的书就是 B2B 有关的，那过去呢他告诉很多业务主管就怎么样的好好的来做 B2B。 那我一直也很好奇哦，通常这个 B2B 的业务其实进入的门槛也很高，可是在老师很多的分享的观点却是它其实是个优势哦，这个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呢？
1: 我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我进入职场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有一些销售行为存在，那现在销售行为已经慢慢没落了。如果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比较有感，然后比如说好，最早的贩卖机，最早的以前我们在台北车站还有看到有人发传单，
0: 对，
1: 我高中还有去当过街头访问写问卷的，那这些销售行为，你看我高中就可以用打工的身份去做这些事情，它门槛不高嘛，
0: 对。
1: 但是这几年的发展下来，在科技啊网络的这个蓬勃发展之下，他们就慢慢被取代掉了。所以其实这是一种两个方向的思考，一个工作如果它进入门槛低，当然你可以很快的去上手， 那但是 它很容易就被时代所淘汰掉。那进入门槛高的企业，或许它上手过程不容易，而且一开始还有很多挫折，
0: 嗯，
1: 但是它反而能够让你培养出长久的竞争力。
0: 对，这突然让我想到

0: 过去有一个口号叫做人人都是业务员，就是大部分的企业老板都希望他每一个员工在心中都能够有业务魂，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要想着帮公司销售或是卖产品。但也不容易，因为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想说，欸，我就是只能做这些行政的工作啊，这业务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口才好，要出去销售东西，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迷思呢？嗯，
1: 对，我觉得这个迷思一直都存在，就好像业务员他是比较活泼的啊，他是要舌灿莲花的啊。
0: 对，
1: 但是其实我去讲课或者以前我当顾问的时候，人家看到我，我第一眼都不太相信我是做业务员的。
0: 对啊，因为看起来就忠厚老实这样。
1: 忠厚老实不敢讲，这看起来不是那么外向。然后，但是因为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呢，其实我都是做销售的工作，或是销售管理的工作。我真的不认为业务员是一个需要口才很好，或者是很舌灿莲花的这个职业，
0: 要很会应酬的。
1: 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就没有很喜欢这种 style 的业务员。但是这个没有所谓的好坏，我个人就不喜欢嘛，所以我大概就不会走向 那样的 style。
0: 嗯，所以都还是靠很多真正的你如何真诚的销售，跟 你是不是能够了解你自家的产品以及客户的需求。
1: 对，我觉得你有时候稍微不要说那么多，多听一点，或者是你的 style 比较安静一点，你比较能够冷静沉着的去思考出来，欸，我商业价值的真正核心是什么。
0: 嗯，不过我现在也发现哦，现在各行各业都缺员工，而且不只是缺员工哦，也非常欠缺业务的人才。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他觉得他很挨人，所以业务不是他的选项。另外一种呢，就是欸，他是个好业务，那因为这个门槛也低，创业的成本也低，所以有经验的很多的业务他就会觉得，欸，那我帮老板做一个月做这么好，那我就自己开公司，我就自己创业就好啦。所以对企业来说，其实业务的人才的培养跟留才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欸，
1: 没错。我现在因为 我在负责经营一家软体公司，这个问题我自己特别感同身受。虽然我们是小公司啊，我们员工就二十几个人，但是年轻人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那现在创业门槛很低，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当老板？那我自己的心得是说，其实不管是出来开公司或者是在上班，只要你能够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他有持续成长的空间，那这个就你就不需要去考虑他会不会离开公司或者他要创业等等的。那重点是有没有持续成长空间。那但是传统的老板想到都只有薪资成长空间，所以就想说我要用薪资留住人。但是我必须讲，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主要选项。当然如果我的同事现在在听广播，他会说没有没有，我想这个
0: 薪资也很重要啊。
1: 当然他们会台面上或台面下会跟我讲很重要了，但是当然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有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持续成长空间。
0: 所以一个公司留才，尤其是业务人才，觉得最重要的成长空间哪一些内容？
1: 我先讲一个我自己觉得的结论，就是你要让他看到一个视野或者一个 picture， 英文叫 picture，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蓝图。那以我们公司来讲，我加入现在的微许软体，我大概是4年多的时间。前面一两年，当然我自己也在摸索，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是以空降经营人的身份过来，但是等到我们公司的团队慢慢稳定之后，我们现在抓出一个方向是，我们希望成为 B2B 产业里面具有 B2C 行销能力的公司。那这个对于我们公司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有给我很多反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向。那因为现在在 B2B 行业里面，大家很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行销方式嘛，所以我这几年我看到一个趋势，我们开始去接触短影音，开始接触 Facebook 这种传统以为是 B2C 产业才需要的东西。
0: 對，没错。
1: 那这个在我们内部就引起非常多很棒的讨论。对，所以我认为是要给他们一个 picture。
0: 对，因为刚刚讲到嘛，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很多其实已经是固定的客户了，所以过去可能就还是给公司的行路啊，直接过去介绍产品啊，双方的优势啊，好像比较不会在自媒体上面做运作。
1: 对，那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当中，我学了再去教同事，再去引导同事。我最近看了一个数字很 shock， 就是

0: 安影音在最近几年有蓬勃发展。
1: 嗯，
0: 那我查了一个数字，它在三年前全球的 Facebook 的平台上，短影音每日播放次数大概是500亿次。
1: 嗯，
0: 哦，这个是三年前的数据，那也刚好是我大概是四年多前回到产业第一线嘛。
1: 嗯，
0: 这三年来，这个数字现在成长到2000亿次。
1: 哇哦，
0: 就是三倍嘛，哦，从500亿次到2000亿次。那我自己在产业的第一线，那也是一个非常 B2B 产业的第一线，我没有意识到外面的这个变化。
1: 嗯，
0: 但是你想想看，当我们手机滑动的时候，它从500亿次变成2000亿次的时候，它占据了多少我们消费族群的眼球。
1: 是。
0: 那如果你还停留在传统的网页或者是传统的传播媒体方式的话，那当然你的收视率会一直下滑。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这个趋势里面看到，所以我内部我也一直跟同事讲，我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看待市场。
1: 嗯，
0: 不是老板说了什么，老板没有那么重要啊，是市场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
1: 是，
0: 所以我身为领导者，我就要一直看市场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然后我再回来跟我的同事说我们要做什么改变。
1: 那像这几年SDGs 跟企业的 ESG 永续是非常显学，所以在企业对企业端，大家会不会因为要上下游都有符合这样所谓的绿色规划 SDGs 而有所变动呢？在提案上或者在找新的客户上，是不是在沟通观点上也会不同呢？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嗯，那它的最源头啊，其实因为永续我们讲了好多年，
1: 对，
0: 其实它最源头也是在30年前有个刚性需求，就是欧盟开始
1: 对
0: 这个课征碳边境税，嗯，
1: 没错。
0: 那碳边境税这个事情跟生意有关的嘛 ，money 嘛，
1: 嗯，
0: 大家就从喊口号变成是我要有具体的实际的作为。那这里面当然一开始从碳盘查，
1: 嗯，
0: 一直到你为了要做到减碳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开始会要做很多事情要符合上来。那它已经大幅改变了 B2B 市场现在的游戏规则，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在 B2B 市场谈订单的时候，我看的是品质价格交期，
1: 嗯，
0: 那现在在全球扁平化的产业形态之下，其实品质价格交期很多公司做的都差不多，
1: 对，
0: 那你凭什么让人家做选择你呢？
1: 嗯，
0: 你可能是要转到风险管理，那风险管理包括说，那你这个企业如果在永续上面没有做好的话，搞不好有一天我被踢出苹果供应链，欸，那个就不是一个产品给你差2块钱美金3块钱美金的事情，
1: 没错，
0: 它有可能会改变一家工厂的产线，
1: 嗯，
0: 搞不好下个月没有订单，
1: 对，
0: 所以我自己认为它已经从了单纯的规格跟产品转向风险管理，嗯，
1: 所以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欸，我没有做进出口，我就是单纯只做台湾，我没有要出口，那有一些企业他就会觉得虽然我也做 B2B 但是我就不需要做到永续端呢？
0: 哦，这个的确有些中小企业直线思考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台湾跟国际市场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好，例如说 Google 在彰化它也有它的数据处理中心，
1: 对，
0: 我们也有很多的苹果供应链 Amazon 供应链的应该说上游，
1: 嗯，
0: 很上游都是在台湾，所以你现在觉得跟你无关，但是不好意思，你的产品交给你的台湾客户之后，他会交到海外客户，那等到他们在做碳盘查、碳足迹的时候，他是要追溯到最上游嘛？有一天你就被追溯到了。
1: 对，所以这个等于是看你有看得多长远啦。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这个确实每一个企业主都要先建构的这个观念哦。所以刚刚讲到这个产品，那通常你真的要做了永续，做了这一些东西，你很多成本就一定会增加，
0: 是，
1: 而且这些增加可能是你当下是看不到，不是像我今天买一个硬体买一个软体你是看得到的，很多在永续上的成本就是它分散在所有的地方当中，所以总成本就会增加，相对的它的东西价格也可能就会比同业高，那产品也可能就好，所以当你价格又比同业高的时候，怎么样去让客户愿意购买呢？
0: 我认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价格它在很多产业里面它是一个假议题，我这样讲可能有的听众会吓一跳，价格怎么会是假议题，它每天都在我桌上的报价单，但是我所谓的假议题就是说你价格有问题是因为客户没有看到你的价值，所以他只是拿价格这件事情去

0: 来拒绝你。但是实际上，因为你没有让他看到价值嘛，所以他只好跟你谈价格。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公司现在卖的是化学品管理相关，也算是永续的软体。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台湾市占率是第一名，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最便宜的，有比我们更便宜的。那我们的客户可能就会问我说，哎，奥斯卡，为什么我们使用这样一个软体，我一年要付这样的价格？我就是只是用你的一个软体功能而已啊。那如果我就针对软体功能来跟他说明的话，确实我跟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的软体界面跟我长得很像啊。
1: 对，而且解决的问题可能是一样的、啊。
0: 可能是一样的问题。
1: 对，那为什么要买贵的？
0: 好，所以如果他只看到软体的界面还有功能列表跟那个价格表，那我确实不是最便宜的。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们公司在永续这个领域里面经营含金量很高的电子报，含金量很高的论坛、我们一年开十场论坛、那我们请很多专家来去教育我们的用户怎么样把环安慰做好、我说那你觉得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
1: 有。
0: 好，那对啊，客户当下说有嘛，我说那你希不希望我们持续做？他说希望。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降价吗？讲到最后面会发现说价格是个假议题啊，因为、我们的软体是走 SaaS， 就是它标准化订阅制的，其实它的价格并不是很贵。我常开玩笑跟我的同事讲说，你知道我们去竹科跟一个很大的外商提案，我们的软体一年才收对方十几万好了。我说他们整理花圃一年就花五六十万，但是我们的软体可能可以让他们减少一次火灾，可能让他们减少一次很重大的公安意外。你觉得价格真的是问题吗？
1: 所以听起来这个永续的议题加入之后，现在的这些企业跟企业之间不再只是买跟卖之间关系，而是真的未来是一条线，大家都在一条线上，一个永续的线上。
0: 对对对，买跟卖是一个点嘛。
1: 对。
0: 那如果你是一条线上的话，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怎么样一起长久稳定的在苹果供应链。哇，那这个就不是单次买卖了。
1: 对。
0: 所以当我提高我解决方案的多样性跟价格还有价值的时候，你在帮我，我也在帮你。
1: 所以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很重要，因为过去确实就是说，哎，有一个厂商比便宜，那我就换一个供应链，换一个厂商。那但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玉宏老师讲的，你价值不同的时候，你卖的比别人贵，你还是可以维持你的厂商，但价值怎么去找出来呢？
0: 我觉得价值要回到你懂不懂你的客户。那当然这句话任何行业的销售员都会讲，但是在 B2B 行业里面它特别的复杂，因为 B2B 它卖的不是一个个人，它是一个组织嘛。那这个组织你要先从他所在的产业去了解，接着你要去了解这个组织的内部的这个组织结构，他是大公司小公司，他是日商还是美商、再来你要再去了解这个专业采购者这个人、他的考量，所以他的考量是方方面面的。那如果你可以充分对于你的客户有充分了解之后，你才能够提出一个他有感的价值。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联想，就是当你这个理论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你要怎么样制造自己的价值，你的客户可能就是你的配偶伴侣他的家族，
0: 是，
1: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在这个家族里面产生价值，你就是把这一群人当成客户去经营，好像还不错。
0: 对对对。你这是突然想到，没有在讲纲，对不对？
1: 那
0: 我的答案也没有在讲纲，就是我的客户现在最重要就是我儿子。我今天早上带他去上学的时候呢，我试着要跟他沟通一些事情。那你看我儿子 care 的事情是什么？他 care 的是他功课，还有一块我可以满足他，就是篮球。所以我的客户，我的沟通对象儿子，他有教室的情境，他有球场的情境，我也是要先全盘盘点完他在乎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在这些事情上可以提供什么价值给他，我才能做到有效的沟通。
1: 所以这样也可以降低所谓的青春期的叛逆这种 这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哦、
0: 是，也降低沟通成本嘛。
1: 对啊，所以我发现生活处处是业务、欸、我们今天听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欸、我也不是企业主，我也不是企业老板，我也不是业务，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你这个领域的

0: 观点通了之后啊，你生活上很多的事情其实确实是无往不利的。
1: 没错没错，
0: 但也大家最困难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要记得刚才老师的那句话，就是你要先了解你的受众，你的客户，然后你才能再去慢慢把自己的价值建构出来。
1: 是
0: 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可以找到的。
1: 是，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汽车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发电之前，洒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人要买。各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再一次欢迎今天的来宾是微许软体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吴玉宏，你好。
1: 哎，志平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最近吴玉宏老师也推出了他的新书 90% 的高级主管出身业务 B2B 圣经。那其实这本书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2026年加入了 AI 的部分，毕竟因为这几年AI 是大家都会使用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所以是算是一个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重新再版的。
1: 对，10年前出这本书的时候，算是我跟出版

0: 这大师文化，我们算是蛮不错的一个作品。但是这十年之下来 AI 还有这个网络的发展，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我就把这不能说过去十年 AI 的趋势的，我把过去两三年 AI 的趋势，我把它加到这本书中来。
1: 嗯，所以通常啊，就是这个很多中小企业的客户管理也开始数位化或者是 AI 管理嘛，那通常他们第一步可以开始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对中小企业来讲，你要先懂你做数位转型最大的红利会是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因为每家公司都想要变革，不管是小企业或大企业，但是每家公司变革遇到最大的阻力都是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推动这个变革。
1: 嗯，
0: 不只是小公司哦，你说有时候甚至是台塑长春这种很大型的传统产业好了，他们要推动任何一个数位转型的时候，内部一样会有阻力嘛。好，所以重点是你要如何盘点你的资源会是在哪里。那你要怎么盘点呢？其实我们在做变革的时候通常会分成这件事情是困难还是简单，
1: 嗯，
0: 这是一个象限。那另外一个象限是这件事情的效果成效是大还是小，
1: 嗯，
0: 那你就会组成一个四维度的象限嘛。
1: 对，
0: 那西方的变革理论里面最著名的就是你要找出低垂的果实，就是简单然后很快可以看到效果的，
1: 嗯，
0: 这个原文叫做 low hanging fruits。 好，那你如果可以找到我们企业里面我立刻可以做立刻可以看到成果的，那你的变革就比较容易产生第一步。
1: 嗯，我发现老师讲的我都立刻想到我个人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我想要减重，困难跟简单，成效好跟成效不好，我马上就画了个象限，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老师你教的心法其实从个人开始做，那你自己落实了 你用在企业上就会无往不利了。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难怪大家都要一直不停的训练你的员工，因为一个企业老板你有的思维你不能只有你有，你得把你会的方法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而这些我们要做的做法也不会只用在公司，一定是你的这个人你的价值观你的逻辑就是通往这条路才行。
0: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一直相信一个道理，就是所有的改变都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小的改变点，你也没有办法去驱动别人，嗯，那你要去驱动一家公司的改变，你也一样要找最小的那一步是什么，嗯，
1: 对。所以当 AI 导入的时候，啊，就是会对很多基层员工造成威胁跟恐慌。刚为什么讲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 AI 这么多年了，但我身边还是会有很多比较算是中高龄族群的，他会开始恐慌，然后一拿到 AI 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我不会，电脑我不懂，这个我没办法，那没有办法进步，但是又处于恐慌的态度，每天就会很担心自己的工作会没有。所以像这样子在员工训练上怎么样的让企业主可以透过 AI 分阶段的导入这些业务流程呢？
0: 对，我觉得重点就是分阶段还有分流程。
1: 嗯，
0: 分阶段是时间轴嘛，哦，就是我们三个月内要做什么，半年要做什么，一年之后要做什么，嗯，那分流程就是空间轴，你把你现在的空间你把你的工作流展开来，
1: 嗯，
0: 那你去看我目前的工作里面呢，你可以从一年一月份到十二月份我要做什么，你可以从一个月从月初到月尾我要做什么，你把你的工作流展开来之后，你再问自己这里面哪一些是重复性最高的工作，哪一些是最留在传统作业流程的工作，我们先把它盘点出来，这个是第一步。
1: 嗯，
0: 这个就是先找出我们最能够发挥成效的地方。那第二步是那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都用哪些 AI 工具在做转型。
1: 嗯，
0: 好，那这里面有一些是免费的工具，有一些是付费的工具，有些是简单的，有些是困难的，总之因为你已经集中火力在要改善某一个工作流了嘛，那你再去做研究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目标导向。
1: 嗯，
0: 那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讲一句话，我们现在很多 AI 订阅制是20块美金一个月嘛。
1: 对，
0: 我常常都会吐槽他们，我说你缺的不是20块美金，因为很多人还是没有，对很多 AI 是观望嘛。我说你缺的不是20块美金，你绝对有20块美金嘛，我们现在在这边咖啡厅吃那个简餐就不止20块美金了嘛。
1: 对，
0: 你缺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可以怎么帮你，
1: 嗯，
0: 所以你才会停在原地。
1: 没错，
0: 对，所以还是回归到说你如果很知道你的痛点是什么，你要改什么，你才会很目标导向去研究什么工具可以帮我。
1: 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业务，它

0: 能非常资深的，他觉得过去这些传统的方法让我现在是 top sales， 其实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恐慌，就是刚刚讲的很多数位工具他也没有时间学，因为他可能每天就真的在外面，然后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客户要拜访啊，你不能锻炼嘛，客户的这个太太生日啊，客户做什么，我看有很多资深业务他行事历是真的很满、欸、都是客户所有的一切，那他就是一个非常体面然后非常体贴，什么东西都面面俱到，客户要什么票他立刻会去处理，都做得很好，所以相对他会觉得说这些 AI 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但他内心又还是害怕的。
1: 对，你讲这个理论，我讲在我自己身上，我进微许之前我算是一个石器时代的个人 IP 我蛮年轻就出过书、
0: 对，
1: 我也出过四本书，但是我进微许软体这几年，我曾经在我过去的成功经验里面认为说，我现在回到企业做第一线专业经理人，我不需要经营个人 IP， 因为我们公司是 B2B 市场，那这也是我被过去的成功经验绑架，所以我自己现在很有感的是，当我现在的公司我们要开始转型，我们要变成 B2B 市场里面少数拥有 B2C 行销能力的公司的时候，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挑战。然后我再开始去研究现在的数位媒体的生态，我才发现说我早就应该做这个决策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被旧的成功经验绑架，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去做修正嘛。
0: 对，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观点要调整。不过今天吴玉宏老师，我们的第二次听到就是少数的 B2B 的产业有 B2B 的行销方式，这个也让我们思考是不是未来 B2B 的企业都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要 B2C 的行销方式呢？
1: 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它可能会发生的很快，只是说它还没有大量的发生，所以我们不晓得而已。因为虽然我们是经营 B2B 的市场，但是我们的用户做决策的人他看的还是手机啊，
0: 对，
1: 他一样是在生活在 B2C 的情境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只是发生的早或晚而已、
0: 所以要早一点开始进行。那我看老师的这本书啊，90%高级主管出身业务 B2B 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怎么样去预防所谓的企业危机跟风险，就是你要先看懂一些负面的讯号，因为确实是没有什么样的产业永远会在高峰，我们甚至也看过很多的产业其实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下滑，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一点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之前我有一位同学，他们家就是做这种灯罩，那过去他常说他小的时候呢，问他爸爸说他们家是做什么的，那父亲就说走在路上抬头看到都是他们做的。但是其实像这样的灯罩在 LED 灯越来越普及之后，就是慢慢的就衰退，那很多的这些企业他并没有真正的转型，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还是有量，但慢慢就停止了。我相信这样的产业一定非常多，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的从负面的讯号来看到新的商机呢？
1: 我举我们今年的一个例子，在我们公司要研究数位行销之前，很多人告诉我说 B2B 市场不能够做脸书的行销，因为有两个负面讯号，第一个年轻人不用脸书了，
0: 对，用吹啊 ，IG 啊，
1: 对，这是负面讯号嘛，听起来是嘛，
0: 哈。
1: 第二个，脸书现在要触及很困难，更何况你们这种微许软体，你们的客群是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在市场上是一小撮，你要用脸书这种演算法触及他们，太困难，他们太小众了，
0: 而且他们甚至不用脸书。
1: 对啊，好，这个是我收到的负面讯号嘛，所以第一个。它是小众，第二个年轻人不用脸书。
0: 对，
1: 好，那但是经过我一些学习还有了解现在数位生态之后呢，我们在六月份做了两篇贴文，当然我中间试过一些尝试，然后有一篇贴文它的浏览人次到120,000人，
0: 哇哦，
1: 不重复账号有87,000人。我用 AI 查了一下，台湾的公安从业人员才60,000人，所以我们居然用脸书做了一篇贴文，它的触及人数几乎完全涵盖我的目标客群。好，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去想嘛。第一个，你说年轻人。

0: 不用脸书，那我就想，对啊，那留在脸书的是什么？不就是 LKK？ 啊 ，LKK 不就跟我公安人员重叠吗？因为我公安人员的这一小撮人，他们也是数位化比较慢的一群人嘛，因为他们都在工厂里面打拼嘛。那第二点，这些人很小众，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很小众，所以在演算法里面，如果我的关键字，如果我的议题下的对的话，我也比较容易透过演算法去找到他们嘛。
1: 对，
0: 因为我不是要做大众的市场，所以我针对这两个负面讯号，我在了解这个演算法的过程里面，我也去跟演算法做很多的演练嘛。最后我们就成功打到这一群人。好，那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去提醒我自己啦，也举例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负面讯号要看你怎么去解读而已。
1: 所以一般的企业的负面讯号在您辅导过的经验当中大概会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公司已经不赚钱了，所以我们要省成本。
1: 嗯，对。
0: 或者是说这个市场上的客户就是只看规格，他们对于顾问服务或是对于一些高价值的东西他们是无感的。
1: 嗯，
0: 其实说来说去大概是这样子。那就是看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嘛。如果业务员同意你讲的，那你就会被客户带着走。但是如果业务员能够去挑战，那你就能够教育客户。
1: 所以这种通常还是跟企业主本身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如果企业主可以持续的学习，然后有一些新思维，那相对的底下的业务被带动的能量也会相对的高涨了。
0: 是是，没错。
1: 对，但如果老板一直觉得啊，我们那个都没在做啦，那个我们不行，我们以前没做过，相对的底下的人就算想做，他可能也没有资源，没有信心，没有资源，而且老板也不会拨出预算。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老板火车头他能不能够自我调整、自我检讨是很重要的。
1: 嗯，书中也有一个我收获很大的一个观点哦，就是成交不靠运气，然后要靠动态管理。这个部分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成交不是靠运气？那是什么样的叫做动态管理呢？
0: 所谓动态管理，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环境变化很快，包括你的用户掌握的资讯，包括你用户怎么看你的产品，这些东西都是动态的，所以你要随时去做调整。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其实我们跟 AI 的使用也是一个动态管理啊，因为有时候 ChatGPT 比较聪明，有时候 Gemini 比较聪明，那有时候这些 AI 彼此还会变形的，比如说早期 ChatGPT 跟 Gemini 被定义成是一个生成式 AI， 那 Notebook LM 出来的时候是属于资料库型的。
1: 对，
0: 但是你仔细去看，现在 ChatGPT 也有一些资料库型的一些功能。
1: 对，然后这个 Notebook LM 也跟 Gemini 合并了。
0: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你的工具就是动态的，那所以你在跟 AI 互动的过程里面，你也要不断动态调整。或许这一阵子你发现，这个 AI 它现在读资料的能力比较差了，或是这个 AI 现在比较没有创意了，那我就要试着去调整我的使用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要保持调整，保持动态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确实企业很多引用AI， 像是客服端啦，或者像金融业啊，有很多也都是大量的使用这个 AI。 那我就很好奇，因为 AI 会提供我们很多内容嘛，它透过收集资料然后运算然后给你一些建议，那会不会导致影响一些企业老板，他到底要判断，他开始要决定我要听 AI 的建议呢，还是员工，甚至有些员工他自己也无所适从啊，他就会听 AI 的判断，那企业主怎么去做这个真正对的决策呢？
0: 好，我觉得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要用力的把它记下来，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就是 AI 会给你60分的答案。那你是透过跟他一起学习的过程，把你的答案提升到80分、90分，然后让你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接受 AI 60分的答案，那你的层次就跟他停留在一样的层次了。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问 AI 说，我明天要去拜访一个半导体的采购，请问我要准备什么资料？
1: 对，
0: 好，那他就会跟你讲说，哦，你要调查他的产业环境，你要调查什么，但是你真的全盘接受吗？这只是60分的答案哦，那你怎么把分数拉高？你要跟 AI 说，不过明天我是去一家日商，半导体有日商有美商有台商吗？我是去一家日商， 我拜访的对象呢，他

0: 他不只是采购，他还管到他们公司的可能认证或品质。那这时候 AI 就会说，哦，那我修正一下刚才的答案，你除了准备这些东西之外，你还要准备什么？而且刚才我们讲的某些东西你可能是不需要的，那你就跟这个 AI 一起变成70分嘛。然后你透过不断对话过程里面，你们才能够一直拉高你的品质。可是如果你接受他60分的答案，你真的照他的方法去收集那些东西，你去拜访客户就只有60分的成效。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一个比喻啊，我说 AI 会被你训练成资优生还是放牛班的学生是你决定的、啊、他都是同样一批人、啊嗯、
1: 对。所以在这本书最后也想要请教吴玉宏老师、啊、在这样的 AI 时代，那究竟业务同仁怎么样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那除了 AI 以外呢？
0: 我觉得除了 AI 以外，现在业务人员最重要是他要回归到那身为一个人，身为一个有温度的人，我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因为 AI 已经帮我们处理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名单整理啊、
1: 嗯。
0: 那我核心的价值是来自于什么？是谈判的最后一里路，还是产生温度的跟客户的对话，还是利用这些60分、80分的情报做出一个90分的决策？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你跟 AI 怎么搭配，因为 AI 会一直进步，你不需要去跟他抢他已经会做的工作，那你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想清楚。
1: 嗯，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你还是要重新去盘点自己的价值，那这个价值也要得进步，你的十年前跟十年后，甚至我觉得在现在时代进步这么快的环境当中，很多资讯可能客户会跑得比你还要快，
0: 没错，
1: 所以你可能要不断的一直重新盘点自己的价值所在了。
0: 是，
1: 那这个压力也会很大，业务人员本来压力就很大，所以您都怎么样纾压呢？
0: 有一次我压力很大进办公室，同事传了一个脸书的贴文给我，里面很多心灵鸡汤啦，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人生就来一次，死亡率是100%，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过程里面你不开心一点，或者不积极乐观一点？我一直记得这句话，那我后来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说、欸、其实我开心或者不开心或者积极乐观，其实我都是过一天嘛，那我要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然后去带给我的同事。
1: 嗯，
0: 所以我的纾压方式就是我会去认为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人生唯一一次，我的50岁只有一次，55岁只有一次，那我就选择比较开心的方式去过。
1: 去过，嗯，太好了，也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那今天也谢谢吴玉宏老师来分享他的新书《90%的高级主管出身业务 B2B 圣经》，那里面提供了很多关于业务的一些心法，然后怎么样去谈判啊，以及里面你遇到状况的时候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步骤，那这都在书里面了。再一次的谢谢吴玉宏老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0: 好，谢谢志平，谢谢各位听众。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永续小任务就请微许软体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吴玉宏来为我们出任务吧。
2: 好，我的永续行为是跟小塑胶袋有关。好，那这个要拉回到一个情境哦，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车上通常都会有一些小垃圾。那我又不喜欢车上放很多东西，所以我不会放一个垃圾桶。那我可能需要很多小塑胶袋。那小塑胶袋，我又不想一次去买很多小塑胶袋。所以我就回想说，其实我生活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小塑胶袋，比如说早餐装奶茶的啦，或者是平常在办公室一定都有很多小塑胶袋。那我们通常都是随手就把它丢掉嘛。所以后来呢，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小小的抽屉，它专门放小塑胶袋的。所以我一个奶茶要喝完，或是同事送我小东西，那个塑胶袋我绝对不会丢到垃圾桶，我先把它塞到我那个小抽屉。然后但是我真正要用的地方不是那个小抽屉嘛，是在我车上嘛，所以我就每天下班的时候去看一下我的小抽屉，然后就把我那边小塑胶袋运到我车子，然后我车子门旁边就有一个地方专门放小塑胶袋的，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循环，就是小塑胶袋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循环。
1: 再一次感谢今天的来宾吴玉宏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今天的节目没有完整的来得及收听，节目播出之后都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或者是搜寻听声漫游的 Podcast 节目也可以重听哦。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小晚就可以了。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落实在生活里的永续日常。节目最后一起听听潘越云的歌声经历这条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星期四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可以做一次
1: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现在时间21点整。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希望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在家里，因为你就会看到家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装置，但我们已经太习惯它存在，所以很少去注意，很少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备，那就是冰箱。这本书它的作者是 Nicola Twilley， 书名叫做 Flow Spy， 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将书名翻译成为已知用冷。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它原来的英文的副标题， How Refrigeration Change Our Food, Our Planet and Ourself， 关于冷藏冷冻这件事情，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食物，不过不只改变了我们的食物，它也改变了我们的地球，也改变了我们自己。冰箱冷藏冷冻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很少去思考，但是作者推理他从历史上从社会上为我们做了非常全面的描述，而且他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经常撰稿人，所以我们就可以预见他在写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许多丰富的知识，他也给我们许多现实生活里面的例证，还有他还讲了许多别人的人生好听的故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从美国的观点，冰箱它的来历，冷的居家化要追溯到19世纪初，那时候在 Maryland 一个农夫叫做 Thomas Moore， 他就设计了铺着兔毛的冰箱，那是一个椭圆形的雪松盆，盖子下放着冰、盐还有绝缘的锡盒来盛装食物。穆尔并不是第一个想出这种冰箱的人，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对18世纪乾隆时期的金字珐琅盒，它的运作原理也相同，但穆尔他的做法开启了风潮。汤姆斯·杰弗森对美国总统签下了穆尔的专利，自己也买了这个装置。1840年代几家公司开始生产冰盒，到了19世纪末，在纽约等大城市的大多数的家庭都有冰盒。在穆尔发明后接下来十年，冰盒就是冰箱，它演化成为稳固的木柜，配备坚固的金属栓锁，看起来像保险箱和装饰华美衣柜的结合，底下有一个储水碟可以接住融化的水，上层以隔间装冰块，几乎需要天天补充，幸好送冰人会家家户户送冰，而且如果谣言可信的话还不止如此，那些送冰人会搬几百磅的冰块，送冰时段又是家中男主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因此这些猛男就成了令人想入非非的主题。Eugene O'Neill 他的戏叫做 The Iceman Come， 就重现了当代常见的笑话，也就是先生呼喊着楼上的太太问说，送冰人来过了吗？太太回答，还没，但是他快喘不过气来了。姑且不论这笑话有点低级，冰河的湿度高，温度波动大，常超过今天建议的摄氏四度，多数家庭用来储存肉类、乳品和剩菜，冰河更适合储存莓果和叶菜类。它的机械替代品的发展出乎想象的漫长，从1880年代开始，有不少人试着把冷却仓库和船只的庞大机器缩小，但意识到第四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些工程进展，让家用冷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提议。1920年代这问题出现争相主导的几种解决方案，这赌注挺高的，如果谁设计出的冰箱可以在价格上和冰盒竞争，就可能把美国都会区的家庭当成潜在客户。到了这时候，美国城市已经有天然气管线和电力，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女性也想要摆脱清空水盆、清洁黏腻冰河内里以及每天得买食物杂货的乏味生活。1918年 Kelvinet 公司推出第一座电冰箱，这家位于 Detroit 的公司由汽车产业的老将成立，他们将机器装在顾客的地下室，之后在地板上穿一个洞，把冷空气连接到厨房的冰盒。 Alfred Mellows 在印第安纳他的后院仓库辛苦一手打造出世界第一座设备完整的电冰箱，
机械和食物储存空间。

都在单一的小提琴箱子里，他在两年间赔了34000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万美金。最后这家公司卖给了 General Motors， 并且以 Frigidaire 这个品牌名称上市。为了贩售更多电力，基于奇异电子就决定投入市场，认为一天24小时运作全年无休电的家电这是一座金矿。基于在1927年推出叫做 Monitor Top， 这是装着小巧 S 型支脚的白色珐琅柜，这个名称来自于冰箱内安置着所有机械的密封圆柱，看起来像南北战争的时候联邦海军底造铁造战舰 Monitor 超大的旋转炮台。 Cabinator Frigidaire 还有 GE 的冰箱都是靠电力启动马达压缩机，另外有 Electrolux 公司他所设计的冰箱采用了不同的机制，这是由瑞典学习工程的学生所设计，去除了马达的需求，用可燃气体来加热冷媒而不是压缩。这款冰箱在1926年上市，很快就获得了叫做 Common Sense Machine 的美名，因为没有会移动的零件，运作的时候不会有声音，也很少故障。不过电冰箱还是胜出，虽然消费者抱怨每回气温浮动马达轰然启动的时候，那噪音足以摇动公寓打扰睡眠。虽然现代的机器明显安静多了，但 Monitor Top 式的冰箱胜出表示电冰箱压缩机的低鸣声成了现代生活的背景配乐。由于实在普遍，因此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甚至以冰箱压缩机的声音替乐器调音。乐团的创始成员 John Cale 他就解释，人类文明的持续低音那就是家用冰箱的单线圈杂讯。 Ruth Cohen 曾经在他的经典文章冰箱如何获得低鸣宛如诉说预言一般，指出普遍的道理，说明社会如何行塑科技。他把电冰箱能够胜过天然气冰箱一件事归功于 GE 会对自身所提出的点子投入近乎无限的预算。 GE 靠着 Thomas Edison 的专利获得源源不绝的现金益助，因此扎钱行销毫不手软，让冰箱搭潜水艇前往北极，并资助一整部商业特异的 Technicolor 电影，里头有好莱坞明星以及厨房完全电气化需求的相关情节。虽然 Monitor Top 冰箱刚上市的时候比福特 T 型车还要贵，但最终卖出超过100万台。 Cohen 他的文章的重点是电冰箱打败 Electrolux 冰箱，并不是因为消费者认为电冰箱比较好或电冰箱确实比较好。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消费者能够选择使用哪一些科技其实受限于公司获利，而获利又不光看销售，还得要仰赖各式各样的变数，包括调整现有的生产跟配送系统，它的难易度，可以得到的行销资源，还有公共事业费用提供之后的复合营收。长期来看，如果冰箱靠着电力运作，可能优于靠着天然气运作的冰箱。不过 Monitor Top 冰箱的胜利切断了其他可能性，由于 Electrolux 输了，所以完全靠家庭废物所产生的生物燃气供给动力安静可靠的冰箱根本连绘图板都没办法接近。 GE 就列出了冰箱可能发出的声音给今天的消费者参考，包括嘶嘶声、克拉声、咕噜声，还有啾啾、汪汪、吼叫等，这都是风扇速度改变的时候会发出来的声音。60赫兹的低鸣不包括在内，因为它已经溜到我们觉察的门槛之下，成为居家生活的 white noise。 冰箱悄悄地渗入并且重新安排住家，这现象扩张到声音之外的维度。起初冰箱只是在原有的食物储存法当中另外增加一种选项，许多住宅也有面朝北方的食物储藏间，朝着户外的门窗都加装纱网，还有大理石或者是瓷砖的货架，保持食物冷却，同时抵挡苍蝇，甚至还有根类蔬菜储存的地窖可以用来

厨房蔬果。冰箱的存在可以改变建筑环境，而接下来又使得拥有冰箱成为必须。位于市郊、隔热良好、设有中央暖气系统的住家，并没有通风寒冷的角落，适合作为食物储藏室。在新的都会公寓街区当中，不可能把一块肉安全地挂在室外，或者在地下室拥有根类蔬菜的地窖。世界上的许多温带地区，它的室内气候不光是更加类似，天气也变得更热了。经过系统性测量，平均而言，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英国住家的室内温度提高了5-6度。于是居家空间逐渐就环绕着冰箱，乃至于更进一步的商店城市和日常生活也就深受影响了。有了冰箱之后，确实改变了我们跟食物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Nicola Twilley 他所写的《已知用人》，麦田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它的主题是 Refrigeration， 也就是人如何发明了冷藏冷冻的技术，然后呢，这样的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星球，还有我们自己。在书一开头的时候，推理带我们到加州 Ontario 的一家公司，叫做 American Cove， 准时在早上八点上工，外头看起来应该是天空湛蓝，摄氏21度的三月天，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应该就像电视上那样，美景宛若天堂。在仓库里，厂长 Anthony 他就提醒我，但是呢，在 Cooler 冷却区里只有-16度，装卸区介于2度到3度，冷冻库是-23度，就跟冻原一样。他说着，然后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次呢，推理远征人

病菌，人类为了保存食物而打造出来的巨大寒冷空间。我要在南加州的制冷仓库轮班一个星期。 America 不只是美国规模数一数二的温控仓库，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全球这家公司有15亿立方尺的冷储空间，储藏品从学校营养午餐使用的牛角肉到 McCormick and Schnick 这类高档连锁餐厅的冷冻龙虾都包括在内。在 Ontario 10万尺的仓库多半是供达弄的产品使用，一个个站板上是 Horizon 巧克力牛奶、 Land O'Lake 奶精、 Silk 豆奶、希腊优格，大部分来自于距此仅45公分车程的工厂。那 Anthony 就说，工厂专注于生产食品，我们的重点是确保食品能够完整送到客户手里。 Anthony 和餐厅经理 Kyle 昨天刚迎来两名新员工，我告诉他们这里很冷，很耗体力，很辛苦。 Kyle 和 Anthony 在挑选仓库员工的时候会寻找几项不可或缺的特质，人际关系和谨慎细心固然重要，但一定要有战架式前移推高机的经验，没得商量。另外一项不可少的测试就是这个人对冰冷的温度作何反应。那 Anthony 说，我很爱冷冷的感觉，可以冻龄。你看咱们的同事外表都很年轻，不过仍然有许多人并非天生就能够把待在大冰箱里当成职业。后来我一进入现场，一名轮班的主管阿玛托负责招呼我，他说他见过几十个新进人员在冷藏区才一两个小时就走人，他们在午餐时间脱掉外套然后咻不见了，能留在这里的可是罕见的奇人。首先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推理那样踏进冷藏仓库。在过去近20年，我为国内外报章杂志撰写饮食相关报道，自己制作 Podcast， 也有幸造访各种奇特的幕后地点，无论是农场、工厂、酸面种点餐馆、实验果园或者是军事实验室都去过。不过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窥探比步入式小型冷藏间还大的地方，说不定你也一样。冷藏仓库是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旅程当中中间失落的那一段，宛如一纸黑箱，里面神秘兮兮的运作可以让易腐食物克服时间跟空间双重限制。有些主厨了解自己端上桌的每一块牛排的生命时因此引以为傲，有些美食行家坚持要见见某一位饲主，因为他吞进肚里的肉品就是出自这个饲主之手，但就连他们也未曾想过要探查食物的储藏室。或想象一下，牛类触体必须电载才能够在冷储的时候避免僵硬。同样的，果菜箱里从超市买来的春季综合沙拉蔬菜包当中，各种莴苣品种或许你都很熟悉，但我敢打赌你恐怕不知道这袋子本身是经过缜密设计的呼吸装置，它的设计是以各层不同的半透明薄膜构成的，以延缓菠菜、芝麻叶和菊苣的代谢作用，借此延长展售期。冷储这个技术性的名词是指仓库、货柜、卡车、展售架和家庭冰箱之间的网络，可以确保肉品、奶类等食物在从农场到叉子的过程当中保持低温。这项科技俨然是我们饮食系统的必备部分，大家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它的延伸跟运作并不透明，即使是我们选出来的官员也没有能够了若指掌。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初期，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一名产业专家告诉我，他接到英国政府高层的来电，急切询问英国的食品供应到底仰赖多少冷储卡车和仓库，这无意间出现的盲点会造成危险的大错。当我走遍世界各地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发现饮食系统受到看不见的温控网络所巩固，而这网络又有其谜样的逻辑，除非好好理解，否则不可能了解全球饮食系统。我们吃什么食物，滋味如何，在哪里生长，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和地球的健康，这些因素

都会形塑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已经完全由人造次冷改头换面。2012年皇家学会宣称制冷是饮食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如果从影响的范围来看，包括生产力跟健康方面，那么制冷确实比刀、比烤箱、比拉力机都更加的重要，甚至优于选择育种。也就是经过数千年的选择，让我们有今日所认识的牲畜跟牲口这种技术。制冷也是比较新进的发展，早在现代人类演化之前，人类的祖先已经知道用火，但人类掌控冷的能力顶多才发展150年。这就是这本书中文书名强调已知用冷它的意思，表示说已知用冷对于人类的历史，对于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影响。而机械冷却，人类利用技巧制冷，而不是靠着天然产生的冰雪来自然冷却，在18世纪中期出现，19世纪末商业化，一直到1920年代才进入家用。如今过了一个世纪，一般美国人的餐盘上几乎有1/4的食物经过冷藏、加工、包装、运送、储存还有贩售。美国声称拥有55亿立方尺的冷藏空间，可以称之为叫做第三个极地，在北极跟南极之外第三个。这体积庞大的难以想象，圣母峰是世界最高峰，圣母峰从山底到山峰也只有这个体积大约1/3。随着开发中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美式冷链，人造冰圈也加速在扩张。根据全球冷链联盟的最新统计，全球冷藏跟冷冻储存空间在2018到2020年间成长将近 20%。即使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世界上多数人能够使用的冷储容量仍然不及一般美国人需求的1/6。虽然生态学家和探险家关心大自然冰圈正在缩小，但相对的，这种完全人造的替代冰圈几乎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悄悄在我们的身边扩大。推理他就解释，大约在15年前，他开始着迷于冷链，那时候从农场到餐桌的运动正在媒体上方兴未艾。他说，虽然我的饮食记者同行都在写饲养圈和素食、本地饮食或者是学校菜园，我却卡在连结上，究竟 farm to table 这个 to 是如何呢？在农场跟餐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几乎马上理解到，我那不起眼的家用冰箱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从相连的整体来看，冷链似乎值得像 Giza 金字塔一样令我肃然起敬，就是把人造冬天的诸多成就联系起来，重新打造出我们跟食物的整体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冷链产业的圈链人显然掌握了其他地理跟机制。几位历史学家追溯冷链特定的演进要素，零零星星的科学家分析起冷链的各种影响，从番茄的风味到肠道微生物项的内容都包括在内。而在更近期，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它的环境冲击。然而出乎我意外，没有人设法将这千头万绪整理出一个连贯的叙事，帮助我们理解制冷革命非凡的规模以及意义。而这句话也就指出了为什么推理他去写出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一个连贯的叙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制冷革命事实上经过了100多年，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里，它创造出非凡的规模和意义，真的值得我们透过这本书来接触、来认识。这本书书名叫做《已知制冷》，是麦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再会。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较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搁较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昨天的节目谈到了阿基里斯要跟赫克特王子决斗。
1: 对，那他们决斗的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赫克特把他的最亲密的一个挚友叫做派特罗克洛斯给杀掉了。
0: 把阿基里斯最亲密的挚友，
1: 对，他把他挚友杀了以后呢，逼得阿基里斯呢就重出江湖了，因为他本来是退休的，他是不愿意参战的。
0: 对啊，之前老师说他要当隐士嘛。
1: 对，所以派特罗克洛斯之死呢，就影响了他这个整个心情，就受到影响，就是他的怒火就烧起来了。怒火烧起来，对象是指的谁？就是特洛伊的王子。
0: 嗯，
1: 那特洛伊的王子呢，赫克特，又有人翻译成赫克托尔啊，所以这是同一个人。那赫克特呢，其实他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上的是希腊的第一勇士，在战场上面呢，

0: 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是他的盔甲跟他的盾牌现在已经都变成了赫克特的手上的战利品，所以他其实呢也并不怎么害怕。可是阿基里斯一定有预备啊，我的盔甲跟盾牌都在你手上的话，我怎么打呢？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去请求，请这个火神赫菲斯托斯再打一副给他。所以赫菲斯托斯呢又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盔甲跟盾牌，而且这个盾牌呢是非常奇妙的，人所未见的。因为本来赫菲斯托斯就是一个工艺的这个高手，所以他做出来的战祭品呢、不但是漂亮，而且还很实用，
1: 就是军事装备上面很厉害，
0: 军装备很厉害，很酷很炫，它就是那个时代里面的最酷的一个装备。所以他把这个装备给重新给披上。那你要披上的话，赫克特就知道他的实力是不如他的，因为当中希腊的有一个将领叫做大埃阿斯。
1: 大埃阿斯，
0: 因为为什么叫大埃阿斯呢？因为埃阿斯有两个、一个大埃阿斯，一个小埃阿斯，
1: 这跟大乔小乔意思一样。
0: 对，没错，但是他们是两个粗壮的军人。
1: 对，
0: 然后这个
1: 男士，
0: 对，大埃阿斯呢就认为说，即便我现在的这个战士阿基里斯在休息，那我可以代替他来打。所以他曾经在阿基里斯不在的时候呢，就上场要跟赫克特来打仗。那过去的打仗呢，其实有点意思，就是他们有点像君子之争这样，你丢一箭我丢一箭，你丢一枪我丢一枪，看谁比较神勇啊，就是一种很公平的那种方式在那边打。大埃阿斯呢，把他的这个长枪啊就丢向赫克特，结果赫克特没事。那赫克特跟他来回这样子丢，大埃阿斯还是把赫克特给丢伤了，因为他的力量非常的大，而且他的武器做过一些装备，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赫克特给打败啊。两个人丢完了以后就发现说，大家互有胜负啦，你也没有死我也没有死，那就握手言和。他们就真的握手言和，还互送互赠礼物。
1: 这也太奇妙了。
0: 对，因为古希腊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就是这样，君子之争啊，就是我虽然要你的命，但是呢你打不死呢，那我们就互相留下来当做是一个纪念啊。这是我们在讲希腊神话的时候呢，神话故事本身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大埃阿斯打不赢他以后，结果现在是因为派特罗克洛斯的之死就影响了阿基里斯，阿基里斯怒火中烧啊，他就想，你就算是再怎么样厉害，虽然神谕讲说我不可以杀死你，因为杀死了赫克特以后他也会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就不管了，我管你什么神谕不神谕的，对他来讲荣誉比神谕更重要。可是对赫克特来讲呢，神谕也不重要，因为他认为国家责任才是他的最大的，因为
1: 所以他把这放得最重要，
0: 他把它 看成最重要。所以当特洛伊城人的人呢都躲在城角里面去龟缩啊，他就挺身而出，因为所有人是很害怕，害怕希腊联军，但是呢他不能怕，他也没有理由怕，所以他跟阿基里斯在决斗的时候，在决战之前他就去看了他的太太，看了他的孩子，跟他们做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告别，因为他知道这次离别以后呢可能就没有下一天了，因为他遇到的是阿基里斯，不是别人，已经不是大埃阿斯了。大埃阿斯打不赢他，双方他也伤不了他，两个人平手，可是有一个人是可能会伤害他的，那就是阿基里斯。
1: 阿基里斯太强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互相告别，而且他是非常的珍爱他的孩子，珍爱他的家庭，应该讲他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为了保护特洛伊而战。我觉得在讲伊利亚德的时候，讲特洛伊这个城市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在写希腊联军，但其实要想到越看大王子赫克的时候，你越看他就越喜欢他，因为他有他的一个责任感，他对家庭的责任，他对国家的责任，他对国王托付他的这个。当帕里斯惹出祸的时候呢，他本来是不喜欢帕里斯丢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为了要维护家族的一个尊严，海伦呢虽然是被抢过来，可是海伦也不一定喜欢 莫涅拉俄斯啊，所以他们之间可能。

0: 有些争执，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袒护他，所以他也像是兄长一样去爱护他的弟弟，为家族挺身而出，为国人挺身而出。但这个挺身而出来讲呢，就是一种很大的冒险，因为你对上的是第一勇士，你对上的是阿基里斯。阿基里斯虽然他的战舰他的战利品已经变成你的战利品，可是他重新打造了一个更厉害的武器要来对付你。当他跟他的妻子跟他儿子告别之后， 一整个来讲，他就是好像在预告一样，我接下来呢生死未卜，我一定会好好的去守护你们。所以他就出城来跟阿基里斯决斗。阿基里斯可以放过他吗？不会，因为他的怒火非常愤怒，他觉得你把我的生死之交这么好的朋友给杀了，所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那我们要讲说他跟派特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所谓的同性恋，如果我们用同性恋来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就太偏差了，因为我们过去在讲搜神记的时候曾有讲过类似生死之交的一个例子。其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例子，他跟这个朋友非常的要好，非常的深刻，那这是超越生死的这样的情感。所以等到他过世，他知道他被杀掉，
1: 这种情谊真的很不简单。
0: 是啊，可是这个在中国的故事里面确实是发生过的，并不是说只有在特洛伊的故事里面才看得到。阿基里斯要为他的挚友报仇，特洛伊的王子为了要保护他的国家，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的
1: 就是各有立场啦。
0: 对，所以你看到一个是天生的战士，一个是责任感很重的王子，两个人呢，其实说真的都是好人，如果他们变成好朋友的话
1: 那多好
0: 多好，那为什么偏偏他们的命运是纠缠在一起，要去进行这场的决战呢？
1: 命运的锁链。
0: 是啊，所以这个命运三女神你所写的剧本也太荒谬了吧，好像一个这么好的这么高贵的两个，一个王子一个战士，竟然是要生死相搏。那这个生死相搏的关键点呢，当然就是因为阿基里斯他的怒火，他要去平息，他要去复仇。特洛伊的王子打得赢他吗？说真的讲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那就绕着城门跑。所以他在绕着城门，
1: 绕着城门跑啊。
0: 那个城门很大，说真的讲非常的大，所以跑一圈呢应该好几公里，所以他跑了三圈呢。
1: 天哪，体力真好。
0: 对，跑了三圈，因为就是想要消耗嘛，就我打不赢你我就跑了。那跑了以后呢，很狡猾的，我应该说他是很狡猾的，那就是谁呢？是这个雅典娜。
1: 雅典娜。
0: 对，因为雅典娜是支持阿基里斯的。
1: 雅典娜不是智慧女神吗？
0: 是啊，他就觉得说我不可以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呢让阿基里斯失败，所以他就变成了特洛伊王子的形象，赫克特是赫克特的其他的弟弟。他就过来假装就说，哎，我要来帮你，我已经在哪个地方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打阿基里斯。赫克特就想说既然有弟弟一起来作战，
1: 从旁协助。对
0: 对，他应该是很可以很大胆的去应付的，
1: 对，就胜券在握了。
0: 对，所以他本来是跑嘛，所以后来就不跑了，不跑以后就直接去面对，直接面对以后发现他弟弟不见了，就是雅典娜就跑掉了。雅典娜耍诈，就是让阿基里斯再度面对了这个特洛伊的王子赫克特，要跟他生死相搏。
1: 好，阿基里斯跟赫克特王子的生死相搏到底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赫克特王子呢，因为打不赢阿基里斯，所以呢沿着城门跑了三圈。
1: 对，
0: 可是后来呢为什么不跑了？
1: 因为他的这个中了计，因为雅典娜呢就化妆他的弟弟的身份。
0: 哦，所以并不是跑累了休息，
1: 他不是跑累了，然后就鼓励他出战了。你看怎么会有弟弟鼓励哥哥去对付对手的？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特洛伊的城外，不是在城内哦。因为城内就是特洛伊里面的人啊，所以他一定是在城外跟他去决斗的。那决斗的时候呢，其实特洛伊的王子，大王子这个赫克特，他很清楚他是打不赢这个阿基里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大埃阿斯两个在公平决斗的时候，他就已经打成平手了，已经是没有办法取胜了。那没有办法取胜，你现在遇到一个技高一筹的人，而且他的武器装备又焕然一新，又整个是修整过的，所以他当然要想办法要去逃，去跑，去跑的话可以消耗掉这个阿基里斯的一个的精神。可是他没有想到说阿基里斯是越打越神勇，那反正是他越打越累啊，有点累了啊，所以他逃这个动作是可以想象的。既然被雅典娜用计来让他去逼上战场的时候，他也只好就跟阿基里斯做一个决斗。说真的讲，长枪弓箭他什么都使用了，徒手打都用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挡阿基里斯的怒火。那后来怎么了？他跟阿基里斯正面决斗的时候，被阿基里斯用长枪

0: 刺穿，
1: 所以赫克特王子就这样子死了，
0: 他就这样过世了。而且他是死得非常的凄惨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基里斯在愤怒之下，
1: 你要怀着一腔怒火啊。
0: 对啊，在那个时候的希腊的一个情境，照理讲就是你缴战利品以后，你要把尸体去还给人家去安葬的。他当初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特洛伊故事的时候，第一个他让特洛伊土地战死的那个人，那当时也是被赫克特所杀，赫克特就抢了他的战利品之后，把尸体还给希腊人，让希腊人可以安葬。我们讲过这一段。结果现在阿基里斯 把赫克特杀了以后呢，不但是把他的装备给拿下来，而且他让他的尸体呢，就是用绳索捆绑住他的脚，然后用马拉着他的尸体在地上拖着跑。拖着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屈辱他。你当初把我的好朋友杀掉，这是屈辱我，现在我也要屈辱你。所以呢，他就挂在马的后面，让尸体倒在这个黄沙滚滚上面，拖着跑，拖着跑，跑到他的阵营。所以你看到，一般来说呢，如果死去的尸体受到这样的折磨，会不会毁损？应该会，
1: 一定会的、啊、
0: 对。但是赫克特的尸体完全没有任何损毁的样子。
1: 为什么？
0: 因为阿波罗在背后保护。
1: 哦，
0: 因为阿波罗认为说，他你已经把他给杀了，然后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屈辱他，你用这种方式去屈辱他，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
1: 对啊，他已经死了、啊。
0: 对，
1: 你仇也报了。对
0: 对，为什么你还要对他用这种怒火、这种愤怒的方式？
1: 觉得不要这样子。
0: 所以阿波罗呢，为了要保护他的尸体，就用他的法力去保存。阿基里斯以为说他的尸体应该是千疮百孔，应该是被应该是残破不堪的时候呢，没想到竟然尸体尸身完好，好像只是睡着一样。他也很惊讶，难道有神力在保护他吗？那这个神是谁？就是阿波罗。
1: 阿波罗，
0: 阿波罗其实对阿基里斯是非常的不喜欢的。宙斯最喜欢的孩子是谁？阿波罗，
1: 阿波罗，
0: 他很喜欢阿波罗、啊、所以阿波罗 很多方面都跟他很像，才华很像，功夫很像，好色也像。阿波罗有很多的孩子，跟民间这个女孩生出的一个孩子，在特洛伊
1: 等于是他父亲宙斯的翻版就对了。
0: 对，虽然阿基里斯不是他的孩子，不是宙斯的孩子，但是呢，宙斯是非常喜欢阿基里斯的妈妈，也就是特蒂斯。为什么会喜欢特蒂斯？因为特蒂斯好看啊，啊只是娶了特蒂斯以后会很麻烦，生下来的孩子，因为神跟神所生下来的孩子，那个孩子被预言就说他会强大到取代了、
1: 他的地位。
0: 对，所以宙斯变成
1: 不敢娶。
0: 其实不要讲说宙斯不敢娶，连波塞顿也不敢娶、所以他觉得他的母亲呢是很可怕的。虽然是没有娶她，可是他对阿基里斯之间的情感会不会不一样？
1: 我觉得会不一样、欸、
0: 会不一样啊。即便
1: 看到你喜欢人的孩子，我觉得是会多一份疼爱吧。
0: 是，所以宙斯在他的天平上面一直在盘算哪边是比较平衡的时候呢，其实他偏袒了阿基里斯多一点、啊、所以天神你要做到公平公正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但是赫克托尔就没有那么好命了、啊、赫克特的话，他为了国家，为了他的家族在那边战斗，但是他就这样就死掉了，这是他的一个宿命，他被阿基里斯给杀死。可是阿基里斯用很残酷的方法去对待他的尸体，对待他的尸体以后呢，阿波罗就保护着他，因为阿波罗基本上来讲呢是很同情他的。那这个死亡的消息传回去特洛伊的城市以后呢，这个老国王就很伤心啊，老国王、就觉得说你应该要把我的儿子给尸体给还回来啊，因为这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的一种礼仪，你可以杀掉他，但是你要把他的尸体送还，让特洛伊人呢可以好好的安葬他。阿波罗就跟天神宙斯请求，那天神宙斯也认为说应该这是人之常情啊。布里阿摩斯也就是特洛伊城的老国王，他就跟天神请求，然后天神就想说那好吧，这个请求我应允了，你应该是可以把你的儿子的尸体给带回来，但是你要跟阿基里斯去好好谈一谈。这里面的

0: 来讲，就是伊利亚德最动人的一幕，就是老国王普里阿摩斯半夜的去跑去找阿基里斯，他乔装改变，化妆成为自己的身份，其实他是老国王，也就是赫克特的爸爸。
1: 爸爸，
0: 他就去见了这个
1: 阿基里斯，
0: 然后跟他低头认错，然后亲吻他的手。
1: 这很感人啊，
0: 很感人啊。
1: 这样阿基里斯心难道都不会心软吗？
0: 其实阿基里斯一开始心肠很硬啊，但他就讲说，你请你以一个父亲的想法来想这件事情，你今天杀死的是我儿子，我儿子在战场上面被你所杀，这是他的命运，但是我身为父亲的，我就想要把我的孩子给带回去，好好的安葬他，就好像你的父亲一样。佩琉斯如果知道你的有状况的话，他同样也会做相当的处置的。
1: 嗯，合理啊。
0: 这句话就打动了
1: 阿基里斯，
0: 阿基里斯就认为这句话是说的有道理的，所以他就同意把尸首交还给特洛伊，让特洛伊人去办丧事。那特洛伊人的这一办丧事办了几天？办了12天。
1: 丧事办了12天
0: 呢、啊？对，那个时候的办丧事啊，那时候的办丧事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组成一个队伍，然后在那边哭来哭去，哭了半天了、他们是办了一个运动会，
1: 办运动会，
0: 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来的。
1: 所以我们就每4年1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来的。
0: 对啊，是这样来的、因为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就是你在运动会上面，你赛跑啊，你扔铁饼啊，你去做什么格斗、
1: 跳水啊，打球啊，运动 啊，
0: 所以看起来古希腊的事情、就很好玩、就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12天的运动会、当然也包括就是要去办理一些丧事的后续嘛，办理运动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你可以看到就是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呢，其实是这样子来的，从神话故事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基础。伊利亚德的故事呢，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荷马的史诗所讲的就是写到普里阿摩斯跟阿基里斯会面之后，要求把他的儿子的尸体给带回来。他的儿子尸体原本是千疮百孔的，但是因为阿波罗紧密的保护的关系、就没有受
1: 伤，非常的完整。
0: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对赫克特王子的一种尊敬、因为他对国家、对家庭还有对他的子女的这个付出，对他兄弟之间的友爱，这、让阿波罗看了都觉得很感动。但是这个仇就结大了，帕里斯王子不会去放过他的，当然还有阿波罗，阿波罗也不愿意放过阿基里斯。那到底他跟阿波罗之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纠纷？为什么阿波罗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把他的秘密，也就是阿基里斯的脚踝给说出来，让帕里斯有机会射杀这个阿基里斯呢？
1: 好，到底阿波罗跟阿基里斯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阿波罗这么讨厌阿基里斯呢？精彩的内容，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闲云野鹤，如果是在忙碌之后，真是一种幸福。如果老是处在悠闲无所事事的状态，你说真的有那种闲云野鹤的感受吗？存疑的。当然讲一句有点像废话的废话，这人该忙的时候啊，该不忙的时候就不忙，但最终还是回到每个生命个体对于他的生活体验各种不同的定义。你怎么定义什么叫该忙，什么叫该空下来？时间不断往前走，事实告诉我们，来到九月的

二个周末夜了，在两礼拜就中秋连假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希望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的，而且以最自在的心情来度过这个礼拜的周末夜。我是秦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The Corrs 可儿家族合唱团的 So Young。

想当年我们听着甚至哼唱着那首《飞扬的青春》，在当年很多流行歌曲都跟年轻无敌、青春无限有关。不过那样的岁月呢，大半的年轻朋友口袋都没什么钱，但他们也大半不知道他们拥有极为极为珍贵的财富，那就是青春。年龄渐长，很多朋友不要说口袋深了，

经济条件也大大的啊增进了不少，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了，却发现好像自己的筋骨不如从前，而且瞻前顾后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也终于明白青春离自己是越来越远。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寻梦园的听友，所谓年轻的心啊，年轻的心，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年轻的身了，这身子不年轻了，但是年轻的心啊，不要完完全全的被消失了。在这样网络的那么多元的世界里，继续保有好奇心，对于新的事物呢，我们内心还是保有渴望。听完了 The Chorus 的 So Young 之后，我们再来回味，这是美国演艺圈啊，这个影坛也是乐坛一位不老女神雪儿啊 ，Cher 在1990年代唱出的《Believe》，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们说人心啊多变，这个人心是否也包含自己的心呢？说别人善变，我们好像也纵容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善变。我们就讲观感啊，听到善变两个字，基本上我们就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啊，善变。善变，这关键在于时机点，那该变的时候要变，灵活，该变的时候不变呢叫僵化。就像以前在感情的世界中，这闺蜜啊死党他们在聊未来的对象，有些好姐妹可能就跟你说，以后要找一个比较憨厚，脾气比较好，不太会去争什么的。这听来好像这样的人格特质还不错，但是在关键时刻，他该出头的时候，他该捍卫核心权益的时候，他却这么好好先生，在那时候。那么你对他的定义就是懦弱了，就是没有用了。所以不要很刻意的去追求人生路上的一些所谓标准答案，一些所谓不可以更改的方程式。本来人就是善变的。这个礼拜我也希望您的改变对你未来的生命是一件好事。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回味花蝴蝶 Mariah Carey 演唱的 I Still Believe， 我依然相信。

一年又一年，我们在人情世故当中感觉到若干的变化是自己很难接受的。有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其实讲到翻脸跟翻书啊，在我们这个社会有若干的行业里面，这蛮普遍的。其实我没有什么暗示了，像在演艺圈，在传播圈，在政治圈，也许有些朋友想要补述一下啊，补述一下。而且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其实任何的工作圈子里面都有。那为什么会觉得某些圈子特别严重？那是因为这个资讯有被揭露，大家喜欢看热闹嘛，特别这些知名的人物，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点风吹草动，不同角度的报道，当然也就有一种不同所谓结果的呈现了。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相当宝贵的资源，那就是所有的国民，他们有客观的辨识与判断的能力。所以在教育过程当中，不能再像过去都是填鸭式的，要鼓励成长中的孩子，他勇于独立思考，他有思辨的能力。再大一点呢，到了大学的时代，也有批判的能力啊。但是批判呢，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为反对而反对啊，不能因为反社会结果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条路相当的漫长。其实说到我们自己，前面为什么我聊善变呢？也许去年的此时，那时候你关注某件重要的事，那一年过后，你的看法变了，你的一些感受跟去年此时呢，已经是大相径庭了。你也不禁怀疑自己怎么变得那么快，自己那么善变呢？好，这个极高的境界啊，该变就变啊，不变呢，那么就维持现况吧。菲尔·考林斯带来的真实的颜色。

这是由 Phil Collins 演唱的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看别人，看自己，有没有带着有色的眼光，有色的镜片在观看呢？看别人有，看自己没有，或者是看别人很客观，但是看自己呢却很偏颇。我们是严己还是宽己？我们是严人啊，还是宽人？也许今年此时跟去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了。其实你就多研究自己，就研究不完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也很戏剧化，这里面也很多的变化。好，我们来欣赏怀念金曲 The Platters 五黑宝合唱团的代表作 Only You。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妈，那家一号我都搬去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那天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出一件绣着学号的制服外套，袖口已经磨破了，绣线也褪色了。我调皮地把衣服套上去，拉链拉到脖子，忽然想起升旗时那条永远绑不好的领带。那个时候的青春很单纯，就是为了一张考试卷，难看的分数而哭泣，为了一场篮球赛在场边怒吼，为了某个人的一句话整晚睡不着。放学后大家去冰店，一群人挤在小小的桌子前，喊着老板红豆牛奶冰加炼乳，汤匙抢来抢去，融化的冰水沿着桌沿滴下来，也没人管。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当年的那些烦恼真的好小好小，小到记不太起来，但是风吹过操场的味道，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走廊上奔跑的笑声却异常的清楚，他们被好好的收在记忆里，没有飞走，安静的就在衣柜的深处等我回来。

毕业纪念册翻开，照片里的我们笑得毫无顾忌。那个时候头发比较短，女生的制服裙也比较长一点，脸上还有一些青春痘，还有很多的无所谓。记得放学后总是去学校后门的那家鸡排摊，一份鸡排切八块，五个人分，边吃边聊未来，说的好像世界真的会照我们的意思转。而那个时候的烦恼都很具体，明天的小考，后天的校际篮球赛，下个月的园游会要卖什么，而且每天睡一觉起来好像什么都变好了。如今偶尔经过母校门口，看到学弟学妹穿着同样的制服走出来，忽然觉得青春从来没有真正离去，它只是换了一批人继续在那里飞扬，而我已经走到了能微笑看着他们的年纪。想想这样也很好，把记忆收好，继续往前走。青春是风，吹过了，但是在皮肤上留下凉凉的触感，一直都没有散去。

是的，我们想想，这个世界青春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去，它只是换了一批人。当年你穿校服，现在是你的孩子穿了校服啊，虽然不见得在同一所学校。时间啊，时间，每次我们聊起，也都有不同的诠释吧。说时间冷静，又说时间冷酷，说时光匆匆，但当我们在人生逆境的时候，又觉得时间是如此的漫长。这个礼拜，我亲爱的朋友，您过得如何呢？有顺有逆吗？或者这礼拜真的顺得不得了？那下礼拜呢？下礼拜。

会不要乌鸦嘴哈，我们就审慎乐观。也许有的朋友这礼拜真的过得糟糕啊，就是太多太多这些意料之外不好的事。但对于下礼拜呢，我们就需要更加的积极乐观。这两种情境是不一样的。这礼拜的功课呢，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啊。走人生路呢，每天都有 homework， 要记得都要写完，不能延宕。这个旧的没去，新的还继续来。周末夜呢，也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晚睡一点没关系哈，但记得还是让自己的作息能够尽量的正常。晚上的确比上礼拜呢明显的凉了一些，要注意啊，开空调的时机，还有如果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呢，也稍微要加一件薄外套啊，注意保暖。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觉得我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5: 七家的功夫演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

0: 稀碎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0: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晚上八点收听听声漫游，我是阮志平小婉。这个节目跟着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爱地球。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前一段时间推行了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希望让台湾的青年走向国际，然后可以拓展视野，也能够把台湾的文化跟创意带到世界。那其中呢，有一个计划叫做草原开课啦，跟着 SDGs 去游牧。那这个计划的两位伙伴哦，他就到蒙古草原，跟这些游牧民族、游牧家庭共同生活，然后把台湾的布袋戏，还有胡姑婆的故事，跟阿美族十字绣带到当地的课堂。那离开蒙古之后呢，他们又到韩国去参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国际会议哦，跟全世界其他的青年一起来交流民主、人权还有 SDGs 的议题。哇，真的觉得这些年轻人好棒哦。那二十多天的旅程，他们带出去了台湾的文化，带回来的呢则是对教育还有对世界更不一样的精彩认识。好，这些故事呢，也可以到青年发展署的青年故事馆来了解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就是要跟大家聊聊青年有很多种哦。你家的青年呢，是走出去还是一直在家里滑手机？那我想现在大家一家人吃饭哦，可能最忙的都是眼睛跟手了，都一边吃饭一边配手机嘛。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改善这样的状况呢？有时候一讲那小孩就会生气，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今天邀请了两位亲子教育专家，同时也是加班当爸妈的主持人，一起来分享一本新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也透过他们自身的经验啊，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孩子可以放下手机，好好的做其他的学习，或是好好的吃一顿饭，把时间还给家庭的人。送上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轻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每天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呢？其实我们的手机呢都会记录你每天的荧幕使用时间，就是一整天啦，内外加起来。那通常我们还是在家的时候使用会很多，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吃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很忙哦。同一个时间会有三个荧幕在使用，手机、笔电，然后外加电视，然后有的是听声音。所以到底这么忙碌的情况下，那我们究竟留了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呢？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介绍的一本书籍是大是文化所推出的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亲子教育专家，叫做李恩京。那他曾经担任过小学老师长达15年的时间，那从教育现场跟自己家庭的经验中发现智慧型手机带来的家庭危机。好，当然今天作者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再加上他就算来了，我怕我的中文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就邀请两位也是亲子专家，也是亲子的 Podcast 节目主持人樱桃跟可可，欢迎两位。
2: 嗨，大家好，我是樱桃。
3: Hello， 我是小可。
1: 好，那这两位呢，他们主持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加班当爸妈，主持到现在应该也有4-5年左右的时间。
2: 有，
1: 对，好长哦。那当时两位其实也是知名品牌，国际品牌的行销人员，行销主管。那两位曾经是同事，然后一起不小心不约而同在同一个时间当了妈妈，然后就一起在家里也

0: 当了家庭的 CEO。 那他们透过自己过去的经验，在品牌行销跟公关领域超过十年的这些经验，然后用来当做妈妈的管理角色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问问两位妈妈哦。但是他们也非常认真的在教养上去上了很多教养的课程，萨提尔，然后把跟经营品牌的思维转换成家庭沟通的方式。不过做节目这件事有没有对你们在教养的观念上有更不一样呢？
1: 我觉得当然有，就是我们能持续做到五年，我觉得我们是最大的收获者。
0: 对，因为当我们自己要做节目要访问别人，自己又会要去学习。
1: 对，我们要 study 很多资料，然后在这些资料当中刚好我们又有一个修炼场就是我们可以学了之后，然后真的操练在家里，发现我收到了一些 feedback、那我再来调整，或者是这个效果不错，那我就持续的用下去。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入跟输入跟输出的一个环境。
0: 本来开节目应该只是两个妈妈想要找一个同温层，
2: 对，本来想要找个出口，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出口好像也替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0: 对，越做就越有心得，越有兴趣了。
2: 没错，
0: 而且也访问了很多的妈妈，
2: 对，甚至很多专家。然后其实手机就3C 这个议题我们也困扰过。
0: 对，我觉得很多亲子教养节目都探讨这个怎么样让孩子放下手机。
2: 对，那因为我们从比较小一点，就是从新手父母开始，我们就会遇到很多时刻，就是很想要拿出手机或是平板让小朋友安静一下，因为我们也想要有片刻的
1: 安宁。
2: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曾经是用过手机来育儿的父母，就母亲啦。
0: 对，
2: 父母
0: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妥，可是你为了要片刻安宁，这真的是最快的方法。
2: 没错，在那个当下我们真的觉得好吧，就这样吧，
1: 获得了释放。
2: 对，
0: 不过呢，这书中也跟大家探讨了一个议题，就是当孩子一无聊就想拿手机，其实不要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大家坐捷运一无聊，莫把手机拿出来。
1: 是
2: 啊，
0: 有啊，出门什么钱没带都没关系，手机没带一定要回家拿。
2: 对，我很想分享，就是我现在就是怀孕中嘛，大肚便便，你知道。就是我十次坐捷运大概只有一次会有人让座，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你知道吗？
0: 真的，
2: 大家都没有在看，
0: 装看不见，
2: 就是都没有在看四周。
0: 你要拿那个孕妇牌
1: 牌，他有
2: 啊，我有。
0: 再拿去做放大，
2: 还是我要凸肚一点，
0: 就是多拿去
1: 贴满全身
2: 那我觉得大家好像已经忽略了
1: 四周的环境，
2: 四周的这个，
0: 因为现在大家更觉得自己的重要性，
2: 没错。
0: 所以通常啊，这个大人或小孩，大家在家庭的时间，然后都关注手机，到底会对家庭带来哪些影响呢？你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1: 其实有一次，因为我蛮常一打一的，然后我跟我儿子去吃饭，那因为在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都有让小孩子就是3C 育儿过，那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些果效，我们发现小孩在情绪上面的表现，还有注意力上面的确就是一阵子之后降低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收回，开始戒断。可是这个戒断期真的很长，
0: 而且会冲突
1: 非常多，你们俩可能会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来来回回，但你就是要温柔而坚定的把持在那里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免我跟他去外出吃饭的时候，像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五个人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一个姐姐，大人已经算国中生那样子，每个人都一人手一台手机，然后都在看手机，然后没有人在对谈。然后我儿子坐我旁边，因为他不能看手机嘛，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看？”
0: 这就很难回答。通常大人就会说：“他们是他们，你是你，
1: 对，
0: 你是当他的小孩啊，你当我的小孩你就不能用。”
1: 对，所以你这时候就有百宝袋啊，你就有跟他讲说：“那我们不看手机，我们可以玩什么？
0: 对，
1: 你可以跟我玩什么？这样可能有一些桌游或者一些图画纸，就是你可能随时身上都有一些利器，能够帮助你不要去接触3C 的东西。
0: 对，所以这个因为小孩都会慢慢长大，等他们步入青春期也比较能够自律，可以约定。但小可这一切又要重来，因为他下个月二胎又
2: 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更坚定，就是发现说真的不可以靠3C 来育儿这件事情。但因为过去我们真的稍微比较无知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为了要讲求就是那个片刻，我要赶快去做某件事情，那就先让他安静，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就先这样子。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就像Cherry说的，那个戒断是很难的。那不止在我们小孩身上，其实大家应该在 路平常在

0: 路上在餐厅啊，在甚至我有在高铁上看到小孩，就是妈妈一路上都给他看平板，但到站了他就突然收回，那小孩就非常非常剧烈的 对，但是他就会反而问他说哭什么哭，就是反而还责备小孩，可是他是在一个他很
1: 沉浸
0: 在那里面的时候，你就突然抽走了，那是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反应。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父母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很重要。
2: 对啊，我之前专家来到节目中就也是会想说，哎，你还剩几分钟哦，就是有一个
0: announce, 预告，
2: 对，就是跟他说，哦，我们在五分钟到站了，那你还可以再玩五分钟。
1: 对，
0: 是，
2: 其实确实，我觉得让小孩有一个预告，然后完成这个阶段，
0: 对，
2: 不然像吃饭最长了，我们家两个小孩。侄子侄女，那每次来他们也都会用我们的电脑打电动，然后说吃饭了啦，然后立刻就叫他们滚出来，这样，那他们心情也会不好。
0: 没错，
2: 所以开饭前可能还有十分钟哦，赶快该打的敌人打一打，
1: 告个段落。
2: 对，就是让他预告，就十分钟到了。我觉得这个是家长要，
0: 没错，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对
2: 对，所以其实哦，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我们大人其实比较会发生这件事。像有时候我们回家也累了，然后这个工作的手机的事情交代交代，看电视的看电视，有时候我们家三个大人在家也都非常的安静。
1: 你们不讲话吗？
2: 不太讲话，
0: 累了。
2: 对，而且连我母亲啊要呼唤我，她在她房间
1: 用 LINE 叫你吗？
2: 她打电话。他就打 LINE，
0: 真的、啊。
2: 对，他有一次要洗澡，就 我忘了把瓦斯关起来了，因为我们是那种旧公寓。他就打 LINE， 他说：“哎、欸，女儿啊，瓦斯帮我开一下，我们明明就在同一层哦。”
1: 可以理解，嗯，
0: 对，因为像书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有提到一件事情，这个状态啊，还有一个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有把这个状态命名为“在一起孤独”，就是 “alone together”。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真实的，
2: 貼切，
0: 对，贴切的描写了现代很多家庭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空间，可是其实哎、欸，好像各自又在滑着自己的手机，然后每个人吸收的内容都是演算法已经去帮你计算过你喜欢的内容，你就不用那么麻烦还要去开启话题，然后你还要去对话。其实对话书中有提到啦，其实家庭中要去对、要去开启对话，然后你要有回应接抛接球，其实它是累的，它是慢的，缓慢的，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那种很快速得到你的解答，或是得到你想要资讯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哎懒得去开启这种缓慢式的对话，才是连接。
2: 对啊，尤其这一两年，你知道那个 ChatGPT 会帮我们回答很多问题，
0: 是，
2: 然后真的什么都问他，比如说从早上开始，我就会拍今天要搭配的衣服
0: 哦，
2: 然后他就会问你的心情，然后帮你配好。我就发现他可以取代老公了，因为老公都会说都可以，都好看，然后 GPT 都会跟你说哦，依照什么什么，那你今天适合白色，或是哇，他给的情绪价值比先生还满，所以到这时候问先生干嘛嘞？
1: 嗯，
0: 对，可以理解。
1: 那我们把先生剔除，没有啦，不是这样说。
2: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啊？就是当大家的专注力都在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没有哪一些替代的方案？
1: 哎、但是专注力这件事情，我想要提一下，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专注力，他是说大脑其实看似不停的在运作，可是思考却没有办法加深。所以表面上好像很努力在做事，其实脑子是在空转的，所以你就很难去加强你的专注力。现在现代人不是常常说啊，我怎么都记不得，哎，我怎么又忘了？其实也不是太累了，是你在大脑的这个运作当中，其实你没有办法深入深化一个记忆。对，所以他说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并非来自于短暂的刺激，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注，甚至于跨越无聊，你才有办法抵达专注这个境地。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短影音很长，就是在推播，所以我们好像脑子一直都没有空白，没有留下了一些短暂的无聊。所以其实这个无聊，他说不论在大人还是小孩身上，其实都很重要，这是达到专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尤其是小孩，像我们因为现在他上小学了嘛，然后我们有选择了就是比较像华德福的这样的教育，那其实他们是禁用3C，他是希望我们在家中是不要看电视的。这其实对我 对这里面要戒断的人最严重的其实是我先生，
2: 就大人也不能看，
1: 对，大人也不能看，因为你在家里不能用、嗯、可是不能用之后你们就会自然生出要不能用的时候你们能做什么的方法，比如说他就跟他去游泳去运动去跑步、嗯、可是因为你长时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慢慢能够静下来缓慢去观察四周。

0: 然后去感觉现在四周的变化，反而能够增加你在生活上面的注意力，我觉得是这样。
1: 对，我觉得我们过去啊阅读或是看图画书，因为都可以打造我们的思考力跟想象力，但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这些 3C， 因为它提供的我们其实都不太需要思考，
0: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会下降。我自己在前两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长时间在网络上，我自己真的发现退化很快，而且会变笨，甚至我们的工作是讲话的，我都觉得我话讲的不太清楚
0: 哦。
1: 所以我这将近这两年呢，我就开真的我也自我戒断，
2: 是
1: 我就是大概七点八点我就真正休息，然后能不碰手机就不碰手机，然后有碰手机的话就是玩玩手游，因为它还是可以刺激一下大脑，
3: 多巴胺还是要分泌，
0: 对
1: 对对，但多数的时间还是用来跟家人聊聊天，
2: 对，
1: 那个也是因为正视到说，哎，我发现我们跟家人已经不太讲话，
3: 对，我觉得那是要刻意的去做到，我觉得我们大人也是，所以更别说是小孩或者小小孩，
1: 对，
3: 所以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1: 这个也是家庭中最难的，
3: 啊，
1: 因为大人要先做到，
3: 没错，
1: 那不然小孩会说为什么你可以，
0: 对所以我不行啊，我也收下手机啊，我也就只能以身试法
1: 对啊，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妈妈的很晚回讯息，甚至有的是一个礼拜之后才回我讯息
0: 一个礼拜是有点久，我应该不会这么久回你
1: 那个我都可以理解，
3: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这段时间暑假，我跟你讲，暑假妈妈讯息回得很慢，
0: 对，
1: 因为他们长时间都跟小孩待在一起，
0: 陪玩，
1: 对，所以他们看手机又看完又不能马上回，
0: 对，但是因为你看手机，其实它的回馈很快嘛，就是它这个我们也训练一种，我们好像有做了一件事情，马上就要得到回馈，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连结度会一直加强被强化，可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那个耐性耐力它是需要一直磨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培养孩子你有耐性的话，其实让他多去有这种减少手机这样子，就是他的回馈我马上丢出去给你，你就有感受，这样子的连结度降低的话，他才有慢慢长出耐性的机会。
1: 对，这我们自己家的方式哦，确实是除了刚刚讲说，哎，提前给他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有让他们各自玩手机的时间，因为毕竟小孩越来越大了，
0: 对，
1: 那他们都已经迈入青春期，你不让他真正有拥有独立的时间，但是要限制，比如说三十分钟一个小时，然后之后就是陪奶奶，就是陪其他家人一起桌游的时间，或者是因此呢，我们就买了那个大的电动游戏，就电视，然后大家可以绑在手上，全家人一起
2: 玩
1: 的，就他一样是3C，小孩也有兴趣，可是是可以大家一起
3: 共
1: 玩。
0: 有台风天的时候，我们两家还连线打线上高尔夫，
3: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要全村的力量，你要一起来，你不能一直只是批评你的小孩说，这赶快关掉你的手机，赶快去做什么？就是你应该要
1: 给他备案，
3: 对，或是邀请他一起。全家一起做什么，或者是说你知道他喜欢什么，那你也可以提供他其他的方案去做，不然他就会上得去下不来，就是手机上去了，但是他就会很难下来。
1: 对，所以发现小孩很过度依赖手机的时候，这个要怎么去看出来呢？
3: 我觉得蛮容易的
0: 整天都抱着啊，
3: 对啊，或者对其他事情都没有兴趣，
1: 然后他这个情绪会不佳，
0: 不跟你聊天啊。
1: 对，我觉得家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每一次都为了叫小孩放下手机而发生冲突。
0: 对啊，就说问他什么，哦，吃饱了，哦，好了，我进房间了，那就开始玩手机啦，或者是他就开始有他自己的世界里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上瘾，我觉得就你就看一般的上瘾症就很正常，你老公手机上瘾的时候就是这样复制在小孩身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时候神队友很重要，与其训练孩子，我觉得应该要先训练另外一半。
0: 哦，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这要有共识。就是像我现在戒断这个荧幕的时候哦，他也是很痛苦，他甚至于最近哦，可能我们已经戒了大概四五个月了，然后他最近又觉得说应该可以了吧，我们已经这么少看电视，他偶尔还是会打开电视，当他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又把电视打开了，然后他就会默默再把它关起来，就是这个需要一点，当然就也是要耐受性啦，就是你真的是彼此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远方有一个目标，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哦，孩子他能增加耐 耐性，然后增加专注力，我们有这个目标，然后一起来努力，但两方要有共识，不然你就会很常为了要不要用3C这件事情争执。
1: 对，太多了。我觉得我看很多的这一些小朋友啊，就第一个

0: 的说为什么爸爸也可以用，所以其实爸爸很多的爸爸在家真的是猪队友。
1: 我不好说，
0: 希望我们这一集不要有太多的男士朋友。所以小朋友最喜欢妈妈不在家，哦，就妈妈不在家，爸爸就会带头一起玩得很开心。
1: 没错没错，
2: 兴风作浪起来。
0: 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影片啊，就是本来都是手机育儿，然后妈妈要回来的时候，爸爸就立刻把手机丢掉，然后就陪玩这样。
2: 是，
0: 我有一次呢，在那个素食店呢，就看到阿公阿嬷呢，就自己一台手机，然后把平板就丢给孙子，然后就又给孙子吃薯条，然后喂那个小孩吃得很开心哦。然后因为我们坐在对面，那大桌子坐在对面，那阿公还跟他说。这个哦，他妈妈都不给他吃啊，小孩爱吃什么就要给他吃，然后就一边喂他薯条，一边给他可乐，然后一边给他平板。
1: 哇，真的是最佳快乐套餐。
2: 偶一为之是还好啦，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家庭有一个核心的方针，就是我觉得那个就应该要好好的。持续做下去，持续练习。
0: 对，所以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本书的作者李恩金怎么样的教大家可以用哪些的方式一起来戒断小孩或者是其他家人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嘅无同样嘅色彩。带电吉他有神秘一百分的气感，教育部金石每天养一百分的心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带有神秘心感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哈长烟，就失败岁月，就会顺眼。

0: 哟。
1: 哎呦，神爷给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命中有民法神言指南，还有 Podcast 神言戏谱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1: 真的哦，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0: 会晓解决冲突，
1: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2: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在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推荐一本新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这是韩国的亲子教育专家李恩京所写的。那同时呢，邀请到两位推荐人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是樱桃跟小可，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樱桃。
2: Hello 我是小可。
0: 好，那刚才有聊到嘛，到底我们要用哪些方法来帮助小孩，帮助全家人做这个戒断呢？有没有一些实际上大家可以使用的方式？
2: 我觉得书里面有提到一些蛮好的点子，就是大家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做一个家庭日记本，或是全家人一起看影片，反正就是要全家人可以一起共享盛举的活动都很推荐。
0: 就像我刚刚讲，一起玩 Switch，
2: 没错，一起玩 Switch， 一起玩桌游，就是要带领大家，就是把小孩从3C 的世界拖出来。
0: 对，哎，这个就很不容易耶，因为有些成员不太。他小的时候就没有全家一起玩游戏的经历，
2: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练习。
2: 我觉得是要练习的。
0: 对，
1: 那他还有提到就是有1分钟的发呆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应该是蛮容易操练的。就是1分钟，你就是什么也不做，然后就是静静的放空。其实像我之前学习萨提尔的时候，他也会说，我们常常讲说冥想的时候，你要很长一段时间，比如30分钟、20分钟，有的人坐不住，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练习1分钟、2分钟的时间。就是静静的呼吸，就是只要觉察你的呼吸，然后观察你现在身体的状态，其实这个也是把关注力回到你自己，就是不会一直放在外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练习。
0: 对，
2: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家自己有在做，然后也是作者他也有一个也有建议的做法，叫做家庭语音日记。因为小孩还比较小，还不会写字嘛，但是像作者就建议说，就是邀请大家用声音的方式去留下情感的记录。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太常用就是传 line， 就是文字，那文字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冷冰冰的，所以不妨就是用声音录下来你的感觉，或者你想要分享给对方的话。那我们家的话，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我先生比较晚下班，那我小孩就想要跟爸爸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不然他可能回来的时候已经我们准备要睡觉了，所以他就会录手机的语音给爸爸。那爸爸其实我觉得听到那个语音的那个感觉，其实真的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哇，好像很期待回家，就是把那个连结家人间的连结再去把它就是刻意的塑造一下，你就会觉得哦，好，家庭很有凝聚力，我要回家。
1: 管是女儿会抓住爸爸的心，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蛮好的。
0: 对啊，因为小朋友在真的很小的时候，你一回到家，他真的就会飞奔向你。
1: 对，
2: 是
1: 以前小时候我都抱着我爸大腿，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学我妈说：“老公，你回来了。
2: ”对，所以这个持续去做看的话，我觉得在家里的氛围上是会蛮。好的，
0: 对
1: 对，然后他还有提到就是闭上眼睛倾听的时间哦，他就是说把这个大脑暂时性的主权交给听觉练习，但是就很好了，就像我们在听 podcast 听广播一样，就是无论是音乐、有声书这些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把关键就是不做其他的事情，只专注在听这件事情上，等于说不要把专注力就一直放在用看的看三 C， 你可以把身体的感官放在听的。
0: 对，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是会玩桌游，各种的桌游，有这个 Uno 啊，也有那种就是数字排列的那种。那玩 Uno 的时候，大家有玩过吗？就是它就是有点像扑克牌这样子嘛。那过去我们玩 Uno 就会非常无聊。那有一次呢，我先生加入一起玩 Uno 之后，他就说，我们要排序，就是第一个赢的可以决定奖品。那这个就会很有趣哦，因为第一个赢的可能奖品很烂。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是

0: 七个人玩或六个人玩，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赢得会有可能奖金100，或者是他的，
1: 因为他撑到最后，
0: 对，他的零食是最好的，
2: okay.
0: 所以他就是可以，你要算计，就是你不能赢第一个。通常我们玩牌是不是第一个赢，
1: 第一个要赢
0: 就会感觉最厉害？
1: 对。
0: 那这个练习我们就可以帮助小孩说，你要忍，就是你要把棉花糖留着那种感觉，然后就运用
1: 延迟快乐。
0: 对，其实反而第一个赢的有时候蛮容易，你只要拿一手好牌，你就很容易第一个赢。
2: 是，
0: 可是第一个赢，你的奖品可能是最烂的，或者是你第一个赢，可是那个东西是你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我们
1: 所以你还要算好，你可能第四个是你想要的，
0: 对，是你想要的，
1: 所以我要第四个第一名。
0: 对，有像我们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五个跟第七个，然后是放那个乐透刮刮乐，那大家就会想要那个，所以你就不能提早赢，你有牌你也不能出，
2: 是，
0: 然后甚至你最后一个赢，可能你是最输的才是赢，然后也是训练小孩是。输有时候也是
2: 没有那么糟的，
0: 对对对，就是你是最后一名，其实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1: 也是个赢家，
0: 对啊，所以这样发现加入这个之后，这个桌游就更有趣、更好玩了。
1: 所以奖励机制要设计，
2: 没错。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做回那个有趣的大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小可讲太对，就是做回有趣的大人，因为我们真的越来越无趣。
2: 对，我们平时我是觉得我们就是被太多工作啊琐事已经压得比较喘息不过来。
1: 我觉得现在大人也没什么好奇心，
0: 而且会开始太实际，会觉得说，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效益呢？你不要浪费时间。
1: 对，我们很常跟小孩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呢。
0: 后来发现现在的我们还不也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成为现在的我们，
2: 对啊，所以就有时候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本质上是可以蛮有趣的，或是你要把那个初心拿回来，然后我觉得小孩也会跟着你慢慢被改变。
0: 对，不过下一个议题呢，就是说现在数位工具已经是全民都在使用了，包括 AI， 现在小孩子也都会问说，你问 GPT 啊。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妈妈，我们的侄子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直接说，你 Google 啊，奶奶你 Google 啊，就他也不想回答。他觉得大人我们常常这样讲嘛，那小孩就会学起来。所以当 AI 工具这样盛行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判断跟怎么样跟小孩一起共学呢？
1: 因为其实现在真的 AI 影片好多好多，像前几天我刚刚滑到一只狗狗，然后他就很会，他会做各种活动啊，他还上班啊，然后小孩就很喜欢这种影片嘛，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说，那你觉得这个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应该是假的吧，因为他站的。我说对。我说对，这个就是说 AI 影片，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影片它不一定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开始来分辨，就是这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让他看，先看很明显很粗劣，就是他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影片，让他先从这个部分先带入，不然我觉得现在影片真是越来越真实了，我们真的连大人有时候可能都很难分辨。有时候像老人他可能看到一支影片，他也会以为这是很正确的医疗相关。
0: 对，
1: 所以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先让他知道说，原来在数位的时代里面也会有不正确的讯息。
0: 对啊，真的连大人都会受骗。我公公前一段时间还跟我们说，不要再去看医生了，因为医生开的药要你长期吃，都是因为他们跟那个药厂勾结，就他不知道看了什么影片。
2: OK，
0: 然后他就说根本都不用看病，不用吃药，就是他自己就会好，所有的病自己都会好。我说到底是什么影片？
1: 他们有很多假医师啊，
0: 对啊，
1: 就是 AI 做的假医师啊。
0: 所以你看，大人都会因为看了这些影片而受到影响，更何况是还没有被社会化的孩子们呢？
2: 没错。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好奇有没有办法接住孩子的好奇心啊？就是孩子其实是需要透过提问，然后来来回回去思考。那我觉得不免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会用 AI 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去找一些答案。但如果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去，根据那个 AI 给我们的答案，然后我们再去追问，或者我们再去探讨说，那这个答案到底是真的这样吗？就是跟孩子再多一点对话的话，我是觉得用 AI 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可是它并不能是就是唯一最终的解答。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一起共学啦，因为大人有时候都会被骗了，假的声音，假的影像。
1: 是，
0: 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全家有配合政府的宣导政策，就是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嘛，所以每一个人要有一个代号。然后我们
1: 什么代号？
0: 就是每个人
1: 好特别哦，
0: 你要去选一个代号啊。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说，樱桃，我是小婉，那你就说代号。

0: 三八五七九是吗？
1: 然后我就会讲一个我们自己才知道的代号。
2: 哇塞，这一招不错，用起来。
1: 我们跟小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哦，自己选。然后就刚好我们住的路都是那种什么重庆啊、和平啊，所以搞得跟间谍一样。哦，这个就还蛮有趣，你可以取你自己喜欢的，反正就是全家人才知道的。哎，真的蛮有用。有一次我妈就接到是孙子打来，然后我妈就直接问她说：“那你的代号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就挂掉了。
0: 哇，这已经马上派上用场了，
1: 真的马上派上用场。哎，
2: 真的是也是你们的家庭语言才知道的这个讯息。
0: 对啊，
1: 那这个也是一个集思广益，因为光我们家七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光想代号，
2: 那你们都会记得代号吗？还是你们要手写下来？不然都忘了，
1: 光是这个过程就可以玩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yeah, 而且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大家滑手机的注意力。
0: 对，其实书里也有说啊，就是我们要刻意的，比如说选定在比如说用餐时间大家就是放下手机，或是睡前一小时全部的人就是放下三 C。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克制自己。
1: 真的耶，我自己看了这本书有很多确实是日常在做，那有一些也增加了我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因为太长时间夫妻相处，有时候都忘了问对方说：“哎，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怎么样？”
2: 对，
1: 然后一开始先生也会不习惯，他觉得你怎么了，
2: 你买了什么包吗？
1: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这也是每天大家各自下班之后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你今天好吗？说我不错啊，那你呢？就好像回到初恋。
2: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读空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不是常常有人说，你现在都不知道现在的状况什么？其实这个去读懂对方的情绪表情，这也是一种情绪学习，对啊，也是一种训练，
1: 免得对方都觉得说，你不关心我这样。
0: 对啊，
1: 甚至那个开车一起回到家，我也都会说谢谢你载我回来。
0: 哇哇，好温暖哦。
1: 对，一开始都觉得说哟，
2: 真的会哟，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吗？
1: 对，但你看我们刚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都会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来。
2: 对
1: 对，曾经合适，好像这一切都变
2: 理所当然。
1: 对啊，那我们还是要感谢他，对他愿意来捷运站接我们这样。
0: 嗯，是
2: 有，我先今天煎了萝卜糕，我就说谢谢你煎萝卜很好吃。他说你干嘛，不好吃哦。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对话小孩看了也会受到影响。
0: 对，
1: 所以这一次在书中我觉得有一个我也很有感，就是不用再刻意的把家庭的幸福分享到网络上。哦，因为大家一开始都会想我们去了哪里玩，然后展现出家庭的幸福和谐。嗯 嗯， 嗯，但这个也不容易耶，但也有人本来就不这么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嗯，
2: 就我觉得社群当然是一个分享很多人会分享快乐的地方啊。但的确我自现在也比较降低这个频次，这个频次我个人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为了社群就是在操作品牌的部分你还是没办法，但我个人的确我本来有一度只是想说我好像有一点懒了，就好几次的出国我都没有发任何讯息，然后后来回了家之后也就时间就过了，想说好像也没什么时效性了，就这样子就放着了。但久而久之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更泰然的在 enjoy 那个旅程当中。就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社群上面你看到别人的分享，你会有一种比较或者是一种心态上面觉得说哇，原来别人拥有了这么多，他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可能金钱在做旅游旅行这件事情，可是这是每个人不同的家庭的安排。
1: 对，
2: 所以我觉得不要在这件事在社群上面去做这样的，一来是降低分享，二来是降低比较，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替换，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循环啦。
1: 对，而且其实在社群上面分享照片啊、影片、写文字，其实它也占用了我们的时间。那如果是用家庭时间来使用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相对的一开始剥夺时间的是大人。
0: 对，没错。其实我记得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有去一个比较长的旅行，我去加拿大，然后我就跟那个樱桃说我有带我的录音设备，然后我有带手机，就是我想说我可以去取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做记录的，然后做回来我们可以做素材，做自媒体用的素材。那我发现我有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的
1: 旅行。
0: 对，我就觉得我在旅游的每个当下好像都在想这可以拍吗？这个可以吗？就是我会有一点没办法沉浸在这个单纯的旅行当中，所以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拍，我什么都没有产出，然后就觉得真的我要一直保持着

0: 那种想着要做出什么东西给其他人看的那种心情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对，我自己觉得旅行要一边记录确实很困难，因为我冬天都会去滑雪嘛。
0: 对，
1: 我有时候就发现我回来之后真的没什么影片哎、欸。哦。然后因为又怕工作会有什么临时紧急的状况，所以我每次都提醒自己一定要背电脑出去。
0: 是。
1: 但是我也都克制自己，没有什么极重要的事情，我电脑都不要拿出来。
0: 对啊。
1: 那有时候真是就很给当哎呀。
0: 对，或者你那个心理负担就有就不自觉就增加了。
1: 对，确、实，我觉得大人要先戒断自己。自己的3C，然后适当的使用社群。我后来现在也不太在社群上面分享跟谁吃饭、跟谁下午茶，因为有一次啊，就是放了我跟某一个朋友去，比如说我跟这个樱桃下午茶就放上去，结果小可就说为什么没有我
2: 哦，
1: 然后等我放了
2: 这个没有我的下面有很多的点点点哦，
1: 对啊，为什么不约我然后等到我下一次可能约了小可，另外一个就说对你都约他们，然后都没有、我后来就再也不放我跟谁出去吃饭啊或是什么聚餐啊。
0: 确实，
1: 那有时候是别人约我们嘛，然后我们去了，你别人看了也会说哦，那个樱桃小可约了小婉然后没有约我，所以他们不喜欢我大人很多小世界，
2: 社群上面就很容易因为你也没有对谈嘛，所以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同时只有画面你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你就有很多的比较，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现在大人的情绪困扰之一。
1: 对，所以后来如果假设我要放，我可能就会写说哦，樱桃小可约我，然后给我300万的案子那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说哦，我没有300万给你，所以就不要约你。
2: 哎、这招不错哦希望我有300万之
0: 案子可以给你
1: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啊，那干脆就是放一些工作上跟我们相关的所以这个在社群上的使用确实大家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去做一些调整
0: 没错。
1: 所以这本书看完之后，因为是这本书推荐人嘛，那两位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要坚持下去。就其实我会觉得给小孩手机这件事情啊，如果可以越玩越好就是急不得，然后同时就是3C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是工具，然后我们应该要善用这个工具，然后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刻意的去练习让它在我们的日常可以比重再低一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不容易啊，我们也还在练习当中，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真的把那个3C育儿这件事情移除了，所以接下来的难关可能是比如说小孩到学校以后发现哎、为什么其他同学都有手机或是有什么数位的产品，那我怎么没有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就要开始再去下一关要怎么样去面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小孩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
2: 16岁吧，
1: 也太晚了
0: 我觉得好像真的越晚越好、
2: 能够越晚越好啦。
1: 我们家的小孩是因为去年开始他们第一次全家一起去日本旅游，所以才让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手机了那之前是都没有，都接爸爸妈妈的。
2: 但也要问他说想要拥有自己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1: 大部分都是因为大家都有，同学都有。
2: 我没有社群嘛，那没有社群这件事情能不能在家里有一台 PC 解决？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我能用 PC 上面跟你用 LINE 去对话，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关掉了嘛，我就进房间了，我可以不用手机一直在 online 的跟大家聊天，就是总会有解决的方法。那如果真的不能解决，我们再来讨论说那是不是可以有使用的时间，就是这个我希望他能够在拥有手机之前我们都能够先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跟困扰
1: 所以通常如果小孩只要说同学有，因为同学都有就是他们大概到小学5、6年级真的就已经迈入青少年阶段了，
2: 而且他们通常都会说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
1: 这都是
2: 夸大你知道
1: 家长最难回答的一部分
2: 是但最重要还是要回到核心啊，就像我刚刚谈的，你想要有，那你有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达成。
1: 对，而且到了学校就要缴出去了然后放学才拿回来
0: 对啊，
1: 那这段过程到底为什么要拥有？
0: 所以大家没有就是藏在那个放学时间的路上就有一大群人就是 边走然后边猛打手游、啊、然后就是沉浸已经就是哇，
1: 而且很多是家长会到学校接，
0: 对，
1: 所以你这段过程其实小孩根本就用不到手机。
0: 是啊，
1: 那我们那段时间是让小孩有那个手表，嗯，就是他有一种手表是可以定位也可以打电话的，
2: 他好像到学

0: 学校也要拿起来，对不对？
1: 对，但他也可以打电话，嗯、
0: 对，
1: 所以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情，也可以传讯息，
0: 也可以联络。
1: 对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嗯、那个简讯的系统，
0: 嗯 嗯。
1: 那所以初期是让小孩用这个，
0: 对，要、嗯、不然就把他送到不能用手机的学校。像我现在就是这样。
1: 那樱桃这本书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啊，哎，当然除了像刚刚小可说的这个，我们更坚定了这个，因为多巴胺的刺激，其实我们看之前看了很多书，确实就是这样。然后我在看过这本书，然后上过课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这个幸福从社群上面拉回来家庭这一块，就是我们不是让别人看起来很幸福的，而是真正在这里面，我们在透过家人的相处里面，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幸福感，可能是我现在。因为看了这本书，然后同时又跟了很多专家聊过之后，我真的想要做到的 KPI， 反而是真的，我真的感觉到幸福的、嗯、的这个目的。
1: 对，嗯、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大人要先戒断，然后我们大人要先自己学习，一起做某些事情，一起煮饭啦、啊，一起玩游戏呀、啊嗯嗯，而且是全家人哦，不是只有某一个角色哦，是要大家都成为家庭中的神队友，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因为智慧型手机而破坏了家庭的关系。今天再次的谢谢樱桃跟小可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籍《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两位来宾樱桃跟小可为我们出日常的永续小任务吧。
2: 嗯，像我自己其实在吃上面我就会尽量选择无添加的餐点、那比如说像有时候小朋友下课的时候要忙吃饭嘛，然后我们就会选择调理包，我也是会选择用无添加方式去制作的调理包。
3: 那我的话就是其实我每天出门都会随身带一个就是 eco bag， 就是环保袋，然后如果有什么要买东西的时候就直接用自己的环保购物袋去盛装，然后也会带就是环保餐具，然后以及环保杯，就是保温杯保温瓶，就是随身携带，那就是减少一次性的塑胶的使用。
1: 谢谢今天的两位来宾跟大家分享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手机当然是不会消失， AI 也会越来越普及，连大人都会用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小孩说你完全不要用，而是大家可以制定一个公约，怎么用会更好呢？今天的听说漫游可以在线上重听，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或者是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婉智平小婉就可以咯。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说漫游的 podcast 上面来重播，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2: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最高七千元，高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3: 支持不中团，又以小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

0: 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嘅人怀疑了，立下案例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自从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啲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管理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对比公平正义，起诉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3: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两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啊，跟大家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那虽然这个一个礼拜见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有满满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
0: 这每一次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歌曲的主题啦、内容啦，我们传歌可是精心的准备，而且准备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很长，而且他要分不同的年代，同样的主题，然后歌曲的曲目内容，哇，真的不容易。而且你每一集每一首歌都听过，
1: 这个必须要这样做啊。这个除了时间啊、这个年代，然后要配合主题，然后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配合我们节目时间的这个、
0: 长短，
1: 长短啊，包括我们讲话时间都要控制好。
0: 对。
1: 以免口水多过长、这样然后耽误大家看听歌的这个时间啊。
0: 口水多过长、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学呢，就是不要讲太多的话，
1: 是的
0: 多喝点茶啊、
1: 就是说多还是这个该怎么样啊，就是不要讲太多、意思就是说你口水多过长多喝一点啊，不要一直喷口水的意思。
0: 那请问一下老板，我们今天喝什么茶？是要喝乌龙，还是要喝洞顶，还是要喝红茶？什么茶？请问一下，今天
1: 啊，
0: 哎，
1: 你想喝什么茶呢？
0: 今天我想问我问你啊，就你要回答我呀、
1: 我要回答你啊。
0: 对呀、老板。
1: 那这个茶呢，当然有很多种、
0: 那当然
1: 礼拜六下午的话一定要适合是休闲的感觉的，
0: 休闲的感觉。好，
1: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问有关系。
0: 哦，就是问了、
1: 问茶是吧？
0: 问茶。问其实哦，说真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问问题这件事情呢，从问问题的这个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端倪，他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重要、
1: 因为我们这最近呢做的都是跟嘴巴有关系、嘴巴会做很多事情
0: 啊，害我吓一跳。
1: 说话呀，
0: 是我
1: 骂人，
0: 骂人呢、
1: 但是我们没有骂人的歌了、
0: 亲嘴啊，
1: 啊，对，
0: 有亲嘴的歌啊，
1: 二流点画家，
0: 有吗？
1: 有啊，有。
0: 我们有介绍过嘛？
1: 对，然后现在终于轮到问了，
0: 问了，
1: 问问题，
0: 我还以为今天要这个音乐主题跟喝茶有关，有没有哈？也是用嘴巴呀，
1: 用嘴巴，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drink，
0: 对，也是，
1: 喝茶喝酒啊，
0: 那也是也是。不过问到底有哪些歌呢？今天的这个歌单，我必须告诉大家，非常的好听，而且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有哪一首歌曲呢？哪些歌呢？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Beatles 的《Ask Me Why》。

0: 好，这首歌曲呢是 Beatles 的，应该可以说是中后期的作品啊。
1: 那算是早年的
0: 哦，算早年的一个作品、哦。
1: 1963年
0: 的一个作品，那等于说是他们也
1: 刚出道没有多久，他们应该就是开始已经这个出道即巅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哦，就是已经快要达不达巅峰的那一段时间。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管是歌手啦、团体啦，他们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选歌就非常的慎重。那到了、可能到了更巅峰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在选歌方面可能会更多的一些条件啦、思考的方向啦等等，会不会啊，长哥？
1: 因为通常来讲啊，大多数的乐团啊或者是歌手，有人讲就是说要听他们的这个作品啊，要听他们最早期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刚出道的时候， 对，通常都是新人嘛，
0: 是。
1: 然后一定是就累积了，就是说在发片之前，对不对？一定累积了很多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初期的作品，因为你知道，就是通常可能状况啊、环境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因为还没有真的成名啊，
0: 嗯哼，
1: 也许都是那种乐团，就是一开始都是四五个人，对不对？
0: 嗯，
1: 住在一起，挤在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0: 小房子，
1: 然后。这个可能生活条件都没那么好、啊、
0: 是，
1: 那你知道就是越生活条件越不好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种心情就越能够激发他们那种要奋发向上的、
0: 哦、
1: 甚至把他们那种这个就是生活困顿的过程、啊、
0: 是
1: 用音乐去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音乐是最真实的
0: 哦。
1: 可等他们一成名之后，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你成名之后，或者说啊，有了名气，有了这个名利双收，
0: 嗯，
1: 那个人是会变的，
0: 是，
1: 啊、哦，那你叫他说有钱的时候，你叫他去写。

0: 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生活环境条件不好，
1: 嗯，
0: 他可能就
1: 可能就会写不出来了，
0: 写不出来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说你现在是热恋期啊，你是这个这个爱情啊事业两得意，
1: 嗯嗯 嗯, 嗯，
0: 叫你去写一首那种悲苦的情歌。
1: 哦，那肯定
0: 可能写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0: 对，所处的这个啊、客观的环境条件不同，所以那个所做出来的作品呢，就有不一样的这种投射出来。
1: 哦，有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喜欢，不管是哪一些歌手的话，你去欣赏他早期的相关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到他的作品真的是。有很有味道，
0: 当然
1: 很对不对，
0: 也有很多的乐团或者是艺人，就是反而就是有倒吃甘蔗啊。也许他一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的去，就是说了解自己啊，该唱什么样子的歌，或者是哎，他这个音乐的方向该怎么走啊？
1: 嗯嗯嗯，
0: 那他需要一点时间摸索，
1: 摸索。
0: 那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哎，这个先发后到
1: 哦、oh, ，OK，
0: 哎，
1: 多方面就去尝试一下，
0: 哎，对，然后后面才慢慢啊，这个就是事业到达一个啊
1: 巅峰嘛，对不对？
0: 一个不错的阶段。
1: 可是就像那个 Bee Gees， 对不对？像 Bee Gees 他们刚开始出钱的时候，他们也还都一般平平，但是后来接触到了。Disco 音乐有这样一个曲风，所以 Bee Gees 才在那个阶段当中出来。
0: Bee Gees 我觉得还比较不一样，其实他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其实唱歌的方式是算是正常的这种唱歌的方式，6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蛮有名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作品也算是很好听，
1: 是，
0: 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没有像说后期到70年代 Disco 大流行，而且他们用假音的方式唱、那么的就是说哇，就是等于是有点爆发的那种感觉
1: 嘛，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那也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之所以后面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变化是原因在哪，是他们是等于说到进入70年代之后、哎、他们制作人就在思考说、哎、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在不同的阶段进入70年代、那就是刚好他们在唱一个 demo 的时候，这个
1: 是
0: 他们这个老大哥啊 Barry Gibbs 他在唱一个 demo 带，他就用那种假音的方式唱，哎，他们的制作人觉得，哎，你用这个假音的方式唱，好像也是一个哎不错的尝试，哎，结果真的做出来这个歌曲，完全用这个假音，然后又造成了他们另外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高潮。
1: 所以啊，这个还是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艺人啦、团体啦，还是要多方面的去做一个尝试啊。不过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呢？
0: Beatles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1: 对，没错。
0: Ask me why、当然可能会大家乍听的歌名问我为什么，
1: 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0: 有一点像是其实那个情绪可能是比较是低档一点的
1: 哦、
0: 也许可能说、为什么你怎么样、但是他其实反过来意思就是说问我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开心、我会如此的就是说快乐、因为我找到真爱、我这个找到一个我让我觉得是让我感觉是真正的一个、值得去付出的一段关系、就是对方会想说、你为什么会 这么的
1: 高兴呢、
0: 这么快乐，
1: 来问我为什么，
0: 是因为你让我感觉到我找到一份真爱、
1: 来 你问我为什么，问我
0: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
1: 么
0: 开心？
1: 因为传歌就在我旁边
0: 啊、好，对，
1: 好，
0: 意思
1: 对不对？
0: 所以这首歌意思
1: 有没有中？
0: 有，
1: 我起鸡皮疙瘩、哎，
0: 是你自己要问的、怪我。
1: 来第二首歌，
0: 好的 ，Four Tops，X the Lonely。

0: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嗯，一个演唱组合。
0: 哦，演唱组合，所以他们跟 Beatles 不太一样。
1: 那不太一样，他们是在60年代那种，就是我们之前讲那种专门以唱为主的，他们并没有有演奏。就是自己会演奏乐器
0: 哦，
1: 完全就是、
0: okay、
1: 可能就是注重的和声啊，还有演唱的技巧。
0: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所谓的合唱团了，合唱团的一个样态嘛。
1: 嗯、在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很多这种黑人的大部分就很多都是黑人为主，
0: 所以他们也是黑人团体了、
1: 哎。黑人团体，
0: 然后应该是4个人嘛，
1: 4个人
0: 对, 对不对？4个人的黑人团体，对不对？
1: 是以那种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为主。
0: 哦，好像他们的名气当然不能够比得上 Beatles 了，对不对？
1: 哦，当然不能比，当然不能比。
0: 嗯，所以他们也是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那个和声很漂亮。
1: 嗯，对，这个是那个阶段啊，50年代、6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型的这种演唱组合，尤其是黑人呐、啊，
0: 嗯
1: 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在那个阶段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乐团。
0: 但我要问一下传哥哦，这个1960年代左右哦，想到了乐团大概都是以白人为主哦，但是像这种所谓的重唱组合团体好像大部分都是黑人比较多，黑人好像比较少这种所谓的乐团出现哦，有没有啊？
1: 那因为你要想到说可能黑人他们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没那么好
0: 啊
1: 他们要去学习乐器，那个是就没有像说啊，白人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他们当然就靠他们天生的，就是说嗓子、
0: 歌喉，
1: 歌喉来去取胜。
0: 是，
1: 可能是白人伴奏，那可能他们演唱是他们。
0: 哦，有道理哦，有道理，有道理。嗯，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环境的不同，造就出来的团体的。不管是种族啦或者类型啦，就会跟着完全就会不一样哦。
1: 嗯，
0: 不过这一首歌，哎，这个歌名有趣哦。
1: 嗯，就说 Ask the Lonely 啊、哦，
0: 嗯
1: 就说你，他意思讲说，是告诉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够坚强的啊，去面对失恋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你去问问寂寞就知道了。这个歌名我觉得很有趣，
0: 很有趣。
1: 去问问寂寞，
0: 问问寂寞，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当你对他，当你寂寞的时候，当你失去真爱的时候，只是失去了一段关系之后，你要知道那种感受就要等你真的亲身体验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感受一下寂寞
0: 是
1: 那你就会知道那种感受会有多强烈
0: 哦。其实我觉得这种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去做一个歌曲上面的一个表达，这个歌就觉得相对来说它是变得有趣的，而且它整个的编曲我也蛮喜欢的。虽然是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它拿到现在来听，我觉得它也不失它的流行度。
1: 对，其实当然之所以这个乐

0: 乐团这个演唱组合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这么的火，这么红火，然后到现在啊，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些歌就是说等于它流行了又流传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有它的原因嘛，对不对？ OK，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0: Emotions Don't Ask My Neighbor。

0: 这首歌应该进入到了70年代了，
1: 70年代，
0: 对不对？70年代了，而且我发现到这首歌，我记得依稀曾经有听过，但是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呢。
1: 其实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他们最红的是，Best of My Love， 也是 disco 的歌曲。
0: 哦，对，
1: 77年等于是 disco 最啊。全世界大流行的那个阶段，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是的，是一个女子演唱组合，
0: 所以它是一个

0: 美国团还是来自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它也是来自一个美国团啊。嗯、OK， 其实，在1970年代，非常多像这样子的一种以 disco 音乐为主的团体，
1: 那很多很多，
0: 对不对？对，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的，那他这个团体是几个人啊？
1: 差不多三个人，
0: 也是三个人左右才、嗯、OK。所以这哎比较少会出现到那种女子的团体出现哈。
1: 啊，你说最。现
0: 在当时当时
1: 很多、啊、很多啊，
0: 在当时很多啊，
1: 对啊，我刚刚讲的说50年到70年代可以说是这样子的组合是最多的这个阶段，
0: 最多的
1: 男的女的都有。
0: OK、嗯、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其他的一些作品了，我觉得还蛮好听的，但这个歌名我就真的觉得跟那一首问寂寞，那这个呢就是不要问我的邻居、嗯、
1: 不要问我的邻居，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他当然 ask neighbors， 问 neighbors 就是邻居，当然意思讲意思就是说是大众，除了我之外的、啊、其他的人。有时候你要问问自己。
0: Okay.
1: 他的意思说，我的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就是我对我爱你的那种感情，你不要去问别人了、
0: 啊。你问我、啊，
1: 你不要去问，你不要去好像打听。或者说听这个八卦、
0: okay.
1: 关于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0: okay.
1: 你要问我、啊、或者是问你自己的感受、意思就是说不要听信那些、外面怎么说
0: 别人讲的
1: 话、当然他是比较具体一点，就不要问我的这个邻居嘛，邻居就表示是大众、
0: 大众的意思，
1: 有时候就要去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去问问旁边的人、我的邻居可能对我最了解、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说外界的声音、不要问外界的声音是怎么样，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0: 问你自己的感受、
1: 对我的这种我给你的感觉，
0: 甚至你问我比较快一点嘛、
1: 对
0: 不对，
1: 我对你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份感情是怎么样，你不要问，不要去从外面去得知，
0: 这个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啦、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好 ，Billy Joel，Don't Ask Me Why。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

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啊，第二个阶段啊。那在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是 Billy Joel 的歌啊，我真的要问一下传哥 ，Billy Joel 他出道好像真的很早，1980年代就出道了，
1: 他1970年代出道，1970年。
0: 换句话说，他已经纵横歌坛，现在202650年了。
1: 嗯，差不多，对，他其实年纪蛮大的，在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等于说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 他比我大一轮了，他是38年次的，我是50年次的。
0: 哇，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大概陈哥今年18嘛，他大概30了这样。
1: 很好笑。
0: 但是他最早不是歌手对不对？
1: 他是歌手啊，他是属于那种早年就是他是从小学钢琴的
0: 哦，
1: 所以他的成名作就是有 Piano Man 呢。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那歌描述就是他们在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在那种餐厅驻唱嘛，然后他弹钢琴自弹自唱。
0: 哦，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家的。
1: 对，然后你知道在他是在住在纽约，他从纽约长在纽约长大，然后纽约那种就是想象一下，那餐厅里面有人弹钢琴，然后大家在那边吃饭听歌这样。那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0: 有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这个餐厅秀了，歌厅秀那种。
1: 但是他人家的餐厅秀跟我们的餐厅秀那不
0: 太
1: 一样啊，我们的餐厅秀是有一点怎么讲呢？还有一点新三的色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的这种就是纯粹，你要知道纽约这个地方。全世界第一大城市，所以他们这种餐厅在里面餐厅能够在里面表演，那一定都是真正要很有
0: 两把刷子的，
1: 两把刷子的啊，不是那种靠露这个露那个这样子，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强调是纽约啊，全世界第一大城市，高级的地方，
0: 对
1: 啊，所以他能够就后来。就从这样的地方发迹啊，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0: 对，没错，
1: 他真的是很有实力、啊。
0: 他还是代表说他是有实力的一位音乐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词曲创作者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歌手嘛，
1: 对，然后又有演奏乐器，对对，
0: 又有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哦，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歌手的身份哦，
1: 是
0: 他的歌真的都蛮好听，我还蛮也因为是传歌
1: 的
0: 关系，所以我才认识了 Billy Joel， 要不然的话我之前真的不晓得有这个人哎，
1: 哦，
0: 我只知道那个吉他之神了、什么普莱什么克斯
1: Eric Clapton、
0: 对 Eric Clapton 我只知道他了、那这个 Piano Man
1: 我能够来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像要给像你这样子的啊，没有听过以前的音乐的人啊，让你们知道以前有什么样子的音乐，
0: 真的你的贡献良多，
1: 哎
0: 呀，真的实在是掌声鼓励鼓励，
1: 这个
0: 太辛苦了，
1: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0: 是是是，不过的这首歌也真的很好听，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Don't ask me why 啊，其实虽然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Don't ask me why， 就别问我为什么啊，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啊。其实他讲的是这个 Billy Joel 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好去欧洲去旅行，然后他把他所见的，甚至他观察就是人很细微的一些地方啊，包括。他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孩啊、就是说这个女孩其实她出生，她其实是出生底层，可是她运气好啊，因为运气，然后可能就突然就是有一天就，也许做了靠她的才华或是靠她的关系，然后她就突然她的就说你说她的阶级就更上一层，
0: 就往上走了，
1: 她会出现在那种大饭店啊，或者是那种很高档的地方，然后。
0: 是
1: 这个、那大饭店一定有那种服务生，对不对？
0: 对
1: 啊，一旦挥手来，这服务生就过来接待他，然后等于是帮他服务，对。
0: 是，
1: 可是他这个女生可能原来是来自于说街头的
0: 哦、
1: 但她其实就本来就来自于街头
0: 哦。
1: 那你是说这样子的现象，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嗯哼，
1: 那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生就。

0: 这样子，有时候你在不同阶段因缘际会，你会因为说原本你原来是只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平凡百姓，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因为运气，因为你的或是你的
1: 遭遇、你的命境遇、对不对？
0: 然后你一下你的这个，你可能本来可能是在吃路边摊，可有一天你突然
1: 到了高档的餐厅去了，
0: 高档餐厅去吃饭，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呢？
1: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0: 他其实就意思讲就是说，他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人会因为很多的情况，那个生活的际遇会
1: 跟着有所不同，
0: 会有所不同。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别问我为什么，
1: 不用问我，
0: 这就是
1: 这就是人生了。
0: 对，人生就是这个样，
1: 人生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很难讲说突然之间这个麻雀为什么会变凤凰，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哎，这个就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嘛。对，
0: 其实这首歌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深的。Billy Joel 他写的这些歌，其实来讲，他这些作品大多数很多的寓意都蛮深的。
1: 他的那个含义很多，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歌的样态而已，他的歌词的内涵不没有只是，
0: 甚至他会讲一些透过他音乐他的歌词去讲一些社会现象。
1: 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逻辑一个方向了哈。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
0: Journey 的 Ask the Lonely。

0: 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嗯，有一首歌也叫做
1: Ask the Lonely，
0: 而这首歌也是叫做 Ask the Lonely。
1: 其实他们当然就是说殊途同归啊，嗯，意思就是说啊，当你寂寞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啊，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真爱是多么的重要
0: 啊。哦 okay、
1: 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珍惜一段感情，嗯哼，啊，你不要觉得好像啊没有关系啊，我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0: 对，就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1: 哎，无所谓。但是当你真的寂寞的时候，你就感受得到，嗯哼，那个差别在哪里。当然，他们所诉求的方式都不同。
0: OK， 怎么说呢？
1: 那个 Four Tops， 我刚刚讲过，他是讲说没有人，他是用客观的方式，也是他们也都是很客观的去讲，就是说，这个寂寞是什么感觉？嗯，嗯哼，就是当你就是说你失去一段恋情的时候，真的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你问问寂寞就知道了嘛？
0: 对，没错啊。嗯哼，
1: 那 Journey 讲的是意思就是说。爱需要花时间去维护，然后去经营，去呵护。嗯嗯嗯。那你如果说这个好像觉得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嗯哼，那你就好像不会把它很真诚的
0: 真诚的把它对待。
1: 对。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意思就是说，那你如果真的这么的，就是说把它当一回事，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嗯。等你有一天失去之后。那你就问问寂寞是怎么感觉，
0: 哎，同样的有那个意思出来，但是他所切入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就是他去解释的方式不同，
0: 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嗯，但是他同样等于说这个是同名不同曲了，
1: 啊，嗯，对，
0: 同样的歌名但是不同曲，
1: 当然这首歌就是 Journey 的这首歌的呈现的这种曲风是摇滚的
0: 摇滚版嘛，对不 对？但是这个是来自于美国
1: 一个美国团，
0: 美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团体啊，嗯，
1: 对，一个乐团，一个乐团，
0: 哦，一个乐团，
1: 他们有一些歌都很有名啊，叫 Open Arms 啊，
0: 我不知
1: 道Lying beside you here in the dark，
0: 就嘛，以后呢你要讲的话你就直接用唱的嘛，嗯，对不对，你用讲歌名，啊，我怎么会知道，
1: 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确定你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对不对，啊，确定你不知道，我就会用唱的唱你比较熟悉他们的歌啊，
0: okay，
1: 对对，也像我刚才说 Maria Carey 也唱过 啊，
0: Maria Carey， 对，我听的就是 Maria Carey 版本，
1: 对，他翻唱这个 Journey 的歌，
0: 哦，真的，
1: 还有一首歌，okay，Don't stop believing，
0: 啊，对，有
1: 他们的作品，
0: 哎，他们这样说起来他们的作品还蛮多的，
1: 而且他们就是好听的歌，就我刚唱的那两首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Who's Crying Now， 就是都是他们最有名的歌，
0: 哦，那也是应该就是在1980年代是他们，这个，
1: 他们70年代中期 就出道了，
0: okay，
1: 但是一直到就是后来有一位新的这个他们换了一个新的歌手主唱，嗯嗯，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曲风就变得比较流行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走红，哦，他们70年代中期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音乐也都是属于那种
0: 巴拉歌，
1: 不是巴拉歌，
0: 就是那种，
1: 就是，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
0: 那是属于我，
1: 不主流，
0: 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的那一派，
1: 对
0: 不
1: 对
0: 、那我知道了，
1: 属于你们这一类的人这样，但也不会说让你硬起来，就是说他的旋律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
0: 就是一套以前传歌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那么的甜呐，啊。
1: 嗯，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那么甜，
0: 没那么甜，嗯，对不 对？
1: 好，
0: 那这没有这么甜的情况之下呢，似乎好像对吸引人这件事情来说，就有了一点的差别出来了啦，嗯，对不对？哦，好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Eurythmics，Don't Ask Me Why。

0: 又是一首同名不同曲，
1: 嗯，但是他们所诉求的也不太一样，虽然名字一样啊、像 Billy Joel 刚那首歌 Don't Ask Me Why 就比较深，那 Eurythmics 这首歌就比较就像他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一段感情，就是说这个 Annie Lennox 这是他的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就他曾经有的一个感情经验，然后他就很直白的而且很残酷的告诉对方，就是说我不再爱你了，就这样子。
0: 不要问我为什么，
1: 为什么我就是
0: 不
1: 爱
0: 你
1: 了，而且
0: 我们两个异曲同工，
1: 哎，对，而且也可能是说不光是现在不爱你，搞不好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
0: 也没曾爱过，
1: 我没有真正爱过你，
0: 这么狠。
1: 对，
0: 要玩这么凶就对了，
1: 嗯，哦，对对对，
0: 所以这一首歌都同样的歌名，但是它里面内容诉说的方式不太一样，而且它具备的含义也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感觉起来 Billy Joel 那首歌曲它不是这么的，不是只限于在爱情这方面了，
1: 对，不是讲的是爱情，
0: 不是他讲的完全是不
1: 一样，他讲的是
0: 一
1: 个就是那种社会现象，他所观察到的，那种人不同的人，即使他出身不同，但是他会随他的不同阶段的际遇，然后他的生活状态会

0: 不一样，
1: 会不一样。可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出来、
0: 嗯、对，是很直白的，
1: 对对，非常直白的一首歌曲、嗯、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吗？
0: 是一个团体啊，是两人组合，因为英国的就是 Annie Lennox 唱的就是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这也是他们的作品、他后来单飞了
1: 哦、
0: 但是后来他们又当然又分分合合又重组，这 Eurythmics 它其实一个、嗯、等于也是80年代、就是那一波所谓的新浪潮音乐的其中的一个很出彩的一个乐团。
1: 哦，所以其实像这种、哦、说真话就像那个、Simon and Carfunkel 他们两个也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合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也是各分东西，后来又合作又在一起合作了。
0: 嗯，对，但是当然就是说他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其实Simon and Garfunkel 其实大部分的创作都是有 Paul Simon 嘛。
1: 对，
0: 那只是说因为两个人的话他们可以用比如说以和声取胜啊，因为毕竟一个人单兵作战啊比较辛苦一点，
1: 比较辛苦一些，
0: 他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是两个人合作，
1: 嗯哼、
0: 然后等他们成名之后那就、就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了、
1: 结果发展了，我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又发现到似乎好像两个人在一起比单兵作战来得容易一点，然后又在一起了。
0: 对，但是后期当然说他们也有再继续有一起这个、就是演出。
1: 对，
0: 可是当然大家对于 Paul Simon 的印象是比较深刻，
1: 比较深刻的嘛，对不对？
0: 是比较，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歌都是他创作的。
1: 对，没错，这个我真的觉得 Paul Simon 他真的很厉害，他不单单会唱，而且呢我觉得他就跟 Billy Joel 一样，就是具备了能唱然后能作曲作词然后能够担任整个的唱片的制作，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0: 当然对，
1: 他非常欣、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0: 是的、
1: 对不对？就跟我欣赏传歌是一样的、
0: 谢谢谢谢。
1: 哎，这句话你有听到？哎，
0: 你扯得远了一点。
1: 不过我们要把握时间，
0: 声音很近、但是扯得很远，
1: 真的。喝茶喝茶。来，我们今天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0: 好， Adele、All I Ask。
1: 这个 Adele 他应该也可以说是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了，因为他的 Adele、他的确创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0: 但是他是从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是他就是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
1: 对，
0: 就 Rolling in the Deep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走
0: Someone Like You 啊，
1: 一直到现在为止嘛，他也都可以说是
0: 后面。当然他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还是他的第一张作品好听。就第一张的专辑，甚至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位时代，
1: 对，
0: 可是他的这个销量、在实体、也是相当的高，有人就是讲说他挽救了这个唱片业。
1: 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褒奖他、
0: 对对对
1: 对，代表说他的确也是了。
0: 但是后面的作品我就觉得
1: 还好
0: 这样，就刚我们开头讲大多数有些歌手啊或者是这个乐团，可能前面的作品都会比较好一些，
1: 比较好一点，对不 对？不过这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All I Ask 这样，就我只有一个 小小的要求，所有我想要要求的只有一个小事情、就是在离开分手之前、也许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亲吻，
1: 哎呦，
0: 或许是给我一个什么，
1: 多么的卑微啊。
0: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当然讲的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好来好散、就不要说是、分手是分的那种难看，
1: 是
0: 可能是就是
1: 恶言相向、
0: 恶言相向，对
1: 对，对，
0: 就好来好聚嘛。
1: 对，我祝你幸福。
0: 对对对、
1: 然
0: 后只希望说这段感情是在一个很平和的、很温馨的情况之下结束。
1: 哎，这首歌的确就具备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出来、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韩公要给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呢？
6: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7: 发电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要强要，精神比生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要强制是一样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让中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

0: 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3点整。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阿飞啊，你都要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0: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米白金不雄诶，俺拢过紧张，唔滴爱情况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2: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3: 原来是安呢，
2: 注意防三妹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师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3: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师忙的发生，保护自家同不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伊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俺哥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1: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第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造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

0: 人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所有的朋友们一块的一样要来听听经典的好歌曲。那我相信舒心的歌曲在秋天听是特别的舒服，因为呢秋天有时候因为季节气候的变化，情绪变化比较多、
2: 哦、
1: 如果听点舒心不就来个舒压了吗？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对、不是舒压只能靠按摩，
1: 没错，
2: 对，舒压还有其他的方式，听听歌曲是蛮好的、哦。
1: 嗯，
2: 也许呢，这时候的你呢，这个泡杯茶，然后呢，这个坐着或躺着都好，躺在床上啊，或坐在这个窗边啦、啊、等等的，静静的看着外面，然后听听歌曲是蛮舒服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呢，可以把您的咖啡、你的早餐给准备好，我们呢稍微酝酿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哦。
2: 嗯，
1: 然后准备好之后呢，就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一个小时
2: 是今天呢。首先为大家送上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杜德伟，他所演唱的这首叫做《放一颗心》。

0: 哇，他的歌声本来应该是很活泼的、狂野的，
1: 什么脱掉啦等等的一些，
0: 就唱这首歌变得好温柔哦。
1: 对，其实那时候的这个杜德伟，他真的是可以狂野，也可以抒情，他有很多抒情的歌曲，我都觉得好好听哦。
0: 嗯，
1: 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特别，
0: 真的很特别，好听好听。
1: 嗯，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位呢，相信近几年来啊，大部分人看到他都是在戏剧上的演出居多。早期呢，他也是一个歌手出身，这是叶欢，他演了很多好戏，也唱了很多的好歌，尤其是他唱了一些歌，像《鸳鸯锦》啊那一种比较传统的古调性的一些歌曲，我觉得很适合他的这个对他的人设。但是呢，那接下来要送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古调性的。我希望呢，在今天舒心的时候播放这首歌曲，让大家呢心情会很轻松。送上这首《人生如梦》。

0: 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到了。
1: 是啊，尤其是听他唱多年以后，有一点点是在回首去看过去的一些人生岁月里面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就像他讲的人生如梦，有些时候我们在梦境之中，我们现在过的这一段在未来看也是在梦境之中，人生如梦，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某些事情却没有办法去退让，或者是等等的话更加发生冲突的时候，后来再来看看会觉得好不值得，或者是好不应该。
0: 对啊，其实你知道吗，事过境迁哦，就是那种人生如梦的感觉。你看明明一个对你来讲可能很痛或者是很有伤害性，或者是对你来讲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一个人、一个过往，当你回头再看他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情绪在，可是又没有那么浓烈、然后感觉又好像恍如隔世，这件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吗？你知道我在我的生命中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后来发现你想那也没有用，就活在当下吧。
1: 对对对，也许就把它活在过去里面，让自己的现在呢继续的活下去，然后做出属于你的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本性。对，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隆璇，他所演唱非常经典的《我爱你这样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很开心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而且的确很舒心。你知道舒心到什么地步？我前阵子不是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就有一些行程嘛，然后就碰到了一些我们台商的好朋友，去那经营了很多年，然后那次去呢，我就发现他们讨论一些事情怎么比他们做生意还要热闹，你知道吗？我就凑进去听了一听啊，了解他们在干嘛。原来他们要办一场活动，然后其中就是要邀请林隆璇、对，然后大家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年纪的人哦，在聊这个林隆璇歌唱的过程啊，他儿子也出来啦等等，哇，突然发现我们那个世代的人怎么都集中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对，就真的很有缘，然后很好笑，就是我们聊的都不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既然聊的都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是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来自于蒋修荣所演唱的这首歌，当时也是主题曲《红尘有爱》。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所有朋友聆听舒心的歌曲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的感受如何？
1: 我觉得感觉好像那个一层一层的迷雾，看着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感觉已经抽离了 当下那个情绪的感觉，再来用不一样的这个心情来看这件事情，又会有不一样的所得。
0: 没错，所以呢，说真的哦，岁月啊，虽然有点像这个杀猪刀，对不对？有人这么形容，但我觉得岁月累积了很多生命的美丽，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些美好的存在。
1: 接下来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这位也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作品了，刚泽彬，爱一放难收。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今嘛台北市开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系统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1: 是啊，唐娜抱紧一点。
0: 对，
1: 有些时候那个安全感在于抱紧一点的感觉，人跟人之间贴在一起的那种安全感。但是讲到安全感这件事情，有些人说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但是有些时候别人就会害怕。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些人可能在交往对象的时候，对方太帅或太美会让你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0: 那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啊。
1: 对，那怎么办呢？
0: 那当然谈恋爱，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每天都在忐忑之中谈恋爱，这个恋爱真的能谈好吗？
1: 对不对？
0: 对啊，这也是我怀疑的呀。
1: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你觉得我到底哪一点好吸引到你？有些时候会想要了解自己到底吸引到对方的是哪一点，然后希望说这个地方再予以发挥或加强，就好像那个洗头小妹，这里需要加强吗？力道够不够啊？等等的，就是希望说自己的这个好处能够更发挥一点。

0: 可是你特别去经营这个也很怪，但我就觉得感情来了就是来了，你喜欢就是喜欢，那是真的是一种感觉。
1: 是
0: 啊，那之后的相处就是要透过培养跟磨合，因为两个不同家庭的人很多习惯不见得是相同的嘛。那慢慢的在谈恋爱过程当中就可以去观察去了解，对不对？
1: 是因为刚像刚刚歌曲里面讲说，你给我的感觉很不安全，来去像一阵烟，就是抓不住那个烟的感觉，就是抓不住的。
0: 有啊，我很多朋友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样的案例。他们是怎么样呢？
1: 是
0: 就是谈恋爱，两个都是男女朋友都承认了，可是 男生只要要找女孩，因为女孩工作狂你知道吗？
1: 是
0: 就工作第一恋爱第二。但他工作时间，因为他真的是太会做生意了，
1: okay，
0: 他对，然后女强人整天找不到人，他男朋友觉得他在跟空气谈恋爱。那反过来女生也一样，男生有事业心也很好，你又不能叫他不要争取事业，
1: 对，
0: 可是一旦投入事业之后呢，感情又放第二，他又觉得他不被关照，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很难办，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彼此要了解，然后去沟通协调，在这个部分你们要如何去处理？
1: 是，
0: 要不然你看有一方就心里就乱猜，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觉得爱不够，每天都在问你爱不爱我，然后另一边就气得要死，不是很爱了，你要问几遍，有没有？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种感觉，就是联络得到、call得到不到的这件事情，突然让我想到，我们跟长姐也是这样，她每次要找我们都很容易找到，因为我们都永远有办法让他找到，但是呢我们要找他的时候呢
0: 永远都找不到。有啦，打到家里一定找得到了。
1: 对，打到家里，但是我又不是那么喜欢打到家里的人，我就尽量说哦，有事情的话手机上面丢讯息，他可能一天两天都不读，你知道吗？
0: 对，他两天后突然想到看一下吧。
1: 然后就说你找我啊，我说如果真的是要救命的话，我这条命已经没了。
0: 对，所以我急事是一定打家里，然后平常没事就是写讯息啦。对，但很多长辈朋友就是没有习惯看手机啊。
1: 也是啦，
0: 那你也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像我自己如果真的度假的时候我就完全关机，不会让任何人找到我。
1: 没错，
0: 对，除非我有特别开放给几个人。
1: 欸，好像我也不太随便找你。
0: 你也很少找
1: 我
0: 你找我一定有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
1: 的
0: 讯息我就一定会接嘛。对，那有的人就讯息是没事都要跟你聊一些有的没有的，而且，而且他很喜欢趁机，比如说明明是上课内要问的事情，他都不上课问，他都下课跟你问一堆。请问你要额外为他再上一堂课，那我不知道这到底要上还是不上，所以后来我统一规定，下课学生都不可以写讯息在我的私人讯息里面，只能写在公版讯息里面，因为这样才公平嘛。
1: 是啊，
0: 因为我回答你，我不能只回你一个人，
1: 只有你知道，也许别人也有一样的问题。
0: 那大家可能有同样问题，你的问题可能就可以服务到大家，那你应该要放在公版的群组里面。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只能这么做，不然我就一个人啊。
1: 对啊，
0: 一天也只有24小时啊，
1: 你又不是24小时的客服。
0: 对,
1: 对
0: 啊，对，后来我就。真的以前没有做这样规范的时候，我是客服人员。
1: 是啊，
0: 后来我觉得好累哦。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克凡，他是演唱《还记得我吗》。

0: 还记得我吗？
1: 张克凡的歌声
0: 很好听，
1: 对，早期他真的有很多，从这个红孩儿单飞之后，自己有很多的一些好作品，像什么寂寞轰炸啦，
0: 嗯，
1: 还记得我吗，这些歌曲都是属于他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
0: 嗯哼，
1: 对，那当然咯，现在他呢偶尔还是想要推出一两首的单曲，但是好像影响的程度或者是扩散的范围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广，让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朗朗上口跟耳熟能详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有些歌手很有趣哦，从年轻创作一直到现在，那也许以前在幕前，
1: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都在幕后，
1: 对
0: 对，那一样都还可以提出一些很不错的这个
1: 作品，是，
0: 我觉得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做创作这件事是可以延年益寿的，你知道吗？
1: 而且是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0: 没有时间限制，因为我们的皮相它会老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站在荧光幕前的话，就觉得哎，慢慢老了，是不是不应该老是这个在前头？当然要看每个人的特质和他的 表演的舞台的倾向性，
1: 嗯嗯嗯，
0: 如果一直是玉女，
1: 嗯，
0: 玉女时间其实不长，
1: 对，周慧敏就不玉女啦，
0: 对啊，嗯，对，
1: 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厉害，
0: 不是漂亮还是漂亮，优雅还是优雅，你看林青霞，你知道她后来出书出来做一些演讲什么，我就觉得她的优雅就是有她那个年龄的风范，
1: 嗯，
0: 那很好看啊，那我就觉得很漂亮，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嗯，青春如果抓不住她的尾巴，我们就让智慧多长一点脚好了
1: 是，的确是如此啊。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很多舒心的歌曲哦。那刚刚听到了张克凡，也让我想到，其实这几年有一些资深的这个艺人，也重新的又回到荧光幕前面表演呢，也在他的这个年纪上面呢，恰如其分。像之前呢，在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他虽然呢是这个。

0: 翻拍自韩国的电影哦，在讲一个监狱女子监狱的故事。那台湾这边呢，也邀请到了这个非常资深的翁倩玉一起来参与的演出哦。然后呢，翁倩玉在这部戏里面呢，让大家又再次认识她，看到不同的一面。然后呢，另外就是她也是在这个继续爱唱歌的心呢，爱要唱下去，所以呢，他在今年也开了记者会的时候，他还要再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唱唱歌。
1: 对，我觉得很棒哎、欸。
0: 是啊，
1: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都没有老哎、欸。我小时候看他好像是这个造型，
0: 对，
1: 现在看他还是这个造型，然后样子也都没变，
0: 对，
1: 声音也没有变，
0: 对。
1: 哦，
0: 那你这样讲的话，好像很多旅日明星都是如此，
1: 嗯、
0: 欧阳菲菲
1: 也是，
0: 对
1: 对，
0: 哇，好厉害、啊，
1: 只有金城武的样子变了。
0: 越来越成熟，
1: 越来越帅，
0: 是是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位歌手呢，其实也是从年轻一直唱到现在，每次唱歌呢都有很他自己的独特风味哦。这是来自于万芳，就值得了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就值得了爱。
1: 是，
0: 其实万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蛮喜欢的哦。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故事嘛。每次听到那个歌，
1: 对对对对，
0: 你很喜欢，你就会有一个故事。
1: 对，
0: 那时候我就是看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终于呢，爱情长跑，
1: 有
0: 了结
1: 果。对，
0: 因为他们爱情长跑不是因为真的想要跑这么久，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结婚的阻碍在两个家庭之中。对，然后后来他们终于跑到了那个结婚的那个但不是终点，只是中间的终点哦。然后我们就很开心，虽然他们年纪已经一大把了，但还是很开心。
1: 是，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大家蛮期待的。但是王子公主不一定永远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那当然，
1: 生活当中总是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的琐事。但是有些人也因为这些琐事开始了摩擦跟争吵，然后就觉得过去的那一段相处不值得，或者是前面都浪费了时间。其实不是的，
0: 没有，真的不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过程都是一种学习。你知道人家讲说下个会更好的原因，是因为你会透过这一个让自己重新的这个淬炼出你跟人相处的
1: 模式方法。
0: 对，然后你就越修正会越成熟。所以下一个会更好，不一定是下一个会更好，是一个因为你下一个你会更知道如何跟对方相处。所以因为你变好了，当然对方也会跟着好呀，对不对？
1: 是啊，没错。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0: 今天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今天的Enjoy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Enjoy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古典音乐呢，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出，它也可以成为跨越国界、连接人和人的桥梁。明慧呢，认识一位长笛家洪金廷。多年来，他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长期投入在室内乐的演出、国际交流，还有音乐教育。而他在11年前和音乐家好友们一同创立了随想室内乐团，今年也将再度带来台日音乐交流的精彩演出。所以明慧特别邀请到洪金廷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金廷老师好。
1: 明慧姐你好，大家好。
0: 跟金廷认识好久，应该有快十年的时间哈、嗯。
1: 对对对，
0: 当时也是因为音乐结缘，然后也分享了很多金廷老师他在

0: 在场地上的一些演出啊。那这一次呢，静婷老师哦，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即将要在九月份演出的这一次就是快跨国界台日合作，台日两国的音乐家共同来演出的一场音乐会，那就是包括由静婷还有大提琴家吕超伦还有钢琴家李一伦所组成的随想爱乐三重奏，以及来自于日本的非常知名的长笛家板桥石破老师一同来合作演出。不过在谈到音乐会前， 我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随想爱乐三重奏团随想室内乐团其实呢成立至今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1: 是哇，今年是第十一年，
0: 一步一步走来。我相信静婷自己身为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哈，应该感触很深，能够一个乐团音乐家这样三个人组成一个乐团可以超过十年不容易耶。
1: 是啊，我们回头看看觉得啊，我们居然已经成军第十一年了，
0: 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里程碑。
1: 对对对，
0: 但 我相信啊，对于音乐家来讲，像静婷自己也是多重角色，又是教育家，你有在教学，然后又是演奏家等等，让在音乐的演出当中总是会遇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是，
0: 那独奏有独奏的美啦，但是重奏跟好朋友一起来演奏也有那个乐趣吼。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当时三个人怎么会凑在一起？
1: 好，当时呢，这样话说大概2015吧。好，2015其实，那算一个转捩点。我很想要举办室内乐在台北、台中以及高雄这样的巡回演出，同一套曲目。那时候有的这个雄心壮志，想去看看探探新大陆的新想法，因为年轻嘛，总要
0: 尝试，
1: 愿意尝试，其实是愿意尝试的心态。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魏武营是一个还没有建好，然后有一个预备的空间，我们是在那个预备的那个前身吗？
0: 它其实是筹
1: 备处，对筹备处没错。它其实没有舞台，然后就是一个平面啊，一个空间让我们可以举办。那印象也蛮深刻的。那台中是在台中歌剧院，台北就是国家演奏厅。那其实我跟原本我的学妹钢琴家杨千莹是比较熟识的，然后呢因为杨千莹老师认识了吕超伦老师，
0: 是，
1: 那我们一开始是这样三个人的室内乐组合。
0: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其实也是音乐会，当时的组合就是你跟这个超伦老师还有千莹。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
1: 对，然后后来千莹老师他很想要准备生小孩，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工作量想要减低，所以他就提出来说可能这样的巡回量对他不适合，
0: 是，
1: 然后借由超伦老师而认识一样出生于高雄的钢琴家，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出生于高雄 人。那让我认识了李一伦老师，那我也很谢谢吕超伦老师的牵线。那我知道李一伦老师经常在谈这个长笛的这个钢琴合作的部分，谈得非常的杰出，然后那我很开心说有机会认识李一伦老师，然后因此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三重奏之行这样子。对，那我们是在2016举办这个巡回2017、2018我们都有在国家演奏厅举行哦，那时候连续三年，然后到2019稍微休息然后到2020呢是这个疫情关系，所以还是不敢举办。那时候还记得那个观众席是要间隔坐的哦。
0: 对啊，那个时候防疫做多严。
1: 对，然后后来想算了，这样推票太辛苦。
0: 是，
1: 大概到我们中间对的疫情后2022，我们其实都有做小型，那时候也很流行做线上音乐会，
0: 是
1: 然后我们可能都做一些小型的这个沙龙音乐会，然后到2023慢慢的有活跃复出在一些就是校园啦，或者是一些政府的，对对，政府对，占用空间的演出。 然后我们在2020，其实我们之前在2018、2019就有做台日

0: 交流的音乐会了。
1: 是，
0: 那时候是跟那个叫做山根老师，日本的山根老师做交流啊。他2018我们邀请我们去日本表演，2019我们再邀请他来台湾哦，像林健生哦，纪念图书馆
1: 啊、
0: 哦，那到2024哦，认识了这个板桥老师，所以我们就发现他喜欢来台湾，哎，我们很喜欢去日本，那好像有这个交集的地方哦，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他邀请我们到
1: 后续的一些
0: 对对对对到去日本来表演、嗯、然后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运用台湾的资源呢来邀请老师来台湾演出，然后、嗯、那既然有开始就很容易就如果合作的还算默契啊各方面就是算投缘的话，我们就可能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衍生出其他的表演，
1: 是，对，所以我们讲说频率对了就会有很多后续的合作机会，
0: 是
1: 就像是我们讲到的随想爱乐三重奏一开始的包括您的三位音乐家、
0: 嗯、
1: 也是频率相合那样子，然后就开始一系列的展演计划、
0: 嗯、
1: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随想爱乐一位您长笛家然后一个大提琴跟钢琴这三个器乐其实都是属于不同种类的器乐，
0: 对，一个
1: 管这三个声响会不会也是互补、嗯
0: 我们长笛算高音乐器，所以那时候在成立这个 chamber 的时候，我就锁定我要配一个大提琴，一高一低，
1: 脑袋里面就有一个，
0: 对，一高一低，然后再一个钢琴，哇，总比我一个人一直吹长笛的独奏作品好。我觉得长笛独奏我没有到那么 enjoy 吹一整场，我觉得有点变化
1: 是
0: 好事，
1: 不同器乐的变化那样子，
0: 对，那你一场音乐会你可以排。一首长笛独奏，一首大提琴独奏，然后其他来三重奏，我觉得更丰富啊、
1: 嗯。
0: 对，然后你如果办个洪敬亭长笛独奏会，哇，所有的压力都在你身上。我觉得我不要这么大的压力，我喜欢室内乐，我喜欢有同伴，我喜欢有朋友的感觉，一起来营造那种室内乐，就是对唱啊、
1: 嗯、
0: 合作的感觉。
1: 而且我自己欣赏这种室内乐的这个音乐会啊，我都很好奇，说音乐家，你们因为没有指挥嘛、
0: 嗯，
1: 所以你们是不是每个人内心内建指挥，或是内建一个心电感？
0: 我们都在台上眉来眼去的，
1: 是不是？到了某一种境界会有一种心流，就是感觉好像三个人就比较合而一体，然后整个音乐的那个呈现会令人非常的激动那种感觉、
0: 其实应该说速度，比如说谱上写的这个地方是120或是100，我们心里会有这个对节奏的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了，这是 sense。 那难是难在要怎么样一起下去，一起结束，一起渐快，一起渐慢，这些事情，或者一起渐强，一起渐，或是你要大声，我要小声，这些都要事先排练好。比如说这个地方谁的主旋律比较多，那谁要退一点，
1: 是
0: 还是说这个地方要一起营造一种很激昂的感觉，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做，
1: 是
0: 不能只有一个人推动，那效果一定是不好的，对，
1: 是，所以那种我们讲除了三位音乐家都有非常坚强的这个演奏实力之外，能够三个搭在一起，最重要是能够默契能够相合、嗯、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嗯、我相信这也是随想爱乐可以持续到现在，虽然钢琴家是有一些替换的、
0: 嗯、
1: 但实际上我想那个精神依旧在，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三种不同的器乐带给大家很多不同曲目、
0: 嗯、哼哼哼，
1: 那甚至我看过去包括我们即将要分享的这个音乐会的曲目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领域的音乐都在这当中，有古典的有浪漫时期的，有这个印象乐派的、
0: 嗯、
1: 甚至呢还有这种有点带有 Tango 风格的、
0: 嗯嗯、
1: 我觉得都有很多不同挑战，但我觉得这也是呼应到敬亭你个人，因为我从你的专辑还有包括音乐会的曲目，我觉得你也是一个不安于现状，也是很多期望能够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曲风的挑战、
0: 嗯、哼哼，
1: 是不是其实在随想当中也加入你自己期待的、
0: 嗯、
1: 在音乐上的呈现的一个风格。
0: 嗯，通常我们在举办一个音乐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问团员，大家朋友就讨论我们想演什么， 这一次想演什么、欸、可是这个想演什么就跟你今天想吃什么的意思是一样，我今天想要吃火锅，我今天想要吃快餐，
1: 对，
0: 我今天想要吃热炒，还是我今天想

0: 吃烤肉，那个心情是会变动的。所以每次在写这个企划案，我们一定是先生企划案嘛。然后我说，哎、欸，我们就开始找曲子。哎、欸，最近好像，哎、欸，我很喜欢那个钢琴的月光改成双长笛，比如说，我觉得。好美哦、嗯、就是非常 pure 然后很纯净然后那个内心弦会被勾一下这种的音乐然后就哎、欸、我好喜欢就是哎、欸、刚好手边有这个双长笛吧我就好那我这个一定要写进去我就把它写下来了
1: 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听完一个慢板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个轻快的通常是这样
1: 说所以你有点设计菜单的概念是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对 对然后呢我说哎、欸、好那我们之前有练过一首哎、欸两只蝴蝶效果很好那这个也把它写下来因为两只蝴蝶嘛两只长笛又呈现那种飞舞的感觉或者跳舞一个圆舞曲三拍子跟第二乐章那种非常轻盈啊很多音群这样飞舞的感觉去营造这个蝴蝶在草丛里面这是我想象的对对对的画面
1: 还有一种意境感
0: 对对对对 对、嗯、然后可能又想想说哎，可是开场开场应该演什么才比较恰当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欸，我还蛮喜欢这个海顿的伦敦三重奏刚好他没钢琴让钢琴休息一首不然他从头到尾就是弹整场的
1: 他也很累
0: 对他就所以这次很开心
1: 所以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搭配然后其实曲目上有一些变化刚好让那个演奏者也有一些不同组合变化有些人可以休息有些人可以有不同的
0: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然后稍微抑扬顿挫一定要有嘛
1: 对对对
0: 总不能一直都慢慢那观众听下去就快睡着了一定是快慢快慢快慢或是稍微曲风要变化哦，你总不能同一个曲风听到底那然后就除非你整场巴哈那 OK 他知道他听整场巴哈对但是因为我们很清楚说我们也有一半是在推广古典音乐的这个想法所以我是希望听音乐不是只有 for 学古典的人听懂我希望是有一点深度然后有一些共鸣所以我们在选曲上面稍微会有点 combo 不会说偏重就我只想演非常的有挑战性的
1: 艰涩
0: 对对对艰涩但是他们观众没有共鸣我觉得现在在推广音乐的这个路上除非我今天是一个名家我今天是一个国际名家我今天想演什么我票房就是满的
1: 是 OK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以大众化就是说喜欢古典的人他可以从这当中可
0: 以
1: 听到一些
0: 古典出身
1: 对、然后有一些可能对古典音乐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它变成是有类似像入门音乐会
0: 对
1: 我们在曲目安排当中就是动听
0: 对
1: 就是小品有一些小品
0: 稍微强一点
1: okay,
0: 有画面性一点
1: 是所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哎、其实古典音乐不是想象中一定像交响曲那么庞大其实没有古典音乐也是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来欣赏那这一次呢我们在9月24号要演出的这场音乐会哦，其实这个是有延续性的因为在去年是我们的首场台日火花随想礼赞 是我们随想首次和这个日本的长笛家板桥石坡老师合作嘛虽然之前有在日本演出过但这去年算是第一次在台湾正式的一个音乐会的呈现听说哇深受好评尤其是两位长笛家台日长笛家这个板桥老师跟静婷老师两人站在台上所演出其实真的是让他听到两把长笛是真的合奏上是如此的美我们要介绍板桥石坡老师之前我们先来听听在去年这个时候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曲子是杜普勒写给双长笛跟钢琴的奏鸣曲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晨光音乐漫游，今天我们邀请到长笛家洪敬廷老师，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的是随想哀乐三重奏，将和日本长笛名家板桥史坡老师一同来合作演出台日火花随想礼赞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曲目是去年的音乐会当中所演出的实况啊，这是杜普勒写给双长笛跟钢琴的奏鸣曲。其实好像写给双长笛的曲目没有那么多，对不对？
1: 没有像长笛独奏品那么多。
0: 是
1: 在浪漫时期最有名就是这个杜普勒兄弟，那时候是哥哥弟弟两个都会吹长笛，一个右手正拿，哥哥可能是正拿，弟弟就是反的，就是左边拿这样子。那时候的长笛是两边都设计可以，可后来都变成正规都是右撇子使用的，对。
0: 所以因为有需求，两位兄弟都会吹长笛，
1: 对，他们就开始
0: 编，比较多有一些双长笛的曲目出来，
1: 对，就是编了很多，做了很多这样的双长笛的曲目，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找，
0: 所以可以

0: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让这个板桥老师和静婷在台上一同演出、
1: 那因为刚好板桥老师他又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杜普勒的音乐，包含他的独奏作品、像去年他就演了这个匈牙利田园幻想曲，然后这首曲子其实他已经演了200遍了，所以我们去年演过了，所以今年不能再写这首了，我们就只好
0: 换一些曲、
1: 请他换一首，他就演奏了这个瓦拉吉亚曲调幻想曲，也是杜普勒的音乐。那他本身对杜普勒音乐情有独钟、也是专门权威，他自己觉得他对杜普勒音乐研究的非常的透彻、所以他很想要推广他的音乐，所以曲目上我们一定都会带到杜普勒这个作曲家的音乐。
0: 静婷来聊聊关于这个板桥石婆老师，你刚才有提到说他非常喜欢台湾，
1: 他其实我在认识他大概2024那时候，他之前可能 maybe almost 20年了吧，他从开始接触台湾，
0: 是
1: 对，他一开始是跟这个中立青少年管弦乐团那边有个指挥是山路让老师，有开始的交流。山路让老师他本身是日本人，那但是他生根台湾，他早期是在这个圣德基督书院当主任，那他们之间有这个交流的契机开始，那他们就是可能一两年、都会邀请这个板桥老师到圣德基督书院做一些大师班讲座啊、音乐会啊，这样开始的。
0: 是，所以板桥老师可能来几次台湾之后，发现台湾很棒，爱上台湾、
1: 对对对，他觉得很不一样的民族性，他觉得食物好吃啊，人很热情啊，很 nice 啊、那可能我觉得也跟他的工作形态也有关，他工作形态是高压的，等于对他来说来台湾是一种相对比较放松的节奏、就是生活的节奏，因为平常就是他今年才荣退、之前都是跟管弦乐团是绑在一起的，东京爱乐管弦，他就变成早上都要练习，然后练完习大概快中午就是 rehearsal， 晚上到音乐会，他一个月可能就是有14-15场的这种音乐会，高压
0: 的，
1: 其实是高压，对，那个量可能自己都还要消化。那所以他有跟我透露过，反而是来台湾的时候，他可以稍微把原来的节奏给 stop。就是
0: 放慢很多，
1: 就是类似你本来生活一定我今天要去上班，我那是可是你那段时间是反而是打破这个原来的这个 routine 的东西，是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来类似 refresh 的这种感觉。
0: 所以从去年合作这个台日火花，
1: 那
0: 有一些要理解。
1: 对对对，其实最一开始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计划是做偏乡的，然后我知道他对于这个学生或是说比较弱势的孩子呢，他也是有一份爱心的，
0: 是他很有热情在于偏向音乐教育。
1: 对对对对 对、那他就我知道他是他之前Christmas 他都会扮成这个圣诞老公公，到一些育幼院或是举办一些这个 Christmas concert， 对，然后呢就发放一些小礼物，他是这样跟我分享的，然后我有听过，我想说那这个老师还蛮有爱心的嘛，所以有个契机说如果我们偏乡有适合的状况我们可以来合作，对，所以这样开始，然后之后就发现因为总有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好像合作上也不会太新，就是沟通上也还可以，所以就慢慢就会衍生到别的，我们去大专的演出，
0: 校园演出，
1: 大专都就是有适合的这个，对，就慢慢会衍生出来其他的。来看看你的状态我们合作上发现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慢慢的在 talk
0: 萌生说是不是有
1: 音乐，就是
0: 但今年我们等于说是我们这次音乐会的 part 2第二年了嘛，第二季了，对不对？连续第二年，就代表说
1: 第二年
0: 代表说去年大家合作非常愉快，
1: 还顺利，
0: 所以就推进呢今年第二年的这个台日火花随想礼赞。所以当然这一次呢包括我们的随想爱乐三重奏团跟板桥石婆老师一样会带来非常多非常棒的曲目，那这一次的演出曲目部分的话其实一样是刚才静婷老师有提到的，就是像他刚才有提到那个海顿嘛，给双长笛与大提琴的第一号伦敦三重奏，刚才静婷有说这是他突然很想演出的曲目吗？

0: 我很想演出的是月光，
1: 月光。
0: 然后杜普勒的这个华丽圆舞曲是板桥老师点的
1: 指定
0: 哦，他就是要杜普勒啊。他
1: 会海顿这首是谁指定？
0: 海顿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哎，
1: 下一个双长笛，
0: 我觉得这首双长笛很好听，
1: 是、嗯、
0: 很轻快，很适合当第一首、嗯。对，
1: 然后呢，接下来就很多这个小品。
0: 两首小品，
1: 两首小品、嗯、那关于这次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上，音乐过后在下对节目我们再请静婷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一样是在去年所演出的曲目之一，杜普勒所写的瑞吉的回忆。我们听到是长笛家板桥史波、大提琴家吕超伦还有钢琴家李一伦三人的同台演出。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这是在去年，继去年台热火花学奖礼赞音乐会后，今年呢再进行第二届这个音乐会，那一样是学奖爱乐三重奏，这个长笛家洪敬亭、大提琴家吕超伦跟钢琴家李一伦，以及来自于日本的长笛名家板桥史波老师一同来合作演出。这次音乐会当中安排了包括有海顿啦、德布西啦、马斯奈还有这个杜普勒等人的这个作品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敬亭老师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的音乐会的安排。刚才我们有听到的是杜普勒的作品，我们有时候板桥老师他喜欢杜普勒，而且他也是擅长在杜普勒的一个音乐的这个呈现那接着还有其他的作品，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们还要改编这个 Shostakovich 的 Five Pieces。就是本来写给双小提琴以及钢琴 的这个作品，但是我们这一次呢不是双小提琴，
1: 因为这次根本没有小提琴，
2: 对也不是双长笛，我们是一支长笛跟大提琴，就是三重奏，我们随想爱乐三重奏的来演出。那这首曲子我很喜欢，它里面的旋律旋律线很扣人心弦，我认为对，然后还有一些很

很活泼的这个乐段。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演奏这个 Biftink Dance of the Woods， 这是一个现代的音，就是作曲家。那他写的这首《森林之舞》呢，是写给长笛以及中音长笛以及钢琴的这样子编制。

0: 听得懂，
1: 听得懂。
0: 所谓听得懂，就是说，哎、欸，他脑中就有画面了，
1: 是代表说这个曲子有 touch 到他的内心。
0: 对对对，他不是学音乐，但是我听得懂哦。嗯，类似听得懂，意思是说，哎、欸，他很像电影的配乐，就是，哎、欸，他可能主题哦、在线啊、他一共有三次的主题，那每一次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音量会越来越强，那里面的旋律。可以让人家就是想象，就是哎、欸，你在森林里跳舞，那些小动物啊，在兔子啊、麋鹿啊，或是松鼠啊，在这个非常美好安详的一种环境中，跳舞。
1: 所以每一个契约好像感觉就是可以比拟成某一种小动物在森林里面活动感觉。
0: 可以，可以，可以。最后呢，我还选了这个 Piazzolla 的 Yo Soy Maria， 这首本来是一个声乐跟手风琴。它是一个 Tango 音乐，我们手边原本的是长笛、大提琴跟钢琴的版本，那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这个板桥不是板桥老师，是超伦老师他的朋友 Alejandro， 就是一个墨西哥钢琴家的 手中的版本，
1: 是，
0: 那我们就先演这个版本。但是我们想说，糟糕，没有第二部长笛，难道我又要当洪敬亭编曲家了吗？然后后来我对，后来我找得到这个双长笛跟钢琴的版本。
1: 哇、wow ，
0: 我找得到哎、欸。Oh. 然后后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我们来努力就是 match 看看可不可以，
1: 两个版本
0: 对对对对
1: 放在一起，
0: 对，可不可以 combo 来使用？哎、欸，居然可以、欸。然后呢，我们就说，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是。所以最后一首是我们四个人在台上演
1: 台一起，
0: 对，那应该可以想说是世界首演。
1: 哦，
0: 这个编这个
1: 编制
0: 这个这个
1: 曲子，
0: 不是说这个曲子，是说这个编制，我觉得应该可以算世界首演。
1: 是，
0: 对，因为等于从来没有的东西，
1: 你们又可以帮别人创造一个新的体验，
0: 对
1: 不对？新的一个组合，
0: 对对对，
1: 双长笛、大提琴加钢琴，
0: 因为那 Alejandro 的。编的那个曲子应该也是来自于某一位作曲家，他也是
1: 为了音乐会
0: 创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又要多一支长笛的声音，所以、欸、我们又找了另外一个双长笛、欸、居然可以融在一起、
1: 欸、那静婷我想问、喔、因为其实你们这个演出的版本是别人都没有演出过的，所以其实你们没有任何参考的范本，对不对？
0: 对，我们就以听到觉得和声对不对啊，
1: 對、
0: 喔、有没有办法在一起，对，
1: 所以对音乐家来讲，当然你们听到很多好听的曲子，你们都想改编成自己可以演出的版本，
0: 对。
1: 但是改编版本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每一次都是一种挑战？
0: 嗯，就要看自己能不能，
1: 或是你们会不会想怎么样去诠释，就是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诠释新的版本？
0: 嗯，好，就比如说，好。刚刚的这个五首 作品、哦、
1: 对，就是那个
0: 本来写给
1: 双
0: 小提琴、嗯、对，那可能我们在网络上或许可以找得到大提琴，就是小提琴、大提琴跟钢琴的版本，是，但是我吹这个小提琴的，我稍微要高低八度调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和练习的时候就要想说，哎，我到底要不要再高八度，还是我要再低八度，就是听起来要，你要看，你要看你的角色是那时候是主旋律还是不是？
1: 滚动式修正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一边练习一边排练，然后在排练过程当中要开始去找我到底要怎么样的方式呈现是最好。
0: 对，稍微会思考一下说，哎，这里如果我吹原来八度，是不是听不太明显这个旋律线？那哦，那我们就会说，好，来第二个版本，我们开始吹高八度，我吹高八度，你们听，帮我听，你觉得你喜欢哪一个版本？然后他们就投票，哎，我觉得这个好，那我们就选一个版本来。
1: 所以对，就像我们以前会觉得好像很简单，反正虽然是一样都是有乐。那你小提琴你就把那个小提琴的部分变成长笛，
0: 没有、哦、
1: 不是这么简单、
0: 那个、音域不一样，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音域不一样、
1: 嗯、是，所以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所以我们去借、哦、这个小提琴的曲子来吹奏的时候，我觉得小提琴有小提琴它这个器乐性，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
1: 长笛没有办法去
0: 呈现，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器乐性，所以你没有办法要求长笛做到小提琴的效果，
1: 是、okay.
0: 有时候真的是有局限的，
1: 所以有时候遇到曲子可能像静婷说你自己就要下海来编曲、嗯、所以这一次、哦、其实我们在音乐会当中可以听到呢，从这个古典时期的海顿到后来的这个印象乐派的德布西，那包括呢比较大家普罗大众甚至从电影当中都可以听到这个别周拉的这个他的乐曲、哦、我是玛利亚，这都是比较能够跟拉近和听众距离的曲目，我想这也是音乐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0: 嗯、
1: 期望呢他是不再是那一种好像在音乐厅那种很

0: 严肃的殿堂，大家在听着很艰涩的古典音乐，而是让更多人他可以走进音乐厅。因为很多不听古典的人对古典音乐总是会有一种好像看不见的一个墙在那边，会觉得说、哦、古典音乐好像会听不懂，但实际上有很多曲目在我们生活中就听得到、就像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皮耶佐拉他之前的曲目，你们在去年有演出他的那个自由 Tango 吗、
1: 还有遗忘，
0: 对，还有遗忘、这个其实好像在很多电影配乐都可以听到。
2: 有很多朋友回馈就说哎、我好喜欢遗忘哦，我好喜欢你们的自由 Tango 哦、就是反而是旋律性很强的，
0: 是、
2: 深入人心，
0: 是
2: 他会有很有回响。
0: 对，而且你知道像自由 Tango 我自己听我觉得每次都觉得好被撼动，有没有那种被撼动的感觉、
1: 有吗有吗，
0: 大家就一起嗨哟、但这次一样
1: 就是听到不一样的版本，
0: 对
1: 对，有时候就要看你这样的
0: 去呈现，
1: 这样子实力派的演奏家又能诠释出他本来是一个名句，能不能撑起这个华丽的这个漂亮的衣服？
0: 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群湾牌真的，我觉得今年应该花了很多心思，你们大家应该都花了很多心思。
2: 说实在的哦，就是说在曲目构思的时候是大家一起，比如说我会问问看老师，你有没有特别想演的，他会给我一些曲目，比如说杜甫的，他就丢两首来了。然后我就问自己，我还有没有什么想演的？我可能会写个几首上去，
0: 是，
2: 然后再来问问看，另外钢琴家或者
0: 大提琴，
2: 请问你要演什么大提琴啊？这次让你独奏一首好了。换板桥老师有，那你也来一首。然后我就说，哎呀，这次曲目已经太长了，所以我就不用独奏了。然后就是稍微就是问一下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就会丢出一些
0: 协调均衡一下、那个，
2: 对他们就会丢出一些他们想要的曲子来。那我有一些概念想法，就是说，哎，那最后。比如说之前皮亚佐拉效果很好，我说，那我们再来找一首皮亚佐拉的什么来演？哎，就还有这一首可以来玩，
0: 对，
2: 对我们来讲也是来玩 for fun， 对，就是会有一些想法，
0: 所以对音乐家来讲，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跟尝试，尝鲜嘛，对不对？然后对观众来讲，其实他们也是有机会可以听到。同样的个曲目，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器乐编制，又呈现不同的风暴，我觉得会很好玩，就让整个音乐会变得相当的趣味。既然提到了皮耶佐拉，我们就来听听哦，在去年9月13号台热火花随想礼赞音乐会当中所演出皮耶佐拉的自由探戈。

0: 我们欣赏的这是在去年9月13号台日火花随想礼赞音乐会中所演出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这是随想爱乐三重奏和长笛家板桥石波老师的合作演出。哇，当天大受好评，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说的那种震撼力啊。那时隔一年呢，在今年的9月24号台日火花随想礼赞音乐会，就算是第二届了，将再度于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来演出。这场音乐会的一个亮点哦，其实就是有两把长笛，那分别是长笛家板桥石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随想的音乐总监洪静婷，今天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想问问静婷哦，两把长笛在台上歌唱是一种对话关系还是一种竞逐关系啊？
1: 竞争关系我觉得是对话。如果有时候他唱吹一奏一句，我再吹奏，就这种就是对话。
0: 是，
1: 那有时候是相辅相成，比如说他是吹，假设板桥老师吹低，我们是负责那个和声的部分，可能一起往上滑奏华丽奏，然后一起有，因为他杜普勒音乐常常就写很多 cadenza
0: 是
1: 华丽奏，
0: 对
1: 哦，那就是技巧表现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要培养两双就和声，又要节奏相同哦，默契就是哪里要换气，哪里要渐慢，那就是要配合。通常是第二步配合第一步，当然也可以商量啦，就是有困难的地方
0: 是
1: 对。那像我的笛子是没有B foot 的，我的笛子是 C foot 的，但是这个曲子上面有写到 low B， 我就提早跟板桥说，这个这几个 low B 你帮我吹，因为他的笛子有 low B， 对，
0: 这个叫互相帮忙。
1: 对，他的谱上是没有 low B， 但是我的有，我这次这首曲子负责第二部，
0: 是，
1: 对，
0: 嗯，
1: 那我觉得双长笛以前大概20年前吹比较多。然后是到这几年才开始吹比较多的长笛的室内乐，不然之前我就是跟随想爱乐三人奏为主嘛，接触的室内乐比较偏这样的编制。
0: 是，
1: 那双长笛的曲目接触的这10年比较少哦，10年前有，那我觉得一个契机又开始这个。接触
0: 刚好有机会可以再有双长笛的演出机会，
1: 我也有跟我的老师黄真英老师也有举办过几场的室内乐演出，
0: 是
1: 跟老师合作，那也是这几年然后有在接触，我觉得其实长笛的室内乐是还蛮好听的，
0: 是
1: 如果碰到志同道合的是可以再多玩一些音乐
0: 不同的一些城市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静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到9月24号呢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我们晚上将要演出这一场台日火花随想礼赞。那其实我觉得除了音乐会之外也令人很感动的就是静婷跟随想一直在做的，也就是把音乐带到偏乡，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但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知道
1: 我觉得对，就当初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这个随想室内乐团我到底可以结合我的乐团跟社会公益做些什么事情结合然后我想说偏乡应该是我还愿意做的，我就想说来试试看，试试看的想法开始。然后我有一位学生家长，他是比较大爱精神的，其实我在2023也有举办一个慈善音乐会，那我后来就有发现说这个家长是还蛮有心在就是回馈社会公益部分，然后后来我就问问看他，我就投了我的企划案给他，我想做偏乡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
0: 协力一起来做，
1: 对对对，然后他就帮我找了他自己本身一家公司，那再找了他的好朋友 BC 来一起来开始这个投入部分的这个赞助那既然找了有一点经

0: 金钱的赞助，我们就出力啦。对对对，然后我就问我们的乐团的团员，没有想试试看去学校、哦、来推广音乐啊，然后让偏乡的孩子可以有机会也是亲临这个近距离欣赏音乐的机会，其实真的很多，我们会让很多是第一次，
1: 对，第一次看到原来大提琴长什么样子，唱的，
0: 对对对，他们不可能，偏远的孩子不可能妈妈
1: 带着他们特别
0: 到城乡的一些主要的地方去表演，去看
1: 音乐会演出，
0: 不太可能。
1: 而且有些音乐家他可能也只有在北中南几个比较特定的地方在做演出，也不会全部县市都在做演出。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对，其实量能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大概一个月会去一天。
1: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偏乡，你说虽然台湾很小，但是还是有交通不急的地方，不太可能说一天跑好几个学校。
0: 我们大概是一天就是上午下午
1: 一到两所，尤其是如果你们到深山部落的话，那跟着很难。
0: 但像我们稍微会，我们曾经比如说好，我们到台中火车站。台中高铁，然后再搭一个小时的
1: 客运
0: 的车子、
1: 哦、
0: 到南投的这个偏乡，就是深山里面，大概是这样。然后可能到下一间又要再拉个车，所以我们会知道那天其实是体能
1: 是，所以一天能够有两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对，所以我们体力要好，我们就锻炼我们自己的体能。
1: 没错，
0: 为了这个，如果要就是有、这个、
1: 持续这个偏乡教育的话，
0: 就是说我还有这个能力的话，我愿意去走访。对对，然后那我们今年就是算进入第三年，我们从2024的九月开始，我们也中间一直在会修正嘛，因为来来去去，我们有时候会收到很棒的回馈，收到很棒的画作文啊，或是然后
1: 小朋友的感谢，
0: 对对对对，要把我们画的超美的那个漫画版，或是作文写的洋洋洒洒的，我就觉得那个回馈也还不错，
1: 这个回馈可能比金钱的报酬还来得更有感，
0: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同时进行，所以就是说我们工作照做，但是我
1: 有余力，
0: 我余力，我可以做多少？我觉得是同时的，就跟你工作跟娱乐这件事情是要并行的，不能说我都就一直在工作，我就不娱乐，就是你自己要找到一个 balance。
1: 所以我认识的静婷，你看我们十多年前认识到现在，我觉得你依旧活力十足，这应该是保持青春活力的一个很重要，就是永远。我们讲滚动的石头不生胎，我觉得你在音乐、在教育，甚至包括在公益的部分，一直有很多新的想法跟行动。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静婷在音乐推广的热情，真的很棒。对，
0: 谢谢。当然偏乡，我觉得我不是第一个人。
1: 对，
0: 但是他的。就是说每个人就像你想要帮助弱势，每个人关注的 topic 会不一样，
1: 方式不同，
0: 对，那或是说那个对象不同，有人可能对这个项目会很有感觉，
1: 身心障碍，
0: 对，
1: 或者是小孩老人
0: 关怀
1: 的
0: 东西了，那我选了一个我觉得我愿意做的，其实只要是正向的善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多做的，只是每个人可能接触到的这个项目就是单位或者对象都不同，对，我觉得可以看看自己愿意做什么，你就是
1: okay。 我觉得台北的听众其实蛮幸运的，就是我们有台北国家音乐厅，我们有很多展演场所，大家可以走进音乐厅也欣赏音乐，但偏向的小孩他们可能比较难有机会可以走进音乐厅，
0: 对，
1: 那就要靠随想把音乐带进他们学校，带进他们的生活社区，我要接着这很棒的一个互动啊。当然呢，我们看到随想用行动来支持偏乡教育，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用行动来支持随想啊。
0: 可以哦，那如果大家对于随想室内乐团有
1: 这次音乐会如果说有任何的，
0: 可以搜寻 FB
1: 脸书，
0: 那也可以 Messenger 来联系这个乐团，你有什么想法，你想要一起投入偏乡
1: 教育，
0: 还是 对你有什么想法，你想要支持我们，你想要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粉专应该
1: 都有一些音乐会的资讯在这当中。
0: 是
1: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非常感谢这个洪静婷老师来分享呢即将要演出的音乐会，那我们节目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曲子，我想对于台湾的听众非常非常的熟悉，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去年演出的时候刚好也是中秋节前后，其实今年也是差不多啊。听说这首曲子是去年音乐会当中的小彩蛋，
0: 这首曲子是我们去年就是特别选出来

0: 因为可能即将会到这个中秋节，所以我们选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由这个石清如老师所编写的，那共鸣度也非常强。那我的朋友就说，哇，你们选曲选的太好了，第二支长笛也是我编写的，本来谱上都没有啊，所以呢就训练出我编写的能力。那今年呢我继续编写
1: OK、
0: 今年的 Uncle 的小彩蛋呢，不能说好奇洪敬亭老师的编曲功力呢来现场呢，我们来
1: 揭开这个彩蛋。
0: 对对对，我们是呢一首这个台湾的，一首西洋的。
1: 哇，
0: 到此为止，
1: 期待期待。
0: 然后呢，谱上呢本来就是只有一支有一个单旋律跟钢琴，其他的第二支长笛以及这个大提琴都是我们编生出来的东西。那大家来拭目以待。
1: OK，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敬亭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
0: 谢谢。

就在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乐曲声中，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期待在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悠悠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些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我是慧晶，就来听来个大家做伴，今日今日来继续，
1: 继续要讲到这个儿歌啦，
0: 哈，王金顺先生的作品咯，
1: 同款啦，继续甲延续落去。
0: 嘿，阿那嘛是大约提一下啦，人家他是信宜基金会的这个著作得奖者啦，
1: 哈，对，
0: 好，阿嘛是幼稚园童书编辑的委员。
1: 对，他是咱台北市的啦，台北市教育局啦。
0: 啊，台北市教育局，
1: 对，
0: 咱真正有声望呢。
1: 这维基百科拢查有诶，咱袂当乌白讲。
0: 啊，对啦哈，我们资料取自维基百科介绍的王金选先生的著作内容。
1: 对，
0: 那你谈话内容哈，人这是经过林美云研究生伊收集的资料啦。
1: 对，重整过安尼啦，
0: 重整过哈。
1: 那
0: 给你来揭晓。来，上来来来讲到这个这个稿位，林美云哈，这个编著来论文来，对个编的劝勉歌。那来讲为什么要说劝勉歌啦？
1: 哈，咱来个听，
0: 讲水果稿位，还是水果稿位来？
1: 讲水果，水果见面稿位。
0: 讲阮大姐，讲恁小妹。
1: 讲东讲西，讲天讲地。
0: 愈讲愈花，
1: 愈讲愈多。
0: 哈，这水果稿位哈，伊这篇是收录在信宜基金的这本《红菇粿》的册啦。
1: 对。
0: 好，安古贵哈，安古贵这个生活化、拟人化哈，来搁一遍啦，
1: 来
0: 听下来讲哦，听下这个腔文讲了较水快哈，来
1: 讲水果，水果见面搞话，
0: 讲阮大姐，讲恁小妹，
1: 讲东讲西，讲天讲地，
0: 愈讲愈花，
1: 愈讲愈多
0: 哈啊，讲恁大姐，讲阮小妹
1: 哈。
0: 那若讲到这两字哈，我就咧想讲，咱大概若坐伫火车顶哈，爱就讲，阮这台火车，其实应该讲咱这台火车
1: 哈、哦。
0: 啊，即马这个新时代哈，大概拢无去改校正这个音啦哈。阮兜，恁兜，咱大家的兜哈，这个部分哈，到底什么人要来改纠正哦？咱的这个观光列车哈，拢讲个未清未错啦。阮这台火车，啊，恁的火车，啊，阮这车顶是啥？
1: 对，慧珍讲到这吼，我真正有甲人讲过，我讲吼，讲恁兜、因兜，迄是迄个阮兜完全不讲，爱讲咱，咱就是我们，就是代表咱是一体。
0: 对
1: 啊，为真济有啊，为真济，你若像火车顶嘛是拢安尼讲，真正
0: 唔对。阮即台火车，
1: 为江庙，嘛是讲阮江的安怎哦？啊，那恁江的就甲阮无共，爱讲咱江的，咱大家咱。
0: 对啊，所以这个台语文这个部分哈，究竟要研究到什么程度？卖讲研究了，他让他生活化
1: 嘛，是是是，
0: 啊，讲哦，讲好清楚嘛，大家那好读书不求甚解，真正有当下
1: 未使，迄有时迄个意境都无共
0: 去啊。嘿啊，大家都听到讲，阮这台火车，阮的车，
1: 对，嘿嘿，
0: 啊，其实车底坐哈侪人，
1: 对
0: 哈，咱大家要做回来去到位，
1: 对，
0: 讲阮要来去到
1: 位。
0: 阮家己，你跟我们乘客有什么关系？
1: 所以这个伫遮照着咱这个音声吼，要甲咱大家有听到这音声的人，要甲咱讲，就是讲这吼、哦、感觉上就差真济。你讲你、伊，还是咱
0: 吼？恁、
1: 哦、嘿，哦，恁、
0: 阮、
1: 哦，那个对
0: 哈，恁、阮、因、
1: 哦，那个差很多，就是你、我、他跟我们。
0: 嘿，哦、对，还不让他融通进来。
1: 对、哦、对。
0: 啊，你唔知是一个礼貌哈，那跟他讲啊，我跟他学这个音声哈，啊，跟他怎样陪唔捌滚哈，
1: 啊，你都未使哈，
0: 啊，又在大众媒体上哈，这个部分实在是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啦哈，咱第二波到四季春这个单元当中呢，甲咱生活当中看到这个问题来提出来，大家参考啦哈，
1: 我
0: 们讲做参考哈。
1: 是

0: 讲啊，最近搞完了诶，咱来讲叫做“身躯爱清气”。
1: 诶，这看到直接蛮绕口令的这个技巧的来对吼。
0: 哦，
1: 身躯爱清气哦。
0: 我诶，身躯清气清气，大家看到拢介意。
1: 阿虎的身躯笨色里了，哈哈哈！无人爱甲伊佚佗。
0: 哈、啊，看起来笨色里了，都唔爱甲伊去佚佗嘛哈。
1: 人讲的垃圾里了狗，是啥人要甲伊来佚佗、
0: 啊？大家看到拢甲伊爱清气清气呀、啊，垃圾里了哈。

0: 你看起来脏兮兮的，人家就不要跟你玩了，小朋友。
1: 这样知道哦，你是小朋友呢，大人你脏兮兮，也没人要跟你去疼哦。
0: 也不一定啊，人家大号衣服，大 S 小 S， 人家她老公穿一件皱兮兮的，人家那衣服蛮贵款的。
1: 哦，
0: 这样哦，垃圾里头，那看起来是没垃圾里头，不过叫佩佩啦。
1: 嗯，那算讲流行啦，那就现代流行的东西啊。
0: 好，讲到前期前期哈。
1: 来，啊，咱给他讲一遍哈。
0: 好，来，你讲头。
1: 我讲头啊，这绕口令啦哈。讲我的身躯前期前期，大家看到拢介意。
0: 阿好诶，身躯垃圾里头，哈哈哈，无人爱介意佚佗。
1: 无人要介伊佚佗啦，哈！
0: 啊，这家己太过暖了哈，啊，无人爱介伊佚佗哈。这篇是华西念歌诗远流出版社王金算先生所做的啦。
1: 啊，这样这念这一定会欢喜的哈，趣味啊！
0: 哎呀，有一个对比嘛，哈，我这个对比也无同款啦哈。我前去前去，你那
1: 三弟的歌，
0: 没跟你佚佗。
1: 对啊。

0: 你就爱佚佗，所以来讲乌鸟啦。
1: 哦，乌鸟哦，乌鸟是真正乌鸟，唔是迄种乌鸟哈。
0: 哈，乌鸟吗？来看这只乌鸟是巧鸟还是戆鸟？
1: 不来，
0: 伊讲戆乌鸟啦。
1: 嘿，讲戆乌鸟头壳低石头，
0: 唔食鱼，要食叉头，
1: 唔掠了刺，讲要掠狗。
0: 暗时啊，讲要
1: 拍日头，
0: 啊戆乌鸟，
1: 安尼真戆的。
0: 好。这个王金算的这个红姑姑哈，当中应该是无少女情怀迄个艺术啦哈。
1: 无啦，
0: 啊，古早迄个世代讲乌鸟乌鸟，乌鸟乌鸟请安滚哈，啊爱去佚佗嘛哈，以前应该是无这个艺术，它没有那个隐喻的意思
1: 哈。
0: 讲讲乌鸟头壳低石头，唔食鱼要食叉头，
1: 唔掠鸟翅讲要掠狗，暗时啊讲要。
0: 拍日头，哎，讲到戆乌鸟，讲乌鸟爬树头，讲完之后唔正搞啦。好，乌鸟爬树头，就唔正搞啊。
1: 来，再来要讲故事，
0: 再来跟故事有关的这个童歌
1: 哈。对，这种含义的哦哈。
0: 讲到乌鸟，再来讲到这个鸟头叫，
1: 就是猫头鹰啦。
0: 哈，鸟头叫哈，
1: 就叫。
0: 鸟头叫就惊，
1: 唔
0: 知唔知几个影吼？
1: 阿仔啊，
0: 好来个看
1: 看麦啊，看麦啊。
0: 讲鸟头叫挂目镜，飞去狗啊边要就惊。
1: 讲看到水底一只鸟啊兄，愈看煞愈惊。
0: 雄雄多向下，
1: 讲到卡只片，
0: 哈，讲到这个鸟头叫，
1: 哟，讲猫头鹰的就惊，好讲。鸟头鸟挂目镜，飞去狗仔边要照镜。
0: 看到水底一只鸟仔兄，愈看愈惊，雄雄倒向下。
1: 讲到
0: 卡
1: 脚片，
0: 卡脚片哈，你在文字向下脚脊背，脚脊背。卡加片其实不是脚脊背啦，是我们的后背啦。那个八卦的所在，我们叫做卡加片。
1: 碰到脚脊背，
0: 对。所以台语文在用文字哈，我当下真正就是爱啊解释一下啦哈。讲雄雄倒向下，讲到卡加片。啊，那无听过咱台语文的人，伊都讲咱这个文字解解释，就是去讲到卡嘞，
1: 对嘛？哈，
0: 脚脊背，我来脚脊背，我们人的器官是可以找到这个位置的，但是一个台语文是无共款的
1: 啊。
0: 好，咱讲前八卦后八卦嘛，哈，卡这片其实就是咱在讲那后背嘛，好，后背这个所在嘛。
1: 对，无唔对，看只片嘛。
0: 哈，啊，所以呢，即个解说者，人伊基本是出啲小小牛顿月刊啦。哦、你若较巧，小牛顿，你就去找脚趾背啊。徛伫牛的卡只片啊，牛的脚趾背要安怎徛？对吧哈，所以呢，这啊是需要像咱方才爹讲到领导稳当哈，稳的车，稳的车哈，再来讲一
1: 下。哟，
0: 过来讲喵咪啊，来烟草。
1: 哎呦，鸟啊，要烟草的对。
0: 金龙沙沙架喵喵

0: 布鸟本品啊，白鸟下弦啊，灰鸟拍锣拍鼓咚咚锵。
1: 有时演奏，有时唱歌，大家看家
0: 笑哈哈。
1: 哈，喵咪啊，来演奏哈，直接这类动物的故事啦哈，
0: 有跟拟人化去啊。
1: 哎，讲到这类猫头鹰、猫头鹰挂目镜哈，啊，过来跟我这喵咪啊哈，三只喵咪啊，现在都是宠物的世界呢
0: 哈，
1: 宠物世界哈。讲到喵咪啊，讲到
0: 猫头鹰、
1: 猫头鹰、
0: 这类猫头鹰。
1: 讲做黄乌鸟，
0: 哦，嘛是乌鸟的啦，哈。
1: 讲啊，阮的身躯清气清气。
0: 诶，啊也伊啊，都大家拢介意。啊，我身啊那迄个人身躯那湿那湿，都无人要甲擦。
1: 哈，讲到这个最个搞话。
0: 哦，讲东讲西讲南讲北哈。诶，
1: 愈讲愈花，愈讲愈侪哈。
0: 对哦，啊个咱个讲到这个哦，做五个阿兄啦。
1: 哈，五个阿兄，
0: 会
1: 晓拍电，会晓拍电脑，会晓车粪道，
0: 会晓
1: 起粪叫，
0: 包水饺。
1: 啊，咱今麦呢，边头家今日所讲的这儿歌哈，咱都为着是国家哈，咱边头家念个晚安的啦哈。还有咱方才第一讲的时候，拢够差掉这个生活形态啦，啊是咱童年回忆嘛
0: 哈。
1: 来，讲到食西瓜啦哈。讲一个食西瓜，二个分果菜，三个下往来，四个来到台。
0: 讲五个金金看，六个分一半，啊七个看家
1: 老嘴暖。好，这肩胛会基本菜哈。过来讲了西北号，来你先讲。
0: 讲这两三四个出门惊五步，刷到西北号。
1: 五四三二一，雨伞拍开压直直。
0: 刷好天，
1: 兼出日。
0: 哦，哎，好，
1: 好，是三十个哈，这是王金山先生发表的全国儿童乐园月刊的啦哈。
0: 是，
1: 啊嘞，两篇相识者来说来讲哦。
0: 好来，无同款的相识者形容哈，讲相识者啊，相识者总统府前讲真闹热。
1: 我人脸，我人西，拍锣拍鼓咚咚吹。
0: 特技表演讲真厉害，大家要来看。大家要看
1: 就进来，要看就进来哦。上来听咱博德斯归城哈，过来过几篇相识节来，十月七十相识节，总统府前上闹热。
0: 大旗国旗啊插几日，啊世纪国旗啊讲，
1: 世纪国旗啊也得一给两个
0: 提来切，
1: 庆祝咱的相识。
0: 哈，
1: 这个是小小天地杂志社发行的王金山先生的作品啦哈。过来，
0: 讲到这个中秋梅啦。
1: 啊，月娘在天边，月饼甜甜甜。
0: 月娘圆圆圆，讲一家拢团圆。
1: 月娘圆圆圆，
0: 一家拢团圆。
1: 好，这是发表在《欢喜念歌诗》哈，远流出版社做的啦哈。来讲这个地理歌，
0: 好来地理歌哈，来讲
1: 这个山，
0: 来讲这个山真正水，有石壁，有泉水，
1: 有树啊，有花蕊，红花黄花四季开，
0: 乌鸦白鸦
1: 规大堆，乌鸦白鸦规大堆哈，是你形容这个山哈，
0: 水啦，啊都生态足好，叫乌鸦甲白鸦哈。
1: 算讲完没讲魂呢？
0: 好来哦，这是天象啦哈。
1: 讲白云白白白在天顶慢慢啊飞。
0: 讲有时变羊啊，有时变白马，
1: 有时变一朵花，有时变一只
0: 鹤
1: 鹅鸡。讲白云哈，
0: 不是嘞，
1: 白云天上飞，哈哈哈哈，天上飞的白云啦。
0: 对对对，
1: 好，这是青青自然杂志社发行的啦哈。来讲到老师真疼我，老师有没有疼我哈？讲老师真疼我，教我唱歌，教我熬爪，
0: 教我夹地食米粉叉，
1: 哈，熬爪哈，折纸哦哈。过来讲要孝顺父母，讲这友好啦哈。第一友好，我无感冒，我无咳嗽。
0: 第二友好讲，我真听话，我拢无哭，
1: 无爱哭哦。
0: 无啦。
1: 讲第三友好，我帮阿母
0: 倒计沙、
1: 倒饼扫，安尼都友好啦。
0: 有啦有倒计。

0: 本来你生活方面还要来去读书呢？
1: 哦，学校的生活歌就对了。
0: 哦，学校的生活歌啦，哈，人这篇是伫个青青文化的生活哆瑞咪，快乐上学啦，哈，
1: 是户外教学啦。
0: 好，这一下这篇这本册啦，哈，讲去读书哈。热天时凉风吹，老师带阮去看莲花。
1: 讲莲花顶残叶杯，按莲花池讲有水果。
0: 讲莲花叶一大片，亲像青色的
1: 河山。
0: 几百支，这个莲叶哈，
1: 对
0: ，去读册啊，读册的一班一班啦，
1: 哈，
0: 讲一班，
1: 别讲阮一班啦，哈，安怎讲？
0: 阮一班真趣味，有人亲像大肥猪，有人行路头起起，
1: 有人规天食鸡腿，啊，有人一天到暗
0: 讲伊
1: 有够水，
0: 哈，阮一班哈，有人自恋哈，好啊，未使讲人大肥猪啦，这个有言语霸凌，
1: 哎，拢常常叫唔过，即马即个世代吼，
0: 唔得要学我这吼，唔得要学我
1: 这，真正跳，只要去甲人讲，甲人欢喜，未使我袂讲的哈，
0: 啊，
1: 自恋无要紧啦，啊，无讲人大肥猪啦，
0: 哈，嘿。

0: 过来半鸡龟哦，这个不是吹牛哦。
1: 哦，这不是，这是叫半鸡龟啦。
0: 哎，这个是吹、那
1: 個、吹泡泡，
0: 嘿、哎，吹肥皂泡泡哦。
1: 哈、
0: 哦，肥皂泡泡讲就得口水哦，
1: 哈，
0: 讲得口水，半鸡龟阿瑞也半一堆。
1: 讲鸡龟飞上天，阿瑞也堆堆堆。
0: 讲无注意弄掉一只猪，猪也惊一个。
1: 大声鸡哦，你讲着妈妈的名哦，这个妈妈的名我来讲。
0: 啊，你也对对
1: 对，
0: 好好对对对啦，我见啦哈，个啦啊啊，到这里是大人哈，过来咱讲家庭生活，
1: 好来，
0: 讲我的阿兄，好，大兄会晓拍电脑，二兄会晓拍领导，三兄会晓起婚照，
1: 啊，四兄讲会晓包水饺，五兄头壳讲上盖巧。加二一工的
0: 拢会晓哦，啊，这个叫阿兄吼，表示呢下卡购物嘛，
1: 一定购物啊。
0: 第六个是小弟啊，
1: 哟，这上起码是第六个下来啦。
0: 好，所以偶像是第五个哥哥呢。
1: 对啊，上盖巧啊，我物件一个耳朵会晓啊。
0: 哈，五兄头壳上盖巧啊，哈，人会晓拍电脑、拍领导、起婚照、包水饺。
1: 哦，所以讲，大行拢会晓啊，你哈。
0: 嘿，过来讲水果搞位。
1: 好来，讲水果，水果见面搞位。
0: 讲阮大姊，讲恁小妹，讲南讲西，讲天讲地，
1: 愈讲愈会，愈讲。愈济
0: 啊，高位哈，咱位塔位，我见啦哈，咱中学讲过啊啦哈，过来身躯爱清气
1: 哦，来讲我身躯清气清气，大家看到拢介意。
0: 讲阿好爱身躯那三里路，哈哈哈，无人爱介意。
1: 七头，
0: 哈阿好啊哈，阿好啊是啥？啊，反正不是，反正不是 K 啊啦，
1: 是阿 K 啊都，
0: 不是 K 啊啦哈。

0: 来讲戆乌鸟。
1: 哦，戆乌鸟讲戆乌鸟，头壳底头壳底石头。
0: 唔食鱼要食叉头，唔抓鸟翅要抓狗。
1: 暗时啊，讲咩？盘日头，怪怪呢。
0: 好，暗时啊，讲咩盘日头？因为要戆乌鸟。
1: 对，安尼不怪戆
0: 乌。戆乌鸟唔食狗哈。来，过来讲故事哦。
1: 来，
0: 讲鸟头叫啦，哈，鸟变叫哩。
1: 猫头鹰啦，猫头鹰。
0: 鸟头叫就行哈，讲鸟头叫挂目镜，飞去狗啊边，讲要就行。
1: 看到水底一只鸟啊兄，啊，愈看讲刷愈惊。
0: 熊熊倒向下，
1: 讲到卡只片，
0: 哈，卡只片哦，哈，我们
1: 对，
0: 我们对

0: 台语我们不熟悉的人要知道哦，嗯、是后背哦，
1: 哈，啊，
0: 不是脚背哈、嗯，不是脚背哈，好，
1: 就等个擦高桥哦，哈，
0: 来演
1: 早
0: 哦，那我们要不要演早来？你来，
1: 这两三三只鸟鸣啊，黑鸟公的本品啊，啊，白鸟公的下弦呐，
0: 讲灰鸟拍锣拍鼓咚咚擦，有时演早，有时唱歌，大家看家
1: 笑哈哈。
0: 啊，咱连续呢，甲好朋友来讲起着王金算先生的作品吼，发表在各种无同款的媒体
1: 哈。
0: 啊，咱借着音声来甲好朋友直接来讲起啦哈。今日咱看呢，啊，咱这个单元直接嘛后来做一个收煞哈，时间也差不多。
1: 是啊，期待着咱听众朋友啊，大家继续甲阮收听，甲阮批评指教，
0: 敬请批评指教哈。啊，咱来甲作家中间的这个发音南腔北调各有不同的。西尊啊，也敬请指教了哈。王金选先生跟林美云的这一个林美云好的研究哈，阿兰蝶著作当中参酌掉十五六年级生小时候的生活风貌，在咱家当年耶，咱家同世代同温层的好朋友们，对掉咱阿内做节目，对掉咱的背景音乐，是不是感觉熟悉？感觉有兴趣继续过来给参考。阿兰那是需要中好听，只要搜寻掉。台北广播电台宝岛世纪村，或者是用慧真宝岛世纪村来去甲找看卖啊，咱对当伫同一个资料夹找到慧真所有的节目内容。啊，咱若感觉有意见，要小讲做参考，欢迎敲电话到台北广播电台，通知慧真来甲你联络。好，咱个好朋友讲，啊，一日当晚
1: 继续收听
0: 空中。
1: 在。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3: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5: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7: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6: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7: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6: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7: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说爱你的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肝，因为爱你所以想不开。这首乔佑所演唱的思念的海花，这首是比较轻快，但是听到这个歌词跟乔佑的表达方式，我看声泪俱下，好，看声泪俱下，都看不开嘛，就是在诉说着一份失落的情怀，思念的海花。咱家跟好朋友讲，咱收听的

不得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伙。咱即马进行着第二单元，咱不得四季春首播在 FM93.1AM1134哈。啊，咱好朋友，若是感觉听起来舒适呢，哈，咱会当用着。

0: 你爱缘分阿个未歹哈，啊好朋友那是感觉对着这个，咱家好朋友那是感觉对着台湾言语俗语这部分，加减放出来听嘛，感觉真新鲜。阿兰德会当地的原音重现，随时叫着手机 AI 给咱吹哈。阿兰即马的传来进行今日的内容。咱今日晚来讲起着在童谣哈，今日讲这个幻想类童谣，但今日要讲的这个草莓公啦哈，草莓公穿红裙哈，阿讲着白灵犀啦哈，跟阿讲着在昆虫类哈，
1: 嗯，
0: 啊当中呢有啥物幻想哈，啊有啥物人之大欲哈，来咱大大来讲哦哈，
1: 会使呀，咱来讲。讲我听，这种朋友大家来听看嘛。
0: 讲到这个草莓公哈，
1: 嘿，
0: 讲到草莓公这个儿童念谣哈，伊就分北部、中部、甲南部三种无同款的腔口，无同款的印象啦。
1: 嗯嗯，
0: 好，来
1: 北部，
0: 嘿，讲草莓公穿红裙，要去倒，要提船，船倒去，船弄破，
1: 船帮倒去，船帮卖钱，钱倒去，钱娶某。
0: 莫倒去，莫生孙；孙倒去，孙官阿；阿倒去，阿生卵；
1: 卵倒去，卵请客；客倒去，客放肉。讲肉倒去，肉压菜；菜倒去，
0: 菜结籽；籽倒去，讲籽转油；啊油倒去，油点火；讲火倒去。讲给老公啊，甲分花去。
1: 老公啊，倒去，死去金石卡。
0: 用下底讲破地走。啊，讲上礼拜老家赛，用下拜。
1: 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0: 上礼好。
1: 哦，上礼好。
0: 讲老家早。
1: 哦吼吼。欸，这有押韵呢。
0: 好，啊，这其实都用。疑问句啦，哈，用疑问句。阿兰同才呢，甲这个通篇的文字哈，啊，会增加其他概念完。咱起码用一问一答，
1: 好，安尼吼，
0: 好，用一问一答哈。用这个北部安怎讲草莓公哈，啊，这讲到这个屁胸许多哈，
1: 啊，
0: 其实也不可取啦，好，不可取。啊，为这都是囡仔两秒嘛，他在幻想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幻想哈？例如讲这个老公啊，都为起讲死的金蕉卡啦哈，
1: 红颜如镜，红颜如镜。
0: 嘛，无影真正死啦！你金蕉卡休困嘛，不一定啦。吼，人伊是你问讲用啥干？
1: 对啦，啊，都原来要押韵啦，吼，啊，原来算讲好算啦，吼，啊，大家卖蹊跷啦。
0: 嘿，伊讲这个，伊讲啊用啥白？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
1: 吼，
0: 啊，讲像你好，讲老家灶，家灶是啥？
1: 啊，
0: 家灶啥？你知无？
1: 家灶。
0: 嘎照啊，就跳蚤
1: 咧。哦，跳蚤哟。
0: 哦，哈、哦、啊，所以呢，第一这篇是讲到这个昆虫类较侪啦，哈。啊，咱那个时代嘎照较侪啊，哈。啊，这个金蕉卡讲一堆鸡屎膏，一堆牛屎头，正常吧？
1: 嗯，那在迄个时代哦，是足正常的。你那迄门口店内底，你那透早起来好不？哦，迄几堆拢嘛是。
0: 是啊，哈、哦。所以这嘛不要讲多维起啦，哈、哦，这就是两俗嘛。
1: 对。
0: 啊，即马来，咱来一人一句讲啊，哈，讲草莓公穿红裙要倒去，讲要提船，讲船倒去，讲船弄破。
1: 啊，船帮倒去，
0: 讲船帮卖钱，
1: 钱倒去，
0: 讲钱要提来娶某。
1: 啊，某倒去，
0: 讲某要生孙啊啦。
1: 啊，孙倒去，
0: 讲孙去赶鸭。
1: 啊，鸭倒去，
0: 啊，讲生卵啦。
1: 啊，卵倒去，
0: 讲卵要请人客啊啦。
1: 啊，客倒位去，
0: 人客哦。讲人可以去放肉啦哈，
1: 啊肉倒位去，
0: 讲肉摕来压菜，
1: 诶、欸，压菜倒位去，
0: 讲菜讲已经结籽啊啦，
1: 啊籽倒位去，
0: 籽讲来浸油啦，
1: 哦，啊油倒位去，
0: 讲油摕去点火，
1: 嗯，啊火倒位去，
0: 讲火烧起哦，老公啊分花去啦，
1: 啊老公啊倒位去，
0: 讲死去金蕉卡，
1: 哎呦，讲用啥噶，
0: 讲用破米箩啦，
1: 用破米箩哦，
0: 嘿呀、
1: 啊，啊用啥，啊用啥底，
0: 讲用破地凿。
1: 啊，上礼拜
0: 讲老家赛，
1: 啊，用啥拜？
0: 讲一堆鸡赛果，一堆牛赛土。
1: 哎呦，啊，上礼拜
0: 讲老家灶。
1: 哎呦，
0: 哈，老家灶的

0: 好啦吼，老家灶叠好，这个金蕉树卡吼，啊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倒啦吼，啊讲用这个破地做啦哈。哦，咱伫迄个世代呢，这物件拢随处可见啦。
1: 真的呢，啊，无啥物稀罕啦。
0: 即嘛，你要把这个图拢画起来，大家看，可能照片天下。
1: 哦，迄就真大个工程啊！哦，
0: 哈，讲这个草莓工程安滚哈。过来讲草莓工程安可啦。
1: 好，
0: 好，我看水牛讲到南路阿牛嘞，
1: 阿牛卖银，
0: 阿银嘞，
1: 阿银娶某。
0: 阿伯咧，
1: 唔伯生孙啊，
0: 阿孙啊咧，
1: 阿孙官阿，
0: 阿下咧，
1: 阿放晒，
0: 阿晒咧，
1: 阿晒阿菜啊，
0: 阿菜咧，
1: 阿菜开花啊，
0: 花咧，
1: 花结籽，
0: 籽咧，
1: 阿籽怎油，
0: 阿油咧，
1: 阿油点火啊，
0: 火咧，
1: 阿火去有鸟翅啊，奔花，
0: 哈，火去有鸟翅啊，奔花去，阿鸟翅咧，
1: 阿鸟翅啊，死伫金条卡，
0: 阿用啥的，
1: 破地折，
0: 阿用啥砍？
1: 破米了，
0: 讲用啥好？
1: 啊，一半菇，一半桃，
0: 一半家灶三宝
1: 鸟鸟蛇
0: 啊，这只死鸟气哈，说给人这个会奔花去哈，死得金蕉卡啦哈，啊，这就是。迄个世代伫讲诶，各种生物哈，伫个生活环境当中不一样的生物的幻想啦哈。啊，这个草莓讲穿红裤哈，头一篇讲穿红裙呢哈，即马说咧，搁要赶快穿红裙呢
1: 哈。我搁来穿红裙哟。讲草莓讲穿红裙，要倒去。
0: 要单准，
1: 啊准倒去，
0: 准弄破，
1: 啊准帮倒去，
0: 讲准帮小虎，
1: 啊虎倒去，
0: 虎阿菜，
1: 阿菜倒去，
0: 菜结籽，
1: 啊籽倒去，
0: 籽浸油，
1: 啊油倒去，
0: 油点火，油点火，火烧去予老公啊奔花去，
1: 啊老公啊倒位去，
0: 老公啊死去伫咧金蕉卡，
1: 用啥底？
0: 讲用破地做底，
1: 啊用啥架？
0: 讲用破米炉架，
1: 用什么做？
0: 讲一盏菇，一盏头，一盏鸡屎糕，
1: 鸟鸟蛇。
0: 哈，以前可能这个意思是讲吼，这个老公啊偷懒吼，跑到金蕉卡去装睡啦。哦，啊，那以前哦，以前人较歹睡吼，死都会去啊，你啊，你死都会去啦，
1: 你死甲都会去。我找你，我找无人。
0: 嘿嘿，其实是安尼意思啦，哈、哦。
1: 真正死去啦，
0: 无影讲死去，佮用啥地啦，哈。
1: 哎呦
0: 喂！意思就是伊伫个地主边嘛，哈、嗯。哎呀，地主用啥砍哈？讲用破米炉砍哈。嗯嗯。啊，用啥做？讲一盏菇，一盏头，一盏鸡屎糕。
1: 鸟鸟蛇。哎呦。
0: 鸡屎糕鸟鸟蛇哈，咱北部讲到这个鸡屎糕鸟鸟蛇哈，讲走去这个金蕉卡。啊，中部安怎讲来？
1: 哦，今麦我要讲中部的啦，哈。讲草莓啊，讲红碰碰，要倒去。
0: 要背芒。
1: 背几时？
0: 讲背月半，银针交银线，银线花有几蕊？
1: 一蕊下落土，
0: 一蕊下落水。
1: 叫高扣，高唔扣？
0: 叫少扣，少唔扣？
1: 老婆啊，扣起来。
0: 高也矮，瘦也矮，老伯啊开后尾门八卦菜，
1: 八几八，
0: 讲八三八，
1: 一八送东升，
0: 一八送秀才，
1: 秀才骑马隆隆来，
0: 严家哥杀死就来台哈、嗯，啊就多捡着一个严家哥肉汤好吃呢哈，
1: 第摆呢杀死多啊，杀死才有汤好吃哩，
0: 啊草莓讲红碰碰哈，讲伊要去倒啦，讲要去背芒哈，中部讲要去背芒啦，
1: 刚
0: 才北部讲要听准嘛哈，
1: 穿
0: 红裙要听准哈、嗯，啊红碰碰讲要去背芒。接下来第二拍的这个中部讲草莓讲穿红裙要倒去，
1: 要单准，
0: 准倒去，
1: 准弄破，
0: 准帮倒去，
1: 准帮小虎，
0: 虎倒去，
1: 虎袂赢。

0: 钱倒去，
1: 啊钱娶某，
0: 啊某倒去，
1: 啊某生孙啊，
0: 啊孙倒去，
1: 啊孙过啊，
0: 啊倒去，
1: 啊生卵，
0: 啊卵倒去，卵
1: 请客啊，
0: 人客倒去，
1: 人客去放酒啦，
0: 酒倒去，
1: 啊酒去压菜啊，
0: 啊菜倒去，
1: 啊菜开花啦，
0: 花倒去，
1: 花会结籽啊。
0: 啊，煮倒位去？
1: 啊，煮怎样啊？
0: 啊，油倒去？
1: 啊，油油要点火啊？
0: 啊，火倒位去？
1: 啊，火给老公啊，分花。
0: 好，火给老公啊，分花去。火说叫老公啊，分花去呢，吼。啊，老公丢丢讲火分花去，讲老公啊，倒位去？
1: 老公啊，死伫金蕉卡。
0: 走去金蕉卡吼。
1: 哎、
0: 哎，伊伫金蕉卡讲用啥底？
1: 啊，用破地做底。
0: 啊，用啥架？
1: 用破米落架。
0: 啊，什么人较白？
1: 老囝婿
0: 啊！啊，什么人较衰？
1: 老东西啦！
0: 无影啦吼，就是偷懒跑去假睡觉啦
1: 吼。哦，
0: 超美，
1: 我怪叫魅力。
0: 好，咱今日来讲到这个啊，煮倒去，煮怎油哈？啊，伫迄个世代讲啊，连尿倒位去都要问你敢知？
1: 开玩笑，迄尿足好诶物件。
0: 肥水不落外人。
1: 对了，
0: 你人客来阮家，互阮请哈。啊，食了后，你去倒位放尿。都会放晒哈，这种真重要，对吧？
1: 你拢是回馈啦，
0: 很可笑哈。金麦郎刚刚很可笑，其实，在那个时代，它就是生活的一种形态。
1: 当然，当然，当然。
0: 我们这里超妹工钱安滚哈，啊，这里讲祭豆起，讲菜祭边啦，要祭油。
1: 对啊，一定啊，一定拢爱菜祭，拢爱祭油。
0: 哈，讲到祭油哈。这哪无见过以为人，你恰在这以这里字的讲什么意思？
1: 对，不一样，不一样。
0: 他要把它榨油，菜籽把它榨油。我们说的菜籽油，
1: 对
0: 对吧？哈，好，我们的蔬菜油、菜籽油啊，哈。后来咱弄较高级用下橄榄油
1: 哈，就嘛橄榄油盖行。
0: 哈，最高级的橄榄哈，啊，橄榄榨油对不对？咱工业安尼讲嘛，榨油嘛，好，咱等于讲做榨油啦，
1: 榨油，哈，榨低油。
0: 还榨低油、榨菜籽油、榨底下油
1: 哦，丢，
0: 那就是把它榨出来，嘿，底下油、抹油哈，底下讲到这里不一样的名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哈，好，讲这个讲啊，制豆起啊，讲制榨油啦哈，榨油哈，
1: 这无讲少年那么会看唔知，
0: 嘿，所以你弟弟问讲啊，这个制豆起哈啊，油豆起哈，啊，你讲。啊、怎么这么可笑？连尿去哪里要问嘛？尿不是在尿不是在马桶吗？
1: 啊、
0: 那个时代哪有马桶？
1: 没有啊！
0: 好，哎，给叫去菜园啊，选油呢？
1: 丢丢丢丢，算讲爱回馈一下安尼啦，哈。
0: 好，嘿，要放油，马上去菜园啊嘞，哈。
1: 丢丢
0: 好。歌手就来哈，南部讲的这个草莓工啦哈，
1: 哇、哦、南部啦哈，
0: 讲草莓工穿红鞋，要倒去讲要看牛，啊牛倒去，
1: 牛卖银啦，
0: 啊银倒去，
1: 啊银娶某，
0: 无生囝，
1: 啊囝生孙，
0: 啊孙看阿，
1: 阿生卵，
0: 卵请客，
1: 客放晒，
0: 讲晒阿菜，
1: 阿菜开花，
0: 花结籽，
1: 啊籽籽油。
0: 啊，油点火，
1: 火分花。
0: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1: 用啥火底？
0: 讲用破米落底。
1: 用啥火烤？
0: 讲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菜粿咸米糕，一半鸡糕乱乱烧。
1: 油点火，火分花。
0: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1: 用啥火底？
0: 用破米落底。
1: 用啥火烤？
0: 用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草粿咸米糕，一半
1: 鸡糕乱乱烧。
0: 鸡糕乱乱烧哈，这是讲到这里，咱有的饲鸡啊，迄个所在呢，鸡的粪便。
1: 对，
0: 好啊。一家用鸡膏嘛，哈，头壳有鸡膏，其实那个就是鸡的粪便啦。
1: 对
0: 啊，啊，为什么会乱乱烧？
1: 因为
0: 有那个苍蝇的幼虫。
1: 哎呀，有虫嘛，哦，咱来看到讲嘿，底下咧乱乱烧。
0: 啊，讲一半菜粿咸米糕，搁一半鸡膏
1: 乱乱烧，大家都能够想象吗？ 我们这个世代是可以想象的。想到讲鸡哥，
0: 你讲软软熟嘛，如果那个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很快就会产生那些虫卵。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般鸡哥软软熟哈。
1: 对，
0: 你不要把它想象很恶心啦，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精准的描述。
1: 对啊，真的啊。
0: 好，那台语我。

0: 一个很精准的、很精准的去描述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
1: 是的，是的。在
0: 南部讲到这个草莓公情安滚了哈，啊，讲要去到，讲要到去，讲要看顾啦哈，朝着来讲要去单纯哦，来听个再来怎么样哪讲。
1: 后来。讲草莓啊，讲穿红裙，日日江边去单船
0: 啊，日日江边去单船哈。讲船啊，驶到三江旁，顺风顺水来入港，害我看西又看东。
1: 起山看无我的人，约我物件几十项。
0: 啊，要煎莲条，也要煎西瓜，也要拍金环，也要拍金梯，也要买皮箱。
1: 也要做配鞋，公阿婆啊，约要嫁两个心肝合一个。
0: 讲海边船穿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1: 房间内饲乌狗，食青我装包。乌头包甲白头老，衣衫手饰放水流。
0: 老罗街边市场口。讲起白乱乱弹，旧曲无人听。
1: 桥面无人看，乌阴天，北风寒。
0: 破被单，梦来满。
1: 破家子，梦来关。
0: 谁人是你鸳鸯伴？
1: 问观音，无起弹。
0: 问观音，唔起弹，几个聪明的老爷弹。渣渣六言，言心肝。哇，这好苦哦！
1: 哦，
0: 这个当中，刚才这段呢，他已经说到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了。
1: 真的，
0: 哈，一根公家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虽然是刚才那底下讲的这里想象哈，其实呢，人生没有后悔药。好，一根公家这里渣渣求盐盐心肝哈，公家这里啊。讲我这破皮蛋梦来满，破家子梦来关。啥人是你的鸳鸯伴？
1: 问观音，
0: 问观音，讲不爱起蛋啦哈。这个已经再回头也是百年身，讲起来有一点怅然若失哈。
1: 真的，真的，你看那个心都已经醒起来，心肝都已经醒起来
0: 了。啊，都用心肝讲六眼醒起来看啦哈，真的是有一点伤心过度了。但是呢，那咱爹讲到这囡仔的念呀，是不是讲到人间事哈？
1: 真的，诶，囡仔的念吼无心，但是这是咧大人咧做的过程来讲，其实伊的寓意介济啦。
0: 哈，讲船啊驶到三角旁，顺风顺水来入港哈，害我看西又看东，讲起山看无我的人。
1: 各约我物件，讲有几十项。
0: 哈，迄当船啊是要不要传给
1: 真？哟，讲好话阿伯迄条做。冰雕啦，
0: 系雕端嘛，吼，讲阿要拍金环，阿要拍金梯，
1: 阿要买皮箱，讲阿要买皮鞋，
0: 啊，买皮箱，佮要做皮鞋啦，
1: 吼，吓，
0: 讲阿婆啊，用要嫁，
1: 对啊，
0: 婆啊用要嫁，然后
1: 讲两个心肝合一个啦。
0: 啊，讲海边船穿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1: 房间啊，来讲饲乌狗。
0: 哎呀，哈，这个往下就不好说了啦，哈。
1: 真正，你不好说，我来说。
0: 啊，好，你装包来。
1: 啊，真正，迄种饲乌狗兄，你房间来讲饲乌狗兄，迄十千公拢我甲包去啦。
0: 哎呀，讲乌头包甲白头佬。
1: 对啊，拢安尼那个饲，结果迄、那个。衫裤讲甲迄个做手饰讲放水流啦，
0: 啊，讲衣袖手饰放水流啦，哈、哦，流落街边市场口。
1: 哎呦，你甲看，
0: 哎呀，流落街边市场口，即马讲的唔是绫罗绸缎跟衣裳首饰而已呢，好，一共他已经在琵琶乱乱弹，旧曲无人听呢，这件该悲哀啊呢。
1: 真正啊，你看那边啊，条条都无人看。
0: 哈、啊，这当中呢，这几乎是一整篇的故事呢，哈、欸。
1: 真的，这可以从这几句，然后去想象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哎，人生哈，难怪人生没有后悔药哈，
1: 真的，
0: 这无 常就是珍藏。好，这个啊，老人家讲哈，宝宝拢是十二路啦，安怎想啦？哈，安怎想？
1: 人生，人生就是求缺不求全啦。
0: 这个诶，饮食男女嘛，哈，你在讲到这个房间来饲乌狗哈，

0: 听有无？什么叫做房间来饲乌狗？起啊，拄啊讲的，你听
1: 无？是哦，听无听无，咱得甲听过就好，咱阁继续后壁面的啦。
0: 啊，听有的人会心一笑啦，
1: 哈、哦。
0: 那、啊、咱普通人听有，咱伫讲啥嘛？拢差不多花甲之年之后了啦。
1: 真的，
0: 这些都不是什么过错的啦，哈，已经不再是什么过错了，只要也当平安告老啦，
1: 哈。是是是。
0: 我一拍讲，做草莓讲穿红裙，讲要去倒，要等船。
1: 啊，船去倒？
0: 我船弄破，船搬去倒啊？
1: 啊，搬去倒？
0: 我搬个小夫。
1: 啊，夫去倒？
0: 讲夫袂银。
1: 啊，银去倒？
0: 银摕去娶某。
1: 啊，某去倒？
0: 讲某生孙啊啦。
1: 啊，孙去倒？
0: 讲孙去赶鸭。
1: 啊鸭去倒？
0: 下生卵咯。
1: 啊，卵去倒？
0: 卵讲摕来请人客。
1: 啊，人客去倒？
0: 人客放屎去啊？
1: 哎呦，啊屎去倒啦？
0: 所以摕去压菜。
1: 啊，菜去倒？
0: 菜开花。
1: 啊，花去倒？
0: 花人有结籽啊啦。
1: 啊，籽去倒？
0: 籽摕来浸油。
1: 嗯，啊，油去倒？
0: 油要点火。
1: 嗯，啊，火去倒？
0: 啊，火吼，老公啊，食乌粉。
1: 啊，老公啊，去倒？
0: 啊，这食乌粉公司的金就卡。
1: 哎呦，安尼讲就惨，讲用什么？用什么底？
0: 讲用低轴底。
1: 哎呦，啊，用什么会加？
0: 讲用化米罗加。
1: 啊，用什么好？
0: 讲一盏古，一盏头。
1: 啥人拜？
0: 讲老家仔。
1: 啊，啥人好？
0: 老家灶。
1: 哎呦，
0: 哈！啊，无人好哦。那天人，天人阵啊讲的这话哈、
1: 嗯，
0: 有时候说不出口哈。哎，讲哎，人死其实人好哈。你知迄句安怎讲吗？
1: 哦，伊迄个慧珍较唔敢讲，我较好当我来讲讲死无人好啦。哦，这。其实这句话是也是足传神的，问题是嘛足歹听的啦，吼、
0: 哦。啊，恁若讲讲酒惨是袂当，啊，不过这即马是熟悉啦，即马大家那个啊、祭拜的这个现场要庄严呐，
1: 哈，
0: 啊也近呼声嘛，
1: 哈、哦。哎、欸，对对对。
0: 他、啊、说，所以死去了也无人好，哈、哦、嘛，不是讲真正都无好人好路啊。现在大家也就简单的来办这些事情啦，哈、哦。所以也没什么奇怪啊。
1: 对啊，今麦经过这个殡葬业来讲，真的是他以前跟今麦经过丧事的办理，其实真的是有所改变啦。但人生的规定就是安尼啦，吼，啊，咱都大家友好吼，人讲吼，在生吼，
0: 一粒刀
1: 看呀，死了咧拜地头。
0: 哈、啊，对了哈，在生一粒刀看呀，死了拜地头哈。阿公对这个老公啊，写人好。所以咱们来讲白灵诗哦。
1: 哦，这可能这听到白灵诗，应该是较快乐、较欢喜的。
0: 讲白灵诗，打本机，打个客啊机，破一刀，捡到一只阿母，还是破一刀，捡到一身钱。啊，刚看呢，咱这个时间哈，一首歌曲的时间别改话哈。啊，咱惯例直接安排一首歌曲。啊，咱今麦出来音乐响起，唱到爱人是行船人。啊，咱歌声当中，每个好朋友讲，咱明仔礼拜刚再去是7点游玩空中。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喜，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插顺，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8: 现在时间8点整，
9: 欢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股阴刚的花香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怒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这礼拜你过了好无？是不是真无闲嘞？好好多开行吼，真侪老师甲学生囡仔拢爱回到登记学校认真啊上课啦吼。啊，那是上班的上班族爸爸妈妈，可能吼头一个大开啊。你那终身去好好读书啊！无论安怎吼，今嘛是周休二日的时间，早起时啊，得放轻松，做下来欣赏心花乐开的节目，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给阿官安排的主题是老歌新声，流行音乐的初样创作。有一挂流行歌曲，明明伊都是新歌，但是咱听起来煞有感觉足熟悉的感受，亲像讲伫倒位啊捌听过同款。迄段旋律一个出现，咱的记忆嘛对咧登起过去的年代，这敢是翻唱，还是抄袭？其实呢，拢无一定啦吼。现代流行音乐有一种真重要的创作手法，合作初样，英文叫做 sampling。简单来讲，初样就是对一首古歌内底，还是讲民谣，还是本来就有录音当中，改编出一小段的这个旋律、节奏、歌声，佮加入新的词曲、编曲佮创意，重新来组合，创作出一条新的作品。初样佮翻唱是无同款的吼，翻唱通常是保留原本歌曲的主要的词曲，换一个歌手，换一种编曲。重新来演唱，啊，那是初样嘞 ，sampling， 算亲像对老歌内底捏出一粒种子，进入新的音乐，让伊生出无同款的技巧。当然啦、啊。